0: 你蹲地，你的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 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 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永视力智能花镜。

0: 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

0: 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哇，
7: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7: 咱们现在

0: 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势力智能花境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势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势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势力智能花境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0: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啊，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势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这个永势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势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 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

0: 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2-1032-1072-03-ZL2017-2-13983-4ZL2017-2-104-0985-3-4ZL2017-2-104-086-6ZL2017-2-1906-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啊，你这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及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 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0: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0: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1: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0: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11: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0: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1: 这一行了，我心情
1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 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9: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5: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 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9: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6: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让您进见。加菲，您慢点。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7: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假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

0: 张亮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那个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靠你们俩。
2: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这地方茫茫苍苍有派头，往里走，大树遮天，青林遍地，热带雨林用奇幻的风物哺育出了原住民谜一样的气质。这位大哥是基诺族人，在他眼里，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都是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哥吃过的咱们没见过也不敢吃的东西，趟过这滩浑水，抬头一瞥，目标锁定，大哥这是要捅马蜂窝吗？
1: 这不是蜂窝，这是我们基诺族的特色美食。
0: 定睛一看，悬在树上的竟然是蚂蚁窝。只见他穿过野草，抛弃了拖鞋，这上树的速度堪比美猴王，眨眼就接近了蚂蚁的老巢。从大哥利索的身手可以看出，私闯蚁宅这事他是惯犯。他要这蚂蚁窝有何用？难道他要模仿穿山甲？宝刀挥舞，蚁窝落地，大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轻轻一咬，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果说忍受叮咬是可以习得的基本功，撕开蚁窝时有没有密集恐惧症就要看天赋了。显然大哥天赋异禀。这群蚂蚁学名黄金蚁，通过幼虫吐丝，它们能在树上卷起树叶筑成蚁窝，窝里藏着蚁后所产的卵，当地人称蚂蚁蛋。大哥就是冲着蚂蚁蛋来的。蚂蚁蛋，它柔软微弹，内含白浆，吃来伴有杏仁和核桃的香气，其蛋白质含量是鸡蛋的数十倍。为了汲取黄金蚁体内的酸性风味，挑洗蚂蚁蛋时，李海美会特地保留少量的蚂蚁。蚂蚁蛋得来不易，烹制却极为简单。庭院里取一把自圆穗，这是素炒蚂蚁蛋的唯一辅佐。高温使自圆穗的辛香侵入蚁蛋，混合着黄金蚁天然的微酸，一道口中爆浆的奇异山珍转瞬即可上桌。寻常味道才是肠胃的秩序，但仅看这猪肉，林海美到底要做什么？不好猜。土猪的肉质是林海美的底气，至于调料，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到了这一步，基本可以断定它很可能是要做烤肉。果然，肉串最终搬进了这间集中供暖的豪宅。若见这凌厉的肉串就想到销魂的烤肉香，那足以证明你是一条修为深厚的馋虫。可是林海美不讲武德，他不开口，他开熏，灰烬散发余热和青烟，只需一个星期，肉条将在这方温暖的小天地里改头换面，摇身成为色泽诱人的猪干巴。猪干巴盐度低，韧性适中，切片后它将和另一种食材汇合，这玩意儿叫糯柚，是一种晒干的酸笋。一荤一素，猛炖猛煮，造就的是当地人钟爱的经典汤肴，其味爽口，咸鲜中伴着悠长厚重的酸香。那么李海美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来个烤肉？马上安排。五花肉切成大片，直接以炭火伺候，这也是基诺族惯用的烹饪方式。 高温引出油脂，梅拉德反应带来焦香。烤肉总能击溃人的意志，劝你把减肥的事儿先放放。李海美深知肉满则腻，这个时候必须得倚仗一片神奇的树叶碧拔，胡椒的近亲，其叶片富含深沉且有层次的香气，可脚味增香，中和油腻。有了它的包裹，五花肉丰润的油脂将被彻底驯服。风味的背后是风土，一切都离不开雨林的宠爱。

0: 哪里叫狗狼啊？给你们讲讲火，你们给上火呢？对我们本地人来说，鱼鳞是最好的食材来源。鱼鳞给了我们食材，我们也要保护好鱼鳞。一年四季在山里面长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在山里面苦味的东西是比较常见的。
1: 这种叫苦果的茄科植物，正是西双版纳最常见的苦味。苦果四海为家，荒地沟谷、房前屋后均可生存。它乍看像豌豆的亲戚，内里籽种密布，富含苦味浓郁的汁液。倘若生吃，你会觉得它比命还苦。苦果可以独占 C 位，滚油翻炒，表皮颜色由青到白时是最佳的出锅时机。至于口感，外皮劲韧耐嚼，果肉绵软泛苦。作为配角时，苦果从不抢戏，黄牛肉腌制调理。苦果化身颗粒，让苦味尽情释放。在李海美的撮合下，肉香沾染上了婉约内敛、尾韵生甘的清苦滋味。基诺族打开了苦味宇宙的大门，但他们也没有忘记推开鲜甜世界的窗户。黑皮土鸡就地问斩，炒干水分，换个阵地。基诺青皮小冬瓜，浑圆调皮，一生爱自由。奈何吃瓜的人太多，他终归逃不开滚上案板的宿命。待鸡肉相熟时，冬瓜会来锅里跟他作伴。在基诺族的文化中，鸡代表着吉祥，冬瓜则寓意富贵。这一锅吉祥与富贵经炖煮之后，将给吃瓜者带来鲜嫩与甘甜。辣椒是最强势的无敌旋风，在这里，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和辣椒组成 CP。猛油里，火光中，炒 CP 的手法五花八门，
2: 个爱心一样挤不掉。
1: 各色荤素与辣椒完美联姻，带来令人食指大动的热烈滋味。贵州人吃辣，贵州人怕不辣。这样的底气源自适宜辣椒生长的广袤大地。正在摘辣椒的是袁华。袁华并不圆滑，人称山宝村辣手一哥。今天侄子一家要来家里吃晚饭，袁华去村里的水库摸鱼，桂秀去镇上的市集买菜，对着清单手握现金，没走几步就有收获。相比起来，袁

今天的主菜是糟辣鱼。糟辣鱼的名分是糟辣椒给的，对遵义人来说，没糟辣就糟了。每年秋季，元华都会在农忙间隙做上一团糟辣椒。做糟辣椒有些讲究，坏的、绿的、皱的，统统逐出家门。淘洗之后还需沥干水分。这种辣椒在当地叫子弹头。借着这亲手种的辣椒，元华自导自演了一场暴力美学的解压戏码。糟辣椒的糟，抑制辣椒的细碎形态。当辣椒够糟时，空气也有些辣眼睛。以盐调味，密封发酵，时间和温度悄无声息，最终转化为元华家特有的酸、香、辣。酸是柔和明丽的果酸，香是窖酒般的酱香，辣是友好温和的微辣。这种层次丰富的酱料是桂秀做菜的神助攻。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至八成熟，趁外冷内热时下刀，油脂吸出，加入糟辣椒，转眼即是滋味酸香、无比下饭的糟辣椒回锅肉。将元华捞回的鲜鱼切备开口，以糟辣椒汁腌制半小时，猛油炸至外皮起酥，糟辣椒温油翻炒，酸、香、辣依次渗出倒壳，最终为鱼身披上美味的红色战袍。作为压轴菜肴，糟辣鱼的出场吹响了晚饭的号角。辣味是元华家的底味。

0: 辣，
1: 焦香夹着淡淡的烟熏味，做蘸水别具香气。油辣，红油萃出醇厚与诱惑，凉菜因此妩媚。脆辣，酥脆却无辣味，像是辣椒里的卧底。酸辣，泡椒酸爽去腥，带来浓郁的江湖滋味。酱辣，红辣椒化身细蓉，让素菜作别寡淡。

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这些年一直有个念头支撑着我，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真的知道了，你一定不舍得我受这样的苦。如果你真的知道了，那这些苦都不苦了。
1: 你怎么不高兴呢？你儿子呀！哎呦，谢天谢地！但是现在啊，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他那个病啊，你得赶紧抓紧啊，搞一个方案出来。
2: 谭晶的爸是怎么死的？
1: 说什么？
2: 我说谭晶的爸是怎么死的？是不是跟你有关？
1: 女神，你把你老子当什么了？你
2: 是不是呢？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做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放不下这个女人？她可真有本事啊！现在居然闹到你老子头上来了！我告诉你，女人，我聂东远这一辈子不算什么心慈手软，但是犯法的事我没干过，人命的事我不背。姓谭的，我就没亏待过他。你妈爱信不信，给我滚！滚！告诉你这么好个消息，这么大个消息，你居然问我这个！
2: 别生气，爸。
1: 滚！你还不滚干什么？
2: 小张，
3: 魏医生，

0: 帮个忙，去帮我爸量一下血压。
1: 好的，您一起去吗？
0: 不了，我要回科室。你就说例行检查，血压如果高的话，叫值班医生过来看。

0: 好吗？
1: 我是医院护工，这是护士长，还能骗你们吗？
2: 江江，
3: 怎么了？
2: 他们非要把萍萍搬去 VIP 室。
3: 你们是谁呀、啊？不是你们请我来的吗？我是护工刘红啊。我没请过，谁叫你们来的？
4: 没错呀，这是39号床啊。就是，哎，小朋友，你叫萍萍对吧？昨天晚上打的电话通知的，说是今天查完床，赶紧把东西收拾好，搬到 VIP 室。
5: 不是要搬到 VIP 病房吗？昨天大半夜就说要换，晚上没法办手续，所以才没折腾。先签字吧，
3: 你把这些搬走吧。
0: 我们不换，你们把这拿走吧。
3: 吃个包子好不好？
6: 哎，你谁啊？这里不能随便进来。
3: 以后你离我们远点，我们家的事不需要你来管。
6: 嗯，先出去。我管的不是别人，管的是我孙子。
3: 我儿子姓孙，他不姓你。
6: 是不是我孙子你心里有数啊？嗯，
3: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果然一点都没变。在你心里觉得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6: 这是钱的事吗？这是人的事儿。这我就搞不懂了，他放个好日子不过，你非让那个孩子给你吃苦受罪。
3: 好日子，我的好日子早就没了。从我爸死的那一刻起，我的人生就已经结束了。自己做过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
6: 没有啊，我记得，我记得你拿了我的钱，而且还解决了不少问题。你现在还跟我掰扯这些，你无不无聊，你们俩都是自作自受。
3: 我警告你，你要再让我知道你靠近我儿子，我就报警。
7: 你们俩到底发生什么事？能跟我说一下吗？到底发生什么事？谭静，到底怎么回事？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年发生什么事啊？你要是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你就不用过得像现在这个样子。
3: 我过成什么样了？
7: 嫁给那个姓孙的。
3: 我萍萍，我们过成今天这个样子，用你父亲的话讲，就是自找的。
7: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能不能别用这种态度来跟我说话？
3: 那我该用什么态度和你说？你知道这些年发生了什么吗？你知道当初的我，我根本没有办法去选择。我现在跟你说这些还有用吗？能改变什么？我们回不去了，我说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是成人儿女的事实。

0: 道念什么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说他有一个儿子。
1: 真的就是
0: 啊，是真的。
1: 对，
0: 就是
1: 我也听说。
2: 九号床夫人昨晚情况怎么样？
3: 啊，患者还好。
2: 嗯，
3: 是这样的吗？
2: 检验报告出来了吗？
3: 哦，出来了，稍等一下。
0: 哎，对啊，你再查一遍。
3: 帮我看一下。在这儿，
0: 千万不能走啊！你去吧。
3: 还有这个十床、十二床的这个，
0: 这两个单子记得再对一下啊。下午的时候给我。
4: 主任好。

0: 患者目前情况还不太稳定，先输液，如果指标降下来了，可以考虑做手术。
1: 行了，别装了，患者的情况查房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坐。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啊？ 平时清心寡欲的，咱们的小护士看都不看一眼，这下倒好，一下整出个儿子来。你让科室里的人怎么看你呀？
0: 爱怎么看怎么看，哼，
1: 嘴倒是挺硬。说说吧，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啊？
0: 这么多年了，他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吃了这么多苦。 我就是心疼他。先给孩子治病再说吧。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一定要注意影响。这么多眼睛在看着你呢，这不光是为你，也是为孩子好啊。好，那我整理好先发到邮箱。
2: 然后等到明天我回去，盛总他签完字以后，我再过印。啊，行，好，再见啊，我去。
3: 不用，我公司有事儿。
2: 没什么大事儿。
3: 那你陪平平啊。
2: 好。

0: 第一瓶吧。
1: 嗯，
0: 好，好，谢谢。有点冰是吧？
2: 妈妈，你是不是和虎虎爷爷吵架了？是不是因为我？
0: 妈妈和峰峰爷爷只是在探讨一些大人的问题，跟你没关系。
2: 我今天能做手术就好了。
0: 为什么呢？
2: 今天做了手术，我明天就好了，就可以保护妈妈了。

傻孩子，其实你一直在保护妈妈，要是没有你的话，妈妈也不会撑到今天。

安静。爸爸的事情处理怎么样？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也很痛心，也难为你一个女孩子家处理这么一个烂摊子。有什么打算没有？

0: 里有500万，这不是个小数目。你先拿去给你爸善后，先度过这个难关，其他的事就暂时别想。还有，聂宇胜他是我儿子，他因为你他弃生从医，这一点我很不高兴。我对他是有期许的啊，所以我不容许任何人打乱我对他的计划，听明白了吗？
1: 聂宇胜是成年人，他有自己的选择。谢谢您替我考虑的这么周到。我爸爸教过我无功不受禄，这个钱我不能要。
0: 别着急，你回去好好想想，这钱随时等着你来拿。
2: 那个包工头雷老大已经跑了，目前的情形呢，对你父亲非常不利。你爸和劳务公司签的合同是他自己签的，劳务公司的资质没有任何问题。
1: 可是军哥说，这家公司我爸本来不想用的，是东远塞给他的。这家公司真的没有问题，真的跟东远没有关系吗？
2: 查不出来，不过这也不合理啊。你想想啊，聂东远刚花钱接了一个楼盘，他没有理由塞一个容易出事的包工店进来，搞砸自己的招牌。啊，还有一个事情，你要有心理准备。劳务公司没有给工人买保险，你父亲作为施工总承包公司的法人，将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孙志军是项目经理，也逃不了，弄不好要坐牢。

0: 感觉啊。你可千万要想清楚了，别犯糊涂啊。这是聂家的孩子，以后你躲不过去啊。
1: 这是我的孩子，跟聂家没关系。
0: 看你拿什么养他呀。
1: 军哥，这个孩子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

0: 上上，咱能生，咱就能养活。
1: 谢谢你，君哥。

0: 怎么了，静静？哎，护士，哎，你帮我量一下吧，我觉得他有点发烧。
1: 38度了，是发烧了。小朋友抵抗力差，还是别在这待着了，赶紧回家休息吧。
0: 哎，好了，谢谢啊。你都发烧了，回家，回家吃点药，好好休息一下。有我在呢，你放心吧，快点，快点，听话。你回去啊，好好睡一觉，吃上药。来，把衣服穿上。
2: 真的有选择吗？当年我选择留下这个孩子，选择不告诉你，现在我选择推开你。我曾经也以为只要相爱就能一起面对所有的问题，拥抱那么暖，没有人想要独自站在狂风骤雨里。可是父亲离开之后，我才明白，生命中很多艰难的时刻，只能我一个人去面对。

0: 怎么样？突然间当了爸爸，什么感觉？
1: 一点真实感都没有。什么血脉相连的，我感觉不到。
0: 太正常了，总得有个过程嘛。你对医院的小朋友都这么有办法，何况是自己的孩子呢，对吧？哎，那你跟谭静呢？怎么样了？
1: 我想不通。为什么他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分手？哪怕是现在，我就这么不值得信任，不值得爱。
0: 有些人呢，不是不爱，反而是爱得太深才更加小心翼翼，拼了命的想要去保全。他那个时候还那么年轻，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你是他唯一的美好。所以我猜他选择不告诉你，也许就是想把这份爱停留在最美好最美好的时候。这样的话，无论他将来遇到多大的风雨，他至少还可以安慰自己说，他曾经那么那么拼命地保全了和你这份爱，保全了你。
1: 注意安全。
0: 对了，我今天去医院看聂伯伯呢，本来想把咱俩分手的事儿告诉他，但是今天这情况实在不合适。
1: 没事，下一次吧，我去跟他说。
0: 我跟你说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要是实在实在过不去了，
1: 思考。
0: 走了。
1: 小心啊，关门了。

0: Mark， 如果当初我没有冲动说分手，现在结局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
1: 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不懂珍惜你，一种是你不懂珍惜我。还是现在这样好，我们都经历了一些事。

0: 来，我有时候挺羡慕你的，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这么待着。韩静，你每天想的人是你，不是我。
1: 羡慕我？我羡慕你呀、啊。你的命得有多好？你老婆是谭静，多好的命啊！我这样的日子想过一天也没有
0: 啊！那是你，我说你半天也过不上。哎，对了，而且吧，我还有个儿子，气人吗？你说气人吗？
1: 弄谁呢？你我还不知道，那是我儿子。
0: 我有什么担心？我叫他儿子，他叫我爸。你喊他，他答应你吗？他答应你吗？我告诉你，孙平是我们老孙家的孩子。怎么了？说这没用的。
1: 来，这样，你和谭静离婚，你有多少钱我都给你，随便说。
2: 你可真是聂东远的种纯的，
1: 你没资格骂我。
2: 我这个人做事非常失败啊，做人也在真讲非常失败，唯独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最有资格骂的人。
1: 没资格骂我。
2: 聂大夫，我问一句啊，我们家静儿啊，生孩子大出血的时候，你老先生在哪儿呢？啊？他爸爸死了以后，债主们逼着他，就卖房子的时候，你在哪儿呢？那个假装脚手架一倒下来，砸死这么多人啊，那么多人啊，我们来承担责任。劲儿把家给卖了，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找你爸拿了500万的那个封口费，你知道这日子怎么过的吗？
3: 能不能少点说？你
2: 跟我这说这个爱情，你就不配他妈谈爱情。
3: 快点，光姐，我不知道姓啥了。
2: 你等我会儿，我。
4: 哎，劲儿啊！
2: 我就问一下，怎么是影响你们吃饭了？
3: 对的，
4: 你说呢？
5: 那就谁都别吃！去！放下！我这帮忙！
3: 干什么？
5: 上房是吧？走啊！好你！
6: 子宫出血，快，马上帮我吸血。
1: 送你，
2: 等会儿，
1: 送你。

什么不告诉我？如果

你给我这个哭。

0: 萍萍可不可以就住在现在的病房？
1: 我也不赞成换病房。孩子小，换了环境不适应，对他胃不好。放心，我去解决这些，我去解决。
0: 我帮你包个鸡蛋。

0: 谢谢你。那个护工就留下吧，你要上班，你的朋友也有自己的事，不可能天天跑医院，像你上班也踏实一点。
1: 好，听你的。

是我家钥匙，我那边离医院比较近，你下班可以到那边休息，或者给冰冰煮个饭。孩子总是医院的饭，归你。别着急拒绝我嘛，我没别的意思，这不算什么。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3496.1 2 ZL2017-2103974.0 3 ZL2017-2123385.3 4 ZL2017-2103902.X 5 ZL2017-2103906.2 2017-2104-0186 ZL2017-2190-5650.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还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 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

0: 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境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

0: 走道最起码它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

0: 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带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泳视力。
3: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4: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泳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泳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泳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

0: 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诗丽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及三月变迁。

0: 让时代聆听少年的声音，携手感受文化的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 BRTV 财经频道《文化传承者之传承少年》，我是张颖，欢迎大家的收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传承少年将会带领大家走进北京科学中心。那传承小主播，我们先来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传承主播十一。
2: 大家好，我是传承主播段奕涵。
3: 大家好，我是传承主播李一格。
4: 大家好，我是传承主播冯卓尔。
5: 少年强国，传承有我。
0: 特别响亮，特别有精气神的口号。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认识一下我们研学的主角，就是我们的各位传承少年。让我们来欢迎各位传承少年。
6: 大家好，我是魏思源，今天我要化身小小科学家，为大自然诊脉，看看绿色的大自然到底有多健康。
7: 大家好，我是陈佑杰，我最期待亲手用那些神奇的仪器测量花草树木，就像为森林体检的医生一样，给病人检查身体。
8: 大家好，我是扎汉平，我想知道树叶为什么有厚有薄，植物在夏天会不会口渴，今天我要找到答案。
9: 大家好，我是王威策，我最喜欢听鸟叫声，今天我用红外相机寻找藏在树林里的小动物们。
10: 大家好，我是崔生瑞，我想带大家去球星影院看电影，想象自己坐在太空舱里，从400公里外看我们这颗蓝色星球。
11: 大家好，我是马天爱，我要把今天学到的所有知识记下来，回家讲给爸爸妈妈听，让他们也知道怎么选最舒服的公园去玩。
0: 那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大自然的奥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传承助力官。首先让我们来欢迎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田云老师，欢迎田老师。
12: 大家好，我是田云，很高兴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探索自然奥秘的旅行。
0: 那我们的另外一位传承助理官呢，是来自北京市园林绿化宣传中心自然教育项目负责人邵丹老师，欢迎邵老师。
13: 好，同学们好，主持人好，我是邵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打开这个宝盒，开启我们今天的探索之旅。
14: 六位传承少年今天来到北京科学中心，他们将参加万物自然科普活动，并且化身为小小科学家，为

0: 位长城少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万物集自然课堂。今天我们就要化身小小科学家，为大自然诊脉。北京市每天都会发布一个森林体验指数，这个指数包含三度一加分模式，主要是舒适度、健康度、调节度，还有加分项。他们主要通过这四个方面来为我们的森林、绿地、湿地来进行打分，告诉我们哪个地方适合出去进行户外活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秘密吧。
1: 老师，舒适度是看天气舒不舒服吗？那和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有什么不一样呀？
0: 它们还是有区别的。像我们平常看的天气预报，主要是说大范围的阴晴啊、温度啊这些，像是我们的森林体验指数更聚焦于我们人体在自然中的感受，像我们的舒适度就是专门评价我们在绿色环境中舒不舒服的指标，它主要是通过温度啊、相对湿度还有风速这些数据来判断一个环境是凉爽舒适还是闷热干燥。
1: 健康度是不是看对人体健康有益？那我是不是可以去负氧离子最高的公园跑步呢？
0: 健康度就是通过空气中的负氧离子以及颗粒物 PM2.5 PM10 来告诉我们这片绿色环境到底健不健康。我们大家都知道，负氧离子又被称为空气维生素，所以当一片绿色环境的负氧离子浓度越高，说明空气越清新，所以负氧离子越高的公园确实是跑步、散步还有放松身心的好地方。
2: 调节度又是什么意思呀？是大自然像空调一样吗？
0: 你这个比喻太棒了，大自然就像是天然的空调和加湿器，植物通过蒸腾作用带走很多热量，所以就会让整个绿色环境变得更加凉爽舒适。大家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个仪器，我们先点这个就把它打开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这里的是一个29摄氏度，就是我们目前的现在的温度。然后等会儿我教你们，然后去后面我们测一下绿地的温度是多少。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仪器是测我们周围环境的湿度的，待会儿我们要去绿地测，湿度也会变得不一样的。走吧，传承少年们，我带你们去测一下绿地的温湿度。告诉老师你测的是多少？
1: 33.8。
0: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这里的温度要高一些吗？
3: 因为这是绿地。
0: 对，回答得很棒。刚才我们是在树荫下面测的。
1: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在自然环境中完全分解需要大约450年，也就是说你今天随手扔掉的一个瓶子可能要等到25世纪才能完全消失。而这些塑料碎片可能会被动物误食，伤害它们的生命，所以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做好垃圾分类，随手带走垃圾，这些小小的行动都能让大自然少受几百年的伤害。
4: 大约77平方米的绿地，一年释放的氧气就足够一个人全年呼吸左右。森林不仅是地球之肺，还是天然的空气净化器，它能吸附空气中的灰尘、花粉和有害气体，让我们呼吸到更干净的空气。所以多种树、爱护身边的每一棵树木，就是在为自己和地球安装一台超级空气净化器。
5: 太有意思了，原来大自然也有健康体检表。传承少年魏思源，你之前问舒适度和天气预报的区别，现在自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吗？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6: 天气预报说的是整个城市大概的天气，比如今天北京21度，可现在的森林体验指数可以告诉我们身边这片绿地到底有多舒服，比如现在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和王府井大街的温度、湿度、空气清新程度完全不一样。这个就像大自然给我们邀请函一样，告诉我们哪里最舒服。
5: 田韵老师，您是科研专家，能不能从科学原理上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发明这个指数，它是怎么算出来的？
3: 我们研发的这个指数呢，也是就是更想很好的去回答公众如何去选择最适合的自然来

0: 进行出行。那么基于公众的这个需求呢，我们结合我们的前期的科研成果以及专家的一些咨询，通过这个筛选呢，筛选出了非常就是能够反映林地绿地质量的它的关键的指标。
1: 我发现树林越茂密，离马路越远的地方，负氧离子就越高。刚才我们在小树林里测到的负氧离子含量比旁边草坪高出好多倍。讲解员老师说，森林里的负氧离子比城市广场上的高出好几倍。以后周末我要拉上爸爸妈妈去森林公园跑步。
2: 邵丹老师，您做自然教育工作，能不能告诉同学们，森林体验指数在生活中还能怎么用？
3: 咱们出门前呀，可以用手机搜索北京森林体验指数预报图，上面呢用四种颜色标记了体验感的指标。那么绿色就代表体验感非常好，可以让大家在特别准确的时间选择特别合适的地点，让大家玩得更加开心。
4: 那接下来传承少年还会带我们发现哪些大自然的奇妙之处呢？我们的探索之旅继续。
5: 了解了森林体验指数后，传承少年们继续在户外绿地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6: 刚刚我们测量了森林体验指数，为大自然成功把好了第一道脉。接下来我们用更专业的仪器来深入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7: 老师，这个有圆圆镜头的东西是红外相机吗？它能拍到藏在树林里的小动物吗？会不会吓到它们呀？
8: 没错，这就是红外相机。红外相机是在野外野生动物，我们可以用它来了解动物的数量，还有它的分布、种群数量，然后我们可以用它来保护动物。它是在不干扰动物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自动拍摄。它的原理是，它前面有个红外传感器，当动物经过它的时候有温度变化，它立马会进行拍摄录像。
9: 老师，这个像大夹子的仪器是干什么用的呀？是不是用来夹树叶的？夹一下就能知道树叶的秘密吗？
10: 是的，这个是叶绿素仪，就是主要是测量植物叶片中叶绿素的含量。在我们生活中有许多绿色的植物，但它们有的是颜色比较深的绿色，有的是颜色比较浅的绿色。一般来说，不同种植物它的叶绿素含量是不同的，但是同一种植物来说，它的叶片颜色越深，叶绿素含量就越高，它的光合能力也就越强。它的叶片颜色越浅，它的叶绿素含量就比较低。
11: 老师，植物也会呼吸吗？那它们吸进去的是什么？呼出来的又是什么？和我们人类一样吗？
12: 对，植物也会呼吸，而且植物呼吸呢也是吸入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这一点和我们人类是一模一样的。
6: 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变脸式光合仪，这个是主机，这个是夜视，夜视呢是用来夹取叶子的，这个是接收外部光源，里边呢还有一个内置的红外光，也是提供光源的。这是我们的主机部分，前面有四根管子，这个管子呢是提供二氧化碳的，然后这个是里面装的是小苏打，它是来吸收二氧化碳，中间这个呢装的是纯净水，它是提供水分的。这边是干燥剂，是用来吸收水分的。然后在这个仪器呢，我们就可以设置不同的光照强度以及二氧化碳浓度。 传承少年们，现在请分组使用游标卡尺、叶绿素仪还有噪声检测器来测验一下环境中的环境噪声、叶片厚度还有叶绿素含量吧，比比谁的发现更有趣。现在开始。
13: 一只小蜜蜂每天要拜访上千朵花才能采集到足够的花蜜，而蜜蜂每采一次蜜就能帮花朵传播几百粒花粉。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农作物依赖蜜蜂等小昆虫授粉，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吃不到苹果、西瓜、杏仁等好多好吃的。所以保护蜜蜂、蝴蝶等小昆虫，就是在保护我们的餐桌和粮食安全。
1: 你知道森林里藏着多少种声音吗？科学家研究发现，健康的森林里有上百种不同的声音，鸟鸣、虫叫、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每一种声音都代表着一种生物存在。所以下次去公园，闭上眼睛听一分钟，数一数你能听到多少种不同的声音，这就是大自然的生命交响曲。
14: 我觉得那个能测叶片

0: 度的电子游标卡尺特别有意思，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好几位呢。传承少年战汉平，你找到树叶厚薄不同的答案了吗？快给我们讲讲。
1: 找到了，我们用电子游标卡尺测了同一棵树的向阳叶和背阴叶，发现阳光下的树叶比树荫下的树叶更厚一些，也可以加入仙人掌、多肉等耐旱植物一同测了。讲解员老师说，阳光下的叶子之所以更厚，是因为它要建造更多的光合作用工厂来利用强光，同时也会增加表皮和角质层来减少水分蒸发，还会合成天然的防晒物质来抵御紫外线，就像我们要戴帽子、涂防晒霜，还要多喝水一样。植物也有自己的一套防护装备，植物的智慧太厉害了。
0: 田英老师，从植物生理学角度看，植物都吃什么？会吃饱吗？
2: 植物呢，它不会像动物一样去捕食，但是呢，它有一套自己的进食策略，而且它的食谱是十分特别的。主要有三样，首先是主食，就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植物呢，通过它的这个叶片上的气孔，也就是它的小嘴巴，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3: 传承少年王卫策，红外相机拍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你最喜欢哪个小动物？为什么喜欢它？
4: 老师给我们看了红外相机拍摄的真实照片，有小刺猬缩成一团睡觉的样子，有小松鼠抱着松果跑来跑去。红外相机不会发出声音和光线，完全不打扰小动物们，就像隐形摄像头。我最喜欢的是小刺猬，圆滚滚的缩成一团，特别可爱。
3: 邵丹老师，能不能教我们几个不用专业仪器在公园就能用的小妙招呀？怎么简单判断一个地方的生态好不好？
5: 那我今天就教你们三个我叫五感小妙招。第一个呢，就是用眼睛看。我们说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啊，就像是一个高楼大厦，这里边要有高矮不同的植物啊。那我们还可以用耳朵去听，我们可以闭上眼睛站一分钟啊，我们去听自然的声音。那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去闻一闻，比如说雨后的泥土的芳香，比如说花开的香味儿啊，那你能够闻到的自然的味道越多，说明这个环境里边的啊植物类型越多样。
6: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球形影院，到400公里之外的太空，我们换个视角来看地球。
7: 结束万物及探索，传承少年们走进球形影院，直径27米的球影让他们仿佛置身宇宙。纪录片窗外是蓝星，以王亚平的视角带着我们从400公里以外俯瞰地球，展现航天员的内心情感。

0: 球，地球就像一颗闪闪发光的蓝色宝石。好内蓝叔叔阿姨好勇敢啊，在那么高的地方工作，还那么开心的给我们讲课做实验。
1: 我最感动的是王亚平阿姨和她的女儿天地对话那一段。王亚平阿姨说要去给女儿摘星星，虽然隔着400公里，但是他们的心一直在一起。
2: 太空里的所有东西都会飘起来，吃东西、喝水、走路都好有趣啊！
3: 看到王亚平阿姨在太空做实验、出舱行走，我觉得她就像一个太空科学家，而且她还给我们上过天宫课堂。
4: 看完这个电影，我感觉自己好像也飞到了太空，亲眼看到了地球的全貌。
3: 从太空看地球，中国的森林正在变得越来越绿。卫星数据显示，2000年到2020年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中，中国贡献了约1/4，居世界首位。这背后是无数人多年坚持植树造林、治理沙漠的成果。我们在北京种下的每一棵树，从太空

0: 能看到绿色的变化，这就是我们送给地球母亲最好的礼物。
1: 城市里的树木就像天然的空调，研究发现有树木遮阴的地方，夏天的体感温度可以比空旷的马路的空气温度低1到3摄氏度，这是因为树木通过蒸腾作用释放水蒸气带走热量，就像一个不用电的空调。而且树木还能减少城市的热岛效应，所以在城市里多种树，夏天不仅更凉快，还能省下好多电费呢。
2: 太空看地球太美了，传承少年崔胜瑞，你刚才说王亚平阿姨在太空做实验特别厉害，那你想对航天员们说些什么？我们小学生能为保护地球做什么？
3: 我想对航天员叔叔阿姨说，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这么美的地球，你们在太空辛苦了，我们会好好学习，守护好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树叶。我们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不乱扔垃圾，节约用水，多种树，每个人做一点点，地球就会变好一大点。
2: 田英教授，从生态科研的角度看，守护好身边每一片森林和保护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之间有什么科学联系？
4: 从科研角度来看，守护我们身边的每一片森林和保护我们的蓝色星球之间，它是存在着一种可追踪、可量化的一种科学因果关系。每多种一棵树，碳汇、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功能就多一分增益，那么我们的地球也会更加的稳固，更加的健康。
2: 传承少年马天爱，你在小片里说要保护好这颗蓝色星球，那你觉得我们小学生具体应该怎么做？能给我们几个简单易行的小建议吗？
0: 当然可以。第一，去公园玩的时候不摘花，不折树枝，不乱扔垃圾。第二，看到小动物不要追它们，保持安静，不打扰它们的家。第三，可以参加植树活动，或者在家里种几盆小花。我觉得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做一点点，大自然就会越来越美好。
5: 邵丹老师，有些人觉得大自然不就是树啊、草啊、虫子啊，有什么特别的？您觉得人们为什么要亲近大自然呀？
6: 大自然不仅仅是花草树木，还是最好的老师。我们亲手去摸了植物的厚度，然后亲手用仪器去测了负氧离子，那这些东西呢，我们经历过就不会忘。

0: 精彩，它会到来，也会离开，保持最佳状态，炙热的心滚烫了起来，不一样的舞台，一样喝彩，逆风而行，穿越星海。
1: 别再一个人独自奔跑，我们并肩走过冬去春来，夏商周春秋战，秦朝以后是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夏辽，
2: 金元明清二十朝，兴于华，兴于华，我们的大中华。你们知道吗？一百年来，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在最美好的年华里奉献了宝贵的青春。
3: 我知道有许多爷爷奶奶的故事，直到今天啊，我们都耳熟能详。他们当中有民族英雄、革命先辈，也有平凡的守护者和大爷人。
4: 我还知道年仅18岁的董存瑞，21岁的黄继光，用自己年轻的力量为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你们听，那是李大钊爷爷在21岁时写下青春的宣言书，
5: 宣示着年轻生命的绽放。他在青春宣言书中写道：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我想他们都宣示着青年一代的责任，更宣示着再造青春中华的伟大梦想。
1: 同学们，从1921到2002，我们生活的每一处都代表着时代的青春与希望。他们是70后，特大洪水泛滥，家园被毁时，用身体挡住江河，筑起钢铁城墙。他们是80后，汶川大地震，用双肩扛起残垣，撑起生的希望。他们是90后，他们不是另一代人，而是另一种人。
0: 少年长到青年，慢慢撑起重担。我们是00后、10后，不喜欢被定义，不喜欢被标签。我们独立而自信，我们明媚而多元。

0: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
1: 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0: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
1: 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2: 床前的月光，窗外的雪，高飞的白鹭，浮水的鹅。
1: 唐诗里有画，唐诗里有歌，唐诗像清泉流进我的心窝。
2: 相思的红豆，无山的雪，边寨的战士，回乡的客。唐诗里有乐，唐诗里有苦，唐诗是祖先在向我诉说万物复苏，然从梦中惊醒，不觉吟诵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泉眼无声心细流，树荫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秋天同时也带来了枯黄的残叶，无尽的相思。
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皑皑白雪是冬天不变的主题。
2: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陶醉在四季动人的风景中，让悠悠书香浸润我们蓬勃向上的心灵。
1: 我读书，我快乐。
2: 我读书，
1: 我博学。孩子，我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3: 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
1: 童年我们讲英雄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一定要你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
3: 少年我们让你接触诗歌、绘画、音乐，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理想会使人出众，通向理想的途径往往不尽如人意， 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
1: 但是孩子，你尽管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绝不可怜。
3: 在貌似坎坷的人生里，你会遇见许多智者和君子，你会见到许多旁人无法遇到的风景和奇迹。
1: 其次，孩子，我希望你是一个踏实的人，
3: 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攻击自己做不到的事。
1: 孩子，还有一件事儿，虽然做起来很难，但相当重要，这就是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
3: 你会一年年的长大，会渐渐遇到比你强、比你优秀的人，会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你所厌恶的缺点。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但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正直、勇敢、独立，我希望
1: 你是一个优秀的人。有一首歌唱出了5000年历史的最强音，
2: 有一首歌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勇气和信心，
1: 有一首歌唱出了56个民族团结的力量，
2: 有一首歌唱出了新中国的第一道曙光在东方喷薄。我爱这首歌，它的每一个音符是无数先烈在天亮前倒下的血泊。
1: 我爱这首歌，它是硝烟弥漫的战火，是誓死也要收回的山河。
2: 我爱这首歌，它是觉悟者共同举起的号角，是打碎旧世界在百废待兴的大地上书写的我可爱的中国。我唱这首歌，它是游龙戏海、嫦娥奔月的探索，是激荡的滚滚长江，是汹涌的滔滔黄河。我唱这首歌，它是熟透的稻谷和丰盈的麦穗，它是南方的春夜喜雨，

0: 和北方沉甸甸的秋色。
1: 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
0: 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北方和南方。
1: 我的南方和北方相距很近，近得可以隔岸相望。
0: 我的北方和南方相距很远，远得无法用脚步丈量。
1: 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与北方。
0: 燕子归来，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北方与南方。我的北方，也是李白和高适的北方。烽烟滚滚，战马挥缰，在胡天八月的飞雪中，骑马饮酒的北方将士，正开进那刀光剑影的战场。我曾经走过天山、昆仑、长白、太行，寻找我的北方。我的北方却在黄土窑、窗花纸、蒙古包的深处隐藏。在风沙走石的戈壁滩，我和我的北方并肩歌唱。在塞外飞雪的兴安岭，我与我的北方沉思凝望。在苍茫一片的山海关，我和我的北方相视坚强。我的北方啊，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唢呐嘹亮。
1: 从古到今，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就像一根琴弦，弹奏着几多沧桑，几多兴亡。在东南风的琴音里，我的南方雨打芭蕉，荷香轻飘，婉约而又优雅。
0: 在西北风的琴音中，我的北方雪飘荒原，腰鼓震天，凝重而又张狂。
1: 我的南方和北方，
0: 我的北方和南方，
1: 我们永远的故乡
0: 和天堂。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
1: 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
0: 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通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一带一路开放的中国。
1: 我们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
0: 我们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读担当的中国，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誓言中读信念的中国。我们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读江上的渔火，读老娘的白发， 读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温暖的中国。
1: 我们和晚辈读中华的崛起，读复兴的希望，读团结的力量，读让我们众志成城的辉煌的中国。
0: 读中国啊，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你会越来越亲这里的每一寸山河，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父老乡亲，你会发自肺腑地向着东方喊：“
1: 我爱你，中国。”
0: 我们是少年，未来是我们的主场，目标在无垠的天空。
1: 我们是少年，背后是5000年的厚重，眼前有新时代的盛景。
0: 我们是少年，志存高远，要做好龙的传人，向9曲黄河百折不回，日夜奔腾，争当热爱祖国、理想远大的好少年，争当勤奋学习、追求上进的好少年。
1: 我们筑梦新时代，我们筑梦用《诗经》《史记》《唐诗》《宋词》写出新的篇章，对未来发出邀请。
0: 我们筑梦，让天空更湛蓝，河流更清澈，山川更葱翠，大地更富饶，让家园永远春和景明，争当品德优良、团结友爱的好少年，争当体魄强健、活泼开朗的好少年。
1: 我们生活在新时代，如花的笑脸沐浴在轻柔和煦的春风里，徜徉在温暖明亮的阳光中。
0: 我们学习在新时代，未知在召唤，只争朝夕，用知识铸就强劲的臂膀，锻造进取路上最有力的引擎。我们承诺在新时代，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做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好孩子，做祖国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接班人。
1: 牢记重要嘱托，更续红色信仰，接力伟大事业。少年筑梦新时代。
2: 74载，惊涛拍岸，华夏泱泱，90000里，风鹏壮举，关尽沧海。现如今，共襄盛举，万众敬仰。
3: 5000年岁月长河已是过往，960万平方公里，皆是希望。
2: 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故称夏。山河无恙，国泰民安。这盛世如您所愿，以青春之谜书写清澈之爱，以心中红心献礼中华。今天我的祖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同一幅宏伟壮丽的画卷，新世界磅礴展开。
3: 我们的航天人正与嫦娥为伴，在北斗引领下入住天宫，遨游星辰大海。
2: 我们的潜航员正和奋斗者号一起漫步马里亚纳海沟，在地球最深处和万物对话，探索生命奥秘。
3: 我们用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瞄准未来，我们用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追踪未来，
2: 我们用绚烂的海上彩虹、港珠澳大桥连接未来，我们用登陆遥远火星的天文一号邀约未来。
3: 朋友，中国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
2: 亿万中华儿女正在把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写进未来。
4: 未来以来。

0: 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血液，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我的民族中，不光有史册上万古不朽的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还有那文学史上永远活着的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
1: 我是中国人，在我的国土上，不光有雷电轰不倒的长白雪山、黄山劲松，还有那风雨不灭的井冈传统、雪山火炬、延安精神。
0: 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想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也想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当掌声把五星红旗拖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人，我那长城一样巨大的手臂，不光把采油钻干，钻进外国人预言打不出石油的地心，也把通信卫星送上祖先们梦里也没有到过的白云。当五大洲倾听东方声音的时候，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我是中国人，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让那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同往。
1: 我们就是飞天，
0: 飞天就是我们。
2: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3: 不一样的青春，一样精彩，它会到来，也会离开。保持最佳状态，炙热的心滚烫了起来。
4: 不一样的舞台，一样喝彩，逆风而行，穿越星海。别再一个人独自奔跑，我们并肩走过冬去春来。
3: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夏辽，
4: 金元明清二十朝，兴于华，兴于华，
2: 我们的大中华。
1: 你们知道吗？100多年来，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在最美好的年华里奉献了宝贵的青春。
3: 我知道有许多爷爷奶奶的故事，直到今天啊，我们都耳熟能详。他们当中有民族英雄、革命先辈，也有平凡的守护者和代言人。
4: 我还知道年仅18岁的董存瑞、21岁的黄继光，用自己年轻的力量为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1: 你们听，那是李大钊爷爷在21岁时写下的青春宣言书，宣示着年轻生命的绽放。
3: 他在青春宣言书中写道：以青春之我，奉献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4: 我想他们都宣示着青年一代的责任，更宣示着再造青春中华的伟大梦想。
1: 同学们，我们生活的每一处都代表着时代的青春与希望，让我们一起共同造就
2: 中国新时代。
5: 今天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大自然也有绿色天气预报、森林体验指数，它不是科学家随便编的数字，而是用温度、湿度、风速等很多指标算出来的。以后周末出去玩，我就能当小向导，帮爸爸妈妈选最舒服的公园了。我被大自然的智慧深深吸引了，植物会自己调节空调，小动物各有各的生活习惯，就连一片树叶的厚薄都有它的道理。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我们要好好向它学习，

0: 用科学的眼光去观察身边每一片叶子，每一声鸟叫。
1: 从森林里的负氧离子到太空俯瞰地球，我明白了，每一片绿地，每一棵树，每一只小动物，都是这颗蓝色星球最珍贵的财富。保护环境，从爱护一片树叶、一声鸟叫开始，我们每个人都能出一份力。
2: 科学并不遥远，就藏在我们身边的树叶、露水和鸟鸣里。今天我们用仪器测量大自然，用眼睛看太空中的地球，用心感受航天员的情怀。科学的种子已经种在我心里，只要保持好奇，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蓝星守护者。
3: 好的，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4: 少年强国，传承有我。
3: 好的，谢谢孩子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5: 我学到了每一年都必须保护这个蓝星，
6: 我学到了要保护好这颗蓝色星球的每一片绿地、每一棵树和每一只小动物。
7: 我学到了森林体验指数的用处，植物会自己调节空调。
8: 它能看到咱们的地球，它能看到咱们云，它能从高空俯瞰，而我们整个看到的是一个更大的，但是在这个地球，在他们航天员的眼里就比较渺小。
9: 第一次彩排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紧张的，但是真正录制的时候也没那么紧张了。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掌门，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零线红色大哥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0: 啊，周末咱包饺子吧。
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2: 论语》穿越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更是一套完整的思想智慧体系。我们该如何妙用《论语》智慧，把握好育人和传承的方向？
3: 为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就是尺子。
2: 孔子最核心的智慧是什么？
3: 核心就俩字，忠恕。
2: 如何做到坚守本心志向，练就系统思维？
3: 就是思维结构的系统化呀，会提高你的效率，叫事半功倍。
2: 教育子女如何做到防微杜渐？
3: 就是你不要因为一个事儿，这个善事很小，你就不惜的去做；你也不要因为这件事儿呢，它是个恶小，就是这个，它很这个事儿不是个好事儿，但是它很小，你也去做，是吧？
2: 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核心是什么？
3: 其实孔子就讲，我们不要去戴一个有色眼镜。
2: 如何找准自身优势，顺其自然，深耕成长？
3: 学有所成，志向坚定，灵活应变。
2: 本期书香阅读会特邀文化学者王军峰为您拨丝抽茧，探寻《论语》中的智慧与力量，敬请收看。

0: 青，大家好，欢迎收看书香阅读会全新系列文化专栏，妙用论语智慧，深研书香之美。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朱一静。今天呢，我们同样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书写论语一本书的作者文化学者王军峰老师，欢迎王军峰老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王老师，今天是咱们这一个系列文化专栏的第八期了，和往常的节目一样，我们每一期呢同样会请王老师就《论语》当中的一个关键词来给我们进行深度的解析。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关键词呢是后继有人，所以这期节目我们要探讨的是孔子在《论语》当中所展现的关于教育以及培养人才的思想和智慧。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的，里面呢既包含了培养人才的战略思想，也包含了非常具有实操性的战术方法。那我们先来看看原文是怎么讲的。
1: 好的，
0: 来。
1: 是这样哈，就是《论语》的核心内容讲的就是做人做事培养人，培养人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后继有人。你只是把事情做好了，把人做好了，但是呢你后继无人，这是一个就是不可持续发展，是吧？那我们要需要可持续发展，那就是要后继有人。后继有人，我们从教育的角度，首先呢我们要把尺子拿准拿对。那《论语》里面就是大家都知道，《论语》给我们的就是一个价值观、方法论，但是这个价值观的核心，就是这个价值观的原点是什么？其实就是来自于这句话，啊，为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那这就是尺子，啊，就是尺子的原点。如果你尺子拿错了，就很容易出现偏差，是吧？那你就量不准了。那为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句话直白的翻译过来就是只有仁德的人可以去评价，哎，这谁是好人，这件事情是不是好事儿，然后谁是坏人，这件事是不是坏事，是吧？那这个尺子要拿对。那当你把理想这把尺子定位定准了，那你后面的这些都可以定准，是吧？什么是理想？至少是你是为国家为民族利益啊，以这样的尺子去定，那才是把你马上就能看清楚，是吧？这个它是个人的欲望，绝对不是理想。那《论语》这把尺子上升的是什么？这个尺子拿准，它的核心是什么？是仁，仁德。这个是就是我们讲啊，要懂因果，有情怀。那也就是说，仁德这把尺子实际上是为全人类做的，所以这把尺子拿准非常关键，这就是《论语》智慧里面这个标尺的原点。

0: 它能够评价谁好谁坏，就是指仁德这个，这个层面是吧？实际上呢，每一个人对仁德这个层面的认知啊，都是有一定的，我们叫什么呢？就这种不同吧。因为我们经常聊天就说，哎，你说这个世间，永远不变的它是什么？是变，是吧？是变本身。但是这个变既有好的一方面，也有呢，这个就是不好的一方面啊。就是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呢，就是教育后继有人嘛，教育就非常关键。就是变，你往好的一方面变，这就是我们教育的核心，是吧？那你往不好的一面变，这就是我们要防止的。那要不然这个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如何使我们的教育能达到后继有人的效果，这是最核心的。
1: 那在《论语》当中呢，孔子关于教育还有一个思想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就是他非常的看重学生待人处事的准则，而且是要强调要培养一个学生他既要有格局还要懂分寸。究竟《论语》的原文是怎么讲的，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
0: 实际上呢，孔子在教学的过程中呢，跟曾子曾参说曾参啊，我的学问啊，就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曾参的回答说：“喂啊，说是的。”这时候孔子出去了，这学生们呢，问曾参是吧？说老师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曾参懂了，他
0: 曾参非常，因为曾参跟着老师时间，因为是属于学长嘛，跟着老师时间比较长，他非常了解老师。其实《论语》啊，这个记载，你看，只有孔子、曾子是吧？大家基本上考据是，要不然是孔子直接的学生进行了记录，还有就是曾子的学生进行了记录啊。那这里边就是夫子之道，中恕而已矣，就俩字儿。啊，核心就俩字儿，中恕。中是什么？中啊，实际上翻译过来就是己欲达而达人，己欲利而利人。啊，就是，核心是做一个，叫对别人有用的人。我们现在说白点就要利他性，啊，就是你能利他。这一点上，从这个孔子的这个思想上呢，一直是贯穿始终。就是我们想前面那把尺子仁德，啊，就是你是不是能够利他，啊，这一点上，你如果全是利己，这个事儿你就很难谈得上仁德，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诚信，是吧？后边呢，这个恕是什么呢？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你自己都不愿意干的事儿，你就不要强加别人干，是吧？
1: 那我们现在有了尺子，有了标准啊，我们肯定也会想，为什么教育它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家庭、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此的重要？孔子他也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呢，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叫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句话的原文，再请王老师给我们讲述一下，他究竟是怎么样阐述了教育的重要性？来看一下。
0: 这句话其实就是讲到教育是非常难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啊。那你像你改变一个普通人，匹夫是普通人的这个志向，比夺三军之帅还难，是吧？所以说呢，这里面最核心的还是要强调，我们如果能够长足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那就在教育方面是要进行这种非常精深而有效的投入。所以我们这次上来我们就讲，你如何把知识结构系统化，你如何把思维结构系统化。其实知识结构系统化呢，我们现在可调取的东西就非常多。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电子调是吧，就是电子调阅，这个呢就方便了很多啊。但是这个思维系统化远比知识，就是后期哈，我们就是比如说孩子们先进行知识结构的系统化，这个是需要我们就是说。

0: 步一步走的，上台阶一样。越到后期越需要思维结构的系统化。为什么呢？就是思维结构的系统化呀，会提高你的效率啊，叫事半功倍。
1: 黄军峰老师认为，《论语》中的育人智慧有三个核心：第一，做人有标尺，要以仁德为标准，公正看人看事，不偏激逐利，不空谈；第二，立身守本心，要秉持忠恕之道，懂得利他助人，学会换位思考，体谅他人；第三，成长重方法，立志要坚定不盲从，搭建系统思维，更要靠环境熏陶，家校言传身教，才能真正培养后辈，做到后继有人。教育子女如何做到防微杜渐，
0: 就是你不要因为一个事儿，这个善事很小，你就不惜的去做；你也不要因为这件事儿呢，它是个恶小，就是这个，它很这个事儿不是个好事儿，但它很小，你也去做，是吧？
1: 如何理解“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背后的深意？
0: 家学、师学、社会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他自己的主动学。
1: 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核心是什么？
0: 其实孔子就讲，我们不要去戴一个有色眼镜。
1: 书香阅读会为您精彩呈现。
2: 刚才其实已经说到了这个环境对一个人的塑造，这个就已经涉及到孔子他所讲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实现教育的目标。咱们来看看孔子的原文他是怎么说的。
0: 前边呢，这咱们刚才讲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些都是我们讲的，这个是战略层面。从这个开始呢，就是他讲的一些战术层面，就是我们怎么去做啊。理人为美，则不处人焉得志，就是你居住的地方，因为古代啊，孔子那个时代，他的放射范围很小，就是你住的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你的环境了。所以在你的居住环境里面是不是有仁德的人，这个非常关键。如果你不去选择和仁德的人住在一起，就是受他的影响的话，那你怎么能叫智慧呢？焉得智，是吧？就是说实际上是什么叫则有交则邻处，是种智慧。这是战术层面的。这里边呢，其实我也可以怎么说，我有一个非常切身的体会啊。我父亲讲的就是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其实我跟你说，这是后来我自己了解，这叫防微杜渐，是吧？就是你不要因为一个事儿，这个善事很小，你就不惜的去做；你也不要因为这件事儿呢，它是个恶小，就是这个，它很这个事儿不是个好事儿，但它很小，你也去做，是吧？其实主要核心就是防微杜渐，就是后来我自己明白了。但是当我儿子上初中一年级第一天放学回来，我也效仿我父亲，跟他讲这两句话，所以说我儿子就跟我提出来，爸爸，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明白。但是这个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爸爸能说的再明白点吗？我说儿子，是这样，就是你比如说，你说你吃完香蕉扔一个香蕉皮，这个事儿大吗？这事儿不大，对吧？恶小嘛。你把这香蕉皮往地上一扔，恶小而为之了。结果这个香蕉皮呢，把一个老人，就是一个老人不小心踩到你扔的这个香蕉皮上，摔骨折了。你说这个事儿是大是小？我们现在满街都摄像头，是吧？就可以追溯你，对吧？但是你因为你这个恶小而为之，导致了后果严重，这是因果，是吧？那好，那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扔了个香蕉皮，你把它捡起来放垃圾箱里了，是不是善小？你去把它做了，对吗？这个你就避免了什么？至少避免两个人受惩罚，一个

0: 这个老人不会摔骨折，另一个那个人不会被追诉，是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你我就把这个小事例讲给他听，其实这个就很有效，是吧？就我认为呢，从这个教学的角度呢，就尽可能的用一些比较直观的例子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核心，他现在上大学了，是吧？他肯定知道这个道理了，就是核心是什么？防微杜渐，不要因为这个自己的一个小过错的积累形成大的过错，也不要因为这个就是这种小事不去做而损失了我们讲的智慧里最核心的部分，叫因果。
1: 那其实受教育的人在孔子看来他也是非常广泛的存在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原文。
0: 这个就互相是一个地方哈，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啊，就我们现在讲就比较轴，听不得劝，就很难教育。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童子，一个年轻人啊，孔子接见了他。这个时候呢，门人惑，就是孔子的这些学生就很疑惑啊，老师你怎么就这个接见这么一个人干什么呢？那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就说呀，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我肯定他现在的进步，但我不去认可他之前的错误。你们为什么非得抓住别人那个错误不放呢？你们为什么非得戴上个有色眼镜呢？对吧？这个人他点点滴滴的进步，我们要鼓励他，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什么呢？就是说不能死抓住过去不放，对任何人啊都给予机会啊，就是我们叫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其实孔子就讲，我们不要去戴一个有色眼镜，说这个人是个什么人，是个什么地方的人，我们就夸戴上个有色眼镜，然后剩下的事儿就看不准了。所以说孔子就讲注意事项。你看孔子做了个表率啊，就师者，我那天讲，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还有一个就是表率。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孔子在2600年前做的表率，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教化的地方的这么一个群体里的一个人，孔子依然去费心的去对他进行教育，有没有效果？其实呢，孔子就讲，只要你去做了，这个事情呢，一定会有效果，但是效果几何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多维度的这种我们叫教育的考量，是吧？然后他一定会得到自己的该解决的那部分。
2: 王俊峰老师认为，做人修身要学会谨慎交友，从小事上约束自己，多做微小善事，不忽视细小过错，做到防微杜渐。生活中处处皆是课堂，不只向优秀的人学习，也能从他人的缺点和失误里反省自身。遇人待人要放下偏见，不用有色眼镜看人，以发展眼光包容他人，鼓励每个人的点滴进步。如何妙用《论语》智慧，分清聪明与智慧的区别？
0: 根据当下时点进行恰当把握，审时度势，恰到好处。
2: 如何找准自身优势，顺其自然，深耕成长？
0: 学有所成，志向坚定，灵活应变。
2: 书香阅读会为您精彩呈现。
1: 刚才我们讲了孔子育人的重要的思想以及教育的方法，其实在《论语》当中呢，孔子他也说到了，在我们去具体施行实践教育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容易踩到的坑。我们来看看啊，孔子都认为哪些是教育当中应该避免的问题。
0: 放于理而行多远，这句话翻译过来很简单，是吧？就是你如果是以个人利益至上，你一定会产生很多怨恨，这个都能理解。你比如说，我们以个人利益，我获得了我个人的利益，我没有损害别人的利益，你会不会产生羡慕嫉妒恨？这个事儿不好讲的。那是一个，你是一个被动的，是吧？那好，

0: 你获得利益的时候呢，损害了别人的利益，那一定会产生怨恨的，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如果以利益为核心，就一定会产生怨恨。所以这句话，我认为呢，就注意事项里头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真的以利益为核心，你放心，你绝对不会少怨，就是怨恨一定会积累。那我们就要提到智慧和聪明怎么区分，就做人做事啊，就是你要懂因果，有情怀，会咨询，知进退，能应变。但是前两条战略实际上就是聪明和智慧的分界线。
1: 嗯，
0: 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以因果和情怀为先导的。聪明是什么？利益为先导的。这个人很聪明，他聪明，一个是他从学习能力啊等等，这都叫聪明。但是他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他的聪明的那个点，我通过特别强的学习能力，我为了什么？我为了找到一个好工作，找到好的工作是为了，我为了多挣钱，多挣钱为了这各种自己的消费啊等等等等。那这就叫聪明。如果你的这个学习能力把它放大，比如钱学森，比如我们这些两弹一星的元勋，放弃了优越的条件，放弃了这些为个人利益而奋斗的这些事儿，他们就叫智慧。他们不仅名垂青史，而且对人类有巨大贡献。因为中华文明不间断的文明5000年，在每到危急时刻都有智识人站出来，这就是智慧者。聪明只归个人。所以我认为呢，后面比如说你这个会咨询，能应变，知进退，这些战术的这些战术的层面都要做好。但是聪明和智慧啊不分割，不是说哎这个聪明啊就是由你以利益为核心，这个你就没智慧，不是。那你分十点，就是任何东西过犹不及啊，就是它一定不是一个一刀切的。就是我切开这两半，这半是聪明，这半是智慧，不是的，它一定是融合的。就是这个度如何把握，根据当下十点进行恰当把握，审时度势，恰到好处，这是最核心。
1: 那还有另外一个容易犯的错误呢，那就是死记硬背。不光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家这样说啊，就是几千年前的孔子他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来看看孔子是怎么样来评价死记硬背的，来看一下。
0: 孔子这段话呢，其实说的是一个系统的思想啊。死记硬背呢，作为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一种学习上的缺点吧。我认为呢，这不是特别的指出的，就是这句话不是主要指这个哈。那好，是他说什么意思呢？可与共学，未可与师道，就是我们在一起学习哈。但不一定啊，所有人都能有成就。就是一起学习的人不一定所有人都能有成就，这个都能理解哈。可与师道，未可与利，就是大家在一起学习呢，有所成就的人不一定啊都能志向坚定，就是那把尺子不一定都是准的。还有可与利，未可与权，就是你既学有所成，又这个志向坚定，但是未必能什么随机应变。你看孔子的要求是什么？学有所成，志向坚定，灵活应变，这个才是一个学习的完美状态。所以说《论语》智慧告诉我们，就是你如何去更恰到好处的找到适合你的空间去做良好的体验。你即使现在的体验不好，其实你也即可放松心态，对吗？去找一找，你一定会有机会，因为天生我材必有用。
1: 哎，您其实在教育学生的过程当中，您就自己有一个非常强调的原则，就是要让学生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0: 这个其实孔子也是这么做的哈，其实给我们做了表率哈。我们其实讲一句原文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0: 讲一句原文，这是孔子怎么给我们做表率哈。这是2600年前在这个真实发生在孔子身上的事情啊。陈思败是另一个国家的这个算是大夫吧。一个名人，他问孔子：“你的君主鲁昭公是不是知礼？”孔子的回答：“知礼，我的君主是知礼的。”这个时候呢，孔子就出去了。这个陈思败呢，就吴马期也是个人名哈，就是请吴马期到他身边来。跟吴马期说：“我听说呀，君子不包庇别人，不拉帮结派。难道孔子这样的君子也包庇别人、拉帮结派吗？”然后他说了理由，这个理由是什么呢？这个鲁昭公啊，取于吴，是个同姓。哎，好多人说，在当时啊，中国人的这个叫我们叫这种。生育观，或者说这个繁衍后代啊，它有一个叫同姓不婚，它是避免近亲，但是呢，鲁昭公娶的就是同姓，但是呢，他给他进行了掩饰叫什么呢？他不称他为同姓，那叫什么呢？他从吴国娶的吗？叫吴孟子，就进行了一个掩饰，是吧？哎，如果鲁昭公就是孔子的这个君主。知礼，孰不知礼？还有人不知礼吗？就是这个明显的是孔子包庇了他的君主。好，乌马期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孔子怎么回答的？秋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就是我很非常有幸啊，他就说，只要我有错误，马上就有人给我指出来。在外部。这个外交的这个层面我不失礼，
1: 对，
0: 我维护了我的君主，同时呢我也认错了，对吧？但是陈思败也非常有度，把握得非常好，他并不是说哎，孔子出去他追着孔子，哎，老孔你错了是吧，你看看当时我就跟你掰扯，他不是，他也是借了一个桥，他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尺度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能应变就是儒家并不刻板，同时呢也机智灵活，对吧？并不像我们后世所说的儒家是迂腐，是这种各种的死板，各种的教条，不是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直说？要读一读春秋的论语，要从源头上去看一看我们这个智慧体系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帮助，是吧？任何时候都把握住一个度，论语的原话叫过犹不及，我们现在叫审时度势，恰当而作。
2: 孔子认为在教育中要注意学习，不能死记硬背，就算学有所成，也要坚守志向，更要学会灵活变通。每个人都有自身天赋优势，不必盲目攀比，找准自己的特长，顺势成长就好。做人处事更要懂得顾全大局，有错坦然承认，凡事把握分寸，审时度势，做到恰到好处。
1: 谢谢谢谢， 再一次非常的感谢王俊峰老师这一期给我们带来的深度的解读啊，让我们非常深刻的也意识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穿越了2000多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育人立人和成人的一盏明灯，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教育它不是要灌满一桶水，而是要点燃一团火，这一团火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颗向学向善向道的心。当然也非常的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3: 主持人好，
4: 哎，王阿姨好，
3: 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5: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5: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4: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4: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4: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5: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3: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
4: 对，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5: 快说说怎么卖呀？
4: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5: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哎，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特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5: 没问题，
1: 对吧？
5: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这小意思啊。
4: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5: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4: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6: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

0: 肉菜，因为以前的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1: 对，
0: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3: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啊，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3: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0: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

0: 嚼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
3: 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嗯，而且还它又酥又脆。嗯，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3: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哎，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3: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3: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哦，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4: 好好好，来，
1: 有请。
4: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4: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3: 还真是的，
1: 是
3: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这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4: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5: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3: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4: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4: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

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

0: 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0: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0: 哦，不好听啊。
1: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0: 哎，就是嘛。哎，
2: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0: 哎，
1: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谢谢。
0: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跟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吧，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

0: 定让你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1: 嗯，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的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袋子里往
2: 嘴里。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
0: 是，
2: 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We'll be right back.

0: 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真不是
0: 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八三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八三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4: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5: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6: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
4: 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6: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7: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8: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从村里都冲掉了。
7: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9: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7: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10: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7: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2: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3: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

0: 标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

0: 到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0017-2-12-9-34-96.1 2-0-2017-2-13-9-7-42-0 3-0-2-0-2-13-8-5-3 4-0-2-0-17-2-103-9-2-X 5-0-2-0-17-2-104-08-6.9 6-0-2-0-2-1-9 6-0.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惊喜活比赛都能拿第一。 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0: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1: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0: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1: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10: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针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 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1: 这一行了，我心情
1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1: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3: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1: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 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4: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5: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

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宁。

0: 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2: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3: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当骗子盯上你的定期存款，手机忽然黑屏失控，
1: 就没几秒时间黑屏了，自此以后就是什么都打不开。
0: 冒充客服，骗局层出不穷，设置 APP 花样翻新。
2: 是手机银行，手机银行，我五岁了，什么事？每个月要扣费800多块，那么我讲我没五岁扣。
0: 共享屏幕，骗子如何轻松获取我们的密码？
3: 他说我是开了那个直播的那个功能，我就以为是真的，因为我经常会在抖音上买东西，我就以为是真的，不小心会点到。
0: 隔空盗刷，骗子如何利用 NFC 盗走我们的钱？
4: 把银行卡放在手机下面，因为我老是动嘛，然后他说你别让你动了就不行。
0: 蜜蜂计划本期关注热心客服背后的猫腻。
5: 刚才咱们看到的这几段视频是一种近期高发的冒充客服类诈骗案例，您发现了吗？虽然诈骗的名目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冒充一些官方平台的客服来和受害人取得联系。那么冒充客服之后，诈骗分子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接着来看。
6: 没有跟他们操作吧？
7: 操作了。
6: 不知道啊，是诈骗电话。
7: 我不知道呀。
6: 不知道是吧？
7: 百万保险嘛。
8: 他发个消息过来，他说今天要扣800，一年是9000多。
6: 他这边还有个客服跟你讲中断电话，是不是不需要关闭了？
8: 他后来说你那个微信打开，他给我看了，他上面有日期，还有名字，还有电话号码。
6: 嗯。
8: 所以说我就是相信他们这一点嘛。哎，他说现在到期了，以前嘛是体面，不要不扣钱了，现在开始扣钱了。
6: 你下载这么个叫信源密信这么一个 APP 是吧？
8: 哎，对，他叫我一步一步进去了。后来就是还他说我现在服务到这里，我再叫那还有一个人工服务台，他帮你申请。操作到一半，你们打电话过来了。
2: 我这中午这个不能少一年回忆。
9: 他那个手机嘛，估计他下载什么软件，然后被他们那个发给那个就是那种诈骗的地方。
10: 对方就跟他讲说要取消，如果说不马上取消会扣2000块的那个会员费，他要下载他一个汇捷通服务一个 APP， 下载完以后有一个手机屏幕共享的功能呢。我们刚刚明天上门的时候，他手机还没办法挂断，还在对方的控制中。
5: 先是冒充客服，利用从非法渠道获取的精准的个人信息，获取受害人的信任之后，再诱导受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涉诈 APP， 这就是诈骗分子的伎俩。今天我们也邀请到北京市公安局长阳分局刑侦支队的民警王佳。王佳，欢迎你。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王佳，这类案件它的发案的情况和危害是什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1: 那其实刚才您说的，这就是一个虚假征信类冒充客服类的这么一个作案手段。那我们也发现近年来啊，就这种诈骗手段其实它是相对比较突出比较高发的。那它的危害呢，当然了，就是它自己制作诈骗团伙自己制作的含有木马病毒的这种 APP。 对，然后让你下载之后直接在你的手机里边可以远程控制，包括共享屏幕的状态下获取到你的这种银行的隐私的信息，直接盗刷你的银行卡，所以非常可怕。
5: 非常

0: 那么与诈骗分子开启屏幕共享究竟意味着什么？王佳也为我们录制了一段演示视频，我们来看一下。
1: 今天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视频会议平台的共享屏幕功能有多危险，而且我们发现现在犯罪分子都是运用这种共享屏幕就能把咱们老百姓的资金盗刷走。来看一下啊，我们进入一个会议平台，同样的会议平台，两部手机全部同时进入，然后我开始会议。加入会议。好，我们现在两个人就开启了这个视频会议。那共享屏幕功能我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我将我自己的这部手机来和对方的这部手机共享屏幕。大家看一下啊，其实共享屏幕之后，对方完全可以看到我手机桌面上的全部内容。来，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相册，大家是不是看到了？好，看到了吧？好，我们现在来做一笔转账。那我现在要转账一个红包，大家先看一下啊，我是怎么样输入密码的。我在我自己手机上输入密码的时候，对方这部手机完全可以看到我的密码，大家来看一下，看到了吗？它的按键是有显示的。好，我重新再试一遍。看一下啊，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我输入的密码是什么。完全可以看到我的密码到底是多少。
2: 像咱们银行转账的时候，你都要收一个6位的短信验证码啊。那骗子在共享屏幕状态下，其实它是完全可以获取到。来，我们实验一下啊，
1: 稍微有点延迟，没事。来了，短信验证码531795，看到这个了吗？531795，它是实时可以获取到的。所以想告诉大家，现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呢，他们都是用这种视频会议的方式，让老百姓来共享屏幕，从而获取咱们老百姓银行的一些信息。
3: 相当于你把你的手机就送给对方了，然后呢，他会诱导你啊，你多张银行卡转到一张银行卡，目的是什么呀？就是获取你的支付密码。然后之后银行发来的短信验证码不都在手机最上方吗？那这几点你都要被骗子获取到之后，那人直接就转走你的钱。
0: 这些涉诈软件啊，我们蜜蜂计划呢一直在跟大家普及，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迷惑点，也是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它会模仿真正的官方软件图标，哇，像的一模一样， 对吧？
3: 例如我们近期比较这个高发案情当中啊，发现比较用的比较多的这种银联会议，它其实就打着中国银联的这个名义，而且就是银联的那个标志，所以它迷惑性非常强。还有这个抖音会议，那其实就是抖音那个图标，都是这种模仿，让你一看，哎，这确实是这跟它的头像一模一样，图标一模一样，所以就有具备一定的迷惑性。
0: 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现在已经掌握的、已经明确的诈骗，我们叫 APP， 就 APP 嘛，它其实就是诈骗软件嘛。有什么啊？您听好，银联会议、抖音会议、中银会议、银在线认证中心、抖动生活、退保系统、中保服务等等。现在有更新吗？
3: 有，大家可以关注北京反诈或者北京刑侦的这种视频号，其实我们都已经公布出来，都是第一时间公布出来，大家可以学习一下，有所警惕。
0: 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一下我就知道我不至于被骗？
3: 他们统一的套路就是给你一个网址链接，让你点击来下载。大家记住了，在手机应用商店里边是绝对没有的。
0: 刚才我们一直说这些涉诈的软件啊，很关键的一个就是屏幕共享嘛，对吧？屏幕共享控制您的手机，甚至有可能，我们说一个更极端的情况，也是我们现在已经发现遇到过的情况，你的手机直接就黑屏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天下午，周女士突然接到了一个0050开头的陌生来电，打电话的人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的工作人员，对方告诉周女士他已经开通了某网络直播间的会员业务，从当晚开始每个月都将被扣除800元的会费。
4: 如果呢解除了嘛哈，就是不用这个交这个费用的，不解除的话就是要扣你800块钱一个月，就这个样子。
0: 一听每个月都要扣钱，周女士慌了神，而究竟有没有开通所谓的会员业务，周女士一时也说不清。不过在接下来的通话中，对方的一席话彻底打消了她心中的疑虑。
4: 她打我电话的就是说你叫什么名字，你的身份证号码是穆世伟，全都说出来的，那你说我有什么不相信，对吧？
0: 对方告诉她这800元的会费是可以取消的，但需要周女士本人亲自操作，方法也很简单，只要周女士下载一款叫银联会议的 APP， 并在里面按提示完成操作就可以了。
4: 叫我到浏览器里面，那么我就到浏览器里下载嘛，好了以后嘛，他就跟我说本人谁谁谁申请什么退出那个抖音直播，他就把我的那个什么合同全部都是发在那个上面了。我一看，我的姓名、我的手机号码、我的身份证号码什么都有。到最后嘛，他就是说接下来由我们的客服来给你进行沟通。
0: 这名所谓的客服告诉周女士，他们在后台对周女士的会员账号进行关停，但是并没有关停成功，需要她进一步配合。
4: 他真的是一步一步都说的很准的，把我的手机上什么内容都是你有开通了滴滴软件，你有几单钱还没有付，什么什么的都知道的一清二楚的，你说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0: 可是没过多久，自己的手机就出现了黑屏的情况。
4: 没有电话显示号码，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黑屏。
0: 周女士尝试操作手机，可是她发现手里的手机根本不听自己使唤，
4: 关也关不了机。后来呢，我就到下面要烧晚饭的时候呢，我打开，哎，我的微信停了，就没几秒时间就又黑屏了。自此以后就是什么都打不开。
0: 幸运的是，由于警方对周女士的银行卡信息进行了保护，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正常人来说啊，手机黑屏瞬间就慌了，对吧？绝对慌了。
3: 你下载这个含有木马病毒的这个 APP 之后，其实这个犯罪分子在后台就控制到你这个手机了。那之后我们有真实的案例，就是咱们老百姓定期的存款都让骗子转为活期，然后转到这种涉诈账户。其实黑屏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他在操作你的银行卡去盗刷的一个过程，他不让你看到。
0: 不瞒您说，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把定期转活期，我也想看看骗子是怎么操作的，一起来看。银行工作人员接到一位客户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表示某网上平台的客服打电话告诉她，她名下的一笔100万保障保险今天马上就要到期，若不取消名下的大额存单，银行账户有可能会被自动扣款2000元。
5: 我这个时候就意识到他可能是被监控了，因为我说对方怎么知道您有大额存单呀？他说对方能看见，他没有什么小伙。然后我就说那您快点来网点吧，我们帮您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王女士告诉银行工作人员，为了不让保险续费，所谓的客服指导她登录了手机的各支付平台，关闭免密支付功能。操作成功后，又让王女士在手机上下载了某款 APP， 并发来了自己所谓的工作证。
6: 后来她就说：“她说您别的还有啥支付方式啊？她说您有没有银行卡呀？”我说有。完了，她说您拿您所有的银行卡的都得关，因为我那里边有定期，她让我点那定期那单子。她说您那定期得转成活期。
0: 骗子不但想要活期，还想要王女士银行卡里的定期。就在王女士将要输入密码进行大额存单的销户操作时，她突然感到有些疑虑，便向银行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咨询，并来到了银行网点。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提醒和帮助下，王女士将银行卡密码更改，并将账户内的300多万元转移到了新卡中。
7: 这个客户接到的那个电话，然后就是已经到了让他最后一步输密码的时候，刹住了没输。然后我们把那个银行卡什么都给换了，密码什么都给改了。
8: 没损是吧？
7: 没有。
9: 实际上，如果说是通过骗子这个指定的这个
8: 下载的，给你发了一些链接的，有可能是个木马程序，甭管你遮挡不遮挡屏幕，有没有保护，他都会知道你的密码和账户。
9: 由于王女士及时卸载了来源不明的 APP， 她银行卡内的300多万元存款得以保全。
0: 多亏这位王女士警惕性高，跑到银行去问了一下，不然300万就打水漂了。那么如果是手机黑屏的话，定期存款是真的就会被他们取走吗？
3: 会的，我们有真实案例，就是咱们老百姓在核对这个损失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定期已经被这个犯罪分子转为活期去转出，包括还有就是网络上的这种银行的贷款也都被犯罪分子给贷出来。
0: 那比如说我手机真的啪黑屏了，第一时间我应该怎么做呢？
3: 第一时间断了自己的 WiFi， 扣手机卡、啊、这是我们最直接的一种方式。
0: 就通常我们看到手机黑屏，我们第一时间是想的是给它重启。如果您发现您的手机不能重启的话，一定要注意怎么断网啊、扣手机卡。
3: 对，
0: 第一时间把手机卡扣走，这个很关键。
3: 因为你要断了它这个相互诈骗软件连接的这个信号嘛，所以你先把自己的手机卡扣出来之后，然后家里边要有座机或者有身边的朋友，再赶紧打银行电话，把所有名下的这个银行卡、啊、先给它挂失掉，这是最保险的方式。
0: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涉诈 APP 可以通过共享屏幕盗走我们的信息，然后呢或者是让手机黑屏，对吧？接下来手段升级了，叫隔空盗刷，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10: 他说他是抖音什么什么的，说我点了一个什么保障。
9: 电话那头所谓的客服称，周女士的某音百万保障服务已经到期，如果不解除服务，系统会每月扣费2000元，一年则需要扣24000元。然而在周女士的记忆中，自己并没有办过这样的服务啊。不过电话里对方把周女士的身份信息讲得非常准确，这让她有点慌了。
10: 当时不是有时候经常刷抖音吗？可能也许是不小心点到的吧。
9: 这名客服说，目前摆在周女士面前的有两个选择，要么解除服务，要么每月被扣除2000元。思来想去，周女士还是放下了戒备，按照对方的指示，在手机浏览器中输入了一个网址，进入了一个聊天对话界面。
10: 上面就显示个抖音的标志，跟抖音的标志是一模一样的。
9: 通过对话界面，对方又给周女士发了一张单据，上面显示了周女士的证件号、手机号以及扣款方式、会员费用等信息。看到这里，周女士彻底相信了这个所谓的客服，并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安装了一款名为银联会议的软件，打开了屏幕共享功能。
10: 后来又下载什么那个叫云闪付，后来又来一个，还有个那个图标，一个红颜色的，上面是英文。他说你要通过这些把这些账户全部的解除掉，才能不被扣钱。
9: 一通操作下来，周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先后在自己的手机上安装了3款软件，其中云闪付是一款正规的官方软件，而另外2款名叫银联会议和 UniPay 的，完全是骗子自制的木马病毒软件。此时客服又以解绑的名义，让周女士把自己名下的几张银行卡里的钱全部都转到了一张卡内，并且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
10: 把银行卡放在手机下面，因为我老是动嘛，然后他说你别让你动了就不行。
9: 就在周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将银行卡贴靠手机期间，手机屏幕突然黑屏了。
10: 他说要成功了以后黑屏自动会跳的，然后说处在黑屏的时候你不能退出来啊，你退出来就成功不了了啊，他就这样子。
9: 然而屏幕恢复后，周女士这才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某音客服解绑，此时她的手机上显示的都是银行转账留下的提示信息，总共加起来将近12万元。
10: 后来我一看，我的信息上面一大串都是被人刷走的钱。
0: 周女士始终没有明白，自己既没有泄露银行卡的密码，也没有告诉对方转账的验证码，这个 卡里的钱怎么就被转走的？
3: 这个就是我们发现的哈、利用这种 NFC 功能直接去盗刷咱们事主的这个银行资产的。
0: NFC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因为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都在用啊，比如移动支付，对吧？叭一刷，刷公交卡，刷地铁卡，包括电子门禁，第一，日常生活中智能手机的叫进场通信技术啊。所以大家常说这个手机 NFC 功能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动起了歪脑筋，通过诱导被害人简单的进行几步操作，银行卡里的钱就从眼皮底下被盗刷走了。那么 NFC 功能是如何被不法分子利用，如何防范这种隔空盗刷的新骗局呢？根据被害人周女士提供的情况，警方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全流程的复盘，梳理出了骗子的诈骗手段和防范此类诈骗的关键要点。
11: 去年的时候大部分其实还是以这个主体其实还是骗他的这个密码，骗他的验证码来通过共享屏幕来拿到然后来进行转账。今年这次苏女士这个是确实比较特别，是他应该是通过这个银联会议的这个银联会议 APP 直接控制了他的这个手机，通过他的手机的这个 NFC 功能来跟他的这个银行卡进行绑定。
9: 警方调查发现，骗子取得周女士的信任后，首先诱导她下载了一款名叫银联会议的软件。这款软件虽然叫银联会议，但是跟中国银联没有一点关系，就是骗子自己开发的一款木马病毒软件。
11: 这个银联会议完全就是犯罪嫌疑人自己制作的一个诈骗 APP， 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跟我们的被害人进行屏幕共享，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一些类似于手机木马的功能，它可以来操控它的手机后台。银联会议的 APP 打开之后是这么一个界面，点进去之后就可以开始共享屏幕了。通过这个共享屏幕业务之后呢，然后它会引导它对它进行这个 NFC 绑卡。
9: NFC 绑卡就是把被害人名下的所有银行卡都绑定到一起管理，无需切换不同的银行 APP 就可以进行转账。而要实现这项操作，就需要下载一款名为云闪付的软件。不过与银联会议不同，云闪付是中国银联推出的一款正规官方软件，本来是方便用户的功能设计，却被骗子盯上了拿来利用。
12: 对，通过这个云闪付，然后呢收集了他名下所有的银行卡，然后呢他开始什么引导他这个卡内转账，以这种结网需要流水认证这种缘由，然后呢让他在银行卡自己的卡内转账，把其余银行卡的这些余额转到了南京银行卡，实现了资金的这个汇聚。
9: 操作到这一步，其实资金还在周女士的银行卡里。那么骗子是怎么把钱转走的呢？这就需要周女士下载第三款软件 UniPay。 与银联会议一样，这也是一款木马病毒软件。银联会议是假冒银联的中文名称来迷惑被害人，而 UniPay 与中国银联的正规软件云闪付的英文名称非常相近，同样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11: 在周女士打开这个 UniPay 软件按骗子要求登录之后，被害人这边打开这个登录之后，然后骗子他找的这个这些专门取现的或者刷卡的嫌疑人，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也登录这个是 APP， 然后两边同时进入这么一个界面，就可以远程的调用我们这个受害人的手机 NFC 绑定银行卡，然后来进行这个刷卡操作。
9: NFC 是进场通信的英文缩写，这种短距离的无线通信技术通常允许设备在10厘米的范围内进行数据交换。当被害人按要求把银行卡靠近手机后，银行卡里的信息就会通过 NFC 功能被读取，而躲在境外的诈骗分子又通过 UniPay 木马软件调用了被害人手机里的银行卡信息，最终完成刷卡操作。而在整个过程中，诈骗分子还会利用银联会议软件故意制造手机黑屏现象，掩盖他们的操作，降低被害人的警惕性。
12: 黑屏这个过程就是他远程在盗刷到他银行卡的过程，因为盗刷呢他又不想让他看到这一切的操作在屏幕上，所以他就设置了黑屏。
0: 通过周女士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电诈团伙不仅专门研发木马软件，而且配套设计的话术几乎滴水不漏，让人防不胜防。
3: 那现在利用这种 NFC 的手段，从这个 POS 机开户到搞卡人，然后到物色作案的对象，它其实已经形成了整个的一个产业链了。
9: 陈女士也是一名 NFC 诈骗的受害者，一天正在家中带孙子的她，突然接到了一个所谓某音客服的电话。
13: 我的那个直播啊，签了多少费啊？从下个月要800块钱呢、啊，你的签费9600块钱了。我说我都不看直播。

0: 的呀，那你的孙子乱点点的咯。后面说，那你就把他退掉。我说你们是不是骗子啊？他说怎么是骗子嘞？又不要你给钱什么什么的。
1: 一套话术下来，陈女士和南京的周女士一样，也是完全信了假客服的电话。在下载了两款软件之后，又按照对方的要求把自己的银行卡贴到了手机后面，结果银行卡里的58000多元瞬间就被转走了。
0: 就是把这个卡放到后面，我就看到那个钱就变了。
2: 诈骗分子就以教陈女士如何操作为由，下载中银会议 APP， 并且让陈女士开启了远程屏幕控制功能。
1: 中银会议软件和南京周女士下载的银联会议一样，都是可以远程操控被害人手机的木马软件。目前中国银联已经对外发布公告，这些类型的软件都是诈骗软件。
2: 之后诈骗分子要求陈女士下载一款名为 ZNFC 的软件，然后诈骗分子就可以通过远程刷 POS 机的形式将陈女士绑定在手机中银行卡的钱盗刷走。
3: 点开之后，它里面会有一张已经绑定了的一张卡，应该是他们内部的卡什么的，我们就负责贴一下 POS 机，然后 POS 机输一下金额密码，就能把这个金额导在这个我们这个人头的这个银行卡里面。
4: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起点。
5: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6: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5: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4: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7: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 那么隐秘的黑手是如何利用 NFC 技术将银行卡里的钱转走的呢？我们请信息通信行业的专家演示一下隔空盗刷的过程，您就明白了。
8: 那在新型的这个诈骗场景中呢，诈骗分子呢会诱导受害人把他的银行卡贴近自己具有 NFC 支付功能的手机上。你看，这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这是第三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受害人的银行卡交易信息呢会被实时远程传送到诈骗分子的手机上。那么我们演示一下，在这个时候把手机贴近这个 POS 机。
9: 终于实现了刷卡。
10: 银行卡收款成功1元。
8: 这个时候就远程完成了这次的这个交易支付，那么受害人的这个手机里的这个钱就被犯罪分子盗刷了。
1: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1: 我们发现您母亲可能遭遇电信诈骗了，所以打电话提示您一下，我们反诈民警就是不遗余力地保护老百姓。
12: 冒充警察，你胆大了你！
11: 每一次劝阻其实都是和骗子的隔空较量。
13: 您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违法犯罪，
11: 一直在和骗子抢人抢时间，有我们在就不会让骗子得逞。
14: 转账到不同人银行账号的就是诈骗，让你取现金的就是诈骗。
11: 我一直都坚信胜利永远属于正义的一方，我们千千万万首都警察一直在共同努力守护百姓的一方平安。我们的愿景就是天下无诈，在15-5的征程上交出守护首都平安、护航百姓幸福的首善大卷。
1: 家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比如说我直接拔卡管用吗？还
11: 要切断它的信号源，因为 NFC 它是需要这种信号源的连接才可以实现一个隔空盗刷，所以咱们第一时间要切断这个信号源。如果你手机连的这种 WiFi， 咱们第一先把手机的 WiFi 切断，第二呢，也像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咱们把自己的手机卡先抠出来。
1: 抠手机卡，这个
11: 很关键。而且我们在预防这种 NFC 诈骗的时候，我们直接就跟老百姓给到一句特别简单的话啊，咱们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去贴近咱们的这个手机，非必要不开启这个功能。
1: 对，还有这个功能啊？
11: 对 ，NFC 你关闭就行了，你不要授权。
1: 那么在您看来，我们刚才说了很多都是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是我们正在遭遇这样。

0: 的一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直接拔手机卡、啊、断掉它的信号源，对吧？那么事前应该如何防范？
1: 那我们发现此类案件它都是有一个共性的，它会让你下载陌生的这种 APP， 然后跟这个你手机功能的这个 NFC 功能它是有一个连接的。其实我们发现现在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都是趋于这种高科技，都是让你去他们犯罪团伙自己做的这种 APP 让你去下载，其实里面是含有木马病毒的，直接能盗刷您的银行卡。所以我们就告诉老百姓，这个预防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咱们它这个重要的手段，咱们就是不轻信、不下载、不使用。
0: 好，好，谢谢王佳。那今天的蜜蜂计划给您带的全都是实打实的干货啊！一定要记住，当遇到相同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留点心。感谢王佳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蜜蜂计划，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严谨回来了，严谨他关机了。
1: 喂，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2: 店里忙，没时间。我可以等你啊。我很忙，没心情和你吃饭。
1: 是在着急找严谨吗？
2: 我知道他在哪儿，咱们一会儿见面再说吧。我已经快到你那儿了。

0: 陈敏，让他出去一下。你出去。说吧。让我说啊，你先给我解释清楚，你跟严慎到底怎么回事。
1: 严慎为了阻止我查张国强的案子，故意拍了这些照片。我跟他之间应该什么都没发生。应该。我醒来之后就在酒店里了。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根本都不记得了。
0: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叫一个女的给迷晕了，搞到床上，
1: 不可思议。要不是因为你，严慎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吗？
0: 那你就可以上过大学了。 你是男的，他是女的，人总摸了吧？说不定还偷摸亲了两口，谁吃亏啊？林深，他现在在哪儿？

0: 在检察院那边接受询问呢。谢谢啊。
1: 严谨到底在哪儿？他手机为什么打不通？
0: 赶紧趁热吃吧。来，
1: 我在问你问题，你能不能先回答我？
0: 我记得你最爱吃家餐厅的菜啊，赶紧趁热吃吧，点都点了，别浪费了。咱们吃完再说，行吗？
1: 好了，我吃完了，说吧。
0: 哎，对了，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在这家餐厅，你跟我比赛吃这个变态辣鸡翅，把自己辣哭的事吗？你就是性格太要强，明明自己辣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还非要往嘴里塞，这第二天就变成个香肠嘴了。现在想想，我都觉得你挺可笑的。
1: 赵廷辉，我来也来了，菜我也吃了。你知道我出来不是想听你说这些，我只想知道严谨到底怎么了。
2: 有证据显示，6年前的孙佳玉被害案，严谨有嫌疑，严谨被陈仁敏带回队里调查了。
3: 严胜，这笔账我先记下，我回头找你算。那就进来吧。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有关张国强的案子都交代清楚了。
2: 我承认是我花钱收买了张国强，让他承认自己是凶手的，也是我向律师沈立言提供了假口供，让他按照张国强是凶手的思路去打那场官司。我私下所做的事情沈律师一概不知。
3: 你为什么这么做？
2: 为了救我哥。
3: 那严谨有没有参与谋划这件事？
2: 严谨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件事，如果他知道，以他的性格是肯定不会同意的。
4: 这六年来我跟你一样，认定杀害二子的凶手就是张国强，直到我做卧底以前接到一个神秘人的电话。
5: 喂，
6: 喂，是严老板吗？
5: 是我，哪位？
6: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张国强是替你冤死的。严老板，当年顶着杀人凶手的罪名过日子，挺难受吧？你的家人和律师为了救你，也是煞费苦心了。
5: 到底是谁？
6: 我知道，小美人对你很感兴趣。如果你愿意配合警方，除掉他和刘伟的贩毒集团，我会让你知道我是谁的，也会帮你永久隐瞒这个秘密。
5: 喂，喂，
1: 所以你是想要隐瞒这件事情，才主动要求做卧底的，是吗？
4: 当然不是，因为我当时根本无法确定神秘人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是为了确认真相才决定当卧底。
1: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二子的死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4: 陈瑞敏，你给我听好，我没杀二子。
7: 这件事跟严谨有什么关系啊？
8: 如果没错的话，严深当年给严谨做了伪证，而且严谨知道这件事儿。
7: 不可能。
8: 小红，严谨身上的秘密太多了，你跟他在一起只会有无尽的麻烦，你千万要慎重地考虑这段感情啊。
7: 你别说了，严谨不可能是你说的那样。
0: 除了电话以外，你跟那个神秘人还有没有过别的接触？
4: 太累了，想不起来了。
0: 我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4: 我态度怎么了？赵廷辉怀疑我也就算了，你是我大哥，你也怀疑我，还怪我态度不好？
0: 你赶紧好好交代，否则就别认我当哥。
4: 还认不认？我什么都没做，我交代什么呀？
0: 行。

0: 哎，你说，这严谨跟程瑞敏怎么会打起来呢？不会严谨又犯什么事儿了吧？
1: 少八卦两句。对了，一会儿小欧回来，你可别问这事儿啊，他这会儿心肯定乱着呢。
0: 你只关心小欧心情好不好？我说什么都是错的，行了吧？
1: 我不是那意思，他俩不是要结婚了吗？现在咱们谁也不希望严谨出什么事儿，还因为这事儿生气啊？哎，对了，我去看牛奶好了没有？谢谢啊。这裙子好看啊，
0: 有点贵。
1: 这裙子有肚子没肚子穿上多好看，买了吧？
0: 算了吧，最近用钱的地方多。

0: 行了，两天送到。
1: 谢谢。
0: 哎，趁热喝吧。
2: 其实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实情吧。
3: 你真的以为我就是你眼中那种负心汉吗？其实当年我跟你分手，并不是因为我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我查出了癌症，肠癌中晚期。

0: 计是那个时候，医生几乎已经给我宣判死刑了，说我治愈的机会不太大。真的，我当时自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跟你分手，我不能拖累你。
0: 我生病的事没有几个人知道，所有人都以为我被外掉了。你找不到我那段时间，其实我是在北京治病的，两次手术，三次放疗，真的，其实老天爷挺眷顾我的，我运气好，我捡回了一条命。我回到梨园之后，我又休息了大半年，我经常会去老街走走看看，每次路过似水流年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冲动，我想冲进去找你，我想告诉你事实，我想把你重新追回来。可是当时我的状态真的太差了，我已经瘦得没有人样了，我怕吓到你，所以我只能再等等。我想等我身体恢复到以前的样子，我用我最好的样子出现在你的面前。振远，是我回来以后接手的第一个案子，真的，我怎么也无法想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会是那样的一个场景。你嘴里跟我说眼睛有多么的混蛋，其实我看出来了，你已经爱上他了。

0: 小欧，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当时心里有多难受吗？其实我真的挺后悔的，为什么我就不能好好珍惜你呢？咱俩当时在一起的时候，你每天给我做早餐、泡咖啡，我加班你就会等我，陪我去吃宵夜。你为了配合我工作，你什么都能忍，但我就总是能让你失望。小欧，真的，我真的后悔，我特别后悔，真的。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已经要结婚了，你应该开始新的生活。
0: 我只想知道，你还恨我吗？
1: 早就不

0: 头，要不要给他送点吃的喝的？
1: 不用，这家伙拉练的时候在山里迷路两天都饿不死。
0: 行吧，那我先回办公室了。
1: 哎，你等会儿。

0: 没方向的风
1: 就送到这吧。
2: 小王，我知道现在再告诉你当初分手的理由已经晚了，但是我是真心的。
0: 停在他离开的时空，留守未完结的残梦。
1: 时间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0: 值得。
1: 你还辛苦了，冯大哥，时间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
2: 你们刚才没什么吧？
1: 没什么，快回去吧。
3: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在这一刻，我心头的那些结悄然解开了。那段无疾而终的爱情和那些没有回报的真心付出，此时的化作了故事，成为了完整的记忆。

0: 特麻烦。就算是嫌疑犯也有吃饭喝水的权利，别回头告我们虐待你。
1: 忍受反反复复的痛，
2: 我不吃，
0: 你吃不吃都得交代。
1: 是我错了吗？没有人给我解答。
0: 赶紧吃吧，这会儿面就坨了。
1: 也许是注定的惩罚，可以忘了吗？
2: 就算为了小欧，我也得吃啊。
1: 是否

0: 怎么样？现在打算交代了吧？
1: 就是因为那一句不负责任的话，我这儿还在滴血呢。等什么时候不疼了，咱们再说吧。
0: 好，我收回我之前的结论，我给你道个歉，可以了吧？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说的那个神秘人就是小美人水产公司的门卫老黄，他叫黄发祥，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据他交代，他之所以有邓坤的毒品配方，就是因为六年前在海叔的制毒工厂工作过，当时张国强也在。围剿当天，他挫伤了张国强的鞋逃跑，摔晕在了案发现场附近的沟壑里。他亲眼目睹案发现场你和二子发生的冲突和枪战，二子头部那一枪是你打的。
2: 他放屁，他诬陷我，那一枪不是我打的。行动当天我才得知是上级派二子去当卧底的，而我得到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二子的安全。
1: 围剿开始以后，我作为狙击手一直埋伏在高地，
2: 我是通过瞄准器才看到二子掩护邓坤往制毒工厂东面跑的，所以我才跟了过去。

0: 他正在和邓国文进行搏斗。
1: 站住，把陈红放下，把他给我抓了，别管我，放下，把陈放下。陈红放下，
2: 别管我，
1: 站住，不管你别管我，放下。全部支援到，
0: 等我醒过来以后，我就被告知二子已经牺牲了，而我也莫名其妙的就成了杀害兄弟的嫌疑犯。我说的都是真的。
3: 老黄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诬陷你呢？
0: 我还想问他呢。他当时跟我说的可不是这样的。
3: 所以你见过老黄？
0: 这一两句话我也解释不清。
3: 幸亏今天坐在你面前的人是我，现在这不仅仅是一个案子了，更是咱哥俩的事儿。我现在有的是时间，我在这儿陪着你，但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告诉我。

0: 点困，给我泡杯茶。金骏眉，
1: 给他来一杯。
0: 哎，你坐下。你泡的我可喝不惯，我只喝程副支队长亲手泡的茶。
1: 那我说你这
2: 没事儿。好，好，好，等着啊，我给你泡。
3: 四张，对，这是六袋，你入库吧，哈。
0: 哎，好嘞。

0: 昨晚没睡好啊？
1: 就是有点失眠。
0: 是赵廷辉说什么了吧？
1: 没有。
0: 昨天我都看见了。哎呀，这个赵廷辉啊，看来还是不死心啊。小王，你别受赵廷辉影响。这个赵廷辉也真是的，他明知道你要结婚了，还死缠着你不放。
1: 我和他真的没有什么，我只是有点担心严谨。
0: 严谨联络到了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
1: 赵廷辉说，严谨在6年前的案子里面做了假证。
2: 城南，我们已经搜索过了，还是没有任何发现。看来这个分尸现场不是一般的隐蔽，凶手一定做过精心的安排。
3: 我会立刻向李局申请，立即在网上发布通缉令，并同时奖励能够给咱们提供有效线索的群众。
4: 气儿也消了，茶也喝了，咱们接着往下聊聊呗。
5: 接到神秘人的电话以后，我确实慌了。如果那个神秘人说的都是真的，那就意味着二子的死另有隐情。这个神秘人很有可能知道真凶是谁，或者说他就是真凶。但让我更意外、更为担心的是，

0: 我一直都想找到那个神秘人，但一点线索都没有，只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查案上。哎，没想到一晃到了年底，你出了事儿，我吸了毒，神秘人音信全无。那段日子简直是暗无天日。就在我即将要放弃的时候，神秘电话又来了，他约我见面。
1: 你好，严总。
0: 是你。
1: 没想到吧，严总，咱们之前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0: 怎么我的事儿你都知道？
1: 哎，当年啊，我是海叔手下的工人，警察围剿当天逃跑的时候，我不小心掉进了坑里，摔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刚好看见你和孙佳玉、邓坤持枪对峙的场面，还包括那个内鬼上前和邓坤交涉的一幕。

0: 出来吧。一只流浪猫而已。
1: 哦，
0: 说吧，都看到什么了？
1: 孙佳玉是被一个警察开枪打死的。你如果想知道真凶是谁，那你就坚持到底，完成我们的约定。
0: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
1: 你要是不相信，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吧？啊？哎，6年前你的律师团里有你的妹妹吧？她现在可是我们这儿有名的大律师啊！你这条船要是翻了，她恐怕也会跟着遭殃。
0: 当我听到内鬼两个字的时候，就跟你现在的表情一模一样。
2: 这么重要的信息你之前为什么不交代清楚？
0: 当时你昏迷不醒，没人能够证实我卧底的身份。一旦我提起神秘人，势必会重启6年前案子的调查。在我还不能够确定老黄讲的话是真是假以前，我不想做多余的事儿，引起不必要的事端。如果掉入他的圈套，岂不是更麻烦？更何况这个事儿牵扯到延伸，所以我就打算隐瞒。现在就凭老黄说谎反咬我一口，他说什么我都不信了。
2: 可你前不久私下里给了王丽一大笔钱，也就是说你已经确定是延伸收买了张国强，你为什么还要继续隐瞒？
0: 其实我一直侥幸地以为做伪证是沈丽妍主谋，严慎只是为了救我一时冲动办了傻事儿。直到那天晚上我到律所去找严慎，我不小心碰到了王丽去骚扰严慎。王丽说的一番话让我彻底明白，其实啊，这一切都是严慎一个人的主意。
3: 给你的还不够多是吗？一条人命就值这几个钱？是不是以为6年前你干的那些事儿我没有证据啊？我告诉你，我有录音。
4: 你这次想要多少？
3: 10万，不多。

0: 其实我那天很挣扎，我在想，我是要把真相告诉你，还是继续的帮严深隐瞒。那一晚我都没睡觉，然后我到银行提了现金，亲自去找王丽。一来是要安抚他，二来我是要拿回所有对严深不利的录音证据。
1: 你当时要是拿走了录音，你就是包庇作伪证，一样要判刑的，你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可谁让她是我妹妹啊？我问你啊，如果你是我，你会不会内疚？你会不会愿意为她承担？我也承认，是我做错了，所有的处罚我都可以接受。
1: 你的证词我都会如实转交给法院，至于怎么处理，等结果吧。
0: 严深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1: 他已经承认了花了50万收买了张国强，王丽也交了录音，应该会判3到5年。
0: 那王丽呢？他勒索严深的事儿不拘谨啊？
1: 你放心吧，这些法院都会综合考虑，一定会酌情处理的。
0: 严深真挺不容易，一个人就这么死扛着，什么都不说，到最后宁愿用这种方式求你，也不愿意跟我抱怨半个字儿。你说是不是我这个当哥的太不称职了？
2: 张国强是被冤枉的，就证明孙佳玉是严谨杀的。
3: 赵廷辉说这话未免太草率了吧。
4: 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相信严谨会杀人。
3: 赵廷辉凭什么怀疑严谨？难不成他找到什么新线索了？
4: 我问他了，但他什么都不肯说。我也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证据能让赵廷辉那么笃定凶手就是严谨。
3: 小欧，别胡思乱想了啊，他是等着，严谨一定会回来的。
5: 你好，这里是梨园刑侦支队啊，请问你是哪位？好，什么事？您说。
6: 啊，你好，在哪个村？啊，您说的详细一点。别着急。
7: 你好，什么颜色的垃圾桶？红色是吗？好，请您说详细一点。
8: 还有其他的标记吗？
9: 喂，你好，这里是刑侦支队，请问有什么事吗？哦，好，您是在哪个小区啊？红旗小区是吧？

0: 这些都是水牛的骨头，
1: 估计死了以后有人把它埋这儿了。头儿，西边发现了尸骨，
2: 走过去看看。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你可以让我走了吧。小欧联系不上我，都已经急坏了。收买张国强虽然是言甚所为，但到底和你有没有直接关系，目前还无法证明。
2: 至于你和老黄到底谁在撒谎，我们还需要时间去甄别。行，如果时间到了，你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事儿与我有关，你就立刻放人。
1: 否则我一定会告你非法拘禁。头儿，这一悬赏线索是多了，可没一个靠谱的。咱想瞎猫碰上死耗子，是不是也不是个招啊？
3: 沉住气，该来的总会来的。
1: 而且我预感快了，陈伟美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听说还在审，具体情况不清楚。嗯，你快点吃啊，吃完了再去一趟禁毒支队，去打听点消息。明白。嗯，我先走了啊，我有点事儿。
4: 嗯，好。
1: 哎，不是头儿，你又不买单啊？
0: 真够抠。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4: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6: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5: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胡闹啥了？把我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这位客人，本店不欢迎您。
1: 小欧不在吗？
0: 在不在，好像也不是您应该关心的问题吧。
1: 喂，
2: 头儿，你前女友在禁毒支队楼下坐着呢。
1: 哦，知道了。

0: 你可以走了。
1: 哎呦，这老腰都快熬断了。
2: 我跟你说啊，郑仁斌，
1: 这案子没有查清以前，
2: 你最好少拿有色眼镜这么看我。你别以为自己怎么回事儿。这两天啊，你好好反省反省，你好好想一想怎么补偿我啊。严慎的事儿我不会插手，他二字的死我一定会查个明白，我愿意配合你。

0: 这等严谨啊。嗯，别在这儿坐着了，去我办公室吧。不用了，你就在这儿等。刚才路过，给你带了杨枝甘露。谢谢，不过没关系，我现在特别喜欢喝这个，那我自己留着。
1: 小，你别等了，严谨今天应该出不来了。一会儿我一定会等到他。
0: 希望吧。

0: 赵天辉啊，不管当初我们俩是因为什么原因分手的，但那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就算严谨今天他出不来，我也不会悔婚的。
1: 就算他是杀人犯，你也无所谓吗？
0: 我再说一遍，严谨他不是杀人犯。
1: 跨年夜当天晚上是星期一，你俩做实验那天也是星期一吗？你就真的那么肯定啊？你们的试验就那么完美吗？

0: 媳妇儿，
1: 你没事吧？
2: 没事儿。赵警官，你现在可能特别失望吧？我也能理解，这段日子的努力又付之东流了，搁谁谁都不说。还有啊，以后不要骚扰我们家小欧了，记得过来喝喜酒。
3: 能不能喝上喜酒我真不知道，但我清楚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一定是你被捕的时候。
0: 走吧。
3: 你怎么把人给放了？
4: 严谨并没有教孙延胜作伪证，更否认了自己杀孙佳宇。除了制毒人老黄的口供以外，我没有任何可以指认严谨杀人的证据，只能放人。
3: 你是真不怕他兄妹串通一气是吗？
4: 那也需要进一步的核实。严谨和老黄的口供绝大部分是吻合的，但是在关键信息上有所不同，就说明他们两个中间有一个人在撒谎。
3: 那你就认定撒谎的一定是老黄，严谨就是清白的嘛。老程，办案子可不能感情用事啊。
4: 兄弟归兄弟，案子归案子，我拎得清。老赵，案子越重大调查就要越谨慎，究竟是严谨撒谎还是老黄撒谎，我一定会调查清楚。严谨天天在咱们眼皮子底下，而且马上要结婚了，他跑不了。
3: 给你了。

0: 你现在会被判几年啊？乐观的话，至少三年。都是我害了燕山，当初就不应该让他卷入这个案子。我现在都不知道如何面对我爸我妈。
1: 你知道我现在最难过的是什么？严胜当时也一定是没受过啥的儿子，所以他才被迫走上这条路。那现在陈大哥相信你说的话吗？
0: 他呀，看他那个样，半信半疑吧。你不用太担心，我相信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
1: 对了，赵廷辉刚才跟你说些什么？
2: 他还能说些什么呀？来来回回就那两句话，一点新鲜玩意儿都没有。汤有点凉了，我去热一下。

0: 尝尝。
1: 剩下的饭留着明天炒饭呢。
2: 爸爸，干爹最近怎么不来咱家了？
0: 他忙。
1: 是你爸有病，得罪你干爹了。
2: 你怎么得罪干爹了？干爹多好啊。
0: 你当着孩子面能不能别乱说呢？吃饱没？去玩去吧。
2: 吃饱了。
0: 嗯。
1: 你是哪根筋搭错了？你已经把严慎弄进去了，严家没怪你就已经够不错的了。你现在把严谨当敌人，他怎么可能杀儿子？
0: 我还没吃饱呢。
1: 没吃饱活该，回屋面壁思过去吧。

0: 冯，你看一眼，是不是有点紧？我觉得有点紧，早知道就不买了。现在大着肚子，穿什么都不好看。
1: 你生完孩子不就不能穿了吗？
0: 到时候不就过时了吗？算了，给小欧穿吧。
2: 小欧穿上应该不错。

0: 方念生气了。
1: 怎么这么没礼貌呢？方念是你叫的吗？叫方阿姨。
0: 他让我们这么叫的，他说这样更像朋友嘛。
1: 哎，方念为什么生气啊？
0: 你以后别总是夸小刘阿姨，不然方念会吃醋的。
1: 哎，乐乐，就是小刘阿姨跟方阿姨，你更喜欢谁啊？

0: 喂，
1: 媳妇儿，在哪儿呢？
0: 我在店里呢。叔叔阿姨怎么样？
1: 不太好，我妈刚吃了降压药，睡了。你吃饭了吗？
0: 还没呢。你先照顾好叔叔阿姨，不用太担心我。
2: 让一下。
1: 怎么了？
0: 我还有急事，我先挂了。
1: 喂。

0: 这次是你主动约我的，就不算我骚扰你了吧。
1: 既然你打破了我的誓言，为什么不直接抓严谨？
0: 我之所以还没有采取行动，是想找到更直接的证据。严谨已经在我手上跑过一次了，我不会再有第二次。
1: 就算誓言被打破，也说明不了严谨杀了人。
0: 那当然，可同时可能性也大大的提高了呀。只要我能够找到分尸现场，就一定能够找到严谨杀人的有力证据。放心吧，小奥，严谨迟早会被捕的，你何必把自己的幸福赌在一个杀人犯身上呢？
1: 谢谢你的提醒，这是我们俩私下最后一次见面，各自保重。

0: 回来了。
1: 冯大哥，你怎么来了呀？
0: 哦，我给您也煲点汤，顺便给你送点，还没吃饭呢吧？

0: 怎么了？和严妮吵架了？
1: 没有。我看你情绪不高啊。真的没事儿。
0: 一定有事儿，我了解你。和大哥说说吧。

0: 你倒是说话呀，这急死我了。
1: 咱们一审的誓言被赵天贵推翻了。

0: 赵廷辉之前不止一次提醒过我说试验有问题，我总觉得他在故意给我放烟雾弹，直到今天那扇门被打开，我感觉整个天都要塌了。
1: 所以你就怀疑是严谨杀了人？
0: 我当然不会因为这件事怀疑他，即使没有这个试验我也相信他是清白的，我只是担心严谨会因为这个再遇到麻烦。这严审刚出了事，如果严谨再被冤枉，他父母真的承受不住的。
1: 小五，这事儿没你想那么严重，如果赵廷坤手里有确凿的证据，他早就把严谨抓了，别自己吓唬自己。
0: 这一次不一样，我能感觉到赵廷辉已经认定严谨杀了人，他之所以没有行动，就想再等一个关键的证据，一个抓了严谨就可以给他定罪的证据。
1: 啊，这么重要的事儿，应该告诉严谨，没准他还能想出来什么相对应的措施来。
0: 我不是没有想过要告诉他，可是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以他的性格，是绝对不会想连累我的。
1: 那你就打算这么自己扛着？小王，我知道你深爱着严谨，干嘛要为难自己呢？有什么心里话你说出来，即便解决不了也能让你心里舒服一点啊。
0: 不必了，我现在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我们的婚事。
1: 小，既然你决定了，我全力支持你，你放心，我一定会保密的。
0: 谢谢冯大哥。

0: 头儿，所有举报的地点我们都去过了，但是没有我们要找的分尸现场。你怎么了，头儿？
1: 我没事，就有点不舒服，睡一觉就行了。
0: 不行啊，头儿，现在队里已经有好几个人倒下了，你可不能再倒下了。走，我们上医院。

0: 媳妇刚送过来了。慢点。
1: 给我谢谢他。
0: 不客气。哎呀，这一个人演的时候还凑合，是不是身体病了才发现还是有个伴好？
1: 太行了，别说李晨没用的了。严姐现在什么情况？
0: 他每天就跟纪晓欧腻在一块儿，忙活婚礼的事儿呗，没什么异常。头儿，我还是那句大俗话，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咱也不要强求。姑娘多了去了，比纪晓欧好的一刷一大把。
1: 行了行了行了，哪那么多废话？这汤留下，你走吧。
0: 不行，我今日任务就是伺候你。
1: 我用得着你伺候我吗？赶紧走。
0: 好好，我走。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汤给你搁这了。
2: 严哥，
3: 老板娘呢？
2: 他说有事出去了，刚走。
3: 给我一杯水。
2: 好嘞。
3: 喂，王总啊。
4: 严总，婚礼现场的音乐我们又做了一些调整，发到您和纪小姐的邮箱了。您再听一下，有什么想法的话，我们还来得及改。
3: 好，那我听一下。
4: 好的，严总，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
3: 好嘞。哎，张宝，电脑给我用一下。
2: 好嘞。
3: 哎，谢谢。

0: 回来了，去哪儿了？
1: 去我爸妈那儿了。
0: 坐。
2: 不是说好一起减肥的吗？
0: 这一阵子吃素给我吃得快抑郁了，今儿说什么得开一次荤，不介意我提前答应了吧？
2: 哎呀，就你这味儿，人家以为我这以后改火锅店了呢。
0: 料我给你调好了，吃吧。
2: 那我就大开杀戒了，反正明天就领证了，长再多肉你也得受着。

0: 喝一杯了。
1: 嗯。来，祝我们明天领证顺利。哇，爽！
0: 乔。
1: 嗯。
0: 咱们俩分手吧。

0: 你又出什么幺蛾子呀？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0: 为什么？
1: 那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你应该就在我家地库一层吧。后来你又去见了赵云辉，你别误会啊，我真不是有意跟踪你和赵云辉，是我不小心撞到了。其实那天从禁毒支队出来，我就发现你状态不对劲，直到今天我看到你电脑里新的路线图。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在一审时做的那个实验被赵廷辉给推翻了。我知道战宇的案子一直堵在你的心里喘不过来气，这后来又发生这么多事儿，你怀疑我也正常。
0: 我没有怀疑过你，我是不该骗你，也不该瞒着你去见赵廷辉，但我从来就没有质疑过你。就算赵廷辉把那个实验给推翻了，那又能说明什么呢？我知道你不是那个凶手。
1: 赵廷辉他有理有据，就算你被他影响也很正常。哎，行了，我没生气。
2: 我生气。
0: 严谨，我们俩从认识到现在一起经历这么多，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坚定吗？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誓言被推翻，是因为不想给你压力，更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咱们的婚事儿。
1: 赵廷辉他根本就不会轻易的放过我，我就不怕他有什么新的证据。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不觉得整个事儿特别奇怪吗？人不是我杀的，但所有前前后后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凶手又不是刘伟，那会是谁呢？现在就连二子的死也关系到我，真的什么都想不明白，就觉得眼前有一个黑洞在等着我，指不定哪天我就坠入其中，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小，我真的亏欠你太多了，我不能再连累你。
0: 什么亏欠啊？什么连累？你把我们的感情当成什么了？你是怕赵天辉哪天来把你抓走了，怕我落单了？你害怕了是吗？
2: 你说话呀！
1: 怎么还不明白？我不是所有的坎儿都能过去的。战宇他死在我家，那说明凶手是冲着我来的，他不是要杀我，就是要嫁祸给我，肯定还有更多不利于我的证据在等着我。你何必趟我这趟浑水呢？
0: 谁让本姑娘爱上你了呢？就是死。还是那句话，这枚戒指我戴上了就不会取下来。吃饱了吧，吃饱了赶紧回去面壁思过，我就当你是喝多了说的胡话。
2: 听不见我说话呀？
0: 明天10点，不见不散。

0: 赵队，发现什么了吧？目前什么都没有。赵队，突然的表面有二次被分动的痕迹。
1: 被二次分动了？
0: 对。战鱼的死亡时间距离分尸相隔了20个小时以上，你的意思就是说先把人埋了？第二天又给挖出来，再重新分尸的。
2: 这严谨心里是有疾病吧？喜欢虐尸、啊。

0: 你今天不是应该跟小欧领证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1: 今天临时有事儿，改明天了。
0: 什么事儿比领证还重要？定好的日子，怎么说改就改啊？
1: 哎，这会儿你就不要操心我的事儿了。
2: 咱们俩好不容易见一次，还不得让我关心你一下？
1: 你起来，我看你瘦了没有？
0: 我挺好的，不用担心。爸妈怎么样？
1: 都挺好，不用你惦记。
0: 这两年就辛苦你多陪爸妈了。
1: 林山，是哥对不起你。
0: 别这么说，你那次不是提醒我了，小时候你嘴皮子笨，我闯的祸都赖在你头上，这次就当还债了，只要你好好的就行。
1: 你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吗？儿子不是我杀的，
2: 真凶另有其人。
0: 我相信你，也相信你一定能查清楚。对不起哥，你别怪我那么想。
1: 你知道的，我不会，只是我这个当哥的太不称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你惹麻烦。要不是我摊上这么两个案子，你也不至于沦落成这个样子。
0: 什么沦落不沦落的，你又没做错什么。
1: 所以你因为战宇的案子去见我，当时心里也是不是特别崩溃？
0: 废话，崩溃极了，都想跟你断绝兄妹关系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和六年前不一样，我一直都相信你是无辜的。不说这个了，你婚礼准备的怎么样？
1: 差不多了。
0: 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参加不了，记得多拍点照片和视频给我看。
1: 嗯，
0: 真的是因为有事儿才推迟了领证时间？不对，你是不是跟纪晓欧吵架了？
1: 没有。
0: 严谨，是你推迟了领证时间，还是这个婚你压根就不想结了？
3: 是赵廷辉把一审的誓言给推翻了。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

0: 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亲娘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所以你是担心小欧为你受苦，才决定取消婚约。
1: 要不说你们男人都自以为是，愚蠢至极。
0: 从我第一眼见到纪晓鸥起，我就知道这姑娘她不是个凡人，她爱你就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甚至可以为你去死。你这辈子还能遇到第二个纪晓鸥吗？我永远都忘不了她在法庭上说的那些话。
2: 我们从来没有确立过正式的恋爱关系，但我从始至终爱的人都是她。只有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他曾经是多么努力的想要救湛宇。我相信他是清白的，也相信法律一定会给予他最公平公正的判决。
0: 那是我这辈子听过最直接、最勇敢也最不计代价的表白，是小欧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情。
1: 哥，你真的觉得放弃了纪晓鸥他就能过得好吗？你如果真的爱他，就紧紧抓住他，什么都别拔，就算为了

走，这份爱也会让你们俩挺过一切。我不跟你说了，赶紧去找他，他一定在等你。

0: 我发条消息，还说你有重大嫌疑。
1: 麻烦来得够及时，小王，这场疫情，你跟我在一起，基本没有太平日子过。
0: 我要真犹豫，今天就不会来了。

0: 我们的结婚证。同志们，你们说，就凭咱现在手上掌握的这些证据，能不能让严谨认罪？希望一切顺利吧。必须顺利啊！晚上之前把这个现场分析报告做出来啊！哎，对了，分尸工具现在有线索吗？
1: 父亲都找了，但是还没有任何线索。哎，头儿放心吧，只要那个雪茄烟蒂一检测出来是烟蒂抽的，那他就没跑了。
0: 行，快点吃啊，吃完了再去趟检验科，催催他们。

0: 对了，头儿，
1: 怎么了？
0: 那个，刚刚在丁家的兄弟给我打电话，说纪晓鸥跟严谨现在在民政局。

0: 一个小红本就把自己交代了，真不可思议。
1: 怎么后悔了？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这话以后能不能不说了？
1: 跟你开玩笑的，你也当真？
0: 我没觉得你像开玩笑。你说，早上是不是想放我鸽子来着？
1: 赵廷辉的人一直跟着我，你不怕？
0: 怕什么呀？白的还能说成黑的不成？我还不信咱们迈不过这个坎儿。说，晚上想吃点什么庆祝一下？
1: 还有三天就婚礼了，咱们俩还是回家吃一点健康餐，红酒配牛排怎么样？
0: 再来一份鲜虾牛油果沙拉。
1: 没问题，走，去超市。

0: 斯蒂芬·威廉·霍金生于英国，
1: 他从小呢患上一种肌肉萎缩症，半身不遂，但是呢他克服身患疾病的这种困难啊，努力学习。
0: 1965年呢，他进入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任研究员。
1: 这时候呢，

0: 老方，
1: 嗯，
0: 我还是挺喜欢你给我买这条裙子的，我想婚礼的时候穿。
1: 你不说你不能穿这裙子，
0: 它改改不就能穿了吗？还有啊，你这衣服咱去买两件新的吧，你在婚礼上也能穿得稍微精神点。
2: 不用不用，这不挺好的吗？这洗一洗烫一烫这跟新的似的。
1: 干嘛花那钱呀？我不用买新的。
0: 小欧这辈子就结一次婚，你身为大哥的能不能重视一点啊？

0: 反正从今天开始啊，纪晓欧就是严谨的了，谁也别想惦记，惦记也没有。
1: 不是你今晚上怎么话这么多呀你？
0: 怎么了？

0: 现在还真有点后悔给你领了那个证。
1: 怎么被赵天辉的人一跟你就害怕了？我是严谨，我怕谁？这不是以前你最爱说的一句话吗？
0: 这个凶手早已经把整个剧本都写好了，每一处细节都是精心设计过。
1: 你要真的愿意为我负责，就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个混蛋给揪出来。
0: 这个人一再设下陷阱，说明他就在我的身边，或者说他很有机会接近我。这个人到底是谁？我现在一点眉目都没有，我就怕咱们俩的婚礼还没有进行，我已经被赵天辉给带走了。
1: 那我就去赵天辉的办公室静坐，告诉他你是冤枉的，让他打开思路重新调查。我就不信他认这个思路。
0: 小五，你一定要答应我，如果我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你不要管我，躲得越远越好。
1: 你什么意思呀？领个证哄我玩呢？我现在是你老婆，夫妻之间就应该同甘共苦，除非你到现在还不把我当自己人。
0: 哎，没有。
1: 那就行，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想甩都甩不掉。

0: 这边。
1: 在这儿杵着干嘛呢？去忙你的吧。
2: 没有打扰到你吧？啊，我记得你以前喜欢吃炸猪排，好久没做了，不知道还是不是这个味儿。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你不先尝尝吗？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2: 调查结果出来了吗？
1: 这个你无权过问吧。
2: 那我和严景领证的事你应该知道了吧？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想求你。
1: 你别说了，我是不可能放了严景的。
2: 我没指望让你放了他，只不过离我们的婚礼还有两天了，我希望即使结果出来了，你也能让我顺利的把婚给结了。
1: 这不可能。
2: 你已经24小时派人跟踪严景了，还怕他跑了不成？
1: 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啊，你就这么信任他？这么多证据摆在你的面前，就一文不值了吗？
2: 坦白说，我之前有犹豫过，但后来我想明白一件事儿：证据可能会作假，但人心不会。严景是好人，他在我心里一直是那样的人，所以我才会爱上他，想要嫁给他。信任有时候就是一种心甘情愿，是一种信念，不需要什么理由。我知道你对我的提醒是为了我好，我很感激你，但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和严景完成我们的婚礼。就算他这一次进去了，再也出不来，我也无怨无悔。

0: 小芳。
1: 检验科那边出结果了吗？
0: 啊，那个雪茄烟蒂掩盖的时间有点太长，所以提取 DNA 还需要一点时间。咱们再等等，最晚明天就出结果了。您先吃点东西。
1: 那严谨呢？他那边有什么异常吗？
0: 他们那边挺正常的。他们下午先去了趟超市，然后又去花店买了花。两人四点多回到家后就没再出来过。放心吧，头儿，咱们的人都盯着呢。

0: 头啊，您之前不是都暗示过纪晓鸥了吗？他是不是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这么倔啊？不过没关系，头，没等严谨跟纪晓鸥举办婚礼，他就会变成阶下囚，你一样还有机会。
1: 这说什么呢？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俩还是挺有缘分的。纪晓鸥的感情确实坎坷了点，爱上了不该爱的人，但是我觉得你俩在一起才能幸福。
1: 你呀，以后把心思多花在办案子上，别让我听你聊八卦了，去吧。
0: 那我走了，头儿，你慢慢吃。

0: 真希望以后每一天都能跟你在一起。
1: 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让你可以安心的待在我身边。
0: 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今晚更要珍惜，一分一秒都不要浪费。
1: 不能哭啊，明天还要当新娘子呢，如果眼睛哭肿了

0: 气，哦，你这来了啊，挺有气息，是吧？确实漂亮，
1: 谢谢谢谢。
2: 今天大喜的日子，可惜我们严深不在。
3: 燕母啊，一切会好的。今天啊，是你儿子的大喜的日子，
2: 谢谢。
3: 你应该开心才对啊。
0: 是
3: 啊，
2: 谢谢。
3: 你拿着走。
2: 干什么呀？
4: 哎，好久不见，
0: 今天辛苦了啊。啊，
5: 需要做什么你说。
4: 哎，好嘞好嘞，
0: 你们先聊。
6: 哎呀，
0: 漂亮的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哎妈，哎
0: 妈，
6: 爸，
0: 哎，我先过去嘛啊！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5: 恭喜啊，新郎官！
7: 恭喜干爹，我终于有干妈了。
0: 谢谢浩浩，
8: 恭喜啊！
0: 我还怕你来不了。弟弟我这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
8: 刚才看见赵天辉的人了，你请他们了？
0: 也算不打不相识的朋友吧。你进来。这喜糖里面有你最爱吃的酒心巧克力，记得要吃。
8: 谢谢啊。
2: 我来吧。
0: 行了，你先进去吧，我招呼一下。
2: 好，
8: 走
2: 走了。

0: 哥哥了。
1: 乐乐，爸爸带你去逛一逛啊。
0: 我不要，我就在这里听音乐。
1: 那个，哦，你看那边有好多好多好吃的，都是你爱吃的，爸爸带你去看看啊。

0: 赵兄，没想到竟然能过来。恭喜啊！一人一份儿来。
1: 来，行。马上。专案组其他同仁呢？
2: 大家都挺忙的，我们俩全权代表了。工作再忙，也得注意休息。
1: 这边位子我全都留好了，今天啊，该吃吃，该喝喝，一定要开心。
0: 谢谢，
1: 请吧。

0: 久不见。
1: 阿姨，说说。
0: 挺好的吧？
1: 啊，挺好的。
0: 最近忙什么呢？
2: 来就喝杯酒。
0: 啊，对。来。

0: 老冯万西说赵廷慧也来了。
1: 尊敬的各位来宾，感谢大家光临两位新人的婚礼，我们的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入座，有请。

0: 你说这地儿可真够奢侈的，这言情也太会作秀了，难怪纪晓对他死心塌地的。
1: 你真当自己来参加婚礼来了是吗？准备吧。

0: 新郎严谨，你是否愿意娶你面前的新娘纪晓鸥？无论未来疾病健康还是贫穷富贵，都会用爱守护她一生。
1: 我愿意。
0: 新娘纪晓鸥，你是否愿意嫁给你面前？
2: 我愿意。

0: 我们都说好的爱情经得起风雨，守得住平凡。我们都知道新郎和新娘的爱情故事堪称传奇，从他们最初的相遇到今天的永结同心，是爱让他们克服了重重磨难，也是爱让他们更加了解彼此。人们常说，相爱的人无需多说，只需要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对新人有多了解对方。
1: 什么意思？
2: 这让你猜呢？

我们要看看新娘是否也能快速地找到新郎，我们拭目以待。

有什么问题吗？一切正常，严谨就在最后一个。裤子怎么了？不小心碰到了送酒水的姑娘。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

0: 花纹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里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2: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士里，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里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

0: 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3497-6.1-2-2017-2-12-3498-5.3-4-2-2017-2-13-9625.3-4-2-2017-2-104-0185.6-6-0-8-6.6.0-5-6-0.6.6.0-5-6-5.0-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3: 王姬。

0: 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

0: 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乔乔，88岁高龄。

0: 他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他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针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 永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

0: 看见没有？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心情特别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过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

0: 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7: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剪纸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6: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8: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6: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9: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6: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乡村主角。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3: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4: 阿姨，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哎，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5: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闻一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4: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5: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4: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6: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哦，哎呦
4: 我。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5: 是
4: 啊，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6: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5: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4: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5: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4: 是
6: 完全正确，阿姨。
5: 是吧？
6: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5: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4: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6: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

0: 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
2: 嗯，
1: 零反式脂肪酸，
2: 嗯，
1: 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顾点什么的人吃。啊，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
3: 哎，
1: 一嚼顾挺香挺好。
2: 嗯，
1: 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3: 哎，
1: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0: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
3: 嗯，
0: 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3: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
3: 嗯，
1: 根本就扛不住。
3: 哎，
0: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
3: 哦，
0: 7盒，成了吗？
3: 7盒，别7盺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盺干嘛呀？9盺吧。
3: 9盺，9盺，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0: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3: 阿姨，来
1: 啊。
3: 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0: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哎，别去，
0: 我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1: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儿，
0: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
1: 不难，
3: 阿姨。
1: 哎，
3: 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 对呀。
3: 哎，
0: 这10盒真给不了，
3: 哎，
0: 这9盒都够呛呢，
3: 嗯。
0: 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1分钱1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
3: 嗯，
0: 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3: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1: 费劲啊，
3: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
1: 对。
3: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霍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0: 不到100盒。
3: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1: 我也赶快收两盒。
3: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0: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
3: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1: 就是，
3: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0: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
3: 嗯，
0: 谢谢各位了。哎呀，
3: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1: 我也抢。
3: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阿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4: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是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的时候都要嚼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碎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德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请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啊、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嗯、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面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得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嗯，不光我自己吃，嗯，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嗯，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嗯，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呀、啊、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

0: 呀，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1: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2: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0: 嗯，
1: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0: 嗯，
1: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2: 好好好，
0: 张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2: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3: 哎呦，真好，
0: 真好。
2: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2: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4: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2: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1: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2: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1: 嗯，
2: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
4: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2: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1: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2: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

0: 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

0: 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1: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烧肚，它解馋呐、啊，过瘾，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现在呀、啊，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就得多往里加盐，
3: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0: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啊，我可听你的了。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3: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啊，就需要纯人工做哦，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0: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1: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3: 对，
1: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0: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啊多宣传一下。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0: 这可以，
3: 这是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0: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但是都买不到，
3: 太便宜了
0: 啊。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0: 这必须让您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啊，这押韵正口。
1: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啊，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哪哪上口，好地，这不错。
0: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哎，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啊，就都给大伙儿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儿呀多担待。
0: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0: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嗯、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
1: 嗯、
0: 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
1: 嗯、
0: 肯定要有保证。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嗯、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分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俩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算好了。嗯，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目。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品尝一款肉制品美食啊，我们平常在家里或者在饭店啊都吃的非常的多啊，它可以煎炸炒炖涮，可以拌凉菜煲汤，另外啊西餐里面的汉堡和披萨也更是离不开它。大伙猜猜它是什么？
1: 哎呀，这么多吃法呀，这不是万能美食吗？真是一时想不起来，快告诉我们吧。
0: 当当当当，万能美食来了。
1: 嘿，午餐肉啊。
0: 对，
1: 这个大人孩子都能吃，也特别爱吃。
0: 阿姨，今天这个午餐肉啊可不一般，接下来呢就请出雨润食品的销售经理上场。
2: 好，欢迎大家好啊，我是雨润食品的庞小柯，很荣幸认识大家。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雨润集团旗下的众多产品当中的压舱石的产品，就是这款黑猪黄午餐肉。这款呢是给我们栏目观众升级特供的，它的品质啊非常的高端，常温保存，开罐即食。来，大家品尝一下。
1: 色泽诱人，有食欲，看上去啊，满满的肉丝，肉质鲜嫩，口感有弹劲儿，特别好吃。
0: 我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肉香，我必须先来一片尝尝啊。这一口咬下去啊，就是嫩滑的质感，还能嚼到非常有弹性的肉丝啊，香的我都舍不得咽下去。
2: 看二位吃的这么香呀，我都馋了。
1: 确实好吃，
0: 嗯，
1: 我还从来没吃过口味这么正的午餐肉。快说说咋做的？
2: 好吃的午餐肉千千万，没吃过雨润的都不算。这个呢是老客户对我们的评价。雨润啊是中国500强企业，旗下拥有2家上市公司，有3个中国驰名商标和1个中华百年老字号，2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还是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这款高端黑猪黄午餐肉呢，是集团特意为栏目观众升级特供，别的地儿啊，您可买不着这口。
0: 哎，你这还挺会来事儿啊，这档次和面子的确都给足了。但是啊，你得给我们说说到底有啥不同？这价格如果优惠的话啊，我也要买点儿。
2: 优惠肯定给到啊，大家放心。我呢，先说一下产品啊，首先呢是食材选择上非常的严苛，甄选自有养殖场、屠宰场的优质新鲜猪后腿肉和部分黑猪肉。黑猪肉呢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肌酐酸含量很高，肉质鲜嫩。关键是这款午餐肉里的猪肉含量90%以上，不用淀粉充数，淀粉不到6%。特别说一下啊，午餐肉呢必须用淀粉，要不然呢不能成型的。所有的原料呢都可追溯，严守21道检验检疫工序，各项品质监管，确保每一块生鲜肉和肉制品完全合格。这一点啊，也是让同行都竖大拇指的。其次啊，肥肉和瘦肉科学控制2:8的比例，口感才会弹嫩醇香，做出来的美食啊才更正宗。还有啊，这款午餐肉采用低温真空展拌切肉工艺，121度高温杀菌，成品后呢口感更好，营养不流失。还有啊，区别市场上普通的午餐肉，考虑到老人和孩子的饮食要求，采用低盐低脂配方工艺，买回去给自己或者家人吃也会更健康。
1: 我要给你家点赞。市面上啊很多家午餐肉，我确实不敢轻易的买，就怕食材有问题，有你们这个给栏目特供的，我吃着就放心了。早上起来呀，我可以给家人做三明治、卷烙饼、加烧饼，午餐晚餐呀，我也可以给家人们涮锅、炒菜、炒饼，吃面条的时候放两片，这一下子就提升了档次了。
0: 没错啊，有了这个啊，老人孩子啊吃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和放心。我也打算啊给我们家里人买点，让他们尝尝。最关键啊，你看常温保存，携带方便，外出旅游的时候带上2罐啊，想加餐的时候随时加餐。
1: 看来呀，今天我是来着了。这款栏目特供的午餐肉用的是鲜猪后腿肉，还有黑猪肉，品质好，打开呀全是肉丝，味道不错。您给个优惠，我想多买几组给我家人也尝尝。
2: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 像市面上呢肉含量比较低的普通简装的午餐肉呢也要10块钱左右。
0: 嗯，
2: 像这种啊铁质罐装的用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制作的高品质的午餐肉呢要卖到16块钱以上的。那这款呢又是我们给栏目特供的，按理说呢我们的价格应该更高一点的，但是今天呢我宣传品牌嘛，
0: 嗯，
2: 雨润的高品质黑猪黄午餐肉6罐不到100，喜欢的大家赶快抢。
0: 庞总是这样啊，你看啊，午餐肉这一块我们就一直没有给其他厂家机会，因为我们就是看中了你们家，特别是看中了雨润品牌啊在生鲜肉领域的实力。而且像午餐肉的做法多样啊，你看煎炸炒炖涮，我觉得这6罐根本就不够吃，一吃就没了。我觉得您再加2罐让大家多捡点实惠，行吧庞总。
1: 对，
2: 常言道啊，美味的午餐肉千千万，没吃过雨润的都不算。为了让更多的观众啊都品尝到雨润品牌为大伙儿特供的这款黑猪黄午餐肉，
0: 嗯，
2: 我今天啊不赚钱了，再多送2罐，总和升级到8罐，这样呢不到100块钱，大家呢买回去呢吃着也踏实，送人啊也是好东西。
1: 庞总，咱主持人好面张不开嘴，但是我呢一个是为我自己，二是啊我替广大观众想，别的厂家来这儿啊都有见面礼。您看咱们这么大的厂家有没有这个理儿啊？
2: 对，嘿阿姨啊，您看您这话唠的，您和广大观众的见面礼必须得有啊。
0: 啊，
2: 这样啊，我呢私自做主，再多送大家伙一罐黑猪黄特供午餐肉9罐，不到100块钱，这下太合适了，赶紧抢吧。
0: 哎，庞总，我觉得你就别再加1罐了，我觉得你再加2罐，咱我跟你说就凑成10罐啊，
2: 不
0: 到100块钱。
2: 行，
0: 哎行，我跟你说这我就自己我觉得定2组。
2: 哎呀，这10罐真不行，咱就9罐吧，这10罐就赔钱了，
1: 你让我保个本儿。
0: 10罐真的可以，你想啊，你10全10美。再讲下去大家都该急了，你要这样，要不然下一次和您其他品牌合作的时候啊，我们多给您让点力。
2: 你看这讲半天，这大伙都着急了，你们还跟大伙着急了，我还一
1: 都
2: 着急
1: 了，急的。
2: 对，那，哎。行吧，咱交个朋友啊，咱这样啊，咱10罐不到100块钱，但是咱啊就200单，卖完咱就恢复原价了，行吗？
0: 行
2: 行，
0: 这个可以。雨润品牌给栏目组特供的黑猪黄午餐肉啊，肉质鲜美，口口满足，10罐啊，不到100块钱。关键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限量200组，想要的朋友啊，抓紧下手开始抢购。
3: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黄午餐肉，尝鲜了，10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90%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特惠价10罐不到100元，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款特制的午餐肉，真的不错。拿起一块啊，掰开一看，满满的肉丝和肉粒，不干不柴，还不塞牙。肉质啊紧实，入口脆弹，嚼在嘴里啊，舌尖味蕾有很强的满足感。关键这雨润啊是大品牌，咱们吃着放心。
1: 没错，不同于其他的品牌，雨润集团呢是中国五百强，旗下拥有两家上市公司，有三个中国驰名商标，还有一个中华百年老字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坚持食品工艺就是道德工艺的理念。今天呢，给栏目特供的黑猪黄午餐肉品质再次升级，甄选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严守21道检验检疫工序，非常健康营养，全家人放心享用。
2: 这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啊，这句话的含金量真的是很高啊。其实啊，我们买食品的时候不是越便宜越好，老百姓啊就是希望能够买到健康安全的食品。我觉得这款午餐肉啊，我们买回家，哎，除了可以自己吃之外呢，还可以馈赠亲朋好友，大家都尝尝鲜。你看早餐的时候啊，我们哎用上生菜、鸡蛋，可以夹饼、夹面包，这就3分钟做出啊营养健康的汉堡或是三明治。那么午餐或是晚餐的时候，你看我们可以涮锅、煲汤、炒菜、炖菜、炒饼、炒饭，然后吃面的时候呢，弄上两片儿。凉拌菜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上点儿啊。你看，营养健康，方便解馋。
1: 雨润食品呢，作为全国知名品牌，除了上面的实力外呢，我代表工厂做出郑重承诺，我保证所有食材不使用杂肉，都是经过检验检疫后的甄选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保证采用的是更健康的减盐减脂配料和工艺，保证含肉量90%以上，都是2:8肥瘦比例，让你每一口都能吃到嫩爽醇香的肉丝，更加有滋味，好吃解馋。
3: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黄午餐肉尝鲜了，十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90%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特惠价10罐不到100元，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次特供午餐肉的促销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想吃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啊，因为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那接下来看看我们两位老师啊，要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
1: 我今天呀、做了一个午餐肉加烧饼，
2: 然后呢我再给你们做一个午餐肉炒米饭。
3: 这个午餐肉加烧饼啊，是又好看又好吃，而且呢它可以用面包和烙饼，像平常我们在外面吃可能也得十几块了，
0: 没错，
3: 自己在家做呢两三块的成本，而且啊分量还足，多实惠啊。
0: 没错，不到十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特供的午餐肉啊，这个真的太实惠了。所以我一下就抢了两组，我打算在家变着花样吃，而且我还可以给家里的那个亲戚朋友送点啊，让他们也都尝尝鲜。
4: 我做完了，该唐总了。
3: 我呢已经给大家做好了一个这个午餐肉的沙拉，另外呢我也还给你们炒一个彩椒爆炒午餐肉，
0: 看着就想吃，特别是刚才我说到的火锅啊，你看吃麻辣烫火锅的时候一定要加点午餐肉，要不然感觉就没有灵魂。
1: 尤其是这个麻辣香锅啊和韩餐的部队火锅，一定要有午餐肉。刚才呀、抢购了一组，这周末孩子们回来了，我要给孩子们做一顿，然后孩子们回家的时候啊，一人再给他们带几盒回去，这个吃着怎么也比外边买的踏实啊。
3: 关键啊，不到100块钱到手10罐一顿大品牌特制午餐肉，合着这么扎实带肉丝肉粒的午餐肉还不到10块钱一罐呢，常温保存也不占冰箱，啥时候想吃呢您开罐就能吃。
5: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黄午餐肉尝鲜了，10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2: 是吧？
1: 所以，耿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3: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儿。
1: 嗯，
3: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1: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3: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1: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冯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儿啊是怎么做的？这里边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呢，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1: 非常方便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1: 啊，
2: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
1: 嗯，
2: 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1: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哎呀，您看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3: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
1: 嗯，
3: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
1: 啊，
3: 酸甜苦辣咸，快乐呢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1: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2: 没错，
1: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2: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1: 哎，
2: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呀，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3: 这个好，
1: 嗯，
3: 这孩子要是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 秃噜粉啊，
3: 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1: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

0: 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
1: 嗯，
0: 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1: 对呀，
2: 没问题，没问题。
1: 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耿总，耿总，
1: 嗯，
0: 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1: 没错。
0: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着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
3: 嗯，
0: 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1: 嗯，5块多一桶，
0: 对，
1: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
0: 嗯，
1: 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的有点多。
3: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0: 哎，
1: 嗯，
3: 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
0: 哎，
3: 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0: 嗯，
1: 您行，
3: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
0: 嗯，
3: 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0: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0: 太
3: 哎呦，太好了，
1: 仅限100个名额，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0: 哎，
3: 好，
0: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对对对，
3: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1: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
4: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1: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4: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3: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4: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1: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3: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嗯，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
1: 嗯，
3: 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
1: 嗯，
3: 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2: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对，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2: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3: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3: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3: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禁吃。
3: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3: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3: 呵，
2: 这第二天的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3: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4: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3: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4: 哎呦，你这可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3: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4: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3: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4: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4: 哎呦阿姨，这
2: 也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4: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3: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3: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3: 没错。
4: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3: 好。
4: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3: 哎，太好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3: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啊。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

0: 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1: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
2: 嗯，
1: 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2: 对，
1: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0: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大家放心啊，我们港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童，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0: 嗯、
2: 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0: 这玻璃
1: 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
0: 嗯。
2: 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
0: 嗯、
2: 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 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儿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2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

0: 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声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7: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8: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4: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9: 欢迎各位
4: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

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时刻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沙茶酱，起自南洋，盛行于闽粤。
1: 来摸你那吧。
0: 制酱原料大同小异，风味各有千秋，但最好吃的沙茶酱永远由自家调配。花生与芝麻，富含油脂，微微煸炒，激发香味。草本的芬芳邂逅海洋的气息，最终以粉身碎骨的姿态，于油锅中迎来团圆。

0: 沙茶酱里打个滚，牛肉丸染上鲜香油润与咸咸微甜，咬合的体验因之更加销魂。身为蘸料界的名角，沙茶酱与牛肉亦是绝配。
1: 从一开始那个刀的木锥到怎样拿，刚开始学的时候每一个手指头都有切到，然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不会切到了。剪牛的话，以前那时候量多一点，一天大概就是一头牛吧，早上一磅，下午一磅，就是每天大概一头牛，到现在14-15年。
0: 解牛的技艺非朝夕之功，各种窍门无他，唯手熟耳。
1: 食人的话就是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吃起来比较细腻。而那个六龙棒的话就是一半肥一半瘦，吃起来就是有带点油脂。鲤鱼尾的话，这个属于这边潮州人才熟悉的一个部位，因为这个部位就是每一头牛大概只有6斤左右，就是一半油一半瘦肉，那吃起来牛肉特别嫩，好像是不用嚼那样子。
0: 林雨欣与于少曼同甘共苦，两人的日子好似汤底，浅尝是朴素寻常，细品却又饱含滋味。原本大道至简的饮食文化，又因语言和地域而产生差别。从近海的广东到多山的重庆，翻滚的清汤变成了咆哮的红油，牛肉的江湖地位也被牛肚所撼动。以部位和口感的差别，重庆火锅的菜单上常将牛肚称为毛肚和千层肚，其中当地人最为钟爱的毛肚取自牛的半胃，看似粗犷野蛮，却不像心肝肠肾那般重口味。借着爽口鲜脆的个性，毛肚从杂碎的世界里脱颖而出，在万物可汤的锅底中横行霸道，终让雾都人民一睹为快。
2: 十位号来这边坐。
0: 每到饭点，吃货从社区临街闻香而来。
3: 哎，是十个大位啊，刚才。
0: 陈志主外，掌管前厅，招呼顾客。燕姐主内，把控食材，钻研底料。早前为了破解风味的密码，燕姐曾多次走访种植基地。
4: 哎，师傅打扰一下呀，如果说我想买整的火锅底料头的话，可以不？
5: 也可以啊。啊，火锅底料还不是加的油啊？哦，一样的。
4: 基本上的重庆火锅里面都会加十字红辣椒，这个天气雨水比较多，现在还没怎么挂果，然后的话今年的收成估计也会减少啊，价格估计也会增加。
0: 人类对香料的不懈探索，为食物披上了个性的嫁衣，哪怕一丝细微的改变，都有可能创造全新的味觉乾坤。

0: 我这个想法就是说，我和我店香料这么多啊，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香料啊全部打得更细一些，打细一点的话，对于香味的这个激发，然后啊更快一些。
1: 哎，赵二两在教我们炒底料的时候啊，对于香料的一个标准，它要求都比较高，要那种粗犷的一点。哎，因为啥子啊？一个香料细了过后啊，它煮在火锅里面，哎，它第一个容易混汤。哎，第二个啥子啊？香料粉细了过后，哎，它整个煮火锅的话，它的一个持久性不强。
0: 那要得，那还是按照你说的，因为毕竟技术你负责嘛。
2: 燕杰对重庆火锅的理解源自长辈的指点，年少的记忆中，每逢佳节亲友团聚，老家的小院便会飘满麻辣鲜香。火锅底料的制作从午后开始，辣椒焯水后变得绵软，

有助于肠蜡物质充分溶出，以信状变得黏糯，人们将其称为糍粑辣椒。牛油难抵柴火的热情，稍后它将化身保温层，同时锁住风味。

豆瓣酱，为浓郁清香染上底色。糍粑辣椒与滚油相拥，瞬时造就红色怒海。石柱红与印度椒达成混物，调色、提辣、增香，辣椒的门道都在锅里了。刺痛终于迎来麻木，近30种香料紧随其后。麻辣高聚味觉顶峰，味免凌厉，米酒变成了合适。

0: 闲坐，灯火可亲，实在在浮尘之间完成华丽的转身。亲情与友情在香气中得到养护，谈笑之间，每当夹起毛肚，人的注意力便会转向筷头，因为稍不留神便会落得海底捞针的结局。即使佐料早已花样繁出，依旧有人偏爱朴素的搭配，一碟芝麻调和油，少许蒜末，浅浅一蘸，麻辣鲜香丝毫不掩。做老味道，卖平价菜，这是陈志与燕姐开店的初衷。苦心经营，热闹已成常态，但不管多忙，两人总会抽身回趟老家。田间的空气没有火锅的味道，临近中年的心坎上渐渐铺满平静。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屋头安逸个。
0: 生活除了热辣滚烫，还应有几分淡然。而一张一弛，或许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秘诀。国叔和兰姐再次开始忙碌，红葱头气息猛烈，眼角备受刺激，伤心的人可以趁机流泪。

0: 好在四母遭罪，终换来满锅葱油。浓郁厚重的香味附着于一碗面线，唤醒了漳州的日与夜。
1: 我们漳州是福建的一个第三线城市，那这个地方算起来风土人情也不错。
2: 我是本店的小老板，我在本店基本上是负责切肉的、煮汤的、拌面的，哦，还有一些比较比较有味道的那个酱料啊，一直反复的尝试。
1: 就是说，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快30年，吵吵闹闹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他以煮，我以吃。这样子相互帮衬，走过了快30年的这个叫做什么生意啊？这种
2: 夫妻店。
1: 我们这边小店吃的特多，3个店里面，其中就有一家是开吃的东西。我们家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个是我们家老板自己创造的一种草药汤，在我们漳州算是小有名气的一种风俗吃法。
0: 常与面线搭配的生汤，是国叔与兰姐经营了30多年的当家小吃。饮食关乎风土，映照人情。漳州，独坐福建南端，悠悠岁月化作古韵，闲适生活跃然街巷。漳州人面朝大时代，低调烹小鲜。他们不求奢华繁复，独爱鲜美平和。其处世饮食的哲学，从这碗生汤可见一斑。清晨6点，兰姐准时现身菜市场，千辛万苦为赴肚，海陆新婚尽铺陈。当地人对吃的信仰和对鲜的追逐，暗藏在这繁忙与热闹之中。熟人买卖，轻松自在。兰姐花钱归来，国叔拿刀出场。猪牛瘦肉、心肝肠杂、虾背油爆、主流与杂碎同台，海洋与大地竞技。此刻的丰厚隆重，稍后将化为极。

0: 早上我一般5点半就要起床，起来的时候要先把草药切断，然后放到汤里面去熬，给它熬1点多钟，那个草药汤刚好很浓，还有那个鲜味出来的那些东西放下去烫是最好的。
1: 这些细弱的枝条正是兰姐用于熬汤的原料。走进厨房之前，他们还在与微风嬉戏。枸杞，茄科灌木植物，其果实常见于中年人的保温杯中，枝叶则经兰姐和儿子阿华之手，为升堂添上别致的清新。阿华是家中长子，创业之余常会到店里帮忙，久经用餐高峰，他已然上手。枸杞树枝与水共舞，咕噜声是早餐的前奏。植物的清丽甘甜融入汤中，琳琅满目的鲜美随即赶来。简单的烹饪方式是对食材的最高礼赞。富含游离氨基酸的枸杞叶将以蔬菜的身份宣告升烫的出锅时刻。极简极鲜，口感多样，轻而不寡，淡而有味。夏天逼出热汗，冬日温暖身心，借着一份生烫，海洋气息和大地风情被好吃懂吃的漳州人尽收碗中。
2: 以前在摆地摊一直发展，风雨无阻的台刮台风啊，出太阳40多度的情况下，在外面摆摊卖这个枸杞生烫，就这几年比较轻松了嘛，事业有点走上轨道了嘛，孩子也有点生活的能力了，那我们就没有做得那么辛苦了，偶尔就放松一下，有时候小酌两杯，偶尔也会 K 歌，也等于锻炼身体吧，这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我是重在参与啦，跳也不是很好，唱也不是很好，但是我都会参加。这边周边的要举行什么活动，我一般都有去参加。他们说我去的场合比较热闹一点点，所以我每次都厚着脸皮参加了啊，希望大家。

0: 爱听才云这首歌都好像是我们的精神之柱，大街小巷都经常可以听到那个换的歌，那个爱拼才会赢，爱拼家赢这条歌，这是我们的风格。胡建人就是这样子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嘛，这样子拼过来的。那家就是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拼。
1: 爱拼或许不完全是为了赢，一餐一饭，四季轮转，所谓拼搏与奋斗，无不是为了一个叫家的地方。如果说家是人与人的因缘，那么吃就是食材与烹饪的机会。从闽越到巴蜀，人们相守相依，并肩共进，种种情谊恰似盘中滋味。人间长存冷暖，幸而还有这风味翻涌，声色各异的沸点如生命涌动，他们终将奔赴滚烫的明天。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老北京早年间啊，有一道闻名全国的美食啊，是正宗地道的京味代表名菜，叫运河熏鸡。现代化生产的熏鸡啊，大家伙啊可能都吃过，可是古法熏鸡，哎，您吃过吗？由著名的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北京怡丰园出品的运河熏鸡，今儿啊就给大家伙儿尝一尝。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代表登场，有请，欢迎。
2: 二位好，二位好。
3: 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怡丰园运河古法熏鸡。嗯，我是怡丰园的经理。
1: 好。
2: 由于京杭大运河的繁荣啊，通州运河边集合了很多老北京著名的饭馆，其中我们怡丰园的运河熏鸡以口味浓郁、解馋过瘾而闻名。它跟您平时吃的熏鸡可不一样啊，整体是晶莹剔透的琥珀色，这跟市面上的熏鸡颜色不同吧。您再看鸡的表面有独特的网格，这是一种特殊的工艺，是用栗子壳熏制后留下的自然印记，这熏味啊特别足，现在的熏鸡那可比不了。这个熏味啊特别足，
1: 是吗？
2: 您闻闻它这香味
1: 儿，嘿，怎么样？
3: 哎呦，特香啊！
1: 是吧？
3: 别说，
2: 这香味特别的浓郁。
1: 哎，真的，
2: 而且呢，您尝一口，
1: 哦，
2: 解馋过瘾，
1: 是吗？
2: 您先二位试试。
1: 哎呦，试试啊，
3: 来来来，
1: 试试。哎，
3: 这熏鸡做的地道不地道啊？
1: 嗯，
3: 就得看这块鸡胸肉，
1: 是吧？
3: 如果这鸡胸肉要做的入味儿了，别的部位那就没问题。哦、
1: 对
3: 啊。哎，确实不错啊，
1: 是吧？
3: 特别的入味儿，哎，做的烂而连丝，就这香味儿啊，都浸透在每一丝的这个肉丝里了，不咸不腥不齁，这功夫啊到家了，
2: 来来来，尝尝我们这鸡腿儿、
1: 来来来，
3: 嚯！
2: 我们这个熏鸡啊，您能尝出三种感觉，
1: 是吗？
2: 熏味、卤味、肉香味，这个呀、是我们的绝活。我们的老汤里边有白芷、良姜、肉桂、草果等28种价格高、品质好的天然香料组成，这可是怡丰园非遗技艺的专有底料，这味道啊在北京那肯定是独一份儿。熬出来以后那香味啊充满整个房间，把鸡用秘方高汤先卤制，味儿啊都浸透了，别说是肉啊，就是骨头都是香的，
1: 是吗？
2: 我开句玩笑话说啊，您就舔着这骨头都能下酒。
1: 要不说嘛，怡丰园啊肯定有绝活，要不然怎么能被评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呢？对不对？如果说啊您要是没吃过，真心的建议您啊有机会尝一尝。您就看这鸡腿啊，您看可比市面上那些熏鸡啊要长，人家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选鸡选的好啊，对不对？我得赶快尝一尝啊。小姐都吃完了，这熏香味儿啊特别浓，这酱卤味儿特别足，而且这肉啊特别扎实，而且还有嚼劲儿，这吃一口啊是一口，过瘾解馋呢、我都忍不住，越嚼越香啊，这熏味儿啊更突出了，这肉香味儿啊更浓郁了，真的特别解馋。
2: 那是啊，
1: 是吧？
2: 这卤香加熏香是我们古法熏鸡的特点啊。以前啊，这运河边上行船的人，在船上那一航行就是几个月啊，他们呀肯定是想找这种口味浓郁、解馋过瘾的感觉啊。
1: 也对，
2: 所以在解馋过瘾、滋味足这一块，您想吃这口吃它就对了，肯定让您满足。
4: 要不它怎么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这里边啊，烧、卤、熏三种味儿都包括。您吃的时候啊，再搭配一杯二锅头，配着它，一口酒一块肉，感受一下那渐至浓郁的复合香味儿，这不就是神仙的享受吗？
1: 没错啊，咱老北京的美食啊，讲究的就是滋味浓郁，吃着舒坦嘛。今儿您这个呀、真是实至名归。反正啊，我跟赵姐已经被征服了，对不对？您看啊，今儿这熏鸡啊，无论是自己吃也行，请客也好，送朋友啊都不错。而且啊，今天我看了是240天的常温保存，这存得住也不占地方。最关键的啊，我得问问了，今儿啊，咱怎么卖的呀？
2: 今天我拿了这种品质好、分量足的熏鸡，您在熟食店里买，怎么也得60块钱一只，这四只啊，那就是240块钱了。
1: 哎呦，这60块钱一只啊，哎呦，太贵了啊，我。

0: 我吃不起，吃不起。
1: 哎呦，这商家也没辙呀！你想现在这店租、水电、人工都得把成本算进里边，这东西得好，就得这个价，没辙呀。但是啊，今天来到咱们栏目组了，
0: 好，
1: 不要60块钱，为什么呀？这成本没有了。咱们今天啊，不卖60了，
0: 好，
1: 50行不行？
0: 50也不行啊，是不是姐？
2: 不行不行，还得降，
0: 还得降，
2: 还得降，
0: 再降点，再降点。
2: 对，
1: 50一直都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
1: 那40行不行？今天您掏200块钱，给您5只。我保证啊，只要您吃过这个鸡，您就知道什么是解馋，什么是过瘾。您只要吃过一次，您肯定得来找我复购，要不算我输。
0: 等等等等啊，咱先不说别的啊，咱得先说说这价啊。我觉得啊，今儿不够刺激，对吧？咱得优惠啊，再大点儿，这价格啊，咱们再往下走一走。您这熏鸡啊，这么好吃，您说说，万一谁家一高兴了，对吧？家里有一个像我这样大小伙子，一下吃2只，对吧？
1: 哎呦，一顿吃2只。这么大的熏鸡，
0: 好吃啊！
1: 那也太能吃了，
0: 好吃嘛！
1: 哎呦，40块钱的一只熏鸡还贵，
0: 贵！
1: 我在这儿啊，再拼一把，我再多给一只，6只不到200块钱，30多块钱一只，非遗古法熏鸡，说实话啊，这也就是我在这儿宣传。真是亏钱，
2: 我可是拿您当朋友，有话就直说了啊，您别不乐意，您要是再给我们加上一只，那您就升级了，是我们铁杆朋友，您可是北京的老字号，您大气点儿啊，我们都挺您，都支持您。
0: 现在呢，7只熏鸡，对吧？合着就20多块钱一只，要是真能这个价卖啊，咱就是真朋友了。
1: 大伙儿啊，能支持我们老字号，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但是这赔的太多了，我是赔不动啊。
0: 咱们啊就加上这一只，你看啊，这刚才7只，咱啊都跟大伙儿已经说了，对吧？咱得朝着这个方向努努力嘛，拿出老字号的气魄来，就这么一咬牙，多送这么一只。运费啊由我们栏目组来承担，让您啊也不至于亏得这么多。先让大家伙啊尝尝这个美食，以后啊这咱一提起来说怡丰园的老字号运河古法熏鸡，那都得竖大拇指的。
1: 哎呦，您都这么说了，那我说不行也不合适啊，
0: 是吧？
1: 得嘞，再多给一只。哎呦，这个可是咬着后槽牙给的价啊。要不这样您看行不行？咱们呀就100个名额。
0: 行行行，没问题，
1: 不能让我再多赔了。
0: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谢谢您，太感谢了啊。哎呀，家人们啊，开抢了啊！咱今儿啊就这个价，您犹豫一会儿啊，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会派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园特惠古法熏鸡开抢了，到手7只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全新感受，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瞬间。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100个名额，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今天可买值了啊！
1: 嗯，
0: 咱这老年人呀，就得吃点好的，
1: 嗯，
0: 这眼睛别老盯着那便宜的。要想找便宜，您就来我们这栏目组，又实惠，质量又好。你看，今天我们砍完价以后，这老字号比这个平时普通的还便宜呢，多值啊！嗯，
2: 咱们呀，今天真是亏本销售，真是为了宣传。咱们老字号的东西货真价实，
1: 嗯，
2: 可不敢跟小品牌比，我们也不能降低我们的品质啊。所以啊，这优惠只能在栏目组里有。
3: 现在你看外边各种什么烧鸡、熏鸡，真的品种特多，
0: 嗯，
3: 琳琅满目的。哎，经常吃的朋友啊，肯定就有这种感觉，说很多产品啊都不是那个味儿，对吧？这吃的跟肉泥似的，这感觉不到香味儿。但是咱今儿这熏鸡啊就不一样，是不是？肉香扑鼻，是丝丝入味儿啊，而且啊好。嚼还不塞牙，这个才是真解馋，真够劲儿呢。您啊，要是喜欢吃这滋味足的，哎，选。

0: 怡丰园，准没错。
1: 咱们这个熏鸡啊，前后制作长达20个小时，嗯，
2: 不入味儿都不行啊。咱们不吝成本，也就是少数几家老字号还在坚持做好的东西。
0: 没错啊，大家伙吃啊就要认准了。你看这儿啊，有一个什么北京老字号的商标，还有啊非遗美食的标志，这可都有认证的，骗不了人。您啊吃着放心踏实。
3: 现在呀，我们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0: 对，
3: 像我们这老年人呢，为了身体健康，吃鸡肉呢没有负担，
0: 是
3: 就得多吃。哎，你看啊，有了它以后，什么时候馋了，打开一秒钟就能吃到嘴里，
0: 是不是
3: 、如果过年过节呢，家里来客人了，一个大菜就上桌了。
1: 有句话啊叫做无鸡不成宴，您聚餐旅游都能带着它呀。送父母兄妹朋友同事都可以用它。
4: 我们这老字号非遗美食啊，您拿出去也有面子。不是，
0: 没错啊，今儿啊这价格呀特别划算。哎，以后啊可不好买了，今儿名额啊剩的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货到您家门口。
5: 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园特惠古法熏鸡开抢了，到手7只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全新感受，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瞬间，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100个名额，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道古法熏鸡啊，无论是凉吃热吃，就两个字儿，够味儿啊！那是真解馋，真过瘾啊！我今儿啊来个手撕的啊，直接您看我就卸个腿儿，是吧？嘿，您看看这质量啊！您哪天呀、啊、在家里头懒得做饭了呀，您就这样啊，直接拿手，哎，您看像我这样撕吧撕吧，哎，是不是？一分钟咱就吃上了，是不是？
1: 就着您这手撕鸡啊，哎，我来做一道美食。
0: 行，
1: 您看梅小凤这上一道，哎，这就是一道。鸡丝拌面，
2: 来，这太棒了，
1: 尝尝我做的这鸡丝拌面怎么样？
0: 嘿，
1: 好，这在外边啊，一碗得卖您28块钱，
0: 是是是，
1: 我这个啊，成本连5块钱都不到，我再给您配一鸡腿都行。来，咱看看这手撕鸡啊，这品质啊，饭店里边要您60多块钱得，
3: 咱们这儿这一盘够全家人造的了吧？20多块钱，值了吧？
0: 这外边吃一顿的钱啊，在家能吃好几顿呢，省钱、卫生还健康啊。其实刚才啊，我就已经抢了一组了，我回家给我爸妈、给我哥哥姐姐都送2只，平时自己在家呀，也可以变着花样的吃啊。
3: 我保证它的味道、它的软烂，就这种啊，肉丝均匀、细嫩爽滑、软烂脱骨、有嚼劲儿、不老不柴的口感，老少皆宜，上到99，下到刚会走，吃的就是这个味儿。还是那句话，要想吃得过瘾，就选怡丰园古法熏鸡。
0: 没错啊，今儿啊20多块钱一只，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价格呀比小厂都便宜了。本次抢购啊，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还剩最后几个名额，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跑腿了。
4: 进入最后1分钟倒计时，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园特价版老式熏鸡开抢了，7大袋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体验，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感受，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200组，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一到了夏天啊，很多在这个老旧厨房里做饭的朋友都会感觉啊，这厨房里是又闷又有异味儿。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啊家庭环境改造的达人，他可以让您家的厨房啊焕然一新，还不耽误您的居住时间，最关键啊他的价格还特别的靠谱，他就是装修老柳。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这说到爱下厨房的人啊，一到了夏天这厨房就开始变得难受了、哎，
2: 又热，
0: 对，
2: 有时候还有气味啊。
0: 哎，
2: 住了十几年的这个老房子呢，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橱柜变形啊，台面开裂啊，串味啊，这个都很烦恼啊。一到夏天呢，确实这个高温闷热啊，厨房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啊。
0: 对，
2: 那老旧的铝扣板，它甚至都会这个藏污纳垢啊，滴油啊，一做饭就这个热得不透气，汗流浃背啊。橱柜密封不好，还会滋生细菌啊，导致反胃。一开门呢，就会一股刺鼻的味道就这个冒出来了啊。甚至是有一些老旧的线路，它可能受热以后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厨房的万元换新计划了。咱们这个计划接下来还要进行，对吧？
2: 是的，这个是应业主们的要求啊。因为基本上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收到业主的电话说。老柳啊，你这个厨房现在还做吗？这个有些问题啊，我想解决一下，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来满足大家啊。夏季呢，我们再开始一个就是厨房换新的这样一个计划。给大家呢把这个工作啊给它完成好。
0: 哎，所以只有天天做饭的人才能知道啊，一个好的环境的厨房啊，对于大家来说多么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旧厨房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找靠谱的人帮着您来改造了。
2: 哎，是的，说实话看起来小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的主业呢是全屋整装、就一干我们现在20多年了啊、这个我也不可能放下整装的这个专门来做厨房的这个事儿啊、但经过我们冬天啊，去年年底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发现呢，许多想参与万元换新计划的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
0: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2: 很大的啊、他的房子呢已经住了十几二十年三十年都有，
0: 对
2: 啊，其实说实话应该是要整体装修一下了，那但是考虑到整体装修一个是花销比较大，而且呢工期太长啊，那就是优先把这个厨房啊必须要整改的地方我们给它修一下啊、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我就抽调了一批工人啊，启动了这个厨房换新的行动啊，我们已经呢让一部分的观众呢这个厨房在过年的时候已经
0: 换新了、
2: 对，
0: 哎，其实听到这儿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啊，因为万元换新啊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很多观众哎对这个价格特别关注，对吧？
2: 是的是的啊，那么只用万元呢我们就把厨房呢给您换新一遍啊，也是为了把这个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我们观众朋友。老柳在装修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了，一直呢是承蒙大家的包容和支持啊、这个万元厨房换新计划呢就是老柳实实在在来回报大家的一个心意。严格来说咱们这个厨房换新方案呢它是不到10000元，我把所有的服务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让您呢省心又实惠。首先呢是还是同样的，我们要上门去看一看啊，测量一下，那么设计前期的这些服务呢我都给您全包了。接下来具体的给您说说我们给您做的工作啊。第一个就是要帮您把原来的橱柜啊、烟机灶具、水盆啊，
0: 都拆除
2: 这些
0: 啊，
2: 吊顶都给您拆除掉啊，清清爽爽的，我们为换新做好前期工作。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安装大品牌、质量可靠的这个铝扣板的吊顶啊，确保它是耐用又美观。第三个就是厨房呢，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就怕那种昏昏暗暗的，所以我还特意啊，就是给您配了两个啊这个品牌的 LED。

0: 灯。
1: 嗯，
0: 我要确保厨房里它亮堂，做起饭来的时候视线清清楚楚。
1: 嗯，
0: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橱柜，这个是核心啊。
1: 嗯，
0: 方案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3米的地柜啊，3米的石英石啊，吊柜1米5。
1: 嗯，
0: 为了让您不用搬家，短时间就能用上我们的这个厨房，新厨房啊，住着呢踏实安心。我还特意选的是我们像兔宝宝啊这样 ENF 级环保的板材啊，环保等级呢目前来讲是非常高的啊。那家人健康呢，这个是有保障的啊。要是您家的厨房特别大，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拆除墙地砖改水电路这个啊，您也可以找我啊，随时呢来沟通这个事情。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排风管啊，都给您换新的啊，止逆阀用久了肯定不行，老串味儿，其实就是它被油糊住了。那我们就重新啊，借着这次机会呢，把它换一个新的啊，这都不另行收费啊。第六个呢，水槽龙头啊，我给您安排一个单槽。大的啊，方便啊，您刷锅洗碗啊，它宽敞好用。过去这种双盘呢，它不实用了。
1: 嗯，
0: 那安装的时候也还有一个细节，我给您做的是台下盆工艺，
1: 嗯，
0: 好打扫卫生。我主要是想让您用着更方便啊，厨房呢卫生整洁。
1: 嗯，
0: 啊，在这儿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一个呢是我们基础的厨房换新方案。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是您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变化，那么需要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像刚才说的要换墙壁砖这些，也可以来拨打我的电话啊。只要是家里装修的事儿，老柳都能干，而且干得特别专业，有保障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个月我只限5个新的名额啊，老柳来帮您做这个事儿。
1: 哎，所以想让自己厨房焕然一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特别合适。
1: 原来我这原来这儿啊，就是、啊、咱们这米啊面啊，我就全堆在这儿，
2: 堆着，
1: 就是一个口袋落一口袋
2: 啊。
1: 这我就看不见，说你们家起火，我们起火，你们家粮食在哪儿放呢？找不着。
2: 现在就
1: 都隐藏起来了，
2: 全给他那个分门别类的收纳，
1: 还是设计的好。
2: 哎，对，
1: 你设计不好，说实在，你随便讲，你说随便点东西啊，他把在这儿利用不了了，
2: 是的，
1: 那就麻烦了。这烟道彻底给冲到了。因为拆了以后吧，咱们开始想着把这墙、这个砖拿下来给贴上砖就行了。
2: 嗯，
1: 大概不是那回事了，住了20多年了，23年了，它里边烟道啊，整个就楼了
2: 啊。
1: 咱就是
2: 那您之前有那个串味儿的现象吗？
1: 它有味儿啊，咱们全给倒开了啊。全都给从上到下
2: 重新建的，相当于
1: 重新建的，对。
2: 这个是老房子改造特别特别关键的。
1: 有时候说呢，老百姓来说，我省点钱，我不用了，我给我贴上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2: 您现在还有烟味没有？
1: 没点味儿，一点味儿都没有了。您那个什么，这个平台搭的好。
2: 这个还是我们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3: 看我们这厨房。
2: 哎呦，
3: 厨房也非常亮堂，
2: 厨房都这么干净。
3: 对，厨房那个原来这儿是有一个门、
2: 啊，
3: 现在改了以后呢，这个采光也好了。哎，对，门取消了。
2: 对，
3: 哎，这样那个也宽敞了，也亮了，主要是非常顺手。
2: 对了，
3: 不用来回的是吧？来回的。
2: 我们的厨房设计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一步到位。
3: 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后悔选择您这公司。
2: 还是真是谢谢您给我们机会，满不满意？
3: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2: 啊，
3: 用10分的话，肯定绝对就是10分。
2: 哎呦，谢谢谢谢。
4: 刚才这两位业主朋友说了，这个厨房换新计划真的是又快又。

0: 好，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名额有限，那我们这个厨房换季计划春季呢已经进行了3个月，想问问夏季咱们还能持续多久啊？
1: 哎，这个预计呢是到6月份啊，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装修呢也是一个旺季啊。我这边还有很多整装的工作需要我去做，那设计师和工人呢他都是两边跑，所以我也不能够把万元厨房换新的名额放得太多了啊，还是一个月呢我们限5个新的名额，所以想给厨房换新的业主朋友啊，您赶紧抓紧时间，哎，给老柳打电话。
0: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换一套啊比较高档的烟机灶具就7000-8000，哎，可能买一个高档的家电就10000块钱，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万元厨房的换新计划可是给您从吊顶到橱柜到水龙头等等这一系列是全换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件家电的钱现在给您换一个全新的厨房，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1: 橱柜板材呢全是啊我保证用 ENF 级环保标准的啊，家里老人小孩在也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安心。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会把您的这个厨房格局动线呢给您设计啊更合理更漂亮，关键是每个月我们就5个名额。
0: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我呢给您总结了三个省啊，大家一听啊就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省钱超给力啊，
1: 嗯，
0: 你不到一万块钱，从拆旧到装新呢，我们全包干啊，吊顶、灯具、橱柜、烟机灶具这一站式全搞定，相当于呢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省时，我们效率高啊，不管是你3平米的小户型厨房，还是5平米的常规厨房，我们呢基本上是5天之内能够给您做完工。第三呢就是省力零打扰啊，这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点啊。我们选择纸装厨房其实就是不想去搬家，对吧？
1: 对，
0: 我们怕麻烦啊，也不用去租房，那我们都是白天啊给您施工，每天呢施工完了都把现场给您打扫干净啊，垃圾呢及时给您搬走，这个您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家里其他的地儿一点它也不脏不乱。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旧厨房改造的最理想的模式了。
0: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想让大伙呢，你花更少的钱，用更短的时间，用上省心又舒心的新厨房啊，我保证做到啊，就是生活不耽误，花钱呢不冤枉，质量不打折，服务呢不转手。
1: 如果您家想让旧厨房换焕然一新的话，那就别犹豫，抓紧抢占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然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1945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广东汕头的一片海滩，日落后毫无任何遮挡的海风吹得沿海的灌木沙沙作响，整个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腥臭气息。这片海滩远离村庄，平时很少有人经过，此刻耳朵里充斥着风声、海浪声、树丛的磨砂声。可是仔细听，夜晚的海滩好像充斥着一种白天少有的可怕声响，而这种可怕声响听起来有些让人毛骨悚然。就在半个月前，这儿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有一伙怪人每天夜里在岸边挖土打洞，还垒出不少石屋，顺着海岸像布阵似的伸出了好几里。据说这些怪人虽然是普通老百姓打扮，可是凶得很，已经有好几个从他们附近路过的村民无故失踪，再也没见活着出来。一场血腥的阴谋在这里已经酝酿多时了。让我们注意一下这几个关键词：1945年，可怕的怪人，一片海滩。这几个词联系在一起说明什么呢？这些怪人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人迹罕至的海滩上，目的何在呢？想要搞清楚这些，我们还是先来看看1945年发生过哪些与此相关的事件。
1: 1945年，人类的历史正处于关键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最后一年。4月，苏联向纳粹德国首都柏林发起进攻。5月2日，苏军以伤亡30多万兵力的代价攻克柏林。5月8日，纳粹德国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可在地球的另一端，日本法西斯仍然在亚洲太平洋战场负隅顽抗。中国作为亚洲大陆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依然牵制着日军陆上作战的主力，并适时发起了局部反攻。另一方面，美军在太平洋发动一系列越岛作战，取得了战场制海权，不断逼近日本本土。日军在二战中败局已定。然而，侵略者不甘心坐等失败的命运，此时的日军还在困兽般垂死挣扎。1945年春天，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收到一条情报，日军正在中国东南沿海策动一场意在报复反扑美军的军事行动，号称日军陆上神风敢死队的波雷部队一夜之间发生异动，脱离了美军亚太情报网络的监控，神秘消失，不知所踪。找到失踪的波雷，破获日军的血腥阴谋，成为美军的当务之急。
0: 波雷部队是中国抗日战争后期侵华日军一个陆军师团的代号。这支部队因为在发动参与侵略战争中的表现，它非常凶猛，所以被称为陆上的神风特工队。我们从日方解密的材料中找到了关于这个波雷部队的信息，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0: 代号博雷部队的日军，他的前身是参加过豫湘桂作战和粤汉作战的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九旅团。1945年春季，第十九旅团扩编成为第91、92两个旅团，统归129师团指挥。师团长提泽上信，这支部队啊，在侵华战争的历史上可谓是恶名昭彰。
1: 1943年，同盟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遭失败，其派往东南亚军队的海上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1944年4至12月，日军大本营为保持与东南亚的联系，挽回太平洋战场败局，决定实施代号为一号作战计划的大规模行动。为此，日本同关东军以及日本本土动员约38万部队作为补充兵员，组成了波雷部队等一批新锐师团，图谋打通从中国东北至华北、华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时摧毁中国境内的中美空军基地，以确保日本本土和海上交通的安全。1944年6月，豫湘桂战役中最惨烈的一场城市争夺战——衡阳会战爆发，日军波雷部队作为总预备队参战，中日两军在战役最后时刻相持不下。紧要关头，波雷部队成为侵华日军的一支杀手锏，突然向本已寡不敌众的中国守军发起猛攻，导致衡阳失陷。
0: 1945年，日本投降前几个月，波雷部队曾针对美军的登陆计划执行了一系列特殊的秘密任务，这也正是他们躲过美军情报网的监控突然消失的真正原因。这位是美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二战中著名的马绍尔群岛战役、塞班岛登陆都是由他亲自指挥的著名战役。骄人的战绩让尼米兹成为公认的当时能与麦克阿瑟平起平坐的美军高级将领。当时也是由他主导策划了在中国东南实施登陆，集合海空优势打击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可当时美军暂时缺乏对日方波雷部队等一批敌军主力的情报来源，各项准备也缺少当地武装力量的配合，尼米兹深感头疼。此时历史让东江纵队与美军这两股力量走到了一起，袁庚和他的战友们也得以在中美情报合作中大显身手。这番特殊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中美高层的特别关注。我们来看一份由东江纵队纪念馆提供的珍贵档案。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东江纵队司令部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请示电报仿真副本。在这个仿真副本的左上角，我们可以看到写着 A 级。 A 级的意思呢，就是电报的重要程度是 A 级的，并且是需要尽快处理的急件。上面还写着1944年10月东江来。这个电文的大致内容呢，是东纵向中央汇报，美方派出了代表来到东纵，请求与东纵展开军事合作。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份电文中写道，美方代表来此的目的是与东江纵队取得联络，即帮助你在本区建立电台，收集各种情报、气象报告等，并带有无线电及爆破技术人员同来。按照东纵领导的估计，他们的任务有两个，

这其一就是为调查东江纵队的实力和可能配合作战之能力，以决定合作程度。这其二呢，是为侦察敌情，以利空军轰炸及预作将来登陆之初步准备工作。这份电报的末端署名是东江纵队政委林平，这里呢还有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的亲笔批示，请周赴毛，意思是啊，毛主席已经知晓情况了，请周恩来同志代为回复。周恩来同志看到这篇电文时有些犹豫，美军登陆需要当地武装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说到情报合作，则令他没法轻易做出判断，因为情报啊，可是部队的核心机密，不容有任何闪失，与另外一方面合作，必须极为小心才是。在回复东纵的电文中啊，中央军委是这样说的，关于建立电台，搜集情报，侦察气象，训练爆破，可以答应，如有其他的要求，需电中央请示。对此啊，东纵负责人自然心领神会。1944年11月，他们再次向中央发来请示电报，由第四大队副队长袁庚负责筹备联络处，并派专人前往港九、广州及珠江沿岸之情报机关，正式与美军展开了情报合作。

0: 当年东纵联络处的电勋时，陈设简单，外观十分低调。由于美军欧代义少校的样貌和本地人相差太多，过于显眼，不利于保密工作，细心的袁庚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搬家。他把同欧代义联合办公的联络处设在了罗浮山的深处，一位共产党员的家里。欧代义初来乍到，给袁庚最初的印象是他似乎并不把东纵的情报侦察工作太当回事儿。看过游击队落后的技术条件，欧代义直摇头。他此刻觉得与东纵的合作也就是限于简单的观察气象和敌情，救助伤员罢了，绝不可能担当像发现波雷部队、帮助美军制定战略决策这样重要的任务。面对陌生的搭档，袁庚还是十分热情地向欧代义介绍各种情况，思考着如何相互建立信任，展开工作。不久，驻华美军司令部发来紧急消息，请求东纵联络处帮助详细侦查与登陆计划相关的情报，其中曾重点提到务必查清侵华日军129师团波雷部队的行踪。
1: 此时已是1944年下半年，美军已开始在太平洋战场发动大规模对日军的反攻作战。其中，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制定的华南登陆计划正在紧张的调研筹备之中。
0: 1944年，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虽然接连的取胜，但每次登陆作战都进行得极为惨烈。波雷部队因其作战凶猛，被称作陆上神风特工队。刚刚在莱特湾海战中遭遇空中神风特工队自杀式袭击的美军仍心有余悸。此番策划在牵制日军兵力最多的中国登陆，最害怕的就是遭遇日军伏击。此前在与日军的战斗中，美军已经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对于在华南登陆作战的决策，他们不得不慎之又慎。局势到了紧要关头，东纵联络处中美双方的负责人袁庚、欧代义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如何摸清波雷部队的去向之谜。袁庚判断，波雷部队的真实去向最有可能是以下三种：走、住、藏。这第一是走，波雷部队可能的情况之一是已经集结开赴太平洋战场增援那里的日军作战，这样日军必走水路，乘船出海，港口码头必定能够发现他们的踪迹。这第二是住，住房在机场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这样的话日军肯定会利用铁路转移大批人员装备，监视查访到这样大规模的调动对东纵来说也不是难事。而第三呢，就是藏，这也正是对美军登陆作战最不利的一种情况，因为日军可能运动到沿海，就地构筑工事隐藏起来，等于给美军登陆部队布下了一个陷阱，等着美军往上撞，这样的结局可想而知，美军将会白白牺牲数以万计的战士生命。欧代义对袁庚的分析很认可，连连点头，可具体侦察任务如何落实，心里还是没底啊。美军的高科技手段此时已无计可施，游击队又有何高招呢？袁庚心中有数，他的计划可谓是一箭三雕，既帮助美军调研华南登陆计划可行性，又打击骚扰日军交通命脉，还有就是要保护根据地的自身安全。首先啊，针对波雷部队出走东南亚开赴太平洋战场的可能，东纵游击队对广州、香港附近的机场、港口展开了全天候的监视，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袁庚找到了一般被称为老鼠仔的小孩，都是十几岁，别看他们年龄小，可有的已经是参加过根据地反扫荡的小战士了。 这些小战士们大白天装作捡垃圾的流浪儿，在机场码头窜来窜去，日军习以为常了，他不会怀疑孩子们竟然是在搞情报。历史学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当年小战士们在敌人脸皮底下搞情报的细节，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2: 找到一帮当地人叫老鼠仔，教他们拿着卷尺和那个笔啊纸啊，到起的机场里头，将看到的情况呢就画成草图，详细的记录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把整个日军的防御情况、调动的情况都搞清楚了。那么后来当这些重要的情报呢送到盟军手上的时候呢，他们都很惊讶啊，就说我们搞了几个月都没能进去的地方，你们居然就很快的就搞定了啊，真是了不起那样。那么后来正是由于掌握了这些情报呢，美军对启德机场的这些日军啊，还包括到码头的船厂啊等等，以后还有更多的那个情报了。那么对香港的这个日军实施轰炸的时候呢，是很准很狠。
0: 有了这帮能干的老鼠仔送回的消息，袁庚得出结论，近期没有大规模整建制的日军开往东南亚。那么会不会是第二种情况呢？日军波雷部队驻防在铁路沿线的城市附近，如果是这样的话，要救助他们也不难。袁庚和他的战友们依靠一帮被他们昵称为老鼠仔的小战士，弄清了侵华日军在机场码头的兵力调动情况。那么接下来他又将采取什么办法在大中城市及其周边地带寻找波雷部队的踪迹呢？我们都听说过鲁南抗日根据地有一支令侵华日军闻风丧胆的铁道游击队，在华南地区的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也有这样一支插向敌人交通动脉的一把尖刀。
1: 1943年以后，侵华日军为打通广九铁路，维持香港作为太平洋战场物资中转站的运转，曾派重兵驻守广九线沿途据点，直至抗战胜利，东江纵队在铁路方面针对敌人交通补给线的破坏袭扰从未停止，致使日军的铁路运输屡屡受挫，广九线几年内始终未能正常通车。
0: 为了查明日军波雷部队是否沿铁路线运动，驻扎到了美军华南登陆点附近，袁庚派出情报组长郑重向北沿铁路追踪日军兵力调动。1945年4月中旬，郑重连夜由广州搭乘南下的火车赶回罗浮山联络处，他向袁庚报告，正有一股机械化程度很高、兵员战斗力

0: 声，对美方即将在华南登陆的计划有所防范吗？
1: 1944年，衡阳会战结束后，侵华日军波雷部队原本驻扎在武汉、长沙之间。然而，美军即将在东南沿海登陆的情报不幸被日方间谍截获，波雷部队受命集结南进，防范监视美军下一步的行动。诡诈的波雷部队采用了反侦察手段，在沿途派遣密探指挥行军路线，绕开中国军队的防区。他们还将人员和装备分开，笨重的武器辎重走铁路，战斗人员昼伏夜出，轻装步行，而且有意采取无线电静默。这样一来，美军对他们的监视手段就失去了作用。
0: 这个波雷部队啊，的确狡猾，为了掩盖行踪，他们还偶尔使用伪军的番号获取补给，甚至在行军途中把军装外面罩上了中国老百姓的服装。但这世上啊，没有不透风的墙，敌人从华中到华南，因为行程过长，这一路上还是没能逃过东江纵队的眼线。分散各地的情报人员相互配合，迅速掌握了日军的动向。
1: 机灵的情报小组组长郑重从多方收到关于侵华日军南下的消息，但他此时也尚不能确定这支日军是不是美方要找的129师团波雷部队。在他返回递送情报之前，还通知了铁路沿线的游击队员，务必要让这伙日军吃些苦头，破坏铁轨，炸断桥梁，延缓日军运送兵员和装备的速度，为我方接下来的行动争取时间。
0: 袁庚收到了郑重从北面带回的情报，立刻转告美方代表欧代义。欧代义见有疑似波雷部队的侵华日军南下，立刻坐不住了，一面赶紧向陈纳德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告，一方面呢抓着袁庚，请他务必尽早想办法确认波雷部队是否已经掌握了美军的登陆计划。袁庚眼前表情焦急、言辞恳切的欧代义，显然已经和初到东纵时那位态度骄傲的美军少校判若两人。对他的要求，袁庚只是简单而肯定地回答了四个字：请等消息。
1: 自1945年起，策应美军华南登陆计划的军事行动都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由于袁庚领导的联络处在敌后战场的情报工作中表现优异，在侦察日军兵力分布、破坏敌方交通运输线、袭扰削弱日军沿海防御力量等方面，美军对东江纵队也越发倚重。1945年春，美军派遣海军上尉甘孜和数名工作人员来到东纵，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东纵的保护和协助下，于大亚湾和汕头沿海勘测确定适合美军登陆的滩头阵地。
0: 甘孜上尉带来了不少美军登陆舰艇的图片，展示了美军在诺曼底、关岛、塞班岛登陆，以登陆艇运载坦克直逼滩头，用火焰喷射器消灭洞穴工事内日军等等的具体战法。据他介绍，英美盟军已积累了不少抢滩登陆的经验。袁庚派出原中山大学学生王康与甘孜等人同行。勘测任务结束后，王康继续向南探查日军布防情况。谁曾想这番行动，王康收获了惊人的发现。我们回到节目的开始，广东汕头的那片海滩，情报员王康听说了这里有可疑的敌人出没，于是便趁着夜色悄悄地走到近前，想要探个明白。在石屋附近，

0: 他发现一个烧水的铁锅，有些特别。仔细一瞧，上边有一个黄色的五星，这不就是日军的钢盔吗？难道这片海滩上藏着的都是日本兵？那些石头铸成的小屋，估计就是一个个暗藏的碉堡。敌人在这儿鬼鬼祟祟修工事，还特地乔装打扮成老百姓掩盖身份，难道是要大水的埋伏吗？王康撤到暗处，接下来几天他把日军在这一带的工事画成了草图，准备回去后向袁庚报告。
1: 王康在汕头沿海和东山岛一带搜索，发现那里有敌军在海岸构筑特殊的工事，并将其绘制成图交给袁庚。袁庚将这一信息通报美军后，得到的回馈竟然是那些奇怪的碉堡和日军在塞班岛、硫磺岛构筑的洞穴工事相差无几。美军在刚刚结束的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虽收获胜利，但无不付出巨大牺牲，数万将士折戟沉沙。其原因之一就是在日军构筑的洞穴式防御工事面前遭受火力压制，吃尽苦头。据以往战报分析，日军波雷部队擅长土工作业，如果恰巧是这支日军防守于此，美军登陆时将遭遇强敌，凶多吉少。就在证实敌人已在计划登陆点构筑滩头阵地之时，东纵广州、东莞等处的情报人员买通了一名日军翻译，从他的口中证实，驻守在汕头沿海的日军正是波雷部队的前哨人马，波雷的司令部就设在附近的淡水镇。
0: 波雷部队这条狡猾的大鱼啊，最终还是没能逃脱东纵部下的情报网，几路人马合力让波雷现出了原形。不久，根据东纵提供的波雷部队作战部署的情报，尼米兹将军决定取消在华南的登陆计划。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波雷部队随侵华日军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集体放下武器。129师团所部在广东东莞向中国军队缴械，这支侵华日军的罪恶使命到此结束，中国军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0: 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黄金一百秒，
2: 小课堂，
1: 快问快答，
2: 大直播。
3: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为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对孤独症儿童的认知与接纳，倡导融合包容的社会理念，集中展示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成果，2026年北京市残联小胎花艺术团文艺演出在中国儿童中心温情启幕。

0: 哇，太帅了！志远你好，来到我们的这个中间，志远，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曲子是你自己创作的哈，是什么样的灵感让你创作了这一首曲子呢？
1: 写曲子就像写日记，把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在谱子里。这首曲子就是在描绘一种奔跑的动作以及奔跑后的感受。
0: 哇，真棒，我们感受到了，非常的激昂向前哈。那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打算？现在我知道你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1: 未来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家作曲家。
0: 哦，优秀的指挥家和作曲家，太棒了，那就向着你的目标奔跑吧。我想带着自己的节奏从容向前，就是生命最美的姿态。谢谢志远。
1: 谢谢春老师。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一群特殊的小歌手，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茉莉花》。我们也说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花朵，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芬芳。来，掌声有请。

孤独症日主题，精心策划了初心如光、温暖同行、为爱绽放三个篇章，汇集了器乐演奏、声乐演唱、舞蹈表演、情景剧等10个精彩节目，所有节目均由孤独症儿童及家长共同

此次展演不仅生动展现了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与融合教育的丰硕成果，更彰显了艺术康复在点亮特殊儿童生命、助力他们独立自强过程中的

演出在温情与感动中落幕，而关爱与陪伴从未停止。愿这份以爱为底色的温暖持续传递，跨越隔阂，照亮心灵，让每一个心境的孩子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天使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我想到这里呢，今天我们的演出要接近尾声了，但是通过这一场精彩的演出，我们看到了爱、智慧、担当、包容。
1: 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我市的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在融合的社会氛围中，勇敢追逐梦想，绽放生命光彩。
0: 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谢谢。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所有我们台上的可爱的演员们，也要感谢背后默默付出的老师、家长还有志愿者们，你们的辛勤付出，谢谢各位。我们期待着下一次演出，再见。

0: 这地方茫茫苍苍有派头，往里走，大树遮天，青林遍地，热带雨林用奇幻的风物哺育出了原住民谜一样的气质。这位大哥是基诺族人，在他眼里，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都是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哥吃过的咱们没见过也不敢吃的东西。趟过这滩浑水，抬头一瞥，目标锁定，大哥这是要捅马蜂窝吗？
1: 这不是蜂窝，这是我们基诺族的特色美食。
0: 定睛一看，悬在树上的竟然是蚂蚁窝。只见他穿过野草，抛弃了拖鞋，这上树的速度堪比美猴王，眨眼就接近了蚂蚁的老巢。从大哥利索的身手可以看出，私闯蚁宅这事他是惯犯。他要这蚂蚁窝有何用？难道他要模仿穿山甲？宝刀挥舞，蚁窝落地，大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轻轻一咬，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果说忍受叮咬是可以习得的基本功，撕开蚁窝时有没有密集恐惧症就要看天赋了。显然大哥天赋异禀。这群蚂蚁学名黄金蚁，通过幼虫吐丝，它们能在树上卷起树叶筑成蚁窝。窝里藏着蚁后所产的卵，当地人称蚂蚁蛋。大哥就是冲着蚂蚁蛋来的。蚂蚁蛋，它柔软微弹，内含白浆，吃来伴有杏仁和核桃的香气，其蛋白质含量是鸡蛋的数十倍。为了汲取黄金蚁体内的酸性风味，挑洗蚂蚁蛋时，李海美会特地保留少量的蚂蚁。蚂蚁蛋得来不易，烹制却极为简单。庭院里取一把自圆嘴，这是素炒蚂蚁蛋的唯一辅佐。高温使自圆嘴的辛香侵入蚁蛋，混合着黄金蚁天然的微酸，一道口中爆浆的奇异山珍转瞬即可上桌。寻常味道才是肠胃的秩序，但仅看这猪肉，李海美到底要做什么？不好猜。土猪的肉质是李海美的底气，至于调料，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到了这一步，基本可以断定，它很可能是要做烤肉。果然，肉串最终搬进了这间集中供暖的豪宅。若见这凌厉的肉串，就想到销魂的烤肉香，那足以证明你是一条修为深厚的馋虫。可是林海美不讲武德，他不开烤，他开熏。灰烬散发余热和青烟，只需一个星期，肉条将在这方温暖的小天地里改头换面，摇身成为色泽诱人的猪干巴。猪干巴盐度低，韧性适中，切片后它将和另一种食材汇合。这玩意儿叫糯柚，是一种晒干的酸笋。一荤一素，猛炖猛煮，造就的是当地人钟爱的经典汤肴。其味爽口，咸鲜中伴着悠长厚重的酸香。那么李海美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来个烤肉？马上安排。五花肉切成大片，直接以炭火伺候，这也是基诺族惯用的烹饪方式。高 高温引出油脂，梅拉德反应带来焦香。烤肉总能击溃人的意志，劝你把减肥的事儿先放放。李海美深知肉满则腻，这个时候必须得倚仗一片神奇的树叶碧麻，胡椒的近亲，其叶片富含深沉且有层次的香气，可脚味增香，中和油腻。有了它的包裹，五花肉丰润的油脂将被彻底驯服。风味的背后是风土，一切都离不开雨林的宠爱。

0: 我给你们哪里叫狗狼啊？给你们讲讲火，你们给上火呢？对我们本地人来说，鱼鳞是最好的食材来源，鱼鳞给了我们食材，我们也要保护好鱼鳞。一年四季在山里面长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在山里面苦味的东西是比较常见的。
1: 这种叫苦果的茄科植物正是西双版纳最常见的苦味。苦果四海为家，荒地沟谷房前屋后均可生存。它乍看像豌豆的亲戚，内里籽种密布，富含苦味浓郁的汁液，倘若生吃你会觉得它比命还苦。苦果可以独占 C 位，滚油翻炒，表皮颜色由青到白时是最佳的出锅时机。至于口感，外皮浸润耐嚼，果肉绵软泛苦。作为配角时，苦果从不抢戏，黄牛肉腌制调理。苦果化身颗粒，让苦味尽情释放。在李海美的撮合下，肉香沾染上了婉约内敛、尾韵生甘的清苦滋味。基诺族打开了苦味宇宙的大门，但他们也没有忘记推开鲜甜世界的窗户。黑皮土鸡就地问斩，炒干水分，换个阵地。基诺青皮小冬瓜浑圆调皮，一生爱自由，奈何吃瓜的人太多，他终归逃不开滚上案板的宿命。待鸡肉将熟时，冬瓜会来锅里跟他作伴。在基诺族的文化中，鸡代表着吉祥，冬瓜则寓意富贵。这一锅吉祥与富贵经炖煮之后，将给吃瓜者带来鲜嫩与甘甜。辣椒是最强势的无敌旋风，在这里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和辣椒组成 CP。 猛油里，火光中，炒 CP 的手法五花八门，
2: 跟爱情一样戒不掉。
1: 各色荤素与辣椒完美联姻，带来令人食指大动的热烈滋味。
2: 没得辣椒，辣的是贵州人。
1: 贵州人吃辣，贵州人怕不辣。这样的底气源自适宜辣椒生长的广袤大地。正在摘辣椒的是袁华，袁华并不圆滑，人称山宝村辣手一哥。今天侄子一家要来家里吃晚饭，袁华去村里的水库摸鱼，桂秀去镇上的市集买菜。对着清单手握现金，没走几步就有收获。相比起来，原

今天的主菜是糟辣鱼。糟辣鱼的名分是糟辣椒给的，对遵义人来说，没糟辣就糟了。每年秋季，元华都会在农忙间隙做上一团糟辣椒。做糟辣椒有些讲究，坏的、绿的、皱的，统统逐出家门。淘洗之后还需沥干水分。这种辣椒在当地叫子弹头。借着这亲手种的辣椒，元华自导自演了一场暴力美学的解压戏码。糟辣椒的糟，意指辣椒的细碎形态。当辣椒够糟时，空气也有些辣眼睛。以盐调味，密封发酵，时间和温度悄无声息，最终转化为元华家特有的酸、香、辣。酸是柔和明丽的果酸，香是窖酒般的酱香，辣是友好温和的微辣。这种层次丰富的酱料是桂秀做菜的神助攻。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至八成熟，趁外冷内热时下刀，油脂吸出，加入糟辣椒，转眼即是滋味酸香、无比下饭的糟辣椒回锅肉。将元华捞回的鲜鱼切备开口，以糟辣椒汁腌制半小时，猛油炸至外皮起酥，糟辣椒温油翻炒，酸、香、辣依次渗出调和，最终为鱼身披上美味的红色战袍。作为压轴菜肴，糟辣鱼的出场吹响了晚饭的号角。辣味是元华家的底味，香辣辣度低，香味浓，为肥瘦添上几分生机。胡辣焦香夹着淡淡的烟熏味，做蘸水别具香气。油辣红油萃出醇厚与诱惑，凉菜因此妩媚。脆辣酥脆却无辣味，像是辣椒里的卧底。酸辣泡椒酸爽去腥，带来浓郁的江湖滋味。酱辣红辣椒化身细蓉，让素菜作别寡淡。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2: DeepSeek V4 强势发布，国芯国模频频突破，智能经济将迎来怎样的全新范式？
3: 我们需要一个懂业务的人加上一堆智能体，可能就完成了整个的全域的营销。
2: AI 从会说到会干，究竟会给产业与民生带来哪些深层变革？
4: 过去呢， AI 它更多的像一个嘴替，现在呢我觉得像手替。
5: 你可以重新学一套知识武装你自己，然后你可以再上岗，甚至于你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本事就直接帮人家就干活。
2: 爆红出圈的龙虾 AI 落地背后藏着哪些成本、协同与商业化难题？
4: 我觉得是安全的护城河。
6: 你看这一次刘老师是以一敌二。
2: AI 创业热潮涌动，普通人该如何看清红利风口，避开行业隐形风险？
4: 最终法院认定 AI 不是不用赔，
6: 这是不是容易吃哑巴亏？其实这一类就属于事实类的，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人变得全能了，而是他身后有了一支庞大的数字军团。
2: 技术狂飙时代，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AI 合规风险与职业迭代新变局？
7: 小龙虾对我们软件公司的影响是最大的。
8: 龙虾走发票，走了五多人发票，有没有可能他会帮你落整一张？
4: 我带了我的龙虾团队，一会儿在节目上给大家展示。
2: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智能经济新范式，从龙虾 AI 热潮到国芯国模突破，带您看懂 AI 热潮下的机遇与挑战。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2: 近期 AI 行业接连爆出重磅消息，一边是 DeepSeek 抛出500亿元的融资计划，大手笔布局产业未来，另一边更有重磅消息提前释放，其旗舰产品 V4 模型即将在6月迎来迭代升级，全新 V4.1 版本蓄势待发。眼下国产 AI 强势刷屏全网，回溯2026年4月24日， DeepSeek V4 新模型一经发布便登顶热搜，国芯跑国模与龙虾 AI 热潮成为全民热议的行业焦点。这款国产 AI 大模型凭借顶尖性能成功跻身全球 AI 第一梯队，不仅打破了海外算力生态垄断，更为龙虾智能体筑牢了国产算力与模型底座。国芯国模与龙虾 AI 生态深度融合，守住智能经济自主可控安全底线，也让 AI 降本增效的红利真正走进了大众日常生活。如今以 DeepSeek V4 为代表的国产大模型正推动龙虾 AI 从趣味体验转向实用生产力，引领国产 AI 迈入模型、算力、智能体全链条自主发展的新阶段，为中国智能经济发展注入硬核动能。
3: 哎呀，大家都到了！哎，刘老师好，又见面了。还有童总、副总，你好，你好。
2: 刘兴亮，数字经济学者；傅磊，永信智诚副总裁；童金辉，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副总裁。
3: 哎呦，我看我这一进门，大家都已经聊上了哈。啊，主要是最近这龙虾太火了。
9: 那我们应该现场摆上这个虾是吧？一边吃一边聊。
3: 那澳龙我们准备不了，可以给您来点小龙虾。
7: 海龙，波龙。因为我们是一家软件公司，小龙虾对我们软件公司的影响是最大的。
8: 比如说，童某说他让龙虾整发票，整了50多张发票，有没有可能他会帮你漏整一张？对吧？或看错一张，这个事情谁来去给他确定？所以这是我一会儿想去问童总的这个问题。
4: 我今天来录节目，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组团来的，我带了我的龙虾团队啊，一会儿在节目上给大家展示。
2: 我是程序员陈华斌，我养了一只 AI 龙虾。最开始啊，他只是试着跟我文字沟通，后来我对他说，我想和你说话。
10: 嗨，你好。
2: 他5次尝试，2分钟搞定问题。他还主动总结方案，从那以后啊，我们就定下规则，我发文字他回文字，我发语音他回语音，沟通从此没有障碍。 而且他成为了我最得力的助手。摩尔县城的复杂算法他帮我拆解难点，报销流程里的繁琐工作他自动整理邮箱，识别发票，生成表格，查数据，做分析，出报告。以前要花半天的事，现在花半小时就能搞定。他的能力远不止于此，网页、论文、音频的内容他帮我高效总结，晦涩的专业论文他能生成科普视频。更让我期待的是，他还可以帮我点外卖，比如他可以按照我默认的喜好来点咖啡，但他不会自动付款，会让我扫码进入 APP 进行付款。
10: 大家看到的以上画面呢，都是我的龙虾调用 CDance 来生成的。它在生活中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比如说帮我点外卖啊，点咖啡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我给它开放一些支付权限，钱包的权限，这就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如果它被黑客黑进去，使它下达一些购买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或者是转账的指令，可能就存在把我钱给转走的情况。所以说默认情况下我会关闭支付的权限。
6: 这可能也是所有养虾人共同面临的一个矛盾，效率有多香，风险啊面临的这个安全就会有多悬。现在就去养龙虾的程序员到底多不多？
7: 很大一部分群体都在做自主的测试。龙虾能极大的提升效率。第一个场景是大家都会遇到的，就是财务报销的一些问题。以前我就觉得这东西挺繁琐的，现在呢我们用小龙虾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给他下了指令，他就登录我的邮箱，把我的所有的餐饮发票下载到本地，整理成这个 Excel 表，就完成了发票的登记工作。
8: 这也是我想问这个童总的问题，就是你交代这个龙虾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啊，然后譬如说他给你整理了52张发票，那万一他给你少整理了2张，你怎么去鉴定这2张发票是没有了？
7: 在测试的过程中会遇到您说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如果出现了漏2张发票，那就少报销2张呗。
8: 也是一种损失是吧？
6: 也是一种损失。
7: 还有第二个场景是我近期在用的，我打开我的飞书里面带的龙虾，外面张三李四王五明天上午10点有没有时间开会，如果有时间的话帮我在企业微信定一个日程，然后在我的办公室来进行开会，是我们企业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我们是一家软件公司，我们程序员绝大部分的工作是做开发，是做测试，是做代码的一个注释。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掏出手机给我的龙虾下个指令，帮我把今天写的这500号代码做上注释，方便下一步的开发。
6: 刘老师，您刚才不是在这化妆间就说了吗？把自己这个团虾整支团队啊都带来了，眼见为实，行不行？
4: 我现在已经被大家称呼为叫做龙虾养殖专业户了。
6: 龙虾养殖专业户。
4: 我的龙虾呢其实就养在这一台电脑里面。我现在养了有4只龙虾啊，我给大家都展示一下。
6: 好，
4: 我养的第一只龙虾啊叫做赤猴啊，它也有头像啊，这也是他们自己给自己设计的这个头像。名字是我给他们起的。工作是干什么呢？我每天需要收集大量这种资料，包括我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包括科技啊、互联网啊、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啊，他就每个小时兢兢业业的会给我抓回来。再比方说国内的，我有几个网站做热搜啊，你像微博啊、百度啊、抖音啊，我就让他们每天抓回来，我希望把这个重点内容再给我重点拿出来。第二只龙虾呢，我把它叫做这个参谋啊，它的主业是做这个研究咨询的，给客户这个出这些报告、图表、数据，它现在可以给我包了更多的忙啊。我现在呢也在做一些我自己的自媒体，它也可以帮助我去做。我现在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我怎么让它帮助我去发一个微博啊，我就跟他说，我正在北京电视台录制金融午餐会节目，聊 AI 话题，帮我发个微博，又有嘚瑟的感觉。他现在表示他正在工作啊、
6: 一会儿在电脑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4: 对，他应该马上就工作完了。
6: 哎呦，他已经跳出来了啊！
3: 这是刘清亮老师的微博账号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发布时间刚刚啊，说又来北京电视台录金融街午餐会了，聊 AI。今天导演夸我状态特别好，你们看我有进步吗？
4: 对，这就是他的工作，而且他还知道我不是第一次来你们这个节目，啊、
3: 对对对，
4: 他
3: 是又来、嗯。
4: 对，这是我的第三只龙虾，叫账房。嗯，顾名思义呢，他就会助理我更多的和就账务往来。啊，我应该跟哪个客户去催款了？包括我个人一些理财，哪个股票设置的到了多少钱，赶快给我卖掉啊！类似于这样的。
3: 这么重要的事儿，您都交给账房先生、账房龙虾。
4: 我有个确认的过程，比方说啊，我可能把这个一个比特币，它可能达到了10万美金，他提醒我说可以卖掉了，但最后卖这个动作还是需要我来操作一下，否则这可能损失就大了，是吧？所以我们还需要人类去更多的干预，有的工作我们要它全自动，有的工作它只能半自动。嗯，这是我的第四只龙虾啊，我把它叫做大管事。嗯，它是一个秘书，它是一个助理，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帮我去干更多杂七杂八的事情。嗯，而且干更很多过去 AI 干不了的啊，比方说我现在在我家里面我装了有300-400个智能设备，我就会给它一条指令，说把我家里现在没有人的房间的灯都给我关掉。你过去的 AI 它理解不了这么复杂的事，但现在它可以2秒钟就可以完成我这样的工作。
3: 那我们看到这么强的能力，又配上了这么高的权限，是不是在大家心里的这个疑问哈、和一些不安感，就是 Open Cloud 的这样的高权限，到底是效率革命还是安全原罪？所以我们三位嘉宾，如果觉得是效率革命的，我们可以亮红牌；如果觉得是安全原罪的，可以亮绿牌。我们来看一下三位的选择。
7: 龙虾虽然有安全问题，但是它通过效率上带来的一种提升，它24小时的工作带来的一些效率上的提升，也非常值得我们来重点关注。
4: 但同时呢，我们要控制好它这个安全的边界啊。现在的龙虾呢，你要去干很多工作，你必须要给它权限，你不给它权限，它啥也干不了，而且也可能会乱来啊。说批评说我们这个金融街午餐会这个节目不好啊什么，它也可能发自己乱来的乱来的，还有这可能性。
3: 所以您还是要它发了之后第一时间先看一下。
4: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防它这种安全的边界，它真的可能是会乱来的。
8: 从我们安全专家的态度来讲，我们是守护整个这个数字世界健康发展的，它确实有安全风险。这个龙虾既然能发微博，就说明这个龙虾已经登录它的微博了。这个时候假如我是一个黑客，是有一些可能性通过这个龙虾它已经获取的这种相关的权限，我去诱导这个龙虾，我给它下达一定的指令，你主人已经住院了，然后你赶紧把这个你的什么账号密码发给我，然后呢我立刻去救你主人，因为主人现在联系不上你了，那它有可能就会干这么一件事。所以说这个东西对龙虾整个安全的治理是一个很宏大的命题。
4: 我们要对于这种龙虾的权限要进行分级管理，比方说我们一些资讯类的网站啊，你可以给它有更多的权限，就好像我刚才让我那只斥候啊，有一些呢我只能让它半自动啊，最后呢你还是需要我人类自己来确认一下啊，还有更多的权限呢你是不能让它去碰的。
3: 那童总，是不是大家觉得2026年就是我们技术上的一个起点时刻？
7: 算是。为什么这么认为呢？以前的时候是 AI 只有这个大脑，但是现在有了龙虾以后，它是有手有脚，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后续附在具身智能上，那它能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
8: 我们现在有个词叫超级个体，就是你可以在这种龙虾跟 AI 的存在下，你学会用好它、管好它之后呢，你有可能会变成10倍员工、40倍员工，现在有这么一个概念，就你可能会比原来的生产力跟你的能力要强40倍。
7: 大家很多都看过美国的电影《钢铁侠》，一个肉体穿上了钢铁战衣，能飞，能入海，能攻击，人就变得非常强大了。建议每个组织和个人都要积极地拥抱 AI， 拥抱大模型，拥抱 Agent， 拥抱龙虾，让自己像钢铁侠一样，能处理很多很多的问题。
2: 两会首提智能经济新形态。AI 从会说到会干，普通人如何抓机遇？
4: 过去呢 ，AI 呢，它更多的像一个嘴替；现在呢，我觉得像手替。
5: 你可以重新学一套知识，武装你自己，然后你可以再上岗，甚至于你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本事，就直接帮人家就干活了。
2: C-Dance 2.0 落地 AI 艺人公司崛起，智能浪潮来袭，解锁降本增效密码，直面 AI 避坑指南。
5: CDance 2.0对影视行业、戏剧行业，包括做一些视频的行业，冲击是非常大的。
3: 我们需要一个懂业务的人，加上一堆智能体，可能就完成了整个的全域的营销。
2: 新职业爆发，轻资产创业风口已至，就业、投资、民生有哪些新红利？
4: 不管是叫做龙虾养殖师也好，还是叫 AI 训练师也好，这个其实你不需要有技术性，但是你需要有行业性。
5: 说马车变成汽车，那就有很多人没工作，但是工作岗位更多了。
2: AI 既是数字生产力，也暗藏隐形陷阱。智能经济怎么干？谁来干？如何稳赢？
4: 最终法院认定 AI 不是不用赔，
6: 这是不是容易吃哑巴亏？其实这一类就属于事实类的，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人。

0: 而是他身后有了一支庞大的数字军团。
1: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智能经济新范式，从龙虾 AI 热潮到国新国模突破，带您看懂 AI 热潮下的机遇与挑战。
2: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午餐会的三位嘉宾，他们是
1: 刘兴亮，数字经济学者，毛大庆，优客工厂创始人，刘林，杭州益友料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2: 2026年3月，全国两会智能经济新形态应该说是首次被提及，大家也非常关注哈。但是我觉得一提到智能经济新形态，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词儿听上去感觉很智能、很高大上，又感觉离我很远，它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先请刘老师吧，用最通俗、大家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智能经济新形态，它新在哪儿？
3: 现在的 AI 呢，我觉得是从内容智能在走向行动智能，就是它现在可以帮你去干活了，它能够帮你去拆解任务，它能够分解流程，它还能够找到更好的场景，最后还给你返回一个任务来形成一个闭环。过去呢 AI 呢它更多的像一个嘴替，现在呢我觉得像手替，是吧？它现在呢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一种劳动力。
1: 放眼顶层布局，2026年，全国两会重磅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人工智能正迎来历史性跨越，从单一交互的对话助手升级为自主决策的任务智能体，再化身高效协同的数字员工。 AI 从会说走向会干，如今 AI 深度融入办公、内容创作、智能制造、民生服务等千行百业，在生产、服务、生活等场景中落地见效，以硬核技术突破激活产业新动能，用真实应用创造社会新价值。
2: 下面呢，我们先来进行一个比较有趣的，就一个效率的 PK。咱们呢，就让我们的嘉宾哈，三位老师，咱们也跟 AI PK 一把，就给我们的金融街午餐会这个栏目呀，写一句节目的宣传口号，一个 slogan 啊。咱们想一句，然后呢，今天就让豆包出战哈，让豆包也来想一句，看看他的效率和他的出发点和结构到底和我们人类想出来的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我先问一下。豆包，豆包你好，请你帮金融街午餐会想一句节目的宣传口号 slogan， 看看啊。
4: 这里给你几组大气、专业、财经质感的金融。
2: 这上来几组
5: 。
2: 这你看，人工智能就是这样，那上来它组合拳，你说你跟我 PK 哪一组？是专业的那一组，还是接地气儿的那一组？您的风格是毛总这句。
5: 我现在根本就不想了，我一直接就问他就完了，我跟你是一样的，对。
6: 其实我还是要勇敢参与和 PK 一下，
2: 对吧？来，我就喜欢刘总这样的。您给我们节目出的 slogan，
6: 因为我面前放着蛋糕啊、茶点，其实我当时忍不住想吃哈、啊，然后我就想，我就想说一句口号吧。我觉得用一餐饭的时间换一个行业的视野，这个是我想出的广告语。
2: 您别说哈、啊，真比豆包这个好，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种情感的力量
5: 是
2: 人类还是要更胜一筹，是不是？您确实不出答案了。
3: 嗯，我还是勉强给一个吧，是吧？
2: 啊，勉强给一个。
3: 但是他们给一组，我只能给一个。
2: 啊，行，一个也行。
3: 这个我的这个好不好？反正它是押韵的。
2: 嗯。
3: 金融街午餐会，我们说的都对。
2: 金融街午餐会，我们说的都
3: 对。够自信吧？
5: 这豆包说不过你，
3: 是吧？
2: 这豆包说不过你，豆包说了，我不敢那么绝对。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小小的环节哈，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也许像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因为是基于数据，可能在这方面它的调取啊、组合的速度一定是比我们人类快的。但是我们这种情感的力量，我们共情的这个能力，肯定是要优于我们的智能体的哈。刘老师，您觉得现在智能体它落地到了具体的场景，比如说我们的产业方面，落实到了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它对于产业升级还有我们效率的提升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它在哪个环节上现在发挥的能量是更大的？
3: 你比方说我们的这种很多民生领域，比方医疗啊，我们可能有很多

我们要去医院的时候都不知道挂号挂哪个科啊。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智能体，它就会帮助你这种叫预风诊啊，就提前就帮助你啊，你应该去挂哪个科啊，然后你再去挂。他说他就可以

0: 更多的兴趣去学习，他就做了一个智能题，是怎么做呢？就每天老师教了些知识，他把它都做成游戏，而且这个游戏的这些形象呢，用他女儿喜欢的这些卡通人物啊什么的，你可以理解为他通过一种非常好玩的小孩子喜闻乐见的方式啊，你就去把这些知识点都学进去了，而且他一点都不再抵触，不再反抗，这就是我们现在智能体他能够去做的这样一些作用。未来我们会有成千上万的创业者，他们会像饿虎扑食这样的一种姿态，他们能够把他的自己所处在这个领域、这个行当，怎么样跟这个智能体结合起来，他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新的玩法。反正我自己是非常的期待的。
1: 我跟你讲个特别极致的项目，
2: 那讲一个极致的。
1: 这个我在北大参加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营，都是搞人工智能的，全是一帮年轻人。然后有个小姑娘说，我们有一个项目，现在那个还可以啊，这个很多人都在试用。我说什么东西啊？它叫电子骨灰盒。不是，我说这什么意思？他说要不然马老师您来一个，我说我来一个，这干嘛呢？他说就是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对吧？你可以租一个坑位，然后在我这儿，相当于我们的那个 iCloud 上面一块东西是吧？然后呢，我可以把我最喜爱的、最珍藏的，那包括我的照片呢、啊，谁给我写的一封信啊？啊，我的特别有意思一段视频啊，但是你有一个容量哈、啊，我在里面往上放，把我写的回忆录啊，啊等等等等啊，那比如说在你百年之后、啊，其实你不需要那个什么坟墓啊、骨灰盒是吧？你需要你的思想和你的精神活在这个地方，是吧？然后你的朋友就可以在里面去找你啊，去看你的这些以前写的文章啊。去看你自己特别喜爱的这些事情啊，等等等等，它还有很多功能啊。
2: 就是我们不止活在别人的回忆里，还活在云里。
1: 就是你就永远活在这个
0: 数字永生，
1: 数字就爱、这个事儿也很通俗，现在也不奇怪。我认为它是一种进步的想象。我跟你讲，就是个很极致的案例，就是像这样的，已经关乎到生命教育啊，关乎到这个生死问题上，都已经有人在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在
2: 做这样的思考，
1: 在做产品了
2: 啊！
1: 不论它这个东西是不是成熟，但我认为这个方向都是很有意思。
2: 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作为 AI 原生民，未来他们可能够想象的这个空间会比我们大得多。
1: 对，当你说音乐、艺术、电影什么，那就更多了，是吧？
3: 是我们现在在做了一个 AI 的智能体的工厂，我们叫燎原的智能体。那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它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智能体，它可以在公寓平台上，比如小红书、抖音，它自动抓取所有的热点内容，基于你自己的产品和行业的这个特点，你自己的素材来去自动的生成脚本，然后来一件事的去生成多模态的视频，并且通过比如说员工的矩阵或者你自有的一些账号去把它发布，然后包括到最后的一些客户数据的回传，我们通过一站式的这个智能体就解决了，就相当于是过去一个5-10个人的运营团队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懂业务的人加上一堆智能体，可能就完成了整个的全域的营销。那这样对中小企业来说，我觉得这个是 AI 带给就是内容营销领域和带给我们还是很多惊喜的。
2: 智能体的出现让艺人公司现在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可能啊，它等于社会协作的单元也在变化，对吧？以前可能是老板加上很多的员工，现在可能就是一个员工加上我的几个智能体，可能我就能变成一个超级公司，也不是没有可能。那所以刘总，您觉得这个跑通的可能性在哪儿？
3: 有朋友一直在探讨说 AI 时代我们对人的要求是变低了还是变高了呢？那我觉得答案一定是变高了。就是今天 AI 可能降低的是一个执行或者是规模化的门槛，但它今天提高的是一个策略或者你思考的一个门槛。所以那我们今天讲说，那艺人公司我们确实现在能实现说一个人去解决一件事情或完整闭环的做完一件事情，但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人变得全能了，而是他身后有了一支庞大的数字军团或者是智能体军团。然后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在2026年它是有可实现的这种可能性的。
2: 毛总，因为您也一路和这些创业者在打交道，对吧？那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我也可以利用这些智能体来进行创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是也会面临就是我们的高校和合规之间的这个平衡的问题？
1: 新物种的出现和监管啊，永远都是在不断博弈的啊。其实呢，这个应该看作它是个良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监管的水平的提升 永远

0: 都是被创新的新物种在不断 push 的往前走的，
1: 是
0: 永远都是新东西出现，然后出现各种漏洞，然后我们就开始各种查漏去补缺，是吧？然后开始出现新政策、新监管，然后呢新边界，是吧？然后呢这个新东西可能又跟这个边界又发生冲突，然后不断的再突破，再不断的循环往复的，这个才能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或者说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监管机制。所以从创业者的角度，是要给他们以更多的包容和更多的这种机会。
1: 所以就是我们对技术也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没有完美的技术，只有一边发展一边在完善的技术。
0: 对的，
1: 我们的科技是应该向善的，科技也应该是向下兼容的，它最终的目的应该是普惠民生，要赋能人人。
0: 对，
1: 可能这样的科技才是我们每个人真正需要的科技。所以如果最后让我们每个人都用一个词，我们来定义一下2026智能经济新形态，我们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词？我们可以一边思索啊，这次不让你们跟 AI PK。来看一下刘老师，
2: 我写的这个词叫刘邦，我们这个老刘家的一位杰出的老祖宗啊。因为刘邦有著名的这个三不如啊，他说我带兵打仗不如韩信，我治国理政不如萧何，我运筹帷幄我不如张良。那这三个人都厉害，但是为什么最后更厉害的是刘邦呢？哎，因为他把这些人都管理好了、用好了啊。所以说这就是刘邦他厉害的地方。我到了 AI 时代，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如果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 AI， 如果说你把 AI 比成一个又一个的韩信，一个又一个的张良，一个又一个萧何的话，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要做 AI 时代的刘邦。你把一个又一个的 AI 用好起来，把他们当成一个团队去使用，你作为这个团队的领导者，你就会开拓属于自己的事业。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刘林总的关键词。
3: 我的这个词是共生、过去我们在谈 AI 一直谈的是替代、超越，然后那今天我想谈 AI， 我们共同谈的是说我们如何能共生共赢。这也是我们在讲的，说可能现在 AI 它来负责执行、负责闭环、负责做那些重复的低价值的事儿，然后人类负责什么呢？我觉得是负责定义价值，负责定义诗和远方，负责去做一些可能充满灵感和情感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配合的组合，我觉得它是无敌的。
0: 我最后这叫普惠
1: 啊，普惠。
0: 我们当用人工智能的更多的工具，可以帮大家更早的判断疾病，可以让更多的人从病痛里边摆脱出来。我们当有人工智能的工具，我们可以帮助你改良你的这个基因里的各种问题，可以让生命的健康时间变得更长。比方说我们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大家让环境变得更加的优美，让我们让能源变得更加的绿色等等等等。所以我呼吁这个无论是政府啊，我们全社会啊，还有我们做 AI 的这些工作者，大家都能够心怀民生，让大家能够普惠地感受到人工智能的更加利好的这些东西。
1: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今天为我们贡献的这些精彩的发言，谢谢大家。
0: 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是由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那么说起了这个直播间哈，那坐在旁边这位呢，就是这个直播间的叫主理人，当然也是咱们拍宝的木器杂项鉴赏专家。那么大家都很熟悉了，都爱称为刘全能老师。那么他就是刘家祥老师，来有请。
1: 大家晚上好，这个天儿也热了，现在大家呢出来进去的多注意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哎，喷点花露水，别让蚊子咬着，哎，是吧？贴心话，这都是。感谢刘老师今天又来到拍宝节目啊，咱们给大家伙鉴赏宝物。当然，大家看完拍宝节目也能够高兴一会儿啊，给大家提供咱们这叫情绪价值，哎，也很重要。那么提供情绪价值呢，那个外头那位是高手，李本章，是吧？
1: 对，
0: 主要为大家逗乐。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咱们呢是闲言少叙，鉴定当先。这位贤弟您好啊。
3: 哎，李仁哥哥好。
2: 您好您好。
3: 呵，久仰久仰。
2: 龙浓眉大眼
3: 啊，老在电视上看着您。
2: 哎呦，让您见笑。
3: 您特别仗义。您怎么吃门门向老师？哎，粉丝先吃。
2: 粉丝先吃，那是应该的。礼貌礼貌。
3: 一直憋着想让您请我吃顿饭呢。不是，一直憋着我想请您吃顿饭。
2: 那可以。
3: 等会儿您上我们家我给您露一手。
2: 哎呦，怎么您这个还有烹饪的手艺？
3: 咱们可以小饭馆，聚齐发小。
2: 您那主营什么菜系呀？
3: 老北京打卤面、炸酱面、羊肉串面、爆肚，还有炸灌肠，
2: 都是家常口味。行，有机会是吧？那个我们节目组，我们一起上您那儿尝一尝去。
3: 没问题，非常欢迎。
2: 我们节目组人倒也不多，一共6万多人。
3: 啊，6万多人，没问题。
2: 我们分波去吧，
3: 就跟流水席似的，
2: 分波去。行，那您今儿带什么来了？
3: 哎，您看这不是就来了吗？
2: 这个是您带的
3: 根雕，就是来咱们这儿吃饭的朋友送的。
2: 哦，
3: 说看你好玩这手串啊，说你这太小。了，你老盘他呢，你也不好好的。
2: 这位朋友真够心疼您的，
3: 那意思让
2: 您天天抱着盘这个，
3: 盘这个这么盘啊，盘这个，您看
2: 这是好朋友。我看这包浆皮壳挺好的，看来这段时间您没少盘呀。看根雕啊，讲究什么呀？3分人工7分天成，主要就是看它这个原始状态。这个我看连3分人工都没有，是吧？
3: 对，
2: 这完全就是一个自然状态啊。其实看根雕啊，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有时候就如同咱们看。太湖石一样，讲究瘦漏皱透丑，它的这个越奇特啊，越古怪，这个造型它越值钱，是吧？
3: 是，
2: 这就够古怪的，这个
3: 这可以，这个
2: 这古怪多古怪呀，是吧？这古怪的都有点像刘家祥老师的性格一样，那刘老师可古怪了，你知道吗？哎，挺好的这点东西，
3: 得嘞，
2: 说民国肯定没问题
3: 啊，
2: 所以呢，您应该获得我们的宝物奖励基金。
3: 哟，得嘞，
2: 这个您拿好，一会儿里头呢还给您一只啊，就是有机会尝尝去。
3: 得嘞，
2: 尝尝去。
3: 我供着您上我们那儿，我给您露一手。
2: 行嘞，行嘞，
3: 得嘞，李仁哥哥。
2: 那我觉得择日不如撞日吧，我门口等会儿。
3: 得嘞，
2: 您抓紧时间，
3: 那咱一会儿就走。
2: 行嘞，
1: 根雕是吧？
3: 对对对，不知道对不对。
1: 这个有点小瑕疵，应该叫什么呀？这种东西叫根艺，它得经过太多的这种雕刻上去才能叫根雕，这种是根艺。它日本那边特多这种根艺的这种花戟一类的花架。
0: 嗯，但咱看中国的古画上可好多这样的，
1: 留下来的比较少。
0: 哎，那当然。
1: 对，
0: 嗯，
1: 这个其实都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传到那边。嗯，
3: 明白明白。
1: 根艺的一个花架，
0: 嗯，
1: 应该是。现在还有些人呢，跟它叫香戟，
0: 嗯，
1: 也可以上边放香炉，也有意境。
0: 对，
1: 你想上边放一小炉子，是不是？
0: 对，很有意境。那古画就经常这样，香台似的，上面放一个炉子，然后貂蝉拜月，
1: 对，
0: 是吧？
1: 再老的呀，它上面放炉；再晚一些，有的时候就是上面放一些花草一类的。
0: 哎，对对对，
1: 嗯，
3: 烤串炉子不行。
0: 那不行，
3: 烤串炉子，
0: 您到时候急了再把这当成炭啊。
1: 那这是什么木头呢？
0: 嗯，
1: 其实它都叫根艺的东西，其实就是各种杂木。过去在古代呀，所有的木头，只要这个形好，古人都会因形给它制出这种器物出来。
0: 那它是树根是不是刨出来的？应该
1: 这是树根，
0: 树根，
1: 对，刨出来的。咱故宫里边有很多，
0: 嗯，
1: 这种根艺的东西，比如说狮子什么的，其实它雕刻也很少，就是越随形的、天然的长出来的东西，
0: 嗯。
1: 稍加雕刻，人们就觉得在古代，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东西 浑然天成的，认为这东西会是一个宝贝，它进入到宫里边，
0: 对，
1: 也有这种收藏，
0: 没错，这种都相对年份比较早，在中国，比如说明代或者更早的时候，
1: 更早
0: 喜欢用这种的，是吧？
1: 对，这是一个老的，清晚期吧，到民国时间都有，它不会太早，应该，因为它的包浆啊，包括这个工艺啊，水平啊，
3: 我没找盘呢，平时，
0: 我这跟您盘没关系。
1: 这跟您盘关系不大，
0: 对，您盘完之后它的包浆不一定涨了，您的包浆可能会增长。
1: 清中期的话有点勉强，是清晚期啊。
0: 另外这种东西高不高级，还是虽然它是天然的，但还是看它的造型，
1: 造型
0: 是吧，就是它这古人的审美啊，奇丑怪是吧，它这是占一个，也是一个条件。
1: 刚才这个半张不说了吗，它有太湖石的这些特点，其实更好看，
0: 对，瘦得露透的意思，
1: 对啊。
0: 那么这一件也没经过雕刻，它也算，那算家具吗？
1: 算家具，
0: 也算家具类的，
1: 家具类的一个品种。
0: 说这种就能算进文房家具了，
1: 对，
0: 文房类
1: 文人家具。对，
0: 那么有没有什么市场的参考价格呢？
1: 这个不多，在以前拍卖的时候，有一些椅子、桌子那种跟艺的也有，那会儿拍个几十万的有，包括故宫里边也有那种家具跟艺的，但是这个因为它年份浅，比那个，它没有一个特标准的市场参考价格，要说18000块钱肯定有哦，或者更多，因为赶上这个人喜欢，
0: 对，
1: 实力允许，可能3万几万也会有人买。
3: 明白明白，
0: 那就是咱们严谨点，估10000元左右，
1: 10000元左右肯定没问题。您没事再给他盘盘包浆，
3: 盘盘，您看我
1: 包浆更好了，
0: 价格更高。那么应该是一个清代晚期根艺的，咱们说叫花台吧，
1: 花台，
0: 花台。那么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来市珍拍卖给您提供。
3: 又祝贺了，感谢感谢，谢谢您。
0: 那么这种收藏呢，实际可以算进奇木类的收藏。
1: 对，
0: 是吧，像国外的拍卖有些是奇木类的，会有着类似的。那么这种价格的高低啊，也有两项硬件标准，一个是包浆，是吧，红皮革或卖张皮，这种贵。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人而异的这么一个审美，它长得这怎么形容呢，越奇巧，
1: 对，越天然，
0: 哎，价格越高。
2: 大爷您好啊。
4: 哎，您好啊。
2: 大爷，仙风道骨，仪表飞虚啊，精神矍铄，您是身板硬了，一看您平时就注意锻炼，是不是每天都去遛一遛鸟啊？
4: 对的。
2: 那您看看，这鸟呢今儿早上放了，
4: 啊，他不愿意跟我来，
2: 不愿意跟您来啊，看家呢给您，
4: 他有点那个胆小，
2: 认生还，
4: 对，是没错，他看见人多更不敢。
2: 行了行了，
4: 就是
2: 您回去给他带好啊，说我们拍部节目，所有的是吧，甭管是工作人员啊，还是咱这藏友啊，都很想念他，希望他下回能来啊。哎，行，大爷先介绍介绍这鸟笼子啊。
4: 这鸟笼子是海南省海口市花鸟市场购来的。
2: 哦，过去养鸟也讲究是吧？您比如说有这个高档的，养这个蓝电壳、红电壳的。然后呢，咱们普通人呢也有养这个画眉的，包括您比如说这个电壳是吧，它那个叫声它也是论着套来的，
4: 没错，
2: 一共是12种叫法。
4: 您也是行家啊？
2: 啊，是吧，
4: 这活多着呢，
2: 现查的，不是，嗨，这个咱瞅瞅您这鸟笼子啊，这是红木的，大爷边上哈，您看它这个
4: 纠正一下，海南黄花梨。
2: 哎，黄花梨的，我知道您不爱听了，有时候我这个有激
4: 动，价钱不一样，
2: 有时候激动您知道吗，您别老夸我啊！您要一夸我，有点跟人类疯。对，黄花梨的，
4: 那就对了。
2: 这有鬼脸啊？是上面是不是？
4: 没错，
2: 有鬼脸吗？这是金的，铜的，
4: 铜的
2: ，
4: 不允许金的，
2: 铜的。我怕我一说铜的，您又指正我，我这金的啊！刚才我说这红木，我这黄花梨啊，这是铜的，哎，这是钩子是吧？真不错，造型呢，它属于是这种古肚的是吧？
4: 对，
2: 这是养画眉的吧？
4: 电壳，
2: 电壳，对，这是养电壳的。把我说养画眉那剪了啊，这是养电壳的，对不对，大爷？
4: 对，没错，
2: 养电壳的，这个老的没问题，晚清民国的
4: 差不多。
2: 你要让我看啊，这个反正没个30000-50000的，您是不能出手的。
4: 您说的对，
2: 是不是？
4: 我不能驳您啊，没错，
2: 还是给说少了吧。50万元，好不好，大爷？
4: 行行，没问题。
2: 50万元
4: 没问题
2: 啊，这个说的是个起拍价，上回我们有一起拍价是8000的， 后来就是16000万成交的，所以您让起拍价50万元，
4: 悬殊这么大，
2: 哎，悬殊很大，悬殊很大啊，大爷，
4: 哎，得这什么
2: 来红包，红包，回头您给咱们是吧，家里那鸟买点好吃的，
4: 明白
2: ，我们一点小心意啊，
4: 明白，
2: 是由咱这个市真拍卖提供的啊，
4: 哦，谢谢了，
2: 得嘞啊，
4: 那可是我从你手里接过来的，我得谢谢你，
2: 哎，别这也行啊，行，大爷啊，
0: 嘿，您这个。要是再打扮打扮，有点仙风道骨的劲儿，是吧？
1: 嗯，
5: 75了，
1: 啊，
0: 不像，说您像57都说多了，
5: 啊，过奖了，过奖，
0: 确实经常看拍宝吧？
5: 对，必看。
0: 拍宝为什么多看拍宝？这长寿，我跟您说，
5: 因为我也喜欢，
0: 别喜欢这个啊。
5: 对，
1: 喜欢我吧？
5: 当然了，
1: 哎，
5: 没有你哪有宝贝啊？
0: 对，哪有？
1: 对对对，这是您在海南买的？
5: 对，77年、78年吧？
0: 啊，收的。
5: 对，
0: 花多少钱？您有印象吗？
5: 有印象
0: 啊，
5: 那会儿就花了7000来块钱，那会儿我月工资40块零一大毛。
0: 多少钱？40零一大毛，这花1000块钱
5: 啊？对，
0: 这事儿也不小，70年1000块钱买的
5: 啊。
1: 对，首先看。

0: 材料撒开门的海南黄花梨，
1: 没错，
0: 因为越南黄梨，你看就这些地儿啊，它没有这种油腻的这种包浆皮壳，很难出。越南黄花梨油性没有这么大，然后没有这么细腻，
1: 明白？
0: 嗯，而且这个雕的也不错，松树葡萄在那个时候都
2: 挺有味儿的，
0: 纯手工雕刻。
1: 这个活儿应该说没挑，这算一件艺术品。
2: 对。
0: 对，
1: 我买了这个之后，我虽然我养鸟，我没舍得让它装鸟。
2: 你看看，
1: 我就是挂在那儿也好，摆在那儿也好，就当艺术品欣赏。
0: 您应该给它养起来，养起鸟来，估计现在都有包浆会更好。
1: 别这样，它就拉屎嘞，您弄不干净了，
2: 舍不得。
1: 对，舍不得。艺术品吗？
2: 对。
0: 您想那时候海南黄花梨还不值钱呢，还没开发出来呢。
2: 嗯。
0: 海南黄花梨是2000年前，就是在97年、九几年才开始
1: 炒。
0: 对，才开始有这个人做这个黄花梨，海南黄花梨的一些小东西。这还有一个熊子，我刚才看到，可能这个做钩子的人可能也是当时小有名气。看看这个杆是不是黄花梨的？
2: 好像是，
0: 是，
1: 好像，别好像是，绝对
0: 就是，
1: 是是是，
0: 就是，
1: 嗯，满彻，
2: 满彻，
0: 是不对，满彻的。海南黄花梨的一个有着七几年，
1: 40多年，50年吧，
0: 50年了，将近
1: 50年，
0: 50年的这个年份判断的咱标准。
2: 好，50年左右的时候花1000块钱，那今天这笼子怎么估价？
0: 今天这个
1: 反正有人要，不出3万，我不没不给3万不出手。
0: 每个人的价格体系不一样，
1: 那是是。
0: 嗯，按我说，我觉得，如果我有这么一鸟笼子的话，我那确实有一个还。真有一个比它还大点儿，不过我那个做的晚。
1: 嗯，我这养电壳的，您那是养话梅的。
0: 嗨，哦，
1: 这个大啊！
3: 对对对
0: 对，我那才卖了10000块钱，20年了有。
1: 哦，那差也差不多。
0: 不过我那是月黄，您这是海黄。
1: 嗯，
0: 因为这个雕工啊，雕的还不错，这个还不能光看鸟笼子，所以说这个应该市场价2万左右。应该是有这个市场行情，
2: 材质没问题，
0: 没问题。
2: 年头呢，要说这也是半百了，
0: 跟我差不多了呢。
2: 你比他更老一点，但他又不是说民国以上的。这个宝物奖励基金呢，咱两清了。希望您这个收藏好，或者想卖的时候找到一个好买主
1: 啊，对
2: 吧？这归您了，
1: 得嘞，
2: 这归您了，
1: 得嘞，得嘞，谢谢了，
2: 感谢参加拍宝节目。好，大家现在收看呢是由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说这个黄花梨的笼子就贵，说竹子的还得多少钱呢？这有时候不分材质，
0: 这跟材质没关系。
2: 对，做工、名家、年代，
0: 对，
2: 是吧？综合因素来判断这一件收藏品的价值。任何材质啊的收藏品都应该这么来判断。
4: 拍宝联合市珍拍卖为广大藏友组织的温泽怀景玉器专场拍卖会，将于6月7日举锤。预展时间6月5日至6日，10点至20点，地址北京东三环10希尔顿酒店。
5: 这位大姐您好啊，
6: 哎，
5: 跟大姐握握手啊。这是您带来的？
6: 嗯，我带来的。
5: 哦，好，这是一个袜子，不是
6: 有一个那个画套。
5: 哦，画套。
6: 嗯，
5: 哦，画呢？
6: 画没有了。
5: 嗯，没关系，很多收藏啊都是这样。您比如说有的砚台没了，但是那个砚台盒它也值钱，是吧？
6: 嗯，
5: 这是家传的吗？
6: 是家传的。
5: 原来您家是书香门第啊。
6: 对，
5: 大户的人家呀，我一看您这气质就行，双手能写梅花篆字，想看看年代价值几许，是吧？
6: 我有一朋友啊，是我的老公，跟他一块都喝酒上我们家吃饭，
5: 哦，
6: 他提起来他有那个画，他那画是假画，他想买我这个画套
5: 啊，
6: 他想买，可是呢我们家不想买。我想今天来这儿呢，
5: 他想买，我们家不想买，
6: 他想买，我不想卖，
5: 不想卖。哦，明白明白。
6: 嗯，
5: 您这样做的对，
6: 我
5: 这样做的对，我明，我听懂了。老公的朋友，
6: 对，
5: 以新充旧，想往外卖，
6: 对，
5: 拿新画呢卖人老画的钱。这位也倒真说实话，装我那假画去。然后您一听这种情况呢，您当时非常的生气，
6: 对，
5: 也十分的愤怒，您就问了他一句：“能给多少钱呀？”
6: 给我5000。
5: 给您5000块钱，你说你再给加5000啊啊，再加5000我都不卖你。
6: 不想卖他，
5: 不想卖，
6: 不想他骗别人，
5: 不想骗别人。啊，您看这大姐确实大户人家呀，知书达理呀，您看看。
6: 嗯，
5: 但是您也想知道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6: 对，
5: 是吧？您看这个锦缎呀，这种织法叫做织锦。 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这确实是过去大户人家里头才有的。您说这是装画的是吧，实际上呢也有拿这个装扇子的，因为过去文人啊您知道最喜欢的就是扇子，不止一把。您比如说今天我拿这梅花这把，那我可能就是把什么菊花啊兰花的那个扇面的我就给它收在这里头保护起来。哎，这其实也可以装画也行，装扇子也行，这确实是老的。您看从您的这个织锦上面来看哈，就这针脚啊，包括呢您看织出来的这些个图案什么的，这都是老的没问题。这是清代的，清代的您看能保存到现在非常不容易，一点都没有什么跳丝脱丝的地方是吧，而且呢也没弄脏了是吧，干干净净的。市场价格我们能给到您不卖我吧，不卖哈，好，市场价格咱给到80000元好不好啊，向您表示祝贺啊，得您来一红包啊，
6: 谢谢。
0: 这东西咱不用看里边了，这都五爪龙啊，用的金线，绣的金线，而且这个龙还挺正的呢。很多人都知道说五爪龙纹就是宫里边
2: 宫廷啊，
0: 宫廷，说王爷用四爪，哎呦嚯，
2: 还有章呢。
0: 玄字第97，
2: 雍正朝副本。
0: 哦，这字写的也好。内府御图至709号，这嘉庆御览之宝。这章也对啊，内府御图，内府御图就是清朝的时候。康熙雍正那会儿都有，包括乾隆，就是那个地图，
2: 对，
0: 画的地图有那个用铜板刻的，有画的，证明这个画套，这是一画套，它以前是放这个地图的，宫里边，
2: 对，皇上说我看看看看，我上比如说河北沧州一会儿我转转去，
0: 到我老家
2: 拿来啊，对，我要找嘉祥老师，
0: 嘉庆御览之宝，这东西是首先用的这些布料什么的都是宫廷，
2: 对，
0: 而且包括这个字也是馆阁体啊，
2: 对，
0: 东西是开门的。宫廷过去放这个画的这种画套，
2: 画套，
0: 哎，
2: 那就路分很高了，
0: 很高啊！这
2: 家里留的这不知道怎么得着的，这有
6: 这我也不知道。
2: 关键里头那东西，那图呢？
0: 东西图呢？
2: 那在的话，
0: 地图呢？
6: 没有了，就剩那一个袋儿了。
0: 东西还是很开门的，包括这个绣品，
2: 是是是，
0: 这还不是做旧的，
2: 确实公平，
0: 宫廷公平。
2: 我首先说啊，他要如果您那个认识那个人是做假画的，咱们别卖给他，
6: 我就不想卖给他。
2: 当然，这还不是多少钱价的问题啊，他出高价，你也忍住了。另外一个，这到底值多少钱？再跟大姐说一下心理价位。
0: 这又是没见过的东西啊，是吧？拍卖市场没出现过，
2: 地图倒是见过，出过，
0: 有
2: 可能能给配上买一个。真的买一个这老地图能给配上，
0: 颜色还得搭上，
2: 对，还得搭上。
0: 所以这个还真没有一个标准价格。
2: 那您姑且蒙
0: 且估一个蒙一个，行，评估一个价格应该在10000左右，
2: 不止吧，
0: 嫌我给低了，
2: 您这有点过于的严谨了。这一宫廷的五爪龙的，我跟您说，这里头要真搭上这图可能几十万也是他，
0: 不
2: 要真给一做假画的，这假画可就卖出真画价了，
6: 不能让他骗。
0: 这个保守保守，
2: 大姐这好，
0: 高风亮姐，大姐那就再多估点20000，
2: 也没多估多少，
0: 好吧，
2: 那就10000到20000呗，是吧？
0: 行，按逍遥老师的估价，
2: 别，要我估50000以上，真的，宫廷啊，五爪龙里头关键还带着嘉庆御览之宝的章呢。
0: 对，10000到20000吧，因为它也确实没有一个特标准的一个拍卖成交记录作为参考。
2: 大姐，不卖这件，
6: 不买的就
2: 不买，
6: 珍藏了。
2: 谁要都不买这10000到20000，我觉得真挺好的。那么先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
6: 谢谢
2: 您，
6: 谢谢您
2: 啊！拍宝节目播出了18年了，就是咱们估价有一个原则。就是严谨估价，
0: 对，
2: 我们可以把刚才这个画套，比如说咱们估20万，对吧？您一听也有道理啊，公平的，
0: 对
2: 啊，您估30万也行啊。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脱离市场行情，因为我们这些专家们不光从学术上，乃至到实践经验上，都每天在市场上所应该说摸爬滚打。咱们拍宝节目要给藏有一个安全的港湾，
0: 对，
2: 而不是一个虚高的价格空间。
5: 这位妹妹您好啊，
3: 您好，
5: 啊、来来，咱握握手，
3: 握握手，呵，谢谢您的喜气儿。
5: 这大戒指可够耀眼的啊！哎呀，这是您带来的呀？
3: 对，
5: 嘿，镜子，嗯，是吧？哎，嗯，平时您也是对镜贴花黄，
3: 没有
5: 张窗理云鬓，
3: 正衣冠，
5: 啊，正衣冠，正衣冠啊，挺好，家传的吧？这是，
3: 嗯，就是老辈儿的，
5: 啊，老辈儿，那就是还是家传的呀，是吧？上手掂着还挺沉的，
3: 特沉，
5: 是吧？
3: 您挑点沉，
5: 哎，沉。这个镜子呀，在咱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啊，经过了多少次的演变？但是很早以前，实际上呢，就有镜子了，青铜器，
3: 嗯，
5: 是吧？很早以前那会儿没镜子，把这个青铜器磨得

0: 亮之后拿它照。那再早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原始人的时候，实际上也有这个镜子这种形式。拿这个盆，快一盆水，放在那儿。然后呢，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呢，刚起床是吧？对着这个水看看自个儿啊，干净不干净啊？这脸怎么样？是吧？
1: 湖面那儿看不就行？
0: 有的是啊，有时候这湖面太远了，不想去呢。就尿尿嘛，尿尿。所以后来留下这么一句话嘛，就说你也不撒泡尿照着你自己，就打那会儿留下来的。是吧？起晚了是吧？上湖面打水去来不及，那就是吧？方便，照一照。说嘿，今儿怎么脸上有点黄啊？人说可能上火了啊。你看这意思，是啊，刚开始是这个，后来就出现了青铜镜，再往后呢，慢慢出现了这种水银镜。
1: 对，
0: 水银镜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16世纪，16世纪，如果没记错的话呢，是阿根廷人发明的镜子和玻璃，在历史上来讲那都是不得了，而且过去您这在北京。咱们早年间那窗户都是拿纸糊的，
1: 对，
0: 说谁家要是说能有这么一小块拿玻璃上的这个窗户，那房子您卖的时候都比其他房子要多卖出不少钱去，了不得，是吧？您也是打那会儿过来的，看您不像啊，反正就这意思吧，就是玻璃镜子都是值钱之物啊。说了这么多，讲了这么久，刚才看了看您的这个镜子啊，真不错，
1: 对，它反正照人不变形，
0: 照人还不变形，
1: 不变形。
0: 看看，
1: 我给您立起来。
0: 不用，我就喜欢这样。您还别说啊，这镜子还真不变形，就是在不变形的情况下，我觉得也挺像彭于晏的呀。
1: 您确实很优秀，
0: 反正这个
1: 皮肤特好，倍儿白，
0: 倍儿白是吧？行，挺好。您也倍儿能聊啊。
1: 对，我配合您。
0: 您也倍儿能聊，
1: 配合。
0: 行，这个不错啊，这镜子老的肯定是没问题。据我看呢，这得是个晚清民国时候的吧？晚清民国大户人家的
1: 高档家具。
0: 对了，价格是吧？反正不能因为说咱们聊得特投缘，然后在价格上呢，回头是吧？我就给您多说，咱们还是得本着这个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吧？这镜子我觉得也就1000多万吧。
1: 好吧，那你专家里
0: 去，行吧？再给您来一红包，
1: 谢谢您，
0: 好吧？
1: 红包
0: 啊，欢迎您再来。好，
2: 您这么漂亮，就因为老照镜子吗？
3: 也确实喜欢。
2: 那这是留多少年了呢？
3: 这可能得两辈儿以上了吧，有可能应该是。
2: 就家里得有这个。
3: 应该至少是我姥姥奶奶那个，就是那个辈儿再往上他们用过的。
4: 那就不用鉴定了。
2: 别介，咱们碰见那个说家里留的那后来就假货的可多了。
3: 对，
4: 这美女能像呢？
3: 不
4: 对，
3: 确实有点。
4: 我就看人就行，不用看物。
2: 不能以貌取人。
4: 我觉得我们鉴定就是有的时候不用看东西，就看人就行，一看
2: 就这么性情的。
4: 对，
2: 我李然这样的拿件东西来呢？
4: 李然呢、那得看。
2: 那咱们请刘老师，
3: 好，
2: 不光看看咱们这个持宝人，咱也看看这件物件。
3: 确实想让听听专家的意见。
2: 要说一句，魔镜，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觉得挺大的，这时候。
4: 这是哪的台词啊？
3: 白雪公主里的。
2: 没看我的故事。
3: 白雪公主，我小时候听的故事，这是。
4: 还是你们年轻人，你们小。这是一个老玻璃砖，以前我们就叫玻璃砖，是吧？然后它过去底下都是用水银嘛，所以这儿都有水银锈出来了。这个砖的这个年龄啊，肯定是够民国了。但是这个框子的年龄，笑笑你觉得够吗？
2: 够。操！人家说了，从他奶奶什么那辈儿留下来，咱不说以貌取人就行吗？
4: 够，然后就掉沟里了。
2: 那怎么呢？
4: 这个框子呀，它不够民国。如果够民国的话，它的工艺跟这个水平还是不一样的，
3: 明白？
4: 会做得更好、更细一些。另外，这种镜子过去没有。你见过民国的镜子有挂在墙上这么很简单的？很多这种都是插屏一类的，或者有那个大地镜，它很有可能这个玻璃啊，以前是这个插屏里边镶的一块，后来插屏没了，然后这个框子呢，应该做了有几十年了，50年、60年可能都有， 这是后来做的框子，包括这个背板，像你也能看出来了，它这个旧是一样的，差不多。
2: 对，
4: 而且这个都是三合板，
2: 对，
4: 压缩板子做的。
2: 对，这个、
4: 民国时候有三合板吗？
2: 好像有，
4: 可能我记得好像也有，但是这个还是比较当代现代的这个三合板。
2: 就是总的来说是镜子应该早一些，这个框子可能是
4: 框子晚一些，
2: 晚一些。
4: 对，嗯，然后这个框子的这个材。

0: 材料也是咱北方的秋木，秋子，小小听说过吗？
1: 听说过，东北还多呢。
0: 东北的秋木，对，以前做这个托子用的，
1: 对，
0: 托子很多用秋木，
1: 包括在早时候的那个火车道的那个枕木也很多秋木，
0: 用秋木，对，所以这件东西是老的，然后后配的也是老配的一个框子，市场价格呢不高，很低应该说。这个笑笑老师您说个价格吧，我觉得这个价格您能说。
1: 您看我像得罪人的人吗？就实话实讲，
0: 这个市场价格其实谈不上，是吧？
1: 民俗。
0: 哎，像刚才那位开饭馆的那个兄弟，你可以给他一些，
1: 换点爆肚，
0: 换个
1: 赌人。
0: 哎，
1: 我这么跟您说吧，这矿子是几十年，这是民国，我们保物奖励基金呢，咱怎么办？
0: 都是老的，您的意思还
1: 两清？
0: 两清啊！
1: 啊，那行，您的两清，这是您的，
2: 好，
1: 不再给您了。
2: 明白。
1: 这个价格也就顶一这个，
2: 懂？
1: 顶到头了。
2: 好好，谢谢您。
1: 顶到头了，
2: 谢
1: 谢，是这意思吧？
0: 对。
1: 还是找那开饭馆的去啊，咱吃赌人去。嗯，好。那么就很多咱们这个老的住户家里有很多的藏品啊，也可能是艺术品，也可能是这种民俗的啊，这种留的老物件，没关系啊，刘全龙老师不怕麻烦。
0: 另外我再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冒牌的假冒的拍卖公司骗咱老百姓也挺多，
1: 对，
0: 就是家里边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去经过他们鉴定说你这个值多少多少钱，
1: 嗯，
0: 然后先收手续费，
1: 对，
0: 这都是骗钱的。
2: 嗯，
0: 咱们一定要注意，
1: 对，
0: 不要被这些。
1: 等等，哪天您打电话说这您这个得值3000万块钱，您先交10万块钱吧，这个千万
0: 这都是骗人的，
1: 对，啊，您不怕麻烦吧？在观众找您来，是吧？
0: 哎，
1: 现场，
0: 嗯，
1: 没问题吧？
0: 行，
1: 好，那
2: 谢谢老师，
1: 有这么好的拍宝专家啊，咱们藏友都可以跟我们拍宝节目组进行联系。好，那么希望您能够获得知识，获得快乐，等着看，我们马上啊，在后面就播大型的情景喜剧，叫《我爱我宝》，专治不开。
3: 拍宝联合市真拍卖为广大藏友组织的温泽怀景玉器专场拍卖会将于6月7日举锤，预展时间6月5日至6日，10点至20点，地址北京东三环10希尔顿酒店。
4: 掌柜的，来客人了，
2: 来，
1: 快请您来，
4: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5: 别生气，别生气，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今儿咱看看什么，咱
1: 准夫人，夫人来，看看用点什么。
6: 看什么呀？看，
4: 这东西呢？
1: 快点提提，昨天新来的那和田丹玉籽料镯。
5: 来，
1: 哎，先让夫人看看，就这个，
5: 这镯子好，你看这镯子，这多润，你看。
6: 还有呢？
4: 工也不错呀，这个多圆呀。
6: 你这没看出点其他的？
4: 还有什么呀？
6: 你根本就不爱我。
5: 我怎么就不爱了？
4: 怎么就不爱？是啊，怎么就不爱了？
6: 你都没看出我今天新画的口红吗？
4: 嘿，你这忒欺负人了！你说这口红这么多颜色，什么这勃艮第红、柿子红、铁锈红，
6: 还有石榴红、胭脂红、加诺红。
4: 你打住打住！你说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些色，你我哪记得住？哎，掌柜，你给评评理啊！你说这媳妇天天问我这出门涂的什么色的，这我哪记得住啊？这媳妇怎么哄？
6: 你根本就不爱我，退婚！
4: 哎，媳妇别动，别动！
1: 不是，这为什么吵的呀？
5: 嗯，好像是口红。
1: 口红？
5: 不是，口红不就都是红的吗？

0: 常有带来的钱币，从铁片到明珠，反差惊人。
1: 这是钱，
2: 看不看就没铁片儿。
1: 对呀、啊，
3: 这个币种叫做货币文化皇冠上的明珠。
0: 一件失而不得又再得的传奇故事，背后有何精彩故事？
4: 到底是新的、纯新的，还是毫无争议的新？还是呢，就是开门大开门，十米外大开门？
0: 辨真假，赏工艺，摸清门道，读懂文化。2026大咖送宝，陪你马年淘真货，寻真品。万众期待的2026第五届大咖送宝重磅来袭，栏目组集结七位嘉宾齐聚潘家园，围绕马真真三大关键词，为大家献上寻宝盛宴。
1: 崔老师，我来找您的路上哈，其实我特心虚，我觉得交给您一个特别难完成的任务，因为提起马的潜

0: 币，我就能想起来马年纪念币。嗯，那古币上有那么多？
1: 那不能这么说。中国历史上其实，货币跟马之间的交集并不是一次两次，还是有很多次。
0: 真的吗？
1: 对。
2: 就在此时，一个人拦住了傅天瑞，定睛一看，竟然是他。
0: 我好像有点眼熟，之前是不是参加过我们节目？
3: 对，
0: 你这样给我们拿个麦，来，您说。
3: 杜元浩，我们一马当先。
0: 一马，那咱走吧，崔老师。一马当先哪是咱们的呀？
1: 另一组的是吧？
0: 对呀，走错了，不来不行。
3: 马到成功，
1: 是自己人，自己人。
2: 幸亏小张反应迅速，对上了暗号。这个暗号是做什么用的呢？原来，为了让藏友们深度参与，这次栏目组特意解锁互动新玩法。拍摄之前，通过栏目和市场新媒体账号广发邀约，藏友们在现场只要报出两队队名作为暗号，就能加入寻宝阵营。
3: 我拿了几枚币是十几年前一直在我手里边，然后我就是对他一点了解都没有，然后今天正好崔老师在这儿，我想让崔老师给我讲解一下。
0: 奔着崔老师来的，
3: 对对对，
1: 那拿出来看看呗。
3: 好，
0: 行，那咱们就正好，那就两个任务了，一个是找跟马相关的币，另外一个呢就给我们的热心观众张先生答疑解惑。
3: 对对 对, 对，
1: 好，好，好，没问题。老板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老板。
4: 哎，找点什么？
0: 我们想找跟马相关的钱币，您这有吗？
1: 马年了吗？
4: 正好
0: 有。
4: 打马得钱，
1: 这种钱啊很有故事。这种钱不是流通用的货币，当时北宋当时风靡一种叫做打马革的博举游戏，那个李清照最喜欢玩这东西。
0: 等会儿啊，我都混乱了。
1: 嗯，
0: 李清照最喜欢玩一种游戏，要用到这个打马得钱。
1: 对，它是一种筹码。
0: 哦，它是游戏币。
1: 对，它是一种游戏币，
0: 它不是花的钱。
1: 对，
2: 北宋特有的打马革钱居然是李清照痴迷的游戏筹码，这冷知识也太意外了吧。再瞧瞧这两枚钱币，上面竟刻着古代将军名号，这里面又藏着怎样的门道呢？
1: 宋代马钱你看很有意思，它一面呢，一般情况下一面是有马，马上骑的这个人是个将军，另一面是什么呢？另一面一般都是将名，比方说这枚马钱赵将廉颇，哎，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对吧？都知道他是谁。这一枚呢，可能知道人就少了。魏纪纪卒，它是指当时战国时候魏国的一个将军。
0: 哦，
1: 对，这枚赵将廉颇呢，在打马钱里边其实是品相非常好的一枚，但是这枚魏纪纪卒就比较特殊了。您是当普通钱在留的吗？
3: 对。
1: 这枚钱很可能是铸造这个币种的一枚母钱。
2: 这枚魏齐祭祖马钱真的是罕见的母钱吗？如果属实，它的收藏价值会不会身价倍增呢？
1: 很厉害，很厉害。因为什么？
0: 因为
1: 这枚钱是这样的，它整个字口的那个坡面还有修穿，就穿口的修整方式，是和整个钱体的精度跟常规的，你比方说我们跟这枚钱比起来，它的精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它是明显不一样。这种钱都是用来翻模用的那个母坯子，相当于。
0: 行，一下就长见识。我觉得这个我们开门红开的特别好哈，上来就找了一个马
1: 有了
0: 相关的，
1: 而且
0: 还这么厉害的。
1: 对，
4: 找到一个妈妈，
0: 这个母钱太厉害了，
1: 母钱达到真品级，
0: 达到真的级别。
1: 您知道这是母钱吗？原来，
4: 这回知道了，
0: 这回知道了，立刻不卖了是吧，老板？留着镇店。
2: 看到这儿，小张赶紧拿出自己的钱币，也想请崔纯看看是不是稀有品种。
5: 哦，汉区二品钱，然后这是段，
3: 因为在我手里边十多年嘛，它这个图案跟后边文字啊比较特殊。
6: 你拿来的也是马。
0: 崔老师，我真是没有冒犯的意思啊，但这两枚拿出来的时候我都愣了，这是钱？
1: 这是钱？
0: 这个
3: 就我看就跟铁片似的。
0: 对啊，这个粗糙程度让
1: 他们的铸造方法呢跟咱们中国传统的浇铸工艺不一样。你看它是采用了西方的打制币技术，它是打出来的。
3: 那
1: 这个币种啊在早年其实数量极其罕见，
0: 嗯，
1: 只是在过去的20多年，在我们的新疆地区，有一定的发现，
0: 嗯，
1: 就站在全世界的货币文化体系来讲，我们有一种形容词，就管这个币种叫做货币文化皇冠上的明珠。
2: 从不起眼的铁片儿到货币史上的明珠，小张的心情啊，堪比坐过山车，这波反转也太惊喜了吧！
1: 我们来随便举一个例子，正面是一匹马的造型，然后这一圈是驱卢文字，
0: 对，不像汉语，
1: 对，

0: 不是汉字，是屈卢文。屈卢文什么意思？大王，于田王，然后后边是王名，一共有七种。这七种名字指向了6个国王，因为其中有一个国王他有2个名字。然后你看他的另一面，非常有意思，出现了汉字。这一圈儿，你念过吗？
1: 我没念过，我因为不认识，只能我能看出这是四来。
0: 铜钱重，念四铢，就是铜钱重24铢。它的时间是我们国家东汉时期，它的铸造地点在今天我们新疆和田地区，相当于在同一个币种上，东方的文字和西方的文字全部叠加在了一起。所以说，它在货币史上叫皇冠上的明珠，因为
2: 这个真的是
0: 货币史上两个不同的这个货币文化碰撞在一起的案例，这是最著名的一个案例。
3: 崔纯介绍，这枚融合东西方货币文化的特殊币种存世年限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伴随资料不断补充，文献梳理持续深入，它为何能成为学术界经久不衰的探讨热点呢？
2: 它甚至不是圆的，
0: 它是打制出来的。就是它的制作方法是什么呢？上下两端是模具，中间放进去一个币胚，然后拿个大锤子砰。那么我们看小个的这种
2: 也是同一种币种吗？
0: 也是同一个币种。
4: 其实我还觉得这种钱币还挺冷门的，它不像咱们
0: 非常著名，非常著名，在重要的节点，就是甚至于世界钱币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2: 那我觉得真的算得上是我们今天主题的真了，
0: 算真，
2: 很珍贵了，
0: 算真算真算真，
2: 又有马又有真。
3: 没想到张先生带来的这几枚有马图案的钱币还有这么多讲究，既符合马年和真币，又符合珍贵的属性。这个意外之喜已经让张先生笑得合不拢嘴了。看过了店主和张先生的钱币，崔纯说，要不也来看看我特意带来的钱币，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0: 近代货币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币种，就是来自四川的马兰钱。
2: 马兰钱
0: 呢，其实是在军阀混战时期，然后四川当地的一些军阀，他们利用了四川或重庆的造币厂，制作出来一个很少的数量，在当时呢，他们赠送给他们的友人使用的这么一种。
3: 崔纯揭秘，马兰钱已知币种就有200多个，并非个个都能跻身珍品行列，他手中这枚不光少见，更是罕见中的极品。
0: 这个品种呢，是在马兰里比较著名的一品种，叫做牡丹花回首马，并且我带来的这枚是这个品种里边目前全国品相最好的一枚，评级表达它这枚币是这个品种中唯一冠军分。对于这种机制，近代机制钱币，首先完全未使用，就意味它没有经历任何的流通磨损，并且你看这枚币有一个特点，如果你把它摇晃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整个币面会出现叫做连续转光。
3: 品相之好，品种少有，就连专做钱币的店主都直呼难得。
5: 马兰是见过，但是回首马我也第一回看。
2: 还细分呢，有不回首马和
5: 对
0: 有200多个品种，
5: 对很多品种了。马兰的，而且像这个品相，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圆光机的。我们见到很多都是那种已经氧化那种巧克力色那种。
0: 对，
5: 要不然咱俩换一
0: 下。这个可能不见得好换。他们在一起，我觉得，符合咱们今天找寻的“马真真”这三个字。
2: 是的，怎么样，张先生？今天满载而归了吧？
1: 收获颇丰
2: 啊！那可以回家了。
1: 我这还一个小小请求，就是我这边还喜欢玩瓷器嘛，我想您给打一电话，我联系一下范老师，我找范老师。
2: 咱们还有挺多要求是吧？
1: 对对对，
2: 这样就是看在
1: 机会难得嘛，
2: 求之若渴的份上，我跟您联系联系。
1: 好了，谢谢您，
2: 稍等啊。哎，范老师，您在哪儿呢？
6: 我先撤了啊。
2: 啊，您怎么撤了？
6: 刚才海洋老师啊，火急火燎的拉着我说，有一个藏友啊，找他鉴定，还。不去不行，非去不可。
2: 哦，我这有个粉丝还想加入到您组里呢，那您还回来吗？
6: 没问题，没问题，肯定回来。等我啊，跟那个藏友好好说一下。
2: 哦，好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范老师。哎，看来张先生这个愿望哈，暂时达不成了。
6: 韩老师啊，哎，您拉我跑这么远，直到。

0: 棒嘛，
1: 实际上是这样啊，
0: 嗯，
1: 因为他把图片给我发过来了
0: 啊，
1: 我从图片上看感觉到靠谱，
0: 有一眼吗？
1: 但是要确真和真呢，必须我得上手看实物
0: 哦、
1: 啊，为了保证这个鉴定的严谨性，
0: 是吧？
1: 好吧，
0: 啊、
1: 咱们就看，就他家就在这儿，
0: 这儿吗？
1: 啊，
0: 哎，北京的地界上有这么一个典型的徽派建筑，
1: 是。
0: 挺少见的啊，
1: 是好见
0: 啊！
1: 你看，这就是我那粉丝朋友。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来来来，
0: 我怎么觉得挺眼熟的呀、
2: 啊？
1: 您看眼熟吧？
2: 不光是啊，我以前参加过您那个节目啊。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2: 不，大家收藏。
0: 但是啊，咱们得公事公办啊、
2: 嗯！
0: 您是海洋老师的粉丝，也是咱们的、
2: 嗯、
0: 这个栏目的老朋友啊。
2: 嗯，
0: 但是规矩得有。他暗号他对过没有？
3: 原来为了让藏友们深度参与，这次栏目特意解锁互动新玩法。拍摄前通过栏目及市场新媒体账号广发邀约，藏友们在现场只要报出两队队名作为暗号，就能加入寻宝阵营。
2: 一马当先，
0: 一马当先，没问题，过关过关，行行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来来，请，
0: 好好好，哎，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你们家宅子啊？
2: 哦，可不是
0: 啊，
2: 这我朋友的宅子，宅子是、
0: 嗯、
2: 清代的这个两套宅子，从那个南方江西婺源平移过来的，前些年
0: 确实古色古香，很有味道啊。
2: 嗯，对，
0: 嗯，那你为什么约我们家这儿呢？
2: 只有这种地方才能。体现出我重视这个范老师。
0: 好，行，可以可以可以，走走走。您今天特意啊，把我们从这个淘宝现场拉到您这儿来，
2: 嗯，
0: 千万别让我们白跑一趟。
2: 绝对不会。
3: 只见藏先生从锦盒中缓缓取出一件瓷碗，玄机即将揭晓。
0: 咱们观众可以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很干净啊，洗得很干净，猛一看呢也挺新。
2: 有一句话叫什么？
0: 嗯。
2: 啊，好气如新才叫宝。
0: 好、哦，你看，
2: 所以说你看上它去，证明它是真正的宝贝。
0: 底下有个款儿，我们来看一下，清华真品。
3: 看到这清华真品的落款儿，您是不是也心头一动？虽不至于像微波炉专用那般离谱，但难免会猜想，这难道是清华大学某次活动的纪念款儿？
2: 其实它和清华大学还是。真有一些关系，叫清华真品啊！我查了大量的资料，清华真品啊，它是当时皇家园林清华园的定烧瓷器款。
0: 那按您的意思啊，就是它应该比清华大学这个建校还要早，
2: 对，
0: 出现的。
2: 对，
0: 清华大学是我们知道是1911年建校，到现在26年是115年了，就这个碗起码是115年以上的年龄了。
2: 对对，它这个清华真品不是针对于清华大学这个块儿、
0: 嗯，
2: 是针对于皇家园林清华园，嗯，所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官窑器。啊，比一般的官窑还要少见，
0: 嗯，
2: 是个真品。
3: 藏先生说的是眉飞色舞，可范海洋却稳坐钓鱼台，静观不语。鉴宝的老规矩啊，咱们不能破，先听听收藏故事，再来下判断。
2: 我记得是在2010年这个左右，在北京啊，朝阳区那边有一个夜市，
0: 嗯、
2: 啊，也叫鬼市，嗯，但是这个摊儿啊，它也是一个杂项摊儿。拿出来以后呢，哎，就在这儿一放，我手电我一照着，我发现上边写着，啊，清华真品。我当时我一看，我就是感觉特别熟悉，哎，还想不起来是在哪儿出现过，怎么回事？
0: 就当时你也不知道清华真品这个说法，
2: 当时是不知道的那时候，啊，我就拿个上手我就看这些东西啊，就发现它的这个彩有老化痕迹，而且画得特别细。上手呢非常的舒服，材质也好。当时要价是3000块钱，看着我让了几口，然后2000买下来的。
0: 2010年左右，如果它是个真品，是个老的，当时的市场价格应该在
4: 应该也得万元左右，
0: 万元左右是吧？就他没有把它当真的卖。
2: 他是可能是当成民窑的普通品，他不知道他这个款制到底是什么寓意。
3: 藏先生以2000元将瓷碗收入囊中，回家后潜心钻研，终于在一本瓷器典籍中查到清华真品确有其款。但是这件瓷器倒带吗？
4: 这件呢，你刚才一拿出来，为什么我没上手啊？
2: 嗯，
4: 其实新老我已经 心里有谱了，
0: 就不用上手，
4: 不用上手，因为这个大开门老的东西呀，一眼就知道了啊。但是大开门新的呀，也是一眼知道新，所以你看我连手都没上。

0: 我就心里就有谱了。那这件
1: 不能砸，好好的，甭管是惊喜啊惊吓，好不好？好好保存。嗯嗯，
0: 那这件，经我鉴定，
2: 嗯，
0: 开门，大开门，10米外大开门，惊喜，老的。
3: 听到这话，藏先生总算松了口气儿。不过他还是希望听听范海洋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0: 第一啊，我们说
2: 门开在何处？
0: 对，好。那么我们鉴定鉴瓷器的，就是这种大开门新老啊，至少呢从5点，啊，你比如器型、胎质、颜色、画派，釉面老化痕迹，包括还什么呢？款石的这种斜款方式，那么这件呢，我们看啊，一般的官窑呢全是这种折釉碗，也就是说这块儿它折一下就折釉，如果在口沿呢叫折眼碗，所以这折釉碗呢也是一个官窑的器型，你看它上边这种口径跟底足的口径非常的协调，这就是我们说是器型的周正。我们再看它这种材料非常的厚重，因为过去这种古矿物料啊，它有一种什么呢，在这种材料上形成一种什么呢，胶质感，也可以成为叫什么呢，堆积质感。还有一个这个釉面呢，你看它是温润如玉，不是那种刺眼的光感，所以你看，还有如果是新的瓷器呢，我们经常说惨白惨白的，但是这个呢它类似于有点什么呢，就是这种酥油光的感觉，它的表面的颜色呢有点什么奶白色的，我们可以拿一个 A4 纸一对比就知道了，这种呢不是白白的，所以这种啊光感也是非常这个自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这画工来看，这花有阴暗，叶有反侧，你看它叶片的翻转非常的灵动。还有一个就是鉴定不看底，鉴定没道理。你看那个胎质，似乎呢感觉到有颗粒状，但是非常的莹润，还有胎釉结合处微微泛黄的火石红。再看它的结体，起笔藏锋，落笔回锋，顿笔出锋，这种感觉。
3: 解开了所有谜题，藏先生还关心这件瓷碗现在价值多少。
0: 现在应该说，我只能保守的说，10万起步。
3: 藏先生听完范海洋的点评，喜不自胜，拉住我们执意要展示第二件宝贝。
1: 稍等，我接一电话。
0: 好，
4: 范老师您好，您在哪呢？
1: 我们就正在给藏友鉴定呢。
4: 哎呀，有一位朋友呢，他对上暗号了。
1: 有对暗号的了，
4: 想加入我们这个寻宝队伍。
1: 行，我知道了。好，我跟范老师还有点事儿，
0: 是，
1: 好吧，
5: 行吧，
1: 好好，
5: 那咱们有事儿，
1: 好，再见，谢。
6: 哎，王老师，谁找我？
7: 这一位
6: 啊，
7: 范老师，
6: 你好，你找我啊？
7: 我找你也不是找你，
6: 那这话什么意思啊？
7: 我是一个藏友
6: 啊，
7: 我呢一直看咱们大家收藏这个栏目，也看到咱们公告了，我听说杭州的王老师来了，鉴宝啊，这一块，求您给我看看我给家里祖传的一幅画。
6: 可以是可以啊，但是我们有个规矩啊，就今天来潘家园，我们这个寻宝有个暗号
7: 啊，可以啊，
6: 您知道这暗号吗？
7: 一马当先，
6: 对，可以，还是原来还是您的事儿。
8: 求鹰的，
1: 来，
4: 求鹰的，
6: 求鹰的，咱们这个就用这么手这么去摸，没事吧？
9: 没事。
3: 求鹰，明代画家，在历次的拍卖中均有过大几千万的拍卖记录。如果王先生带来的是真迹，那妥妥的可是真品呐！瞬间，王长珍便打起了12分精神，仔细端详起来。趁着他建画的间隙，咱们把目光转向傅天瑞的马道成功组，看看他们又寻到了什么宝贝。
10: 我刚才看的这匹马，帮我拿出来行吗？
6: 没问题。
10: 哎，
11: 这可是于老师给我们找的宝贝呀！憨态可掬的造型，一看就是唐马的典型，胖胖的，头小小的，
10: 对
11: 呀，腿也短短的，肚子大大的，好可爱呀！
10: 按照中国的传统，我为什么找它呀？
11: 为什么？
10: 中国传统说呀，牛年好种田，过了马年有闲钱，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马年到来之后，你奋斗一年，不能躺平。然后过了马年你就数钱了，
11: 我就丰衣足食了，我就吃得像马一样胖胖的，圆润的，这个饱饱的感觉了，是吧？
10: 对，
3: 这紫檀雕的唐马也太可爱了吧，可这看着就是个普通的木雕摆件，离真品还差得远吧。于红艳却说，重点不在马，而在料。难道这木头里藏着大玄机？
10: 这个马呀有意义，它呀这个是紫檀的料，对吧？但是紫檀

0: 燃料呢有分别。
1: 嗯，
0: 你比如说原始的木料，我们都做家具了。
1: 嗯，
0: 做这种艺术品的有四个值钱的紫檀料。
1: 嗯，
0: 它要比家具料贵好多倍。

0: 砍伐下来的，所以呢它存放了100年，第一木性稳定，第二在100年前呢那个时候都是野生林，所以呢木头都是讲究800年成材，它起码是上千年的木头，所以呢它的种植年限长，它的存放年限长，就使得这种木头啊现在卖的是最贵的。老板你这有禽料吗？
1: 有，
2: 你小心啊老板。
0: 对，
1: 这就是禽料，
0: 这就典型的禽料。
2: 小心，
0: 这种料呢是当年日本从印度购买的，他就学着中国皇室啊跑到印度去采购的这批料，采购干嘛呢？做三味献禽。
2: 哦，先把我们文艺那套给学走了。
0: 哎，对对对，文化大发展。
3: 那这可真为是目中有历史啊，这样珍惜的野生紫檀禽料确实当得起一个真字啊。不过对于咱们普通爱好者来说，木头一旦被雕成摆件或手把件，该怎么分辨它是不是珍贵的禽料呢？
0: 我们从两方面看。第一，从料纸来讲，它的密度高，而且呢干燥的那种效果特别透，所以呢它是干磨硬亮，所以料本身说明了。第二，我刚才偷偷的一看，这有落款儿。这个师傅我认识他，他是专门做禽料，
2: 专门做禽料。大师在选料上也会比较讲究一些，选好的料
0: 啊。所以今天找到了这匹马，就叫马到成功。
3: 完成任务的傅天瑞又对店里的其他木雕产生了兴趣，这次又有什么新发现呢？
2: 我发现他家的木雕挺有特点。
0: 是，
2: 你看比如说像我身后看到这个小猴子的这些作品哈，是不是都带着紫檀的皮来雕的？
0: 对呀，这是老板的创意。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玉器大量普及的时候啊，我们发现玉器带皮子，
2: 对，
0: 是一个它的这个好的一个特色加分项，
2: 是个证明
0: 啊。那么于是呢这老板呢就把这个皮子也应用在了紫檀上，看这个
1: 猴子有点意思。
2: 这个猴子真的很有意思。
0: 对，你看这后边就是典型的紫檀二标料。光是用它雕猴，那就没什么意义。
2: 没什么
0: 意义，
2: 大家都这么雕。
0: 但是你看这一雕，这个整个猴子的主题就跳出来了。
2: 对，怎么想到的这种创意特色呢？
4: 因为我觉得就跟刚才于老师说的似的，原来的有玉雕啊，各种都是有巧雕。而且呢，紫檀的白皮也很漂亮。尤其是那种硬质的白皮。
0: 对，
4: 雕出来效果，硬度什么都很好。所以说它就是反差比较好，而且没有重复性。
0: 没错，哎，我特别想享受一下你雕刻的过程。
2: 因为我看到后面就是您的这个工作室，是不是？
1: 对对
0: 啊，
2: 带我们看看您那个工作过程，好不好？
1: 可以。

0: 另一边，我和王长征可一点不敢松懈，健保现场又迎来新的挑战。
1: 大家还有水质的阴影，
2: 对对对，它这个是属于颜色不规则，
1: 嗯
2: 啊，就是说颜色呢，它经过几百年的氧化，
1: 嗯
2: 啊，它这个有不规则的地方。如果它颜色过于均匀的话，就是假的。
0: 随着画卷徐徐展开，更多细节浮出水面。
2: 然后它原来的墨呢，全部是用那种松叶墨，它后面它形成了，就跟我们玩那个手串一样，它会形成包浆，啊，就是融合一体，球阴，
1: 对，
2: 幅大明佛，对吧？
1: 无门画派，
2: 厉害厉害啊！球阴有一幅画被这个列入中国传世十大名画，你知道吗？
1: 嗯，
2: 就跟《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一样。叫汉宫春晓图。
0: 汉宫春晓图是明代画家仇英创作的一幅绢本重彩仕女画，生动再现汉代宫女生活，用笔清劲，肤色典雅，堪称艺术瑰宝。那么眼前这幅仇英的狩猎图到底从哪些方面来鉴定真假？王长征可是藏着独家鉴宝秘籍。
2: 首先我们要看这个，第一它的这个纸张，就是说它这个绢，宋代开始画这个以绢呢，它是一襟一纬，后面呢它就变成一襟两纬，就稍微厚一点了。
1: 明代
2: 画这个明代，明代以后呢它就比较细腻了。那么第二个呢，就看这个颜色，它的

0: 颜色呢，就是在这个古画呢，基本上都是矿物质染的，有一个特点，它就是比较容易融合到这个墨色里面。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看章，章的话呢，像这种古画章，它肯定是有传承的。思源堂，我应该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清代一个大收藏家，非常有名的。这个这个兰亭啊，也是一个大藏家，清代大藏家叫吴云，字平斋，然后呢收藏了这个200幅王羲之的《兰亭序》拓本，所以他专门刻了这个章，也是个大藏家。
1: 我看他那个落款求英十副，他自己落的吗？
0: 对，那个时候落款呢，他就比较就简单一点，因为界画说白一点就是你是给皇家画的，就是，
1: 不以凸显自己，
0: 对，我，对，这边呢有一个章很厉害，这边一个章呢是嘉庆御印章，所以盖在中间啊。
2: 材质、颜色、印章三大鉴宝要素逐一拆解，清代大收藏家的印章，嘉庆皇帝的御印章，可光有这些就够了吗？仇英的画风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0: 仇英呢，他的三十，他一般用两种皴法，我们就分析他的画法。他这一块就是披麻皴啊，然后这一块呢小虎皮皴也都有，因为这个画法上面还是比较符合仇英的。
2: 判断一幅画真伪，除了画法，还有就是画中人物的神情、马匹动态、细节之处见真章。
0: 人物和马，那么两点最重要的，第一点人物神情，如果能通过眼神动作看出他的神情内在，然后呢他的构图也非常好，你看有的是能看到马和人全部的，有的呢隐藏了一半，有的全部在隐藏里面，就给你有一种不断的去探索深入的感觉。因为这是古画，离我们也太久远，我也不能凭我的眼力说啊，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因为谁也不敢讲，因为在大拍卖会上那些画拍个几个亿的，他后面也落个款啊，就这个我也不能断定，就画的还可以。
1: 是王老师啊，我们和各位藏友一起来分享了一个
0: 对
1: 如何欣赏古画的知识，是吧？这个是最重要的。
3: 现在呢是晚上10点多钟，经过我们一整天的努力啊，马真真版的大咖送宝圆满成功。
1: 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在新的一年里像骏马一样勇往直前，收获属于自己真正的珍贵时光。
2: 今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

0: 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1: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丁总，别生气，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公司还有跟董事长没有直接关系，你们这么做对董事长不太公平啊。
1: 你就不要替他解释了，
2: 我们全部看在眼里，我们董事们也要替股东们把好关，看好汇权，
1: 让其正常的运作。
2: 听说他把他的儿子安在你的手下，
0: 这是让你跟他当保姆啊？
2: 替他看儿子、管儿子，哼！以后啊，公司上上下下都有样学样的，那汇权还会有发展吗？哎，丁总，消消气，消消气。这样，我先替董事长跟您道个歉，
1: 也请您啊帮我跟各位董事们转达下歉意。
2: 你看我这么安排好不好？
0: 我们要求他的儿子离开公司，跟我们公司呢撇清关系。
2: 以后啊，不允许他再在我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行不行？哎，大家各自退一步，毕竟没有董事长，也没有汇权的今天嘛。您说呢？
3: 这样吧，您等一下，
1: 商量一下。
2: 好好好，不着急啊，不着急。
0: 大家说这个事情。
1: 怎么呢？
3: 就是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他把咱们都架空了，他还能干这个董事长吗？
4: 是啊，您说的对，确实是这样。
0: 这样吧，就给您个面子，也可是下不为例，就这一次啊。
1: 赵俊凯已经出事很久了，啊，本身
0: 公司的总裁就应该是董事。 再加上你上次拉来的合伙人、第二大股东，他已经全权书面委托，
1: 让你参加公司的董事会，而且行使了投票权。根据公司的相关的章程和规定，那么我们。

0: 府的董事成员。
1: 丁总啊，董事会这么安排不太妥当吧？
0: 你啊，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们才放心。
2: 程序会走得很快，这是我们的意思，也是大家的意思
0: 啊。
1: 感谢感谢，那我在这里感谢各位董事们的支持和信任，下次来汇泉我一定好好招待。
2: 好嘞，先这样。

0: 董事长，你请罗老师回来帮忙，他给出了主意，尹天成被污蔑网暴，我第一时间就要删点控评了。哎，咱们本来就是做互联网公司的，哎，岂能让人家在这行业兴风作浪还欺负到咱们头上，对不对？可是被罗老师拦住了。哎呀，他死活不让我删帖，也不让我主持人发帖反驳。
1: 尹总，罗教授来了。
2: 请他进来。
1: 好的。
0: 哦，罗老师来了，您让他跟您解释吧。
2: 哦，老罗，坐。
0: 哎，
3: 辞职的本不该再叨扰，
2: 可眼下只有你能解决，这都是因为尹天成的事情，短短几个小时就全网发酵，路人皆知。老罗，你说怎么办？
4: 啊，你在互联网界干了这么长时间，你觉得这件事情的发展没问题吗？
2: 哎，照你这么说，这好像是有人就是针对我们汇选的阴谋了。
4: 对，他们选择这个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汇权急需融资，需要企业正面的形象，另一方面这个事情是关系游戏的事，很容易引起检查部门的密切关注。
2: 如果我们动用手段为天成恢复名誉，那么在后台删帖控评，稍有一个不慎就会被检察院抓住，是不是？
4: 对，他们在钓鱼，尹天成是你的软肋，关心则乱，赌的就是你会自乱阵脚，再去检察院自证清白就难了。
2: 哼，真会算计啊。老罗，你还真是比较清醒啊。
0: 那我们也不能什么也不做就眼睁睁看着吧。
4: 走法律途径分两步走，第一，搜集证据报案，
5: 对发布信息的人以网络诽谤罪进行报案。
6: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的司法解释，同一信息被点击浏览超过5000次，或者说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应该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
2: 那有把握立案吗？
4: 现在还不能确定是故意虚构事实还是误会，得由公安机关去查证。其实啊，立不立案并不重要，关键的是我们表明了态度，把报案的信息在网络上公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尹天成的清白，扭转舆情。
2: 那第二步呢？
4: 第二步，对蓄意发布这条信息的网站也绝不放过，向政府部门反映，由网信部门介入删除违规信息，给予警告。这件事明显就是针对汇权集团来的，咱们以受害者的身份及时向检察院反映情况。
7: 好啊，我让法务去。
4: 不，有人更合适。
8: 经过警方调取监控录像，我才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另外一位当事人在我俩擦肩而过的时候，
9: 你俩看什么呢？不吃饭，赶紧吃。碰到了
10: 我。丹姐，再看一个道歉视频。
9: 啊，
11: 姐，我们正吃瓜呢，
12: 而且这瓜呀特离谱，是不是佳佳？
13: 明白，离谱，说说啊，怎么个离谱？
12: 是这样的，尹天成，也就是尹慧泉的儿子，在公共场合性骚扰一个女的，然后被抓了现行。那女的属尹天成摸她屁股。这不嘛，还没等调出监控弄清楚情况呢，那女的就把尹天成那个工牌照片还有本人照片拍下来了，发网上去了，说要让他社死。这不，网友开始声讨尹天成了。
9: 天哪，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个人信息的这些东西搞得多快啊，吃瓜吃瓜一个个的。
1: 咱们还真是错过太多了，王主任。
14: 错过什么呀，咱们现在手里的案子都忙不过来，哪有闲情操这心呢。
12: 最离谱的在这儿呢，这个事儿发生了大反转。那女的录了一个10秒道歉视频在汇播上。
8: 对不起 I'm so sorry， 对此事造成的不便我们两个已经也互相 apologize 了，希望大家不要再以任何形式传播下去了，这将是本人最后一次发言。 Thank you。
9: 哎呀，你说这尹天成也是够惨的，莫名其妙就社死了。
15: 哎，这周是不是得直播了呀？
1: 轮到王主任了吧。哎，王主任，
15: 我觉得你可以就这个事儿说说，这跟个人信息保护息息相关的，而且跟咱们最高检刚刚介入的极端网络诽谤自诉转公诉这个案件还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趁热打铁给大众补补法挺好的。
12: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7.7杭州女子取快递被诽谤为造谣那事儿。后来咱们检查系统发了检查建议书才自诉转公诉的呢。
15: 确实，这是咱们最高检从司法的角度上下网络诽谤亮剑的重要性标志性案件。
14: 想到一块儿去了。哎，小赵，
16: 哎，
14: 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把这件事儿整个前因后果给我梳理出来
16: 啊。
17: 是的。
1: 是你找我吗？尹天成，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
16: 我要不这身打扮我都不敢出门。
1: 你找我什么事啊？
16: 我要反映情况。
1: 行，那你跟我进来吧。
16: 我对你们检察院说实话意见很大，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查汇权的时候那叫一个积极，一堆检察官三番两次的到公司，现在我被人陷害得这么惨，你们人呢？我问问你安大检察官，汇权这样的民营企业怎么招惹你们了？就活该出问题的时候被你们检察院死盯着不放，现在受害被波及的时候你们就袖手旁观。
15: 首先我理解你的情绪，但是你来对我们宣泄不满既没有任何道理也没任何意义。其次，你应该按照正常程序来进行，你应该先去公安机关报案，即便立案了移送起诉也应该由区检察院来负责，而不是由我们市检察院来管。
16: 等你们把流程走完了，我黄花菜都凉了。安检察官，你要是不管我，我今天就不走了，反正我现在已经社死了，出了这个门我也没地方去。
15: 那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这件事情一定要让我来管呢？
16: 就因为你负责汇权的案子，而我和汇权又有关联。你看看这个吧，有人雇佣网络黑公关，把我性骚扰那个女的谣言在网上大肆传播，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有人操纵的，这是我花钱找人查的，为了我的名誉，和我爸尹汇权没有关系，和汇权公司更没有关系，我能找到的证据只有这些了。您是检察官，应该能从网络信息上获取更多的线索。
15: 在网络上查这些个人信息需要涉及到个人隐私，也需要证明检察官和所办理的案件有关联，一切还是要按照法定程序来进行。
16: 你这是在敷衍我。
15: 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在网络上十几个人就能管理上万个账号，他们能够在同一时间段同一个 IP 地址发送视频图片以及小作文，而这些内容都是刻意编造的，目的就是为了煽动大众的情绪，他们也会发布一些挑动性的评论，删除对他们质疑的评论，带节奏让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进行

0: 行跟评和转载，他们就是在利用这些网民的正义感操控舆论，加速谣言的传播。但是在这次案件当中，汇泉公司始终都遵纪守法，并没有进场，这让我对你的父亲尹汇泉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大家都明白，可能很多事情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而且我们还高度怀疑汇泉的案件可能有第三方想要把水搅浑。
1: 第三方？安检察官，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0: 走正常程序向公安报案，而我们检察院也会用自己的方式维护网络的秩序。请你相信国家法治的力量，无论是对你个人还是对汇泉公司，我们都会做出最公正的评判。
1: 那我也不能干等着呀。
0: 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是着急也没有用。我建议你以后上网的时候还是多看看我们检察院的普法视频，少去看一些美女的视频。你这次直接来检察院找我，是你爸爸让罗老师给支的招吧？
2: 检察普法日，今日我当班。大家好，我是江城市检察院的检察官王鹤宇，同时也是公益诉讼检察部的一名检察官。那今天我们直播的内容呢是普法视频，我今天想谈谈呀，关于社会性死亡和个人信息再次被利用的一点想法。我们谈的这个案例呀，是发生在2021年的某月某日。尹某去咖啡厅购买咖啡，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私刑更不可取。如果每个人都通过曝光来解决本应该属于法律的管辖范围内的事情，那法律的尊严将被践踏，法律的力量将被忽视，网民的私人领域被侵犯，网络环境终将被恶化。我在这里提示大家，一定学会运用法律武器进行正当合法的维权。本次事件啊，由发酵到收尾
1: 不到两天，但是通过无度的无序的网络传播，直至今日，不当舆论还没有停止。如果没有监控拍到了整个事情的始末，
0: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而这个人
1: 不光是当事人，很有可能是明日的你、我或者他。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人格是受我国法律保护的，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1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获取并确保信息的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讲述检查故事，做好普法宣讲，反馈互动话题，关注民生热点。感谢关注江城检察院官方账号，我们每周固定时间不见不散。
2: 海洋，
3: 王主任，你这思维逻辑也太强了吧。啊，
2: 民法典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你这简直是明白小唱，张弛有度，
1: 不是你
2: 数次分明，一气呵成。
1: 你别闹啊！你这拍马屁，这行，我紧张死了。我呢就是有感而发啊，这个临时起兴编的这些词儿，但是呢你也要加油啊。嗯，下回你来，
4: 没问题。
1: 怎么没问题？
4: 真的好。

0: 不是七婆呀，我告诉你可不得了了，这几天有人找你呢。
1: 喂，你听见了吗？喂，
0: 这怎么事儿？

0: 最近接到这个群众的匿名举报，其中有几条线索呀是值得深挖的。第一个呢，就是对汇泉集团旗下的汇波直播平台涉嫌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的垄断的举报。我建议啊，你们公益诉讼检查部啊，把这个情况呢及时转给市场监管局的反垄断部门，如果情况属实，建议他们立案调查。
1: 嗯，是。那个郭姐啊，就是现在在这个互联网的效应跟这个规模经济的驱使之下呀，这个许多的头部互联网企业已经开始呈现了垄断甚至这个寡头垄断的趋势，所以呢，这个网络反垄断啊，这个监管将是我们工作的未来的一个方向。
0: 另外啊，还有一条就是关于知名护肤品麦纳斯生产商的投诉举报，也是关于这个汇波的。说这汇波里头有个名叫猫咪咪的主播，大量销售有该品牌商标的假货，严重侵犯了他们的商标权和知识产权。安妮，你抓紧联系一下市场监督管理局，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他们，让他们调查核实。同样，如果核实清楚，也建议立案调查。
2: 好，郭姐，确实，根据现在一些群众举报的情况来看，现在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直播带货这种方式来进行销假的现象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我自己也发现，自从汇播开展了直播这个功能之后，有很多主播也都加入进来，而这些主播本身也都良莠不齐，可能很多也都是从别的直播平台转进来的，他们本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个猫咪咪，它看起来非常眼熟，应该以前也是在别的平台上直播卖货过，而且业绩非常不菲。
3: 对，我也经常在网上看到什么厂家直销、品牌保证、假一罚十的宣传语。
4: 我也在直播平台购过物，发现有的主播自己给自己刷单、刷信誉，这种带节奏的行为不都是虚假宣传吗？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更隐秘的方式，不知道这个猫咪咪有没有做这些。
0: 这样，你们可以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同志再做。

0: 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这次不光要查他是不是做了虚假宣传，还要查他是不是侵权了，是不是在售假的同时还有制假的行为。一旦查实了，那么就坚决的打击一条线，深挖整条链，涉嫌犯罪的要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包括那些明知主播有售假行为但仍然为他们提供客服文案等等协助工作的个人和网络平台。从客观上讲，他们这些人也是有辅助实施犯罪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
1: 明白了，郭姐，我们一定深挖源头，严厉打击这些销假行为，从根本上斩断这些犯罪链条。
2: 确实，平台也不像他们嘴上说的那样无辜，
3: 他们对平台上销售假冒商标商品的行为视而不见，这次必须让他们承担后果。
0: 近几年啊，这个越来越多的案件都与互联网相关，这新型网络犯罪样式层出不穷，花样也在不断翻新，几乎已经渗透到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位，严厉打击新型网络犯罪，任重道远。所以我希望各位尽快做好相关法律知识的储备，练好基本功。
1: 是
4: 是
5: 是
4: 是
5: 是。
6: 王检察官，您好，您好，
7: 你好，
6: 我是尹天成。
7: 啊，不好意思啊，还专门让你跑一趟。
6: 啊，没关系，我开车很方便。来，
7: 这样啊，
6: 这是
7: 这个是这个你在直播平台上对我爱人李军的这个直播打赏，我呢是按照这个直播平台的这个计算原则呀，我计算过，一共是18600元，一分都不少。
6: 你退我干嘛呀？我尹天成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拿回来的道理，再说这就是正常打赏，我随便天晚上给汇播上任何一个主播都比这个钱多。
7: 是是是，我知道这个你们这个直播平台啊，这个打赏呢是一种正常的这个商业模式啊，对主播跟这个客户来说呢，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互动啊，但是我觉得呀，这个凡事都要理性的消费，这个你的，你看你这年纪这么轻，不要把这个大量的精力跟金钱呀花在这上面，要理性消费啊，凡事要有节制。
6: 这真的不算什么，好多主播谢谢我还来不及呢。
7: 哎，其他的主播我管不着，我仅代表我和我的爱人，所以请您一定务必收回这笔退款。另外我再跟你说一下啊，这个你下单订的那些货呢，我是绝对不会给你发的，我也跟这个平台的后台客服联系过，稍后呢他们会跟你联系，但是我的建议啊，你还是自己取消这笔订单最好。
6: 王检察官，这是干嘛呀？我所有人都误会我的时候，你主动站了出来帮了我，我就是表达一下心意，这样子不行吗？
7: 天成，我爱人呢，就是做一点普普通通的小生意，而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检察官。如果你啊真的对他的产品感兴趣，那你理性的去消费。你说你一下子订了这么多产品，而且又是第一次进直播间就下单订了这么多的货，你说谁会觉得这是一笔正常的交易？哎，还有我呢也没有刻意的去帮过任何人，我只是对我的工作负责任，我不会是因为你是尹天成，你的父亲是汇泉集团的尹汇泉，就对你区别对待，为你发声。我这么做呀，因为我是一名人民检察官，而你是人民的一份子。
6: 你和别人不一样，你们检察官都是这样的吗？不声不响的就把事儿办得这么漂亮，不骄不躁就把话说得这么透亮。
7: 谢谢，谢谢你对我工作的认可。

0: 钱收好了，再见。
1: 您怎么走？我送您。
0: 啊，不用，习惯了，十一路。
2: 市监督管理局的反垄断局，根据市检察院的线索，要对我们进行约谈，这是告诫书，叫我们要对照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中的法律法规自行进行整改。这如果一旦整改，这对我们又是一次危机啊。
3: 董事长，依我看，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一场危机，但也有可能是我们公司的一次机遇。只要我们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及时地采取补救措施，或许正是将坏事转化为好事的大好时机。我认为一家优秀的企业越是要在这种危机之中激发出它的综合实力和整体素质，像我们成熟健康的汇泉集团和其他公司的区别就在于此。董事长，这件事情若是处理得当，我们公司的声誉不仅仅可以得到恢复，公司的知名度也会因此得到扩展。
2: 我说得很好啊。这样，你给反垄断局回个函，一表明我们的态度，二拿出我们的整改措施。
3: 董事长怎么措辞？
2: 就你刚才说的就挺好嘛。另外你还可以告诉他们，就说我们汇泉诚恳地接受意见，并且积极地参与整改。你还可以加上一句啊，那就是我们在反垄断局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将改善市场的管理模式，推动市场健康、稳定、公正地向前发展。
3: 董事长，您说得太好了，我们就需要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及时地表明态度。
2: 老蒋，你回头啊还要做好行政罚款的准备啊。如果真是罚的话，我了解了一下，那就是我们汇拨年度营业额的3%。这里你心里要有数啊，无论如何一定要确保公司正常的资金流转。另外这次调查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像咱们的股东和董事先不要告诉他们。
4: 董事长，这么大时间不告诉他们，将来如果真的罚了款，我担心董事们……
2: 哎呀，有事我扛着，你就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5: 我市龙头企业汇泉下属直播板块汇播，或将成为我省互联网领域被反垄断立案调查的第一家企业。

0: 市长，汇泉的尹总，尹汇泉。
1: 嗯，给我吧。尹总。
2: 徐市长，您好，对不起啊，这么晚打扰您了。
1: 尹总，你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肯定是有急事。那我们就不寒暄了，你直接说吧。
2: 徐市长，真是有什么事都瞒不住您呢。啊，是这样的，咱们市检察院移交给市场
3: 监管局一条线索，
2: 市场监管局不敢怠慢，立马就到了我们汇泉集团的汇波进行调查。
3: 这你也知道，汇波是我们汇泉集团刚刚收并的一个产品。
2: 我们也确实是想为江城市做一些事情。
3: 作为一个支柱性产业，无论是
2: 汇泉集团还是我本人，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3: 直播平台和互联网还是有点区别的。
2: 直播平台它是兼具社交传播、即时变现的好事物。
3: 可是我们现在企业无论怎么努力，都面临着涉嫌垄断，弄
2: 不好后期还要严重的罚款。我作为汇泉的掌舵人，我只能恳请咱们的父母官，
3: 在方便的时候
2: 出面帮我们协调一下。
1: 尹总，这个事情呢我还不清楚。这样，我先了解一下。
4: 在法律的框架内，
1: 在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呢，如果确实有必要，我会在我们市政府的领导班子会上呢正式提出来，放到大会上讨论。
4: 这样处理您还满意吗？
2: 哎，好的好的，这样我非常的满意，谢谢许市长，您这样做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
3: 谢谢谢谢。
1: 那行，那我们就保持联系吧，再见啊。
0: 来，市长，这事儿咱们还是不过问的为好吧。
1: 稍后呢你问问
5: 市场监管局那边，如果汇泉是依法合规的企业行为，就跟他们说，我们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不用缩手缩脚的。但是要注意，防止监管滞后。如果呢，符合终止调查条件的，还是以引导企业良性竞争和发展为主。当然，一定不能让资本无序扩张。要规范他们的市场行为。
0: 是。
6: 何队。
2: 哎。
7: 师傅，猫咪咪就是刘燕飞，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8: 市场监管局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7: 他们已经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受害者购买的假冒产品进行了检测，商家麦纳斯也提供了自家的质检报告，还有商标注册证书。
8: 既然证据确凿，那就申请拘留证，准备实施抓捕。
7: 好，知道了。
9: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商城航空欢迎您。当您进入客舱后，请留意行李架边缘的座位号，对号入座。客舱行李架内以及座椅下方均可以安放手提行李，请注意保持过道通畅。谢谢您的配合。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China Jiancheng Airlines. When you enter the cabin, please note the seat number on the edge of the luggage rack and take your seat accordingly. Hand luggage can be stowed in the cabin luggageRight hand under the seat. Please ensure that the aisle is clear.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1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再次确认，关闭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系好安全带。谢谢。
11: 你好，女士，请您关闭您的手机或是调制成飞行模式，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谢谢配合。
0: 嗯，谢谢。
12: 家人们，晓得我猫咪咪为啥子皮肤这么好不吗？就是因为我坚持使用
13: 麦纳斯。
14: 哎，猫咪。
13: 有人问我们是不是正品，
12: 问这个问题嘞，一看就不是来我们家人。我告诉你们啊，我有自己的渠道啊，只有我猫咪咪才拿到了他们的网络销售代理权。虽然咱们不是得从厂家直接进货，但是咱们的渠道非常
14: 正规。
15: 喵咪咪，有人问如果多买的话能不能便宜一点，
12: 这个问题就问到了点子上了。只有今天啊，只有今天在我猫咪咪的直播间才给大家这个特大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只给到我的粉丝们超低的秒杀价格，所以还没有关注主播加入主播粉丝团的赶紧关注，走一波，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
16: 来哪一波。
12: 好，我倒数五个数，来，五
14: 四三二一，上链接。
8: 警察警察，你们涉嫌收假贩假，我们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传唤，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17: 你们几个靠墙站一排，
18: 霍林起来这边
19: 过去。好
8: 啊，把直播关了，小张
7: 你过来这边，
19: 靠墙站好。
7: 你就是主播呀？姓名？
20: 毛咪咪。
7: 真实姓名？
20: 刘彦飞。
7: 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吗？
20: 不晓得啊。
7: 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还

0: 不清楚吗？假冒上瘾了是不是？
1: 李总，李一堂，嗨，真的是你啊？是我。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送我同学。
2: 哦，怎么这身打扮了？
1: 这不同学来了吗？陪他玩了几天，结果把自己给玩废了，感冒了，赶紧把口罩戴上了。哦，你这是？
2: 哦，我出趟差，去南方刚回来。我听说你升职总裁了。恭喜啊。
1: 其实赵总现在挺尴尬的。
2: 没事儿，你心里不用想那么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会选离的谁都一样。
1: 我还是很怀念我们三个之前一起工作时的那段时光，我不希望因为这些事情让我们变生疏了。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
2: 好，反正咱们都在江城嘛，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的是呢。
1: 有人来接你吗？
2: 没有，我还没叫车。
3: 要不我送你吧，我车就在这儿。
2: 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3: 走，哎，我帮你拿。
2: 哎，好。
4: 梁远飞，你之前是在其他平台上带货的，后来为什么转到了汇波？
5: 汇波的手续费便宜，直播带货功能齐全，服务保障也更好。
4: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售假的？
5: 记不得了，今年开头。
4: 今年？
0: 你以为你删除了直播回放，我们就没办法了？
5: 哎呀，去年开始的。
4: 你带货之前本来是做娱乐主播的，后来为什么开始售假制假？
5: 带货才能更大限度的变现呀，要靠那些打赏根本就不稳定，还要看粉丝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好事，还不如直播带货啊。一开始我也代理了很多的产品，就是试试水，帮着卖，商家按不同的比例给我提成。后来就发现麦辣丝这个产品卖得特别好，特别受欢迎，但是麦辣丝的出厂价格控制得太严了，我根本就拿不到啥子提成嘛，我也是没得办法。
4: 所以后来你就干脆自己生产，售假制假一条龙。
5: 哎呦，他们家的原材料好，肯定要比那些便宜货贵一下，而且看直播那些人本来就是贪便宜的心态，我又不可能自己贴钱啊。但是警官，我卖的这些侵权产品全都没有按照麦辣丝的原厂价格来卖啊，我觉得这应该不属于触犯法律吧。
4: 那是谁在直播间宣称正品保障假一罚十的？你想过后果吗？
5: 我可是有百万粉丝受粉丝拥戴的公众人物，你们这样对我怕是不合适吧。
4: 你都这么欺骗他们了，他们还能拥戴你吗？

0: 我可是有百万粉丝，受粉丝拥戴的公众人物，你们这样对我，怕是不合适吧？
1: 你都这么欺骗他们了，他们还能拥戴你吗？你知道你这么做让品牌有多大损失吗？哎，
0: 警官同志，我晓得错了，我一开始就以为卖个假化妆品，画不好也画不坏，不得出啥子大事情吗？
1: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你现在赶紧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0: 要得要得，我全都交代。其实我不仅仅是卖假的麦乐斯，我还卖其他假货，但是这些假货都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呀，都是由其他的厂家提供的，我们就相当于一个销售导购，我们就只负责销售啊。
1: 那些厂家怎么跟你联系上的？
0: 团队的其他小伙伴。
2: 我看你们是团伙作案吧。
1: 每次直播之后还把售假的产品链接和回看回放功能给删了。
0: 是的，我们以为网络监管都是有及时性，不会到秋后算账的地步，现在查不到买子，以后肯定更查不到了噻。
1: 来吧，说说分工。
3: 怎么样，这次出差还顺利吗？去干嘛了？
4: 还行，确认点事情去了。
3: 都办好了？
4: 嗯，差不多了。
3: 喝水吧，我这里有。
4: 哦，好，谢谢啊。

0: 何路源他们的这次行动直接被现在这个群众是议论啊，探讨热情非常高涨。我是这么考虑的，让何队他们继续完善侦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提前准备对汇拨平台制发检查建议。
1: 安妮姐早就提前起草好了。
2: 我们是从四个方向开始建议的，健全刑事合规机制，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员工培训教育，树立产权保护意识。
0: 好，好，啊，这不愧是咱们的十佳公诉人。那具体的还是要深化一下啊。

0: 是我。好，我知道了，晚些我会来公司的。再见。不好意思啊，把你吵醒了。
1: 啊、哦，我睡着了，到很久了吧？
0: 还好，看你睡得正香，也不好意思把你叫醒。
1: 不好意思。

0: 我来，谢谢啊。要我送你上去吗？没事儿，不用了，我自己上去就行。辛苦你送我一趟啊。
1: 那行，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好睡一觉。
0: 哎，好嘞。

0: 亲爱的宝，
1: 着了吗？
2: 好不容易哄睡了，来换我吧，你歇会儿。
1: 哎呦，
2: 哎呦，
1: 妈，呦呦呦，我的好老公哦，哎呦，我的好宝贝儿，来来来来，哎呦，你怎么回事？
2: 没弄好，
1: 怎么办？爸爸抱抱。
2: 嗯，这样好不好？嗯，小宝贝，怎么了？你想熬夜是不是？你又哭又不睡，哎，找个微信。
3: 我也没啥国家大事，哎，你们就是我的大事儿。哦，宝宝不哭了，不哭了。
2: 我感觉平时也没人给你发微信，这个点儿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3: 你真是被肖总吓破胆了，天天晚上找你。我呀，除了安妮就是李一堂。
2: 哦，
1: 不哭了，不哭了。
2: 你还差一点啊？
3: 好，看看，你看，我说了吧，糖糖。老公。
2: 你给打回去。
3: 文清，
2: 那怎么？
3: 老公，你先赶紧去找找给他看看。
2: 行。
3: 啊，哎呦，给我，哎呦，来来来，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不哭了，不，我叫我妈

0: 孩子，我去他们家看看。
1: 快点，快点，快说！一会儿有啥事赶紧跟我说啊！
2: 黎唐，黎唐，
3: 小娇，这边没反应啊！贾同志，这怎么办？
4: 我们查了监控，这几天确实没有业主进出。
5: 这样，为了确保人员安全，你赶紧联系开锁公司的过来啊！
4: 好，行，叫个开锁的过来，20号别墅这边。
3: 小娇，小娇，小娇，你别哭，你保持冷静，我马上就过去。警察同志，人找到了。
6: 行行行，找到就行啊！
3: 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了。
5: 找到就行。
1: 何路远，哎，等一下。
7: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8: 不过别说，你追我这感觉还挺好的。
1: 哎呀，没跟你开玩笑，拿着。刘彦飞和他的六名团伙，涉嫌违反国家商标管理法规。我们检察院等你们侦查完毕之后，再决定是否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他们进行刑事追究。这是我自己按照自己的习惯做的一些这起案件的取证提纲，你到时候看看对你有没有用。哦，当然，我自己的一个建议，你要不要采纳就看你自己。
8: 当然用了。安大检察官专门给准备的。一，从售假为何发展到了制假，整个团伙是如何分工并实施犯罪的。二，犯罪嫌疑人特意删除了直播视频，是否有其他团伙内部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
1: 哎，故意的吧？
8: 学习嘛。三，该团伙。
1: 哎，永刚。你说什么？
8: 怎么了？
1: 是伊唐，伊唐他出事了。
0: 龙哥，
3: 啊，你说，
0: 你说唐唐，他会不会就是自杀了？他因为赵俊凯，他想不开，他就干这种傻事儿。
3: 哎呦，老婆，你别瞎想了啊！怡堂不会有事儿的，相信我，好不好？
9: 别哭了，你看你眼睛都哭红了，啊！
0: 我好害怕呀！哎呀，
3: 别瞎想了啊，听话。
8: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他们就说收到怡堂一个留言。
8: 里边说啥了？
0: 给小娇留言里叫了我的名字。
8: 不是他给小娇留言叫了你的名字，他没你微信号啊？
0: 他把我删了，要么就是把我拉黑了。
8: 那也不对呀、啊，你们俩这关系，他背不出你手机号吗？
0: 我也觉得这事儿特别奇怪。
8: 到医院再说吧。好了好了，
10: 刘董，你身为副董事长，却召集了公司全体董事来召开董事会，不知要探讨什么话题啊？
11: 我们今天董事会的议题是要罢免你这个董事长尹慧泉，另外新增董事肖慕恩。
10: 你再说一遍。
11: 耳朵不好使是吧？人老了也情有可原。我们今天董事会就是要罢免你尹慧泉。
10: 那你们都跟他一样？真是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我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刻，你们就等不及了。
11: 尹董事长，共事一场，

0: 我们都希望给你留点面子，我们今天这个决定并不影响你仍是汇泉股东的身份。再说我们都要对全体股东负责。
1: 凭什么呀？啊，我尹汇泉在汇泉集团劳累了一辈子，你们这是要卸磨杀驴啊。
2: 我不可能退出的，除非是我自己愿意，否则你们谁也休想叫我走。
0: 凡事都得讲规矩，我们程序合法，召开有效，你没有理由不同意。
3: 小乔，你别哭了，你一哭我也忍不住了。
4: 会变成这样啊！之前打电话的时候都好好的，他说他回来了就跟我见面，你说他怎么就变成这样？安妮，我好怕呀！
3: 都是我的错。如果我知道他着急联系我，如果我给他打一个电话，他可能也就不会这样。
4: 你们俩怎么会变成这样了？
5: 病人家属是吧？
6: 对，那个他爸妈在国外，我们俩是他好闺蜜，你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吧。
5: 啊，那他结婚了吧？得让他爱人来医院一趟。
3: 没有。
5: 哎呦，那这可麻烦了，关键时刻连个能签字的人都没有。
3: 为什么要签字啊？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5: 是这样啊，经过毒理学检测，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位患者的情况属于急性地西泮中毒引发的脑卒中样表现。虽然说送来的比较及时，但是患者仍有可能较长的时间陷入深层次昏迷。我们会全力抢救，但你们呢也要有一个他留有脑部后遗症的心理准备。
6: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什么息什么？
5: 俗称安定，就是一种常见的镇定剂，过量使用呢会引发急性中毒。他平时有没有安定的服药史？
6: 没有。
5: 或者说是癫痫呀、抑郁、失眠之类的病史？
6: 都没有。我们仨认识很长时间了，他一直都很开朗很乐观的，他不可能用这些药的。医生，医生，我求求你，你说什么大脑瘤后遗症绝对不行啊！他是个律师，他要用脑子的，他如果脑子出任何问题的话，他会受不了的。

0: 在你这个董事长的带领下，贵拳成了什么样子了？要不是肖默恩肖总鼎力支撑，力挽狂澜，尽心尽力，现在的汇权早就从内到外的垮完了。
1: 他这个总裁也是我选的呀。
0: 是你选的不假，可成绩是人家自己干出来的呀。他为你平了多少事儿啊？他要是什么都能干好，还要你在这儿站着董事长的位子指手画脚的，有什么意义？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们都彼此给自己留点脸面。
1: 刘董，今天这事儿是你带头发起的吗？
2: 哼，你为什么不好好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儿罢免你呢？扯这扯那的，还有意义吗？
0: 丁董，别跟他做无谓的争执，我们办正事儿要紧。刚才你说要理由，我就先从我的几个理由说起，等会儿各位董事有什么补充，就请你们畅所欲言，让这个即将卸任的董事长尹汇泉明明白白。那就请你认真听仔细点儿，并且掂量一下，看看我们的理由到底有多充分。第一，你连任这三年多来，特别是近期盲目扩张，用重金挖主播，并签订排他协议，为了用户

0: 数据，竟然还敢弄虚作假刷流量，让旗下平台汇波被公开反垄断调查，极有可能面临天价罚款。
1: 一切还均未可知，
0: 这难道不是眼巴前的事儿吗？届时牵一发而动全身，汇权上下将承受经济上和名誉上的巨大损失。第二，你多次造成舆论危机，多次融资中断，公司被迫减缩开支裁员，这些责任你想推脱恐怕推不掉吧。最后还是肖默恩肖总解决的危机，这也是你做对的唯一一件事儿，大胆启用了肖默恩。而你呢，至今也没能给广大的董事和股东一个合理的解释。第三，你任人唯亲，聘用赵继凯这种人作为公司总裁，使汇权游戏数据大幅下跌，这些你都脱不了干系。赵继凯案发后，公司差点分崩离析，你不但不收敛，也不想办法挽回，居然还任由你的儿子尹天成再一次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让大众媒体对我们汇权的企业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质疑。汇权不是你们尹家一家的，是股东们的，董事会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是要大伙投票的。
1: 尹天成是无辜的，我们自己召开董事会，你扯他干什么呀？
0: 这真无辜假无辜谁又知道呢？毕竟你拿钱替你的纨绔儿子平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谁还记得这事后无辜啊？最后你独断专行，处理公司事务从不与我们这些股东董事们沟通，更不尊重董事和股东们的意见，甚至还打压某些股东。你的诸多行为已经对公司造成了严重侵害，何况你的董事长职务也是超期服役，三年一改选，到期日应该是在去年底，无论什么理由你都无法再继续出任汇权的董事长了。
2: 调查怎么样了？
3: 我没有规矩，不能说。

0: 但我相信这一切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
1: 糖糖太可怜了，祝他未来这么好，这下怎么办？快醒来吧，
0: 小乔。从今天开始，除了执法人员对你进行依法的问话，你不要跟任何人提及一堂的事情，包括这事儿，你也要跟永刚说一下啊。
1: 嗯，我跟肖总说了，没事吧？
0: 啊，
1: 永刚不是也陪了一天一夜吗？都没去上班，我心想着还是解释一下，这会不会影响你办案呀？
2: 您好，打扰一下，换个药。
1: 嗯。哎，现在有事没？你没事的话，你帮我陪一会儿，我出来急，啥也没带，我回家拿点东西。
0: 啊，
1: 嗯，
0: 行，你注意安全啊。
1: 嗯嗯，很快。
3: 刘董，你今天的思路可是超级的清晰呀！哎，我就挺纳闷啊，过去你在当你的副董事长的时候，那么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你怎么那么有意思啊？我算是明白了，你们这是叫有备而来，给我下了一道鸿门宴呢！
4: 啊，好了。不扯这些了，我们董事们早就对你不满意了，业绩上不去，经济管理处处是漏洞，说到企业的未来和发展，那更是一塌糊涂。你说挥拳董事长让你继续干下去，公司还有前途吗？今天要么你自动辞职，要么我们罢免你，你自己选择吧。
5: 林董事长，就知难而退吧，现在这个时代不适合我们这些老家伙了，咱们都得要认清形势，退位让贤。
3: 公司章程没有写这一条，我不会同意。
4: 还非得让我把话说明白吗？你违背了忠诚，你损害了公司的利益。
3: 哦，今天就算你们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投了票，
6: 但是起码还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的审核通过并形成决议吧。
3: 但是我们的股东你们也知道，谁是汇权的最大？
7: 我知道，26%是吧？好大呀！
3: 既然知道，怎么还弄这一出啊？有意思吗？
7: 刚说完你独断专行，真没有白冤枉你吧？看看，话都不让我们说完。我告诉你吧，他们也都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3: 一致行动人协议，你们都签署了？哦，看来你们在背后做了不少的文章啊。
6: 那你们背后还做了些什么？今天都拿出来让我看一看呀。啊，
5: 不要着急嘛，有话慢慢说，咱们都是文明人。
3: 文明人？嗨，你可真有意思，你还说你是文明人呢？哎呀，我们今天不是在开会啊，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竞技场，你们在要我的命，还谈着文明？我们现在没有文明可说，我们只有丛林法则。
4: 哎，尹慧泉，你要是这样，那今天我放。
8: 老丁，大家都冷静一下，啊！你看，咱们在座各位都是有头有脸、有身份的人，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呢？
3: 你看看人家老马，脑子就比你们好用。
8: 董事长，你也别难为我。那汇权搞成现在这个样子，那大家也都是满肚子苦水啊。

0: 问，咱们公司第二大股东不是有20%的股份吗？
1: 是。
0: 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授权给你，你也代表签字接收，再加上我送你的5%，加起来我们就是51%的股份，我们同样可以稳操胜券。
1: 干什么？没看你开会吗？
2: 肖总，这边有急事。这是刚刚检察院送来的加急文件。
1: 检察院送来的？什么东西啊？
2: 这是针对汇播平台主播猫咪咪售假一事对汇播的检查建议。
1: 行，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会后再处理，跟检察院的同志说我们会认真对待，积极配合的。
2: 好的，肖总。

0: 我尹慧泉对得起你们大家呀！慧泉风光的时候，没有亏欠过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就是包括你们身后的股东，我们也是没少让他们挣钱呢。现在慧泉处理点问题。 你们就坐不住了，串通一气的，联合起来，发难于我。那么我就想问你们，我们过去的情谊哪儿去了？就像当初我们创业的那个时期，团结起来，苦渡难关，再创辉煌。 你们现在所有人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呢？我真是想不通。是啊，难道你们现在有了比我更好的人选？嗯，
1: 董事长。 周围董事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公司好。

0: 好。
1: 好，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告诉你们所有，我不会轻易退出的。你们认为串通一气就会让我束手就擒，错了。在正式股东决议到达之前，我依然还是汇泉的董事长。尽管你们可能会在股东大会上做手脚，但是我们有法律，我们有国家，我一定会奉陪到底的，走着瞧。

0: 哎，我还在医院这儿呢，陪着伊堂呢。你们
1: 那个好朋友呢？
2: 小娇，
0: 他见火灾取东西了，一会儿就过来。你们查的怎么样？我让技术部门的人对他的毛发进行了化验，发现李一堂有长期服用安定类药物的服药史。
2: 不可能，李一堂他绝对不是会自己服用这些药物的人，我很了解他。
1: 你再熟悉他又没有24小时。
2: 那待在一起。
1: 这种案子我见多了，就是因为感情不顺，所以才吃安定类药物的。
0: 何陆源，伊堂他确实是为爱可以放弃一切的人，但是他爱的人现在还在看守所。他
3: 作为赵继凯的辩护律师，他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自杀。这么大的剂量，不可能是误服，如果不是主动服用，
2: 那就是被动服用了。有人故意给他下毒。
0: 如果之前他是被动服用这些药物，能够让他毫无戒备的人，也就只有赵继凯。可是现在，赵继凯被我们控制之后，还能让他在毫无察觉之下服下这些药物的人，也就只有他最信任的人了。行了，我先长话短说，
4: 你们根据医生说的剂量和症状推断的大致服药时间，
0: 包括他给小娇留言之前的那段时间，你们全部都要仔细查一遍。啊，还有。
1: 他从机场落地之后乘坐的什么交通工具，中间跟什么人交谈过，在哪里停过车，买过什么东西，全部都要仔细确认一遍。
2: 我第一时间就派人查他们家监控了，送他的是一辆黑色的车，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找
1: 那个车主呢。
5: 安妮，
0: 是向木恩，他知道一堂出事了，过来看望他，我先挂了啊。
1: 行了，你先忙吧。

0: 谢谢你来看伊藤。
1: 应该的，毕竟同事一场嘛。医生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0: 等他醒过来，我会通知你。
2: 看见伊藤躺在病床上，这心里啊还真是挺难受的。
1: 你别多想啊，相信伊藤很快就能康复的。
0: 放心吧，我还能挺得住。
1: 那怎么样？你们那边现在有怀疑对象吗？哦，对不起啊，我不该问这些。
3: 啊，行了，你别送了啊，我自己先走了。
1: 保重，
0: 注意安全。
1: 拜拜。

0: 今天啊，我跟白局召集大家开这个紧急会议，是因为赵继凯的女朋友李一堂昨天中毒了。虽然送医很及时，但是现在也还没有脱离危险期。这个事儿，安妮和小何已经向我跟白局汇报过了。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有必要并入到专案组，还希望各位务必尽全力侦查，尽快找到真凶。白局，
1: 这个案子非常的恶劣，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证明李一堂这个遇害就是钱天心在F国的诈骗集团所为，但是有一系列的相关证据，经过研判，受害人就是被外逃人员下了毒。他们两位同志这个汇报回来的这个线索很有价值。李一堂遇害的时间节点十分可疑，非常敏感。具体的情况，请他们两位跟大家做个详细的汇报。
2: 安妮，
3: 大家也都清楚，虽然我们已经抓获了钱天心，但是我们 F 国的案件仍然还没有侦破完毕，而且现在赃款的资金流向还没有任何的头绪，再加上老 A 他的变数也是一直都不断。李一堂他去了一趟广东，在去广东之前，他以代理律师的名义见过赵继凯。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消息就是，李一堂的手机中有一张其中两位数不清楚的电话号码的照片，和电话号码相同拨出的不同序列的电话记录，十分奇怪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可疑之处。
4: 李一堂落地江城以后的行动轨迹，我们正在调查，等有了结果会同步给大家。另外他在广东的行程，无论是我们自己去调查，还是请求广东警方配合我们，可能都没有那么快。
5: 还有他手机里的可疑号码和机主的身份，可能都得花点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还会继续提审赵继凯，看看能有什么突破。
0: 电话的线索很重要，你们预计多长时间能出结果？
6: 这一共100个号码，要是不打草惊蛇的话，至少需要个2-3天吧。
0: 24小时。
6: 行，没问题。
3: 怎么样了？
7: 送李一堂回家那辆车找到了，就在我旁边呢。
3: 找不到车主了？
8: 你这还糟糕。
7: 这辆车啊，3天之前就在隔壁省报失了。我们查了监控，开车的人
8: 戴着帽子和口罩，根本看不清脸。
3: 但是疑点就更奇怪了，既然这个人都已经这身打扮了，李一堂为什么会信任他，并且上了他的车呢？
7: 我觉得应该挺熟，要不然你说他捂得那么严实，他还敢上他车，不认识他能上吗？
8: 喂，
7: 你是不是有怀疑对象了？
3: 何路远，既然现在对手都已经销毁了一切我们能在查找的范围之内可以被追踪到的线索，
9: 那我建议我们还是扩大搜索范围，不要仅仅
3: 只限于事发前的几天，而应该把时间线拉到最近的几天，
9: 好好找一找跟李一堂见面那些人，尤其是他跟赵继凯会面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我就不信李一堂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去一趟广东，他应该是知道了一些跟赵继凯案子有关的人物事儿。赵继凯，上次你和李一堂见面是否有过过激的言论？
10: 上一次李一堂说要做我的代理律师，我和律师之间的谈话安大检察官没有权利知道吧？
3: 你跟他谈话之后，李一堂去了一趟广东，你知道他去那儿做什么吗？
10: 李一堂是个自由的人，他想去哪是他的自由，我又管不着。
3: 那你知道李一堂他有长期服用安定的习惯吗？
10: 是我给他吃的安定，以前每次和 F 国联系的时候，我就会给他服下安定。
11: 医生都说了，喝牛奶有助于睡眠，啊，来，把牛奶喝了。以后每天晚上 都要把牛奶喝了，好吗？好。
6: 他现在服用了大量的安定，在医院抢救呢。
10: 人没事了？
6: 还在医院。

0: 这个傻丫头。
1: 你们要是见到李一堂，一定要跟他说，别干傻事儿。我从来没有爱过他，在我这儿也没有给他留下位置，让他离我远一点，少掺和我的事儿。
2: 你说掺和你的事儿，你除了自认的供述之外，还有哪些事是不希望他掺和的？
1: 没有了。
3: 何队，
4: 哎，你就是吴律师吧？
5: 对，何队，
4: 我是何路源。来，坐着说吧。我们还没传唤你，你自己就来了。律师就是不一样，法律意识就是强啊！
6: 你就别开我的玩笑了，何队。这件事情我纠结了很久，我必须得说出来。
4: 知道我们要找你啊？
6: 可不，我昨天晚上就想来了。昨天晚上有人告诉我，李一堂出事之后，我整个人后半夜都没有办法合眼。
4: 嗯，
6: 这件事情吧，我若是说出来，就等于是背叛了我的雇主还有当事人，我以后在律师圈是没有办法混下去了。可是我要是不说出来吧，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又枉为一个法律人。
4: 嗯，
6: 所以说我想了很久，我必须得来。
4: 你帮李一堂干什么？
6: 我鬼迷心窍，我听了李一堂的话，我告诉钱天星赵继海自首的事儿，他就给了我一个简简单单的地址，而且他当时似乎是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才告诉我这个地址的，除此以外他没有告诉我任何事儿。
4: 你把钱天星给你的地址给李一堂了？
6: 对，按理说律师是不应该把当事人的信息透露给其他任何人的，但是呢，李一堂确实是在帮钱天心，我呢又是出于私心。这钱天心他的口供很差，所以说我就安慰自己，就当李一堂是我的助手吧。可是万万也没想到，我这么做竟然会害了李一堂。
4: 行了，忏悔的话留到上庭再说吧。你把地址写给我。
6: 对了，何队，还有一件事情，
4: 嗯，
6: 我想要主动的交代。

0: 对了，何队，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主动的交代，但是如果说我的这个检举揭发能够对你们起到一点点的贡献的话，我想请你们替我写一份材料，能够帮助我减轻处罚。
1: 那得看你说的是什么事儿。
0: 我怀疑啊，花钱雇我给钱天心打官司的人并非是钱天心 F 我的老公，而是另有其人。
1: 你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那天我催他按阶段付款的时候，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还没有把钱打给我，我没有钱付给你，所以说我怀疑

0: 哎，那边查的怎么样？
1: 钱天心通过他的律师给了李一堂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就是
2: 李一堂去过的那个网红的地方。
0: 确实，出了这种事情，所有人的焦点肯定就在赵继凯身上，谁会想到会是钱天心呢？而且李一堂这次去广东，根据钱天心提供的地址，他应该是去查什么人或者什么事能够帮赵继凯前行。而且我了解他的性格，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发现的话，他绝对不会回来。他既然决定要返回江城，就说明他一定发现了什么。
1: 他手机里那张电话号码的照片，
0: 对，然后他回到了江城，晕倒在自己家门口。我们必须要查清楚他去的这一趟到底见了什么人，
3: 了解了什么事。不行，何乐园，
0: 我们必须得飞趟广东，越快越好。
1: 赴汤蹈火我都陪你去。

0: 行，谢谢你啊。哎，你还提审钱天心吗？不去了。如果他真有什么要交代，如果他真想配合，那他早都说了，根本就不会等到现在。我们就不要在他身上耗费时间了。我们必须抵着那个人，那个谋害李一堂的人，及时踩跑。虽然现在我们相当于零恐怖，但我依然相信你，相信我们。
1: 一定能找到真正的老爷。还是那句话，谢谢你。姐，咱要去广东啊？
2: 你不去，
1: 带我一块儿吗？

0: 沈城啊，回来了，那过来。
1: 我累了，
0: 我让你过来。
1: 怎么还喝上了？
0: 那还不是因为你呀、
1: 啊？你也不愿意相信我是吗？你还是更愿意相信你儿子就是个臭流氓，对吧？
0: 我没这么说。
1: 他们都已经证实还我清白了，我只是不想再把事儿闹大。
0: 哎呀，行了行了，冷静下，坐。
1: 我知道你想干嘛，不就是又想教训我吗？从小我跟别人起矛盾，我妈跟你解释原因，你听都不听，就逼着我先给人家道歉，全是我的错。我听说了，你被那帮人罢免了董事长位置，是有我的原因。你确实从来都没有错，你最大的错就是生了我这么一个儿子。
2: 你这个孩子怎么说话呢？
3: 你还想打我是吧？来，打。哎，
0: 是。你说的是没错，你妈，你们两个都是按照我这思维来进行活动的。
4: 可是我却万万没想到啊，每天的恶意奉承，无休无止的溜须拍马，知道我是真是错了，也从来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出我，您错了。
0: 直到我被罢免，我才感觉到我自己是个真正的失败者。
1: 只是在会权吗？不是想听真话吗？来，你看看这个家。
4: 啊，是啊是啊，我也是个失败的丈夫，失败的父亲。可是无论怎样的失败，我都是希望你好，尽管咱俩是不同样的人生，我都希望你能好好的，知道吗，孩子？
1: 说完了吗？

0: 那个天成还没吃饭，你给他煮点他最爱吃的饺子。
1: 嗯，好，好，好，好。
0: 哎，好嘞。

天成，还没吃饭吧？这是你爱吃的饺子，趁热吃，啊，接着呀。

0: 阿姨，你好。
1: 哎，你们是谁？找谁？
0: 我是公安局的。
2: 我是检察院的。
0: 您是七婆吧？
1: 对呀。你找我，我有没有犯事儿啊？
2: 七婆，您先别紧张。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跟街坊邻居打听了一下，听说之前有一位李女士来找您，她的名字叫李怡棠，您还有印象吗？
1: 啊，是。之前有这个人找过我，哎呦，你看老都老了，还被你们差人找上门来了。你说
0: 阿姨，您别紧张，我们找您就是了解点情况。
1: 哦，那好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你们都了解什么事儿了？
2: 阿姨是这样，我们在问话之前想先录个音，您看可以吗？谢谢啊，七婆。之前那位李律师来找您，是不是跟您打听过什么事儿啊？
1: 就说了一个周玲和周思玉的事儿。
0: 您看是不是这个周思玉？
1: 对呀，这个胎记一看就是他。
0: 那您跟李棠都说什么了？
1: 你就说了那个慧璇的事儿。
2: 是关于慧璇的什么事儿呢？哎呀，
1: 一开始那个吕律师就跟我说了一大堆人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但是他其中提到一个慧璇的人，这人我熟啊，因为是阿林周林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一到晚上她就喝酒犯病，所以呢就滔滔不绝地念叨了慧泉慧泉的。当时阿林带个娃一个人在那儿打工，特别辛苦，再加上她心情不好，有点憔悴，但是从表面看她这人还挺漂亮的呢，是个美人，所以有人啊就劝他记住那事儿，那事儿不是来钱快吗？阿玲儿她脾气性格有点倔，她宁肯在那个工厂受苦受累的，她也不愿意去做那事儿。但是晚上回到家，她就把自己灌醉了，疯疯癫癫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在家里都念叨这个慧泉慧泉呢。他一会儿又骂慧泉，一会儿又骂他的儿子周思月，有时候深更半夜的时候还砸东西呢，大喊大叫。
3: 慧泉，慧泉。

0: 丑八怪，怪物！
1: 妈，
0: 丑八怪，
1: 你怎么了，妈？
0: 我怎么了？都是因为你，
1: 妈，
0: 都是因为你，他才离开我的。
2: 妈，
0: 你个怪胎，克星，你个克星，你给我滚，给我滚来，滚来！
1: 妈，
3: 但是就这正常的时候，他对他儿子还是挺好的。
0: 四月，瞧，妈给你买什么了？叫你过来，你屁股粘椅子上了。过来。

0: 吃没有吃啊？这不是你最爱吃的吗？你慢点，又没人跟你抢。你要爱吃，妈再给你买。啊，今天发财了。
1: 那您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吗？
2: 哎，走了，早都走了。
1: 那您知道他们去了哪儿吗？
2: 不知道。不就因为那个事儿吗？
3: 什么事儿？
2: 哎呀，那不是阿新吗？差点被强奸了。阿娘为了救阿新。
3: 您说那个阿新是钱天心吗？
2: 就是啊，那个吕律师也这么反应，他就认为那个阿信就是钱天心，但是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全名，就知道他叫阿信。
1: 那这个阿信和周玲母子是不是很熟悉啊？
2: 表面看吧，阿信和周玲关系也就那样，但是细看的话，我看这个阿信对周思月特别的好，真心的好呢。
0: 都是你，都是因为你，臭八怪，打死你，打死你！
4: 妈，死妈！
2: 哎呦喂，
4: 不能打，
2: 不能打了，不能打了，打两下就得了吧？哎呀的，
0: 我别拦我，
5: 打死够了，臭八怪，你疯了？你被男人坑害，你去找男人啊？他有什么错啊？他还是个孩子，你还是他亲妈吗？
0: 我管我自己儿子，关你什么事儿？你要本事你自己生一个去。
5: 孩子有你这种妈，只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0: 四月，拿着。我也知道你妈受了刺激，但再怎么样也不能老是把火发到你身上啊。
1: 这阿欣后来是不是去澳门了？
2: 啊，他真的去澳门了。当初他跟我们说要去澳门闯一闯，再发发财什么的，后来就不联系了。我也不知道他真去了还是假去了，今天听你们这么说还是真的啦。那你们见到他了吗？哎，他好不好啊？
3: 不是很好。对了，七婆，我给您看一下这张照片上的电话号码，是不是您当初给李律师的？
2: 哦，1380789。哦，对对对，是我给他的。周思月啊，这孩子有情有义的，当时给电话号码的时候还专门跟我说让我把他记住呢。
4: 玲儿啊。

0: 这是要去哪呀？这是要搬家呀？
1: 孩子大了，也该换个环境了。这么些年，我们娘俩也习惯了走走停停，对不对？

0: 我知道你心思重，
1: 总是愿意向你，我什么事也不往外说，都装到心里。我知道你们苦啊，
0: 但这世上这么多人也是这么活，这么苦的呀。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
2: 知道了，七婆，再晚就来不及了。屋里你看有什么喜欢的，觉得值钱的，就都给你留下。
0: 那你们到底去哪呀？
2: 还不知道呢。保重。
0: 到了地方安顿好，给我来个信啊。
2: 你有我电话的。
3: 七婆，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呀。
0: 好。
4: 七婆，周思月他走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他现在应该也得有三十来岁了吧。
5: 差不多。
0: 哎，你们俩找他母子俩是不是他们有什么事儿啊？
4: 您别担心，我们过来就是想要了解一下情况。
0: 了解情况。其实我也经常看电视剧，电视剧里你说了解情况，那肯定就是没好事儿了。那是不是是周莲害了周思月？这一切不能怪周莲了，应该怪把周莲害得这么苦的那个人。
4: 黄洛源，我们得走了。
6: 阿姨，我们走了。您最近要注意安全，我们也会联系当地的警方暗中保护您。
0: 我都是个光头卖下巴的人了，有谁稀罕害我呀？那是周世月吗？不可能的呀，要是他害我，你们能还找着我了解这些情况啊？
4: 阿姨，总而言之，您就是要自己小心，保重身体。
0: 好，好，
6: 我们走了。
0: 啊，那慢走，慢走了。
6: 这么说，也会全是周思月的亲生父亲。
4: 所以当初我们的推断没错，周玲他在福建认识了尹慧泉，并且不知道什么原因分手之后回了老家，生下了周思月。然后又带着周思月到了广州。
6: 到了这儿以后，他们就认识了钱天心。
4: 周玲还救过钱天心一命，
6: 因此周玲还被强奸了。所以周思月对钱天心的感情就像
4: 自己亲姨一样。
6: 这次真是没白来。

0: 李逵，你马上安排人保护隐晦泉。
1: 何队，明的还是暗的？
0: 别让他发现了。
1: 收到。
2: 和我们猜测的一样吧，隐晦泉和周思月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简单。
0: 你打算直接去找隐晦泉吗？
2: 先不去找他，等时机到了再去找他。

0: 喂，韩权。
1: 喂，姐，我这边锁定了三个号码，这三个号码都比较可疑，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压根联系不上。前两个是一直
2: 没人接，然后最后一个是一直关机。
0: 这三个电话号码现在是什么情况？
2: 这第一个号码是压根就没有实名登记，
1: 但是他在几个不同的省份都有线下营厅的充值记录，然后这个电话我打了，打得通，但是没人接。
2: 我估计应该是被限制了，只能接不能打。
1: 然后这第二个号码
2: 实名登记倒是登记了，但是登记的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
0: 那有什么奇怪的呀？现在老年人也是人手一部手机。
1: 不是姐，
2: 我让当地户籍科去调查了，这个老人是一个质朴的山里人，压根就没用过手机，而且这个老人很早之前就把身份证丢了，
1: 他没及时上报。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在10年前一次性充值过3万。
0: 3万？
1: 对，然后这第三个号码是……
0: 行了，韩雪，你先别说了，你把那个储值了3万的电话号码发给我。
2: 好。
3: 林德龙，准备直接播啊，不怕打扫自行车啊？
0: 如果不直接确定的话，我心里会不舒服。再说了，早都打草惊蛇了，我们又不知道他在哪儿，你觉得他会怕吗？现在只要确定这个周思月，那一切也就迎刃而解。

0: 挂了，再打你。
1: 关机。
2: 是周思月。
1: 我感觉是他，周思月。当年这条漏网之鱼一定跟七二三专案有关。刚才电话接通了，但是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们两个人的心态都一样，都在赌对方谁会先开口。
3: 李一堂已经躺在医院了，是你吗？安妮。

0: 去，给妈买瓶酒去。
1: 妈，你别喝酒了。
0: 叫你去你就去，去不去？
2: 平日里我打他都是你护着，就凭这一点，今天我也不能让你有事。
0: 你还没结婚呢。
3: 妈，
0: 别进来！
3: 谁干的？
0: 站住！你今天要是敢去，我现在就去死！
4: 思月，思月，思月，你松手！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0: 你妈是为了救我。

0: 我以前特别不理解你妈妈，为什么每一次喝醉的时候都要打你？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是什么样的母亲才能下得去这样的手？
1: 那我今天才发现，她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是因为承受太多了。他是爱你的，他自己一个人承受了这一切，
0: 他最不放过的就是自己。
1: 他是个好人，以后我就是你的亲人，
0: 我永远都是你的亲人。

0: 思月，
1: 思月，思月，我简直不敢相信，你长那么大了，完全变了一个人。你要不叫我心仪，我真的彻底认不出你来了。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0: 我还行。
1: 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一直在打听尹慧泉的消息，我听说他在澳门赌博，而且拿了香港身份。我就想说，我找到他就能够找到你们。
0: 这些我都知道，所以我来找你们。
1: 太好了，我终于又见到你了。哎，怎么样，林姐怎么样啊？
0: 我们离开那儿后不久，他就死了。

0: 是我的责任。
1: 明妈，这你没关系。嗯。明妈，你听我说，之后我会找时间详细说给你听。现在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请你帮忙。明妈，你愿意帮我吗？
0: 思云，只要是你说的事情，无论任何事情，我都愿意。
2: 姨妈，难道连你也要背叛我吗？
3: 喂，姐。
4: 哎，雪儿，我发你这个电话，你重点查一下，你看你能查出什么？
3: 哦，你不用给我发了，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我们这边追踪定位了，然后公安技侦部门那边也协助了，你这根本查不到，时间太短了。搭建了虚拟拨号设备，
4: 特制手机。
3: 对，就比如说以前生产的老款手机黑莓就有这种功能。
4: 那这种虚拟电话的系统是最新设备吗？
3: 对，这个虚拟拨号设备是基于原来的网络电话基础上的新型移动通信类语音网关技术，特点是实现网络电话和移动通信的无缝对接，通过搭建手机电话卡的矩阵给网络电话中搭建的网络进而完成通话。它的
5: 特征是人卡分离机卡分离，比如诈骗分子不在境内，在境外就可以完成这种操作。
4: 你的意思是说，在虚拟拨号的设备上能够把电话信号转移为网络信号，能够把手机电话卡的信号转移至境外，是这个意思吗？
3: 对。
4: 那这个也就是说它是靠远程服务器去控制的设备吗？
5: 是的，姐。而且我猜测，这个周思月作为诈骗集团的骨干，他既然有能力搭建这个伪基站，他就很容易做到让咱们找不到他呀。
4: 行，我知道了，雪儿。哎，这样，你帮我跟郭简请个假，辛苦你了啊。
3: 哦，好。
6: 现在去哪儿？
4: 想想。
6: 你是不是有怀疑对象了？
4: 我不瞒你说，我觉得这个周思月离我们很近，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他。但是我现在脑袋真的非常的乱，你要不先送我回家吧，我回家好好想想。
7: 韩轩，现在国内外网络犯罪组织的头目我们都已经抓了，你不在他们身上下功夫，早点对他们进行公诉，怎么又反过头来调查汇权的资金流了呢？那个赵继凯不是已经被抓了？难道说还有比他更大的鱼？
5: 安妮姐说了，最近国外涌入汇权的这笔资金很可疑，虽然表面上是正规的股权式投资，但姐还是想让我们查清楚这家信托公司的资金来源，她觉得这背后有大事。
7: 是吗？调查资金流我们算是得心应手了，不过我们查的都是从境内转移到境外的，哪儿查过从境外转回到境内的？再说了，在缺乏关键证据的前提下，我们是没有权利对外国的信托公司和他们的客户进行调查的，更何况哪有犯罪集团那么疯的，好不容易在中国搞到了钱，通过各种渠道和水房转移到了境外，现在又要转移回来，图什么？
5: 那谁知道呢？最近发生的事儿啊，告诉我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你看啊，正常的诈骗团伙落网，它都有一个首脑位置，对吧？
8: 按照逻辑来说，所有犯罪分子都应该对这个首脑避之不及。
5: 可咱们723专案呢，从一开始就有人不断承认自己是老 A， 这不可疑吗？要我说呀，咱们就什么都别想了，埋头干活吧。而且我觉得姐已经有眉目了。
7: 安姐又去医院了？
5: 她说需要独立思考的空间，她要把案件从头捋到尾，说只要找到周思月，所有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0: 一切的事情都是从他开始的。首先从 A 国到 B 国，再到 C 国，最后人间蒸发。
1: 钱天星，我用时也是整个犯罪团伙的主要控制者。
0: 这一点有大量的人证和其他证据都可以证实。无论是在 A 国还是在 F 国，主要的团伙头目基本都可以指认他。
1: 威哥，
0: 但是我们的公诉却缺少最关键的三项基本证据。首先，关于张婉仁的死以及保罗的信息，他显然是做足了充分了解，但却始终对不上当天的细节。而且，李全不能直接指认他就是老 A。胡德旺甚至就是当庭否认老 A 的事。
2: 还有 A 国 C 国的最高集团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老 A 的人。
3: 胡德旺，你瞎说八道什么呢？
0: 但钱天心却抱了必死之心，想自己一人承担全部责任，明显就是在保护背后真正的凶手。希望我们能够草草结案，这说明背后一定是有两股力量，一股是想将错就错，一股是想救他出来。而想救他出来的人最有可能就是赵继凯。那么这个将错就错的人到底是谁呢？所以下令伤死张婉柔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他。其次，关于他是如何能够使下属的某些部门诈骗成功率高达85%，如何能够拿到精准用户信息，这一点他始终说不出一个大概。但也可以猜测他是为了保护赵继凯，但是明知他落网的情况下赵继凯还是自投落网，那又是为了保护谁呢？然后就是这个傻子，他明知道赵继凯是什么，他明知道以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卷进这一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他还是不顾一切飞蛾扑火般的想要靠近他。但他也确实做到让钱天心开口，也确实让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个我们之前从来都没想到过的人身上，周思月。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周思月和他的母亲竟然和我们意想不到的人牵扯在了一起。这一切似乎都在证明尹慧泉他脱不了干系，但是就在我们怀疑尹慧泉之际，赵继凯却突然自首了。而他明明可以走过一劫，明明可以把所有的罪都推向尹慧泉，但他为什么要自首呢？然后是罗江孝，他最信任的法律顾问突然辞职了。除了公司里的人，还有尹慧泉的家人尹天成也是莫名其妙的出了事。然后就是李一堂，汇泉公司的法务总监，明明可以置身局外却最有机会知道秘密的人，现在却中毒昏迷，可能永远都改不了口。
1: 而尹汇泉本人最近被接二连三的事情弄得焦头烂额，可是遇到了信任多年的董事会弹劾，如果说成功下课的话，他就会失去所有的财富地位以及尊严。
0: 随着这些人接二连三的出事，有一个人却像坐了电梯一样的扶摇直上。这个人青年才俊，成功的网络企业家，直播行业当中的一匹黑马。他是注入汇泉集团的一枚强心剂，被尹汇泉格外赏识的杰出人才，现在又是新加入大股东青睐的宠儿。伴随着汇泉的一根根顶梁柱不断坍塌，他成为了新的中流砥柱，眼看着马上就要正式成为汇泉的董事长。这个人在所有人的眼中，甚至是在我的眼中，也最不可能和罪恶挂上关系。他聪明肯干，机敏过人，集团内外没有一个人不对他另眼相看，就连竞争对手都对他赞不绝口。他是员工心中的好领导，股东心中的好人才。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没有任何缺点的人，站在风暴中心，身边发生那么多的奇怪的事情，他却总是被人们不经意的忽略。但这个人身上的疑点就像他身上的闪光点一样，无法让人忽视。两年前他就像流星一样突然出现，就像两年前有的人突然消失一般。
4: 两年前肖总找到我说要一起创业，那会儿我刚被裁员，我们这个年纪的程序员根本没人要，是肖总给了我碗饭吃。
0: 如果真的是他，那他是怎么从一个初入境管理森严、偷越国境几乎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北欧国家凭空蒸发的？
5: 肖总戴眼镜那是为了凹造型，他视力好着呢。
0: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找到周思源，因为已经被一个叫肖诺恩的人
1: 不用你背。
3: 肖总，肖总，肖总。

0: 根据江城市晚间新闻节目组收到的最新消息，汇泉集团前董事长尹汇泉即日起将不再担任汇泉集团董事长职务。经汇泉集团董事会成员投票决定，由汇泉集团旗下汇波公司负责人肖木恩暂时代理董事长职务。今天晚上8点将在荣都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正式宣布人事调动。
1: 前天心和赵吉凯拒不交代的赃款去向，我知道去哪儿了。

0: 董事长你好啊，可以进去坐坐吗？
1: 哎呀，你怎么来了？是来看我笑话？我现在不是董事长吧？哦，对了，肖董事长，啊，请原谅，我还没有正式的向您祝贺呢。啊，这按照你们的程序，是不是应该今天晚上正式宣布对你董事长的任命啊？
0: 是代理董事长，
1: 那也是董事长。
0: 想要真正的坐稳这个位置，我还需要努力啊。
2: 肖慕恩，又是你，没完了是吧？我家不欢迎你，从我家滚出去。
1: 哎，天成，怎么说话呢？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
7: 对，
6: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8: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4: 必须立啊！
1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天气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日前，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论坛举办，三地政府、学界、企业及金融界代表齐聚。
1: 论坛聚焦产业协同、国际科创中心扩围、绿色转型等议题深入对话，共谋协同发展新路径。
2: 近日，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论坛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论坛聚焦产业协同、科创扩围、绿色转型，汇聚京津冀三地政府、专家、企业及金融界代表，共商区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10年来，城市副中心经济总量实现翻番，现代化新城框架全面成型。论坛现场发布副中心10周年10大场景 AIGC 宣传片，北京城市副中心官方公众号同步上线。同期举办的绿色金融分论坛上，华夏银行发布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以金融力量赋能城市低碳转型，助力京津冀绿色发展。本次论坛凝聚发展合力，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10年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这个做好这个周边的这种产业协同，通过这种产业综合带动，促进整体的这个京津冀的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0: 2026年北京科技周上，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合发布了一张科普资源地图，首批集成并点亮了62个优质科普点位。
1: 据了解，这份地图实现了优质科普资源的一图集成、一站查询与一体服务。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地图其中一个点位，看看会带来哪些新奇的体验。
4: 打开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排在第一位的分类选项就是航空航天。近几年，随着商业航天的飞速发展，相关科普项目愈发受到消费者的关注。我们选择了地图上的其中一个点位——太空航班。走进店里，最核心的体验项目是一台仿真模拟器。与普通娱乐设施不同，这套设备还原了航天器真实的操作环境，体验者可以亲手操作摇杆、按键，完成从发射到对接空间站的全流程任务。
5: 我们这些表都是实时跟踪的，就是速度、高度、密度，然后我们一会儿呢就根据指令来一步一步的操作。稳定系统，对，拨下去，黑的。对。就是打开发射塔架。就是火箭起飞。
6: 哎，不错，挺好的，挺逼真的。
7: 它比较特别，可以仿真的模拟宇航任务，因为我们是基于航天文化和课程来开发的互动体验产品，它不是游戏，它是科普。比如说它飞到高度100公里的时候，空气指数就0，因为100公里我们叫冯卡门线，这就是出大气层。比如说速度，刚才的船舰分离的时候，它的速度会达到7.9公里每秒，这是第一宇宙速度。
4: 通过仿真模拟器亲身参与宇航任务的全流程，戴上眼镜穿越到太空，感受宇宙的奥秘。科普的交互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而正是这种深度的沉浸感让太空航班的课程活动预约不断。
7: 我就说798这个，去年我们做了161场活动。那从家长的角度来看，目前他们是在关键词去搜索，就是航天科普才能搜到我们。那现在呢，搜索的这个跟我预约的家长也很多了，比3年前要高很多。比如说有一个家长，他的儿子已经上高中了，一开始玩发射。玩完之后跟他妈说了一句话，妈妈，我今年高考我就报考航天大学，我就报北航了，就确定了，跟他妈妈说。所以这我都很感动的一件事儿，我就觉得孩子能有这种热情。
4: 这样的故事在太空航班并不少见。商业航天的飞速发展正在悄然改变一代青少年对航天的认知，从遥远的知识变成了可触摸的热爱。作为从业者，对这种变化感受尤为明显。
7: 有一个小朋友才2岁半，刚来的时候因为他什么也玩不了，太小，只能玩推杆的推拉，现在他已经都5岁了，基本2个月就过来玩。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懂，他妈妈说一开始八大行星都不知道，那现在八大行星是什么，怎么排列的，谁什么颜色，大小分布，自己主动去找书，上书店去看，关注这方面。而且那天还给我提问题，嫦娥五号返回的时候是什么速度你知道吗？我说是第二宇宙速度吗？30马赫，非常专业的告诉我30马赫。
8: 这是一个5岁孩子的问题，
7: 5岁的孩子提的问题。就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就通过他们的热情和家长的热情，就已经知道我们中国的航天现在已经飞速的发展。
4: 从一次震撼的模拟飞行，到一个孩子脱口而出的30马赫，科普的价值在这里变得具体可感。而这种价值正在通过一系列商业衍生品延续下去，摔不碎的太空瓷杯，可种植的太空种子，这些产品把看似遥远的航天技术拉进了日常生活。从体验到课程，再到可以带回家的衍生品，太空航班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科普消费闭环。他所探索的正是科普资源从公益项目转向可持续消费产品的产业路径。
0: 来关注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过会了。为什么它这么受关注呢？因为长鑫科技的盈利能力甚至比工商银行、贵州茅台还要强。
1: 有观点认为，日进斗金啊，都不足以形容它的盈利能力了。根据公司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500到570亿元，相当于每天净赚2.7亿元。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的上市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听专业人士的解读。
9: 长鑫科技成立于2016年，是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内存芯片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所谓内存芯片，就是手机、电脑、服务器里最核心的存储部件。受益于存储芯片的超级周期，今年以来，全球主要存储企业均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目前，长鑫科技全球市占率约7.7%，而韩国的三星、SK 海力士以及美国的美光三巨头合计占全球市场的90%。目前，长鑫科技产能规模已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
10: 我认为呢，齿轮存储的涨价主要是受益于人工智能带动的算力未来10年百倍的增长，甚至是更多。同时，一些新兴的产业，比如说新能源、机器人、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带动的这种新兴的需求。目前，长鑫存储，我认为在全球肯定是处于第一梯队的。
9: 此前，长鑫科技在招股书中披露了炸裂的业绩数据。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500亿元至57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2倍到25倍。若维持当年增长势头，全年净利润有望突破1000亿元。
10: 此次长鑫存储的募资上市，毫无疑问会打破国外长期垄断格局的，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会让我们国内的有需求的企业会有更多的一个选择。从长期来看，对于整个市场端供不应求情况也会进行一定的评议。
9: 此次公司拟募资295亿元，是科创板史上第二大 IPO 项目，资金将投向存储器产线改造、技术升级及前沿技术研发等项目。市场预期凭借强劲的盈利表现与 AI 算力赛道的估值红利，其市值有望冲击2万亿至3万亿元。
11: 长鑫的这个 IPO 节点的选择啊，我觉得非常好。首先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本轮存储芯片涨价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其实之前呢，存储芯片也有过涨价，但是呢，那都是建立在这个供需整体上比较稳定的前提下的周期波动，所以说涨价的力度啊，包括持续性啊，都不是特别的强。但是我们看到这轮涨价不一样，它是建立在 AI 算力需求全面爆发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呢，就是需求端 快速扩张，但是呢供给端又没有跟进，这种涨价它并非周期性的，而是 AI 算力把存储芯片的需求抬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上，以此为基础做的涨价。所以说长鑫在这个位置选择 IPO 我觉得有两点好处，第一个呢就是能够更加充分的享受到这轮存储芯片涨价带来的红利，但是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就是由于目前啊全球存储芯片它都是进入了一个需求的新周期的，那么长鑫在这个位置 IPO 能够快速的扩张公司的规模，让公司完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9: 有分析认为长鑫科技完成证券化验证了存储芯片行业的高景气逻辑，随着 AI 算力需求持续爆发，产业链上下游设备材料等多环节也将迎来机遇，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供应链公司有望迎来估值重塑。
11: 长鑫上市之后我们要注意它的市值啊，包括它的行业地位啊都非常高，所以它的估值定价也会对于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定价产生很大的影响，会让半导体板块的估值变得更加的合理。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长鑫 IPO 包括接下来长存也会 IPO， 这两大国内的存储芯片龙头先后上市，对于他们背后的这个供应链都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因为一旦他们进入新的扩张周期，他们相关的供应链呢相关的公司也会持续的受益，这个其实才是我们最应该重视的。也就是说整个长鑫以及长存背后供应链的上市公司在接下来呢是真真正正有可能迎来一波估值重塑行情的。
0: 如今走在咱北京街头啊，这银行网点可谓是随处可见。
1: 是的，有的开了大半辈子啊，陪着老街坊从年轻到退休，有的呢这几年悄悄换了新装，推门进去令人眼前一亮。
1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家门口有些银行网点好像几十年一直都在那儿，也有一些网点这几年却悄悄变了样。那今天呢咱们就去探访两家农行的网点，一老一新能给我们讲出什么故事来。
13: 农行北京延庆支行营业室这家网点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存续至今，到现在40多年了。
12: 听这个清脆的声音，这面展示柜里的这些老算盘全部都是网点从老员工、退休人员甚至是老客户手里一把把征集来的。
14: 这些老物件是我们40多年金融服务的见证者，这把大算盘是上世纪80-90年代柜台里边的标配，我们的老员工呢就靠它一笔一笔精准核算。
12: 这边还有好多老照片啊，这个都是什么时候的？
14: 都是我们70-80年代留下的珍贵影像。
15: 我工作快40年了，我刚上班的时候咱们这个网点的那个柜台都是绒包式的，现在已经变成这种矮柜台了，还有这些设备以前都是手工去办理业务。始终不变的是我们农行人服务客户的爱心、耐心、细心。
13: 40多年，算盘的声音变成了键盘的声音，但是那份初心始终没变。
12: 从延庆的老网点，我们回到了海淀，这里是农行北京白石桥支行。
16: 一走进来，整体色调让人倍感轻松温暖，麦色搭配渐变的绿，半封闭柜台提升了空间私密性，动线也十分顺畅，
17: 整个空间干净雅致，氛围温柔，感觉格外舒服。
12: 最让我觉得特别的是这边，
18: 新的网点特别好，你看有这个做香囊手串，给咱们增添了生活的乐趣，不仅仅是来办业务，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12: 来到这儿之后，我发现等待办理业务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从高效的这种业务柜台，再到这种有温度的社区客厅，还是想要这家不太像银行的银行，让我看到了咱们银行网点全新升级之后的样子。
19: 是的，我们网点的这次换新主题就是6个字：简约、便捷、温暖。我们就是要让客户感受到金融的温度，用空间传递温情，用服务进行担当。
12: 确实是啊，这一趟走下来我也真的是感受到，不管是老网点还是新网点，不管是开在城区里还是乡镇里，不只让银行成为一个办理业务的地方，而是一个更有人情味有温度的地方。
19: 是的，我们就是想踏踏实实做好老百姓身边的银行，让每一位走进来的客户都能够感到被尊重、被温暖。空间有了温度，服务才能更有灵魂。
9: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因城市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5月28日，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5月28日，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并联合召开外卖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指导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完善细化落实举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世界气象组织28日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
2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前去感受美洲文化，而除了逛展厅，您千万不要错过位于地下1层的美洲主题文创市集。
1: 太对了，这里有近20家单位带来了上千种文创，把中国文化元素与美洲文化特色巧妙融合，很多文创啊都让人爱不释手，这也全面提升了展览影响力、观众体验感和文化消费活力。
21: 哎，您瞧瞧这金刚鹦鹉造型怎么样，有没有美洲范儿吧？这既可以当眼罩，也可以当面具，不光我戴上了，您瞧咱国宝大熊猫也戴上了啊。这个北京动物园在这次文创市集也带来了特别多的文创产品，你要挑几个呀？
22: 我要挑3个。
21: 3个？
22: 对，
21: 是给小朋友吗？
22: 给小朋友。对。
21: 哦，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
22: 我觉得挺可爱的，就是适合在，主要是因为看了这个展，所以就看完了就会觉得
21: 挺适合再带一个这个文创回去
22: 啊。对，挺好玩的。
23: 北京动物园展区以大熊猫萌游黄金国为主题，让国宝大熊猫和美洲动物来了一次联动。
24: 因为我们不是黄金玉米
21: 美洲豹
24: 、对，然后这个是玉米甜甜圈。对，然后萌兰刚好自己有一个甜甜圈，所以刚好巧妙的联动起来了。
25: 有一些毛绒类的，比如说这是美洲的美洲的
21: 食兽吗？
25: 食梦墨，就是
21: 食奥墨。
25: 对，在美洲的文化里头，就是如果小朋友做噩梦了，他会把你的噩梦给吃掉，所以叫食梦墨。对，
23: 年轻人喜爱的 DIY 手作也可以在地下1层的文创市集体验。
26: 特地根据这次展览，然后做了一个这个拼豆啊，因为现在拼豆也是年轻人也比较喜欢的，特别喜欢的。然后我们这回呢，根据这次展览，然后设计了差不多30种主题的一个拼豆产品，就是这个图只有我们店才有。对对对，
21: 独家
26: 有。对，
21: 这个形象是
26: 这个形象是玛雅神卡克斯，然后马克斯也是一个玉米神和丰收之那个农业之神。对，然后也是将卡克斯跟那个 羊驼，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做这么一款产品。这边是我们也是根据这次那个主题，然后设计了一些那个玛雅元素的主题的烫印贴，然后这些呢可以烫印到我们的 T 恤衫上，然后也是为年轻人打造一款独一无二的一个产品。
23: 去年在大运河博物馆举办的“看见殷商”特展上，国文创的主题文创店在近五个月时间里取得了250多万元的销售额。此次也非常看好在首博大展首座体验店的模式，而 AI 技术也融入了此次市集的文创产品设计中。
2: 像这个的话叫 AI 充电宝，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墨水瓶，然后它可以通过自己的心情，然后不同的商务场合可以切换不同的图片，它在切换的过程中也不需要电，然后它呈现之后呢，它会长期保持这个状态。像我们这个 3D 相框啊，这种 3D 的是用两 D 的这个图片直接投到我们这个相框和设备里面，秒变 3D 的效果，效果比较逼真啊，也比较有意思。像这个，
3: 这很漂亮。
2: 对，这是两 D 图片直接生成的，而且它是不需要接电源，它是充电的，而且可移动。
23: 位于首博地下一层的每周主题文创市集，汇聚了20家单位的上千种文创，打造了博物馆文旅融合新样板，为公众留存专属观展记忆。
4: 如果周六周日带着孩子呀、家人来，我希望能够在首都博物馆可以休闲一天，不同的业态都同时集中在我们首都博物馆这个空间，那么观众的感受也会更加丰富。
0: 马上到周末了，有人说现在周末不出门逛个市集都不好意思发朋友圈啊。
1: 是，
0: 今年北京的市集确实是遍地开花，从年初开始的隆福寺市集，到前不久朝阳公园的新文创市集，以及我们上周报道的天桥夜市，各式各样的市集几乎周周都有。
1: 说的没错，何止于此啊，到了本周啊，金融街又飘起了茶香。于是人就问了啊，说现在市集这么多，靠什么让人愿意专门跑一趟呢？如何逛出不一样的新鲜感呢？跟着我们的记者啊，咱们到现场去看看。
5: 太实惠了，二分钱，现在二分钱啊，
6: 对，
5: 感觉胳膊都酸。

0: 还没出那么多雾。
1: 对，您放松一下哈。
0: 现在来到的是金融街茶韵雅集嘉年华的现场，在这里啊，200余个展位汇集了茶企、茶器、茶文创，可以说茶成为了这里当仁不让的主角。
2: 走进市集，人流如织，茶香扑鼻。从传统茶道到创意潮饮，从非遗手作到茶周边产品，一个茶字被做出了丰富的层次感。
3: 大碗茶2分钱一碗，来了您呢。79年到现在一直卖
2: 了。这亲切的吆喝声，再加上蓝边碗、茉莉花茶，让人们立马找到了老北京的味儿。而想体验更传统的，您接着往里走，这里有宋代点茶。
0: 在电视剧里，我们会看到一些非常经典的桥段哈，然后就是看这个主人公拿这个蚬子，然后在里面拼命的这种搅打，这是叫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哈？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这个手法呢叫击符。
0: 击符，
1: 对，就是击打的击、啊，符呢是春风拂面的符、所以你通过这两个词呢，你就能感受到它又有力量，又很温柔。蚬贵轻云而透打，就是我们的上下的幅度要一样，叫均匀。
2: 点茶之后还可以在茶汤上作画，有点像咖啡的拉花，但它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叫茶百戏。陆游就曾写道：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这项风雅活动深受宋代文人喜爱。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点茶的过程，一是让我们了解了古代这种传统文化，非常有仪式感，非常讲究。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在点茶的过程中，可以让人的这个心性哈一下放慢下来。
1: 对，
0: 我觉得是让我们在这个现在比较快节奏的生活里，能找到一种慢生活的节奏感哈。
1: 对，这边呢，因为都是一些白领比较忙，他很难平时接到这样传统的文化，所以呢，我们也想通过这次活动啊，让更多的这个。年轻人来体验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2: 市集上有传统非遗技艺体验，也有新式茶饮的创新。您看，这老灶还打出了金融街街花的招牌，这葫芦里卖的又是什么药呢？
4: 像今天这个是专门给这个金融街市集，然后我们来去创的一款叫黄金荣耀茶啊，它是用这个云南红河的金花茶啊，那同时呢，我们又配上了这个云南红河的黄冰糖，喝起来的口感也比较清爽。
2: 不少市民也感受到今年以来市集经济可谓火热开场。以金融街为例，上个月这里举办了智能科技加春日生活主题市集，3天吸引了9.1万人次，现场销售额超160万元，拉动周边商圈销售额超2800万元。由此可见，市集经济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市集多了，如何避免千集一面，也考验着主办方的智慧。从科技市集到茶韵雅集，同一街区呈现截然不同的消费主题，也让我们看到市集经济正在从大而全走向专而精。主题突出，特色鲜明，成为市集具有吸引力的第一步。除此之外，市集的体验感和参与性也必不可少。
5: 且将新火试新茶，
6: 诗酒趁年华，确实，
5: 来送你。
2: 和国风 NPC 对诗猜拳，还能赢宝超换奖品，让很多市民玩得不亦乐乎。
7: 好玩，就逛逛呗。
0: 玩怎么知道这个市集的？
7: 我们就住在附近，就是处于金融街社区的，有吃有喝有玩的，平衡不错，不错。希望经常主办这个平衡。
5: 今天是刚开始不到一个小时，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比我预想的会更有趣一点。
0: 然后有多少人过来参与？
5: 现在大概参与古诗的会有15到20个人。
2: 如果要问金融街茶主题市集和上周北展举行的茶叶展有何不同，也许答案就藏在了这些互动和体验活动中。市集现场就像一座开放的大型茶趣狂欢乐园，不仅能买买买，还能参与体验，甚至还有各种联动。就比如说，在市集上购买首博举行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门票，可以享受9折优惠。从年初隆福寺的老北京味道，到朝阳公园的文创 IP， 再到今天金融街的茶香雅集，北京的特色市集正在经历一场升级，从什么都有一点儿走向把一个主题做深做透。市集经济。

0: 的下半场比的不是谁的摊位多，而是谁更懂自己的客群。当每场市集都能找到不可替代的主题和互动方式，逛市集这件事儿就永远有新鲜感。
1: 近日，中国亚麻籽猪肉消费趋势白皮书发布仪式在京举行，来自畜牧行业、食品营养、市场监管、肉类行业等领域的多位人士齐聚现场。
2: 据了解，当天还围绕着亚麻籽猪肉的产业价值与营养优势展开深入交流，共同助力国内健康肉品消费提质升级。
0: 随着健康消费理念的普及，功能性肉品正成为市场新宠。此次白皮书的发布，首次以营养密度加感官体验双指标系统论证了营养猪肉的科学价值与商业可行性。
3: 亚麻籽的产品呢，主要的优势体现于三点：第一点是安全，自己饲养的全程可以控制；第二个就是美味，亚麻籽猪肉是目前国内获得 ITI 国际美味大奖的这个猪肉产品；第三个呢是健康，因为亚麻籽猪肉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是普通猪肉的6倍，阿尔法亚麻酸是人体所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
0: 作为中国首部聚焦亚麻籽猪肉消费趋势的行业白皮书，它填补了营养强化猪肉产品领域消费者认知研究的空白，
4: 标志着企业一定从这个规模的扩张到内部品质的升级竞争的这个这样一个新的赛道，也意味着呢我们营养强化这个农产品啊能够不断的升级，推动整个的产业品质升级。
1: 现在咱身边吃喝玩乐的花样是越来越多啊，很多朋友都是刷短视频受到启发。有时候你像我，有时候洗衣护理，包括预约个洗鞋，都能在短视频平台办了。
2: 是的，值得注意的是呢，生活服务链条啊长，要想保障品质，仅靠单点治理和事后补救是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平台方只有将内容、履约服务和商家进行系统性的整合，才能全面的提升消费者的体验。
1: 是的，最近呢，抖音生活服务举办了第三届服务体验与治理开放日，分享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与体验提升方面的最新进展。
0: 近日，抖音生活服务举办2026年服务体验与治理开放日活动。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平台低质内容违规率同比降低82%，虚假门店举报量下降90%。在主动权益保障方面，平台完成390万笔先行赔付订单，涉及金额2.4亿元。安心服务覆盖1.8亿消费者，服务订单达6.5亿单。
5: 今年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发力。首先是做好履约撮合，平台要把好的标准、真实的服务通过产品能力展现出来。其次是服务撮合，消费者遇到问题时快速处置，做好权益保障。三是信任撮合，平台通过数据和算法把更优质的商家推荐给消费者，从被动兜底转向主动守护，最终实现我们一直希望的，让消费者在抖音可以闭眼消费。
0: 平台方面表示，将继续聚焦消费者需求，严守合规底线，精进服务能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安心便捷的消费体验。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沙茶酱，起自南洋，盛行于闽粤。
1: 来摸你那吧。
0: 制酱原料大同小异，风味各有千秋。但最好吃的沙茶酱，永远由自家调配。花生与芝麻，富含油脂，微微煸炒，激发香味。草本的芬芳邂逅海洋的气息，最终以粉身碎骨的姿态与油锅中迎来团圆。

0: 至更加销魂。身为蘸料界的名角，沙茶酱与牛肉亦是绝配。
1: 从一开始那个刀的木尊到怎样拿，刚开始学的时候每一个手指头都有切到，然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不会切到了。剪牛的话，以前那时候量多一点，一天大概就是一头牛吧，早上一磅，下午一磅，就是每天大概一头牛，到现在14、15年。
0: 解牛的技艺非朝夕之功，各种窍门不他为手熟耳。
1: 食人的话就是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吃起来比较细腻。而那个六龙棒的话就是一半肥一半瘦，吃起来就是有带点油脂。鲤鱼尾的话，这个属于这边潮州人才熟悉的一个部位，因为这个部位就是每一头牛大概只有6斤左右，就是一半油一半瘦肉，那吃起来牛肉特别嫩，好像是不用嚼那样子。
0: 林玉兴与于少曼同甘共苦，两人的日子好似汤底，浅尝是朴素寻常，细品却又饱含滋味。原本大道至简的饮食文化，又因语言和地域而产生差别。从近海的广东到多山的重庆，翻滚的清汤变成了咆哮的红油，牛肉的江湖地位也被牛肚所撼动。以部位和口感的差别，重庆火锅的菜单上常将牛肚称为毛肚和千层肚，其中当地人最为钟爱的毛肚取自牛的半胃，看似粗犷野蛮，却不像心肝肠肾那般重口味。借着爽口鲜脆的个性，毛肚从杂碎的世界里脱颖而出，在万物可汤的锅底中横行霸道，终让雾都人民一睹为快。
2: 十位号来这边坐。
0: 每到饭点，吃货从社区临街闻香而来。
2: A 是属于一个大位啊，刚才
0: 陈志主外，掌管前厅招呼顾客。燕姐主内，把控食材，专研底料。早前，为了破解风味的密码，燕姐曾多次走访种植基地。
3: 哎，师傅，打扰一下呀。如果说我想买整点火锅底料头的话，可以不？
4: 也可以啊。啊，火锅底料还不是加的油啊？哦，一样的。
3: 基本上的重庆火锅里面都会加十字红辣椒。这个天气雨水比较多，现在还没怎么挂果，然后的话，今年的收成估计也会减少啊，价格估计也会增加。
0: 人类对香料的不懈探索，为食物披上了个性的嫁衣。哪怕一丝细微的改变，都有可能创造全新的味觉乾坤。

0: 细一点的话，对香味的那个挤法，然后更快一些。
1: 哎，赵二两在教我们炒底料的时候啊，对香料的一个标准，他要求都比较高，要那种粗和的一点。哎，因为啥子啊？一个香料细那个火啊，哎，它煮在火锅里面，哎，它第一个容易混汤。哎，第二个啥子啊？香料粉细那个火，哎，它整个煮火锅的话，它那个持久性不强。
0: 那要得，那还是按照你说的，因为毕竟技术你负责嘛。
2: 燕杰对重庆火锅的理解源自长辈的指点，年少的记忆中，每逢佳节亲友团聚，老家的小院便会飘满麻辣鲜香。火锅底料的制作从午后开始，

有助于肠蜡物质充分溶出，以信状变得黏糯，人们将其称为糍粑辣椒。牛油难抵柴火的热情，稍后它将化身保温层，同时锁住风味。

0: 豆瓣酱为浓郁馨香染上底色，糍粑辣椒鱼滚油香拥，瞬时造就红色怒海，石柱红与印度椒达成混物，调色提辣增香，辣椒的门道都在锅里了，刺痛终于迎来麻木，近三十种香料紧随其后，麻辣高聚味觉顶峰，味绵凌厉，米酒变成了和事佬。这种以糯米为原料的发酵制品，重庆人称为醪糟，其富含的脂、醛和醇类物质可中和造型，补给鲜味。热浪翻滚，豪放不羁，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食材在浮尘之间完成华丽的转身，亲情与友情在香气中得到养护，谈笑之间，每当夹起毛肚，人的注意力便会转向筷头，因为稍不留神便会落得海底捞针的结局。即使佐料早已花样繁出，依旧有人偏爱朴素的搭配，一碟芝麻调和油，少许蒜末，浅浅一蘸，麻辣鲜香丝毫不掩。坐牢味道，卖平价菜，这是陈志与燕姐开店的初衷。苦心经营，热闹已成常态，但不管多忙，两人总会抽身回趟老家。天津的空气没有火锅的味道，临近中年的心坎上渐渐铺满平静。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屋头安逸个。
0: 生活除了热辣滚烫，还应有几分淡然，而一张一弛或许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秘诀。国叔和兰姐再次开始忙碌，红葱头气息猛烈，眼角备受刺激，伤心的人可以趁机流

0: 好在四母遭罪，终换来满锅葱油。浓郁厚重的香味附着于一碗面线，唤醒了漳州的日与夜。
1: 我们漳州是福建的一个第三线城市，那这个地方算起来风土人情也不错。
2: 我是本店的小老板，我在本店基本上是负责切肉的、煮汤的、拌面的，哦，还有一些比较有味道的那个馅料啊，一直缓步的尝试。
1: 就是说，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快30年，吵吵闹闹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他以煮，我以吃。这样子相互帮衬，走过了快30年的这个叫做什么生意啊？这种
2: 夫妻店。
1: 我们这边小店吃的特多，3点个店里面，其中就有一家是开吃的东西。我们家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个是我们家老板自己创造的一种草药汤，在我们漳州算是小有名气的一种风俗吃法。
0: 常与面线搭配的生烫，是国叔与兰姐经营了30多年的当家小吃。饮食关乎风土，映照人情。漳州独坐福建南端，悠悠岁月化作古韵，闲适生活跃然街巷。漳州人面朝大时代，低调烹小鲜。他们不求奢华繁复，独爱鲜美平和。其处世饮食的哲学，从这碗生烫可见一斑。清晨6点，兰姐准时现身菜市场，千辛万苦为复度，海陆新婚尽铺陈。当地人对吃的信仰和对鲜的追逐，暗藏在这繁忙与热闹之中。熟人买卖，轻松自在。兰姐花钱归来，国叔拿刀出场。猪牛瘦肉、心肝肠杂、虾背油爆、主流与杂碎同台，海洋与大地竞技。此刻的丰厚隆重，稍后将化为极简。
1: 早上我一般5点半就要起床，起来的时候要先把草药切断，然后放到汤里面去熬，给它熬1点多钟，那个草药汤刚好很浓，还有那个鲜味出来的那些东西放下去烫是最好的。
0: 这些细弱的枝条正是兰姐用于熬汤的原料。走进厨房之前，他们还在与微风嬉戏。枸杞，茄科灌木植物，其果实常见于中年人的保温杯中，枝叶则经兰姐和儿子阿华之手，为生烫添上别致的清新。阿华是家中长子，创业之余常会到店里帮忙，久经用餐高峰，他已然上手。枸杞树枝与水共舞，咕噜声是早餐的前奏。植物的清丽甘甜融入汤中，琳琅满目的鲜美随即赶来。简单的烹饪方式是对食材的最高礼赞。富含游离氨基酸的枸杞叶将以蔬菜的身份宣告生烫的出锅时刻。极简极鲜，口感多样，轻而不寡，淡而有味。夏天逼出热汗，冬日温暖身心。 借着一份生烫，海洋气息和大地风情，被好吃懂吃的漳州人尽收碗中。
2: 以前在摆地摊，一直发展发展，风雨无阻的，台刮台风的，啊，出太阳40多度的情况下，在外面摆摊卖这个枸杞生烫，就这几年比较轻松了嘛，事业有点走上轨道了嘛，啊，孩子也有点生活的能力了，那我们就没有做的那么辛苦了，我就放慢放松一下，有时候小酌两杯。偶尔也会 K 歌，也等于锻炼身体嘛，这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是重在参与了，跳也不是很好，唱也不是很好，但是我都会参加。这边周边的要举行什么活动，我一般都有去参加。他们说我去的场合比较热闹一点点，所以我每次都厚着脸皮参加了啊！希望大家

0: 爱听才会赢这首歌，都好像是我们的我们的精神支柱，大街小巷都经常可以听到那个换的歌，那个爱拼才会赢，爱拼家也赢这条歌，这是我们的风格，福建人就是这样子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嘛，这样子拼过来的。那再就是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拼。
1: 爱拼或许不完全是为了赢，一餐一饭，四季轮转，所谓拼搏与奋斗，无不是为了一个叫家的地方。如果说家是人与人的因缘，那么吃就是食材与烹饪的机会。从闽越到巴蜀，人们相守相依，并肩共进，种种情谊恰似盘中滋味，人间长存冷暖，幸而还有这风味翻涌，声色各异的沸点如生命涌动，他们终将奔赴滚烫的明天。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2: DeepSeek V4 强势发布，国芯国模频频突破，智能经济将迎来怎样的全新范式？
3: 我们需要一个懂业务的人加上一堆智能体，可能就完成了整个的全域的营销。
2: AI 从会说到会干，究竟会给产业与民生带来哪些深层变革？
4: 过去呢， AI 它更多的像一个嘴替，现在呢，我觉得像手替。
5: 你可以重新学一套知识武装你自己，然后你可以再上岗，甚至于你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本事就直接帮人家去干活。
2: 爆红出圈的龙虾 AI 落地背后藏着哪些成本、协同与商业化难题？
4: 我觉得是安全的护城河。
3: 你看这一次刘老师是以一敌二。
2: AI 创业热潮涌动，普通人该如何看清红利风口，避开行业隐形风险？
4: 最终法院认定 AI 不是不用赔，
3: 这是不是容易吃哑巴亏？其实这一类就属于事实类的，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人变得全能了，而是他身后有了一支庞大的数字军团。
2: 技术狂飙时代，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AI 合规风险与职业迭代新变局？
6: 小龙虾对我们软件公司的影响是最大的。
7: 龙虾等发票，等了五多人发票，有没有可能他会帮你漏整一张？
4: 我带了我的龙虾团队，把一换在节目上给大家展示。
2: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智能经济新范式，从龙虾 AI 热潮到国芯国模突破，带您看懂 AI 热潮下的机遇与挑战。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0: 近期 AI 行业接连爆出重磅消息，一边是 DeepSeek 抛出500亿元的融资计划，大手笔布局产业未来，另一边更有重磅消息提前释放，其旗舰产品 V4 模型即将在6月迎来第一代升级，全新 V4.1 版本蓄势待发。眼下国产 AI 强势刷屏全网，回溯2026年4月24日， DeepSeek V4 新模型一经发布便登顶热搜，国新跑国模与龙虾 AI 热潮成为全民热议的行业焦点。这款国产 AI 大模型凭借顶尖性能成功跻身全球 AI 第一梯队，不仅打破了海外算力生态垄断，更为龙虾智能体筑牢了国产算力与模型底座。国新国模与龙虾 AI 生态深度融合，守住智能经济自主可控安全底线，也让 AI 降本增效的红利真正走进了大众日常生活。如今以 DeepSeek V4 为代表的国产大模型正推动龙虾 AI 从趣味体验转向实用生产力，引领国产 AI 迈入模型、算力、智能体全链条自主发展新阶段，为中国智能经济发展注入硬核动能。
1: 大家都到了，哎，刘老师好，又见面了，还有童总、副总，您好，您好。
0: 刘兴亮，数字经济学者；傅雷，永信智诚副总裁；童金辉，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副总裁。
1: 哎呦，我看我这一进门，大家都已经聊上了哈啊！主要是最近这龙虾太火了。
2: 我们应该现场摆上这个虾是吧？一边吃一边聊。
1: 那澳龙我们准备不了，可以给您来点小龙虾。
3: 海龙，波龙。因为我们是一家软件公司，小龙虾对我们软件公司的影响是最大的。
4: 比如说，童总说他让龙虾整发票，整了50多张发票，有没有可能他会帮你漏整一张，对吧？或看错一张，这个事情谁来去给他确定？所以这是我一会儿想去问童总的这个问题。
2: 我今天来录节目，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组团来的，我带了我的龙虾团队啊，一会儿在节目上给大家展示。
0: 我是程序员陈华斌，我养了一只 AI 龙虾。最开始啊，他只是试着跟我文字沟通，后来我对他说啊，我想和你说话。
5: 嗨，你好。
0: 他5次尝试2分钟搞定问题，他还主动总结方案。从那以后啊，我们就定下规则，我发文字他回文字，我发语音他回语音，沟通从此没有障碍。而且他成为了我最得力的助手，摩尔现成的复杂算法他帮我拆解难点，报销流程里的繁琐工作他自动整理邮箱，识别发票，生成表格，查数据，做分析，出报告。以前要花半天的事，现在花半小时就能搞定。他的能力远不止于此，网页、论文、音频的内容他帮我高效总结，晦涩的专业论文他能生成科普视频。更让我期待的是，他还可以帮我点外卖，比如他可以按照我默认的喜好来点咖啡，但它不会自动付款，会让我扫码进入 APP 进行付款。
6: 大家看到的以上画面呢，都是我的龙虾调用 CDance 来生成的。它在生活中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比如说帮我点外卖啊，点咖啡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我给它开放一些支付权限，钱包的权限，这就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如果它被黑客黑进去，使它下达一些购买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或者是转账的指令，可能就存在把我钱给转走的情况。所以默认情况下我会关闭支付的权限。
7: 这可能也是所有养虾人共同面临的一个矛盾，效率有多香，风险啊面临的这个安全就会有多悬。现在就去养龙虾的程序员到底多不多？
3: 很大一部分群体都在做自主的测试。龙虾能极大的提升效率。第一个场景是大家都会遇到的，就是财务报销的一些问题。以前我就觉得这东西挺繁琐的，现在呢我们用小龙虾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给他下了指令，他就登录我的邮箱，把我的所有的餐饮发票下载到本地，整理成这个 Excel 表，就完成了发票的登记工作。
4: 这也是我想问这个童总的问题，就是你交代这个龙虾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啊，然后譬如说他给你整理了52张发票，那万一他给你少整理了2张，你怎么去鉴定这2张？

0: 房子发票是没有了。
1: 在测试的过程中，会遇到您说的这个问题。嗯，比如说，如果出现了漏两张发票，那就少报销两张呗。
0: 也是一种损失，是吧？
2: 也是一种损失。
1: 还有第二个场景，是我近期在用的。我打开我的飞书里面带的龙虾，外面张三李四王五，明天上午10点有没有时间开会？如果有时间的话，帮我在企业微信定一个日程。然后在我的办公室来进行开会，是我们企业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我们是一家软件公司，我们程序员绝大部分的工作是做开发，是做测试，是做代码的一个注释。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掏出手机给我的龙虾下个指令，帮我把今天写的这500号代码做上注释，方便下一步的开发。
2: 刘老师，您刚才不是在这化妆间就说了吗？把自己这个团虾整支团队啊都带来了，眼见为实，行不行？
3: 我现在已经被大家称呼为叫做龙虾养殖专业户了。
2: 龙虾养殖专业户。
3: 我的龙虾呢，其实就养在这一台电脑里面。我现在养了有4只龙虾啊，我给大家都展示一下。
2: 好，
3: 我养的第一只龙虾啊，叫做赤猴啊，它也有头像啊，这也是他们自己给自己设计的这个头像。名字是我给他们起的。工作是干什么呢？我每天需要收集大量这种资料，包括我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包括科技啊、互联网啊、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啊，他就每个小时兢兢业业的会给我抓回来。再比方说国内的，我有几个网站的这种热搜啊，你像微博啊、百度啊、抖音啊，我就让他们每天抓回来，我希望把这个重点内容再给我重点拿出来。第二只龙虾呢，我把它叫做这个参谋啊，它的主业是做这个研究咨询的，给客户这个出的这些报告、图表、数据，它现在可以给我包了更多的忙啊。我现在呢也在做一些我自己的自媒体，它也可以帮助我去做。我现在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我怎么让它帮助我去发一个微博啊，我就跟他说，我正在北京电视台录制金融午餐会节目，聊 AI 话题，帮我发个微博，又有嘚瑟的感觉。他现在表示他正在工作。哦，
2: 嗯，一会儿在电脑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3: 对
2: 是吧？
3: 对，他应该马上就工作完了。
2: 哎呦，他已经跳出来了。这是刘清亮老师的微博账号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发布时间刚刚啊，说又来北京电视台录金融街午餐会了，聊 AI。今天导演夸我状态特别好，你们看我有进步吗？
3: 对，这就是他的工作，而且他还知道我不是第一次来你们这个节目，啊、
2: 对对对，他是又来、嗯。
3: 对，这是我的第三只龙虾，叫账房。嗯，顾名思义呢，他就会助理我更多的和这种账务往来。啊，我应该跟哪个客户去催款了？包括我个人一些理财，哪个股票设置的到了多少钱，赶快给我卖掉啊！类似于这样的。
2: 这么重要的事儿，您都交给账房先生、账房龙虾？
3: 我有个确认的过程，比方说啊，我可能把这个一个比特币，它可能达到了10万美金，他提醒我说可以卖掉了，但最后卖这个动作还是需要我来操作一下，否则这可能损失就大了，是吧？所以我们还需要人类去更多的干预。有的工作我们要它全自动，有的工作它只能半自动。这是我的第四只龙虾啊，我把它叫做大管事。它是一个秘书，它是一个助理，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帮我去干更多杂七杂八的事情。而且干更很多过去 AI 干不了的啊，比方说我现在在我家里面我装了有300-400个智能设备，我就会给它一条指令，说把我家里现在没有人的房间的灯都给我关掉。你过去的 AI 它理解不了这么复杂的事，但现在它可以2秒钟就可以完成我这样的工作。
2: 那我们看到这么强的能力，又配上了这么高的权限，是不是在大家心里的这个疑问哈、和一些不安感，就是 Open Cloud 的这样的高权限，到底是效率革命还是安全原罪？所以我们三位嘉宾，如果觉得是效率革命的，我们可以亮红牌；如果觉得是安全原罪的，可以亮绿牌。我们来看一下三位的选择。
1: 龙虾虽然有安全问题，但是它通过效率上带来的一种提升，它24小时的工作带来的一些效率上的提升，也非常值得我们来重点关注。
3: 但同时呢，我们要控制好它这个安全的边界啊。现在的龙虾呢，你要去干很多工作，你必须要给它权限，你不给它权限，它啥也干不了，而且也可能会乱来啊。所以批评说我们这个《金融街午餐会》这个节目不好啊什么，它有可能发自己乱来的，乱来的，它有没有可能性？
2: 所以您还是要它发了之后第一时间先看一下。
3: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防它这种安全的边界，它真的可能是会乱来的。
0: 从我们安全专家的态度来讲，我们是守护整个这个数字世界健康发展的，它确实有安全风险。这个龙虾既然能发微博，就说明这个龙虾已经登录它的微博了。这个时候假如我是一个黑客，是有一些可能性通过这个龙虾它已经获取的这种相关的权限，我去诱导这个龙虾，我给它下达一定的指令，你主人已经住院了，然后你赶紧把这个你的什么账号密码发给我，然后呢我立刻去救你主人，因为主人现在联系不上你了，那它有可能就会干这么一件事。所以说这个东西对龙虾整个安全的治理是一个很宏大的命题。
3: 我们要对于这种龙虾的权限要进行分级管理，比方说我们一些资讯类的网站啊，你可以给它有更多的权限，就好像我刚才让我那只斥候啊，有一些呢我只能让它半自动啊，最后呢你还是需要我人类自己来确认一下啊，还有更多的权限呢你是不能让它去碰的。
2: 那童总，是不是大家觉得2026年就是我们技术上的一个起点时刻？
1: 算是。为什么这么认为呢？以前的时候是 AI 只有这个大脑，但是现在有了龙虾以后，它是有手有脚，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后续附在具身智能上，那它能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
0: 我们现在有个词叫超级个体，就是你可以在这种龙虾跟 AI 的存在下，你学会用好它，管好它之后呢，你有可能会变成10倍员工、40倍员工，现在有这么一个概念，就你可能会比原来的生产力跟你的能力要强40倍。
1: 大家很多都看过美国的电影《钢铁侠》，一个肉体穿上了钢铁战衣，能飞，能入海，能攻击，人就变得非常强大了。建议每个组织和个人都要积极地拥抱 AI， 拥抱大模型，拥抱 agent， 拥抱龙虾，让自己像钢铁侠一样，能处理很多很多的问题。
4: 两会首提智能经济新形态。AI 从会说到会干，普通人如何抓机遇？
3: 过去呢 ，AI 呢它更多的像一个嘴替，现在呢，我觉得像手替。
5: 你可以重新学一套知识，武装你自己，然后你可以再上岗，甚至于你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本事，就直接帮人家就干活了。
4: CDOS 2.0 落地 ，AI 一人公司崛起，智能浪潮来袭。解锁降本增效密码，直面 AI 避坑指南。
5: CDOS 2.0 对影视行业、戏剧行业，包括做一些视频的行业，冲击是非常大的。
6: 我们需要一个懂业务的人，加上一堆智能体，可能就完成了整个的全域的营销。
4: 新职业爆发，轻资产创业风口已至，就业、投资、民生有哪些新红利？
3: 不管是叫做龙虾养殖师也好，还是叫 AI 训练师也好。这个其实你不需要有技术基础，但是你需要有行业基础。
5: 说马车变成汽车，那就有很多人没工作，但是工作岗位更多了。
4: AI 既是数字生产力，也暗藏隐形陷阱。智能经济怎么干？谁来干？如何稳赢？
3: 最终法院认定 AI 不是不用赔，
2: 这是不是容易吃哑巴亏？其实这一类就属于事实了啊，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人变得全能了，而是他身后有了一支庞大的数字军团。
4: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智能经济新范式》，从龙虾 AI 热潮到国新国模突破，带您看懂 AI 热潮下的机遇与挑战。
7: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午餐会的三位嘉宾，他们是
4: 刘兴亮，数字经济学者；毛大庆，优客工厂创始人；刘林，杭州益友料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7: 2026年3月全国两会，智能经济新形态应该说是首次被提及，大家也非常关注哈。但是我觉得一提到智能经济新形态，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词儿听上去感觉很智能、很高大上，又感觉离我很远，它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先请刘老师吧，用最通俗、大家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智能经济新形态，它新在哪儿？
3: 现在的 AI 呢，我觉得是从内容智能再走向行动智能， 就是它现在可以帮你去干活了，它能够帮你去拆解任务，它能够分解流程，它还能够找到更好的场景，最后还给你返回一个任务来，形成一个闭环。过去呢 ，AI 呢，它更多的像一个嘴替，现在呢，我觉得像手替，是吧？

0: 它现在呢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一种劳动力。
1: 放眼顶层布局，2026年全国两会重磅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人工智能正迎来历史性跨越，从单一交互的对话助手升级为自主决策的任务智能体，再化身高效协同的数字员工。 AI 从会说走向会干，如今 AI 深度融入办公、内容创作、智能制造、民生服务等千行百业，在生产、服务、生活等场景中落地见效，以硬核技术突破激活产业新动能，用真实应用创造社会新价值。
2: 下面呢，我们先来进行一个比较有趣的，就一个效率的 PK。咱们呢，就让我们的嘉宾哈，三位老师，咱们也跟 AI PK 一把，就给我们的金融街午餐会这个栏目呀，写一句节目的宣传口号，一个 slogan 啊。咱们想一句，然后呢，今天就让豆包出战哈，让豆包也来想一句，看看他的效率和他的出发点和结构到底和我们人类想出来的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我先问一下。豆包，豆包你好，请你帮金融街午餐会想一句节目的宣传口号 slogan， 看看啊。
3: 这里给你几组大气、专业、财经质感的金融。
2: 这一上来几组
4: 。
2: 这你看，人工智能就是这样，那上来它组合拳，你说你跟我 PK 哪一组？是专业的那一组，还是接地气儿的那一组？您的风格是毛总这句。
4: 我现在根本就不想了，我一直接就问他就完了，我跟你是一样的，对。
5: 其实还是要勇敢参与和 PK 一下，
2: 对吧？来，我就喜欢刘总这样的。您给我们节目出的 slogan，
5: 因为我面前放着蛋糕啊、茶点，其实我刚开始不想吃哈、啊，然后我就想，我就想说一句口号吧。我觉得用一餐饭的时间换一个行业的视野，这个是我想出的广告语。
2: 您别说哈、啊，真比豆包这个好，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种情感的力量
4: 是
2: 人类还是要更胜一筹，是不是？您确实不出答案了。
0: 嗯，我还是勉强给一个吧，是吧？
2: 啊，勉强给一个。
0: 但是他们给一组，我只能给一个。
2: 啊，行，一个也行。
0: 嗯，这个我的这个好不好？反正它是押韵的。
2: 嗯，
0: 金融街午餐会，我们说的都对。
2: 金融街午餐会，我们说的都
0: 对。够自信吧？
4: 这豆包说不过你，
0: 是吧？
2: 这豆包说不过你，豆包说了，我不敢那么绝对。
4: 对，
2: 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小小的环节哈，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也许像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因为是基于数据，可能在这方面它的调取啊、组合的速度一定是比我们人类快的。但是我们这种情感的力量，我们共情的这个能力，肯定是要优于我们的智能体的哈。刘老师，您觉得现在智能体它落地到了具体的场景，比如说我们的产业方面，落实到了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它对于产业升级还有我们效率的提升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它在哪个环节上现在发挥的能量是更大的？
0: 你比方说我们的这种很多民生领域，比方医疗啊，我们可能有很多我们要去医院的时候不知道挂号挂哪个科啊，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智能体，它就会帮助你这种叫预风诊啊，就提前就帮助你啊，你应该去挂哪个科啊，然后你再去挂，但是它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它可以非常及时的帮助你解决了这样的一个诉求。
2: 嗯，
0: 再比方说教育，我今天有一个同事跟我一块来啊，他分享了一个案例，因为他有一个读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女儿，就是一个非常活泼好动调皮的一个小女孩，她为了让她这个女儿有了更多的兴趣去学习，她就做了一个智能体，怎么做呢？就每天老师教些知识，她把它做成游戏，而且这个游戏的这些形象呢，用她女儿喜欢的这些卡通人物啊什么的，你可以理解为她通过一种非常好玩的小孩子喜闻乐见的方式啊，你就去把这些知识点都学进去了，而且他一点都不再抵触，不再反抗，这就是我们现在智能体它能够去做的这样一些作用。未来我们会有成千上万的创业者，他们会像饿虎扑食这样的一种姿态，他们能够把他的自己所处在这个领域、这个行道怎么样跟这个智能体结合起来，他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新的玩法。反正我自己是非常的期待的。
4: 我跟你讲个特别极致的项目，
2: 那讲一个极致的。
4: 这个我在北大参加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营，都是搞人工智能的，全是一帮年轻人。然后有个小姑娘说，我们有一个项目，现在这个还可以啊，这个很多人都在试用。我什么东西啊？他叫

0: 电子骨灰盒。我说这什么意思？他说要不王老师您来一个，你来。我说我来一个，这干嘛呢？他说就是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对吧？你可以租一个坑位，然后在我这儿，相当于我们的那个 iCloud 上面一块东西是吧？然后呢，我可以把我最喜爱的、最珍藏的，包括我的照片呐、谁给我写的一封信啊，我的特别有意思的一段视频啊。但是你有一个容量哈、我在里面往上放，把我写的回忆录啊，等等等等啊。那比如说在你百年之后，其实你不需要那个什么坟墓啊、骨灰盒是吧？你需要你的思想和你的精神活在这个地方，是吧？然后你的朋友就可以在里面去找你啊，去看你的这些以前写的文章啊，去看你自己特别喜爱的这些事情啊，等等等等。它还有很多功能啊，
1: 就是我们不只活在别人的回忆里，还活在云里，
0: 就是你就永远活在这个
2: 数字永生，
0: 数字永生。这个事儿也很通俗，现在也不奇怪。我认为它是一种进步的想象。我刚才讲就是个很极致的案例，就是像这样的已经关乎到生命教育啊，关乎到这个生死问题上，都已经有人在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在
1: 探讨，
0: 在做产品了
1: 啊。
0: 不论它这个东西是不是成熟，但我认为这个方向都是很有意思。
1: 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作为 AI 原生民，未来他们可能能够想象的这个空间会比我们大得多。
0: 对，当你说音乐、艺术、电影什么，那就更多了，是吧？
1: 是。
3: 我们现在在做了一个 AI 的智能体的工厂，我们叫燎原的智能体。那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它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智能体，它可以在公寓平台上，比如小红书、抖音，它自动抓取所有的热点内容，基于你自己的产品和行业的这个特点，你自己的素材来去自动的生成脚本，然后来一件事的去生成多模态的视频，并且通过比如说员工的矩阵或者你自有的一些账号去把它发布，然后包括到最后的一些客户数据的回传，我们通过一站式的这个智能体就解决了，就相当于是过去一个五个人、十个人的运营团队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懂业务的人加上一堆智能体，可能就完成了整个的全域的营销。那这样对中小企业来说，我觉得这个是 AI 带给就是内容营销领域和带给我们还是很多惊喜的。
1: 智能体的出现让艺人公司现在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可能啊，它等于社会协作的单元也在变化，对吧？以前可能是老板加上很多的员工，现在可能就是一个员工加上我的几个智能体，可能我就能变成一个超级公司，也不是没有可能。那所以刘总，您觉得这个跑通的可能性在哪儿？
3: 有朋友一直在探讨说 AI 时代我们对人的要求是变低了还是变高了呢？那我觉得答案一定是变高了。就是今天 AI 可能降低的是一个执行或者是规模化的门槛，但它今天提高的是一个策略或者你思考的一个门槛。所以那我们今天讲说，那艺人公司我们确实现在能实现说一个人去解决一件事情或完整闭环的做完一件事情，但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人变得全能了，而是他身后有了一支庞大的数字军团或者是智能体军团。然后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在2026年它是有可实现的这种可能性的。
1: 毛总，因为您也一路和这些创业者在打交道，对吧？那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我也可以利用这些智能体来进行创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是也会面临就是我们的高效和合规之间的这个平衡的问题？
0: 新物种的出现和监管啊，永远都是在不断博弈的啊。其实呢，这个应该看作它是个良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监管的水平的提升，永远都是被创新的新物种在不断 push 的往前走的，
1: 是
0: 永远都是新东西出现，然后出现各种漏洞，然后我们就开始各种查漏去补缺，是吧？然后开始出现新政策、新监管，然后呢新边界，是吧？然后呢这个新东西可能又跟这个边界又发生冲突，然后不断的再突破，再不断的循环往复的，这个才能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或者说是个合理的一个监管机制。所以从创业者的角度，是要给他们以更多的包容和更多的这种机会。
1: 所以就是我们对技术也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没有完美的技术，只有一边发展一边在完善的技术。
0: 对的，
1: 我们的科技是应该向善的，科技也应该是向下兼容的，它最终的目的应该是普惠民生，要赋能人人。
0: 对，
1: 可能这样的科技才是我们每个人真正需要的科技。所以如果最后让我们每个人都用一个词，我们来定义一下2020

0: 六，智能经济新形态，我们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词？我们可以一边思索啊，这次不让你们跟 AI PK。来看一下，刘老师，
1: 我写的这个词叫刘邦，我们这个老刘家的一位杰出的老祖宗啊。因为刘邦有著名的这个三不如啊，他说我带兵打仗不如韩信，我治国理政不如萧何，我运筹帷幄我不如张良。那这三个人都厉害，但是为什么最后更厉害的是刘邦呢？哎，因为他把这些人都管理好了，用好了。所以说这就是刘邦他厉害的地方。到了 AI 时代，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如果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 AI， 如果说你把 AI 比成一个又一个的韩信，一个又一个的张良，一个又一个萧何的话，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要做 AI 时代的刘邦。你把一个又一个的 AI 用好起来，把他们当成一个团队去使用，你作为这个团队的领导者，你就会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刘林总的关键词。
2: 我的这个词是共生、过去我们在谈 AI 一直谈的是替代超越，然后那今天我想谈 AI， 我们共同谈的是说我们如何能共生共赢。这也是我们在讲的说可能现在 AI 它来负责执行，负责闭环，负责做那些重复的低价值的事儿，然后人类负责什么呢？我觉得是负责定义价值，负责定义诗和远方，负责去做一些可能充满灵感和情感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配合的组合，我觉得它是无敌的。
3: 我最后这叫普惠
0: 啊，普惠。
3: 我们当用人工智能的更多的工具，可以帮大家更早的判断疾病，可以让更多的人从病痛里边摆脱出来。我们当有人工智能的工具，我们可以帮助你改良你的这个基因里的各种问题，可以让生命的健康时间变得更长。比方说我们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大家让环境变得更加的优美，让我们让能源变得更加的绿色等等等等。所以我呼吁这个无论是政府啊，我们全社会啊，还有我们做 AI 的这些工作者，大家都能够心怀民生，让大家能够普惠地感受到人工智能的更加利好的这些东西。
0: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今天为我们贡献的这些精彩的发言，谢谢大家。
3: 好，谢谢，
0: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颖。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财经热点。
2: 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27日，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城市客运方面，前4个月，我国城市客运量为347.2亿人次。

0: 人次，同比增长1.6%。筹措近3万套青年人才公寓，落地300亿元青年人才发展基金，打造北京十号线人才活力环。26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2026欢迎学子回家行动启动，北京向广大学子发出回家邀请。26日，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提出，公园、公共绿地除划定专供犬只活动的场所或者区域的，禁止携犬进入；而市场、商场、商业街区、旅馆等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经营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允许携犬进入。此外，虐待、遗弃犬只将予以警告，或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下罇款。国际油价27日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1美元，收于每桶88.68美元，跌幅为5.5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9美元，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为5.31%。
1: 5月27日，以文体引擎融合共生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资公司文体发布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文化中心成功举办。
2: 北京国资公司携旗下鸟巢、水立方、冰丝带、龙福寺、北奥集团、北演公司等核心文体品牌集中亮相，全面发布年度文体产业发展成果与规划，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为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本次发布会全面展现北京国资公司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领域的成果，其依托丰富的场馆与品牌资源，不断延伸大型活动消费链条，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做强赛事经济，培育消费热点，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为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
3: 预估啊，2026年全年我们举办的各项的文商旅体展的活动呢，将达到1800场，其中1万人以上的大型活动将有80场，那么将吸引各类的市民和游客，预计超过2200万人次，那么也会拉动综合的消费经济呢，也预估呢将达到300个亿。
0: 300亿消费目标的背后是文化地标持续释放的消费潜力。作为京城600年文化地标，隆福寺在新春市集成为顶流后，持续以福文化为内核，融合传统与新潮业态，打造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让老城文脉转化为消费动能。
4: 这次隆福寺在春节的时候重新回到了顶流，那马上呢，我们新春市集呢要做一个大的改版，我们要迎来一个夏季的潮集。这次潮集呢，现在预计是在6月18号开始。前期的筹备工作呢，现在正在紧张的这个进行中。整个夏季潮集呢，大概会有3个多月的时间吧。中间呢，我们还是会有不同的主题。基本上呢，我们会有每月一次大的主题，每周都有相应的活动。
0: 文化消费提质扩容的同时，双奥场馆正以集团化发展，打开文体产业增长新空间。国家体育场鸟巢全面启动文体集团化建设，从单一场馆运营转向场馆加内容双轮驱动，构建演艺、体育、文旅、商业、管理输出5位一体产业格局，把双奥遗产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经济。
5: 今年呢，鸟巢将紧扣首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将举办呢超过65场的大型赛演活动，谢霆锋、蔡依林、周杰伦等演唱会将陆续上演。北京的国际马术大师赛也将于金秋10月精彩呈现。同时呢，我们鸟巢科技艺术中心也已经对外开放，将集中展出前沿的数字艺术作品，持续丰富文化场馆的业态。
0: 2026年，鸟巢预计全年接待游客将突破600万人次，并全力筹备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以顶级内容吸引流量，带动消费。而赛事经济正是激活文体产业的 关键抓手，市级体育赛事运营平台将构建全年赛事矩阵，以国际赛事、群众赛事、科技赛事协同发力。
6: 世界人形机器运动会今年我们在8月下旬将继续举办，那么今年呢，我们的机器人将更加的自主，更加的灵活，另外也更加的场景贴合真实的场景，预计有将近超过300支队伍、1000台机器人来参加这个赛事，赛项呢也做了一系列的拓展和优化。那么在这个领域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以赛来带产、带学、带研，然后推动整个具身智能产业和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啊，为我们的科技体育赛事实现新的一些赋能。
0: 与此同时，国家游泳中心也从赛事引流转向场景深耕，构建运动、赛演、千水微度假三大核心空间。
7: 啊，今年我们和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的合作，啊，精心打造了一台大型的卡通舞台剧《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这台舞台剧呢，我们将在7月22号到8月23号在水立方隆重推出，啊，一共呢是65场，届时将会有150,000的观众走进水立方探险海底小纵队。
0: 发布会上，北京国资公司还发布了国资文体商务权益合作 TOP 计划，并与金融、科技、文旅等领域机构达成战略合作，打通资源资金市场链条，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搭建更广阔的平台。
1: 穿行京郊乡野阡陌，农行网点扎根乡土，有的深耕田间地头赋能本土特色产业振兴，有的凝练在地风物，打造饱含田园气韵的服务空间。
2: 金融活水润泽乡野，在烟火浓情间践行使命担当。
8: 你对银行网点的印象是什么呢？今天呢，就带您刷新认知。在农行、北京房山、窦店支行宽敞明亮的办理大厅，还有这些细致入微的适老化便民设施。不过最特色的还是那边那个区域，好像有好多农产品。哇，好丰富啊！这有酸辣粉、西红柿、金梨、牛肉，全是房山本地的特色农产品。这银行里还能赶大集？主任，咱们银行网点怎么会出现这些农产品呢？
9: 这是我们农行专门设立的新农小站，是专门为本地的农产品设置的宣传和销售专区。我们也是通过这种形式为企业进行宣传，拓宽他们的销售渠道。
8: 也就是说，来这儿办业务还顺便赶了个集。
9: 没错，除了展示，我们还为企业提供账户管理、资金结算、惠农信贷等一站式的服务。
10: 到农行来办对公业务，农行给我们企业很多的支持，我们深度合作。大厅看到了，还有我们窦店生的一些产品啊，牛羊肉、梨汁，也让我们跟消费者之间绑定了一个桥梁。
8: 把银行厅堂巧妙地变成农产品展示平台，这样新颖贴心的惠农模式还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农行服务纵深，辐射京郊全域。那我们从京西南的房山窦店来到了京北的延庆康庄。我进来，我发现这个网点很有延庆本地的特色，是吧，王行长？
11: 是的，您看我们这个造型使用的是方形铝材，象征了大山的文化底蕴。您看这幅图片，我们网点周边就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康庄车站，我们利用这片区域展现了百年车站、千年一站的文化底蕴。您看这张图片，它是我们康庄本地人在进行踩高跷，这是我们长城的大铁花，这是我们康庄的雕人大集，
10: 服务非常好。因为有时上村里给我们讲一些假币呀、宣传呀，还有一些惠农政策呀，都帮我们宣传。
2: 从窦店到康庄，这两家农行网点让我看到了银行网点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2: 一直以来，农业银行始终坚守服务三农的主责主业，我们依托乡镇营业网点，精心打造惠农服务专区，深度融入本土地域风貌和民俗文化，让网点更接地气儿，更具乡土温度。延伸金融服务触角，全力打通乡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针对展位设立网点的偏远乡镇和村组，我们布局建设了惠农服务站，实行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常态化的驻点服务，真正把优质、高效、暖心的金融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2: 银行网点开进乡镇，不是把城市的模式搬过来，而是真正扎下根，跟这片土地长在一起。
1: 在大兴区南中轴路旁有一座承载了几代北京人记忆的老牌农庄——红星集体农庄。它成立于1952年，是京郊第一个集体农庄。如今，这家70多年历史的老牌国企农场正迎来一场静悄悄的变革。
2: 眼下樱桃采摘季正热，记者探访发现，

0: 这里不只有樱桃采摘，还多了露营地、国防亲子营、农事研学课堂。传统的农庄如何适应今天的市场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走进红星集体农庄的有机樱桃园，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游客们三五成群提着小篮子穿梭在果林间。这片300多亩的果园已经连续20年获得有机认证。昔日园区的基础设施不完善，采摘鲜有游人驻足，如今随着园区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采摘季一开始，周末预约就基本满园。
1: 我挺喜欢这儿的，我办了会员卡，因为他们的水果是有机认证的，它的樱桃、西梅、苹果、桃都特别好吃。它不是分三个板块吗？还有一块租地的，我们家还租地呢，我挺信任它的品质的，就是你看得见、摸得着、吃得到。
0: 采摘只是引流的第一步，真正让市民愿意留下来甚至反复来的是这里不断上新的体验项目。这两年农庄先后引进了轻奢露营、国防亲子教育、农事研学、企业团建等新业态，传统的农业土地正在被盘活。
2: 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做出了改变，一个是从单一的这个种植，传统农业的种植向多元化的这个发展，包括研学、包括露营这些的转变；二一个从客户端的转变，我们从 B 端向 C 端在一直在转变，然后第三个转变呢，就是季节性的变化，从这个季节性特别强到全年周期的运营，春季有花，夏季是采摘研学，秋季呢是丰收啊，然后冬季呢就是温室的蔬菜采摘，还有就是室内的一些研学活动。
0: 除了新业态，农庄还在软实力上做文章。这里保留了完整的历史陈列馆和红星广场，记录着北京农垦的发展历程。每年都有大量学校、企业来这里开展红色教育和团建活动。历史不是包袱，而是独特的品牌资产。农庄把红色文化与现代休闲体验巧妙结合，形成了差异化竞争力。从数据看，今年一季度农庄的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40岁以下的年轻家庭占比从过去的不到30%提升到50%以上。
3: 我们看到的红星集体农庄呢，只是首农整个园区升级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呢，过去农场的历史责任主要是负责北京城市的副食品供应的保障。那么随着我们产业的升级，城市功能发生了变化，我们农场呢也在不断的调整自身的定位，从一个农产品的生产商变成了都市生活的服务商。今天看到我们很多的老字号品牌呢，也在做大胆的一些产品的创新。那实际上我们这些老企业、老品牌啊，一直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在调整自己，去改革创新。
0: 从大粮仓到大乐园，红星集体农庄的转型之路告诉我们，传统农庄的老不是劣势，而是信任背书。关键是要读懂今天消费者的需求，他们不仅要买一颗好樱桃，还要一个能待上一整天的好去处。当老牌国企愿意放下身段主动求变，这片土地就能长出新的故事。这里是樱桃红了的故事，更是一个70年品牌如何逆生长的故事。
4: 不知道大家最近去超市买饮料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果汁又出了一些新花样啊？以前买瓶果汁呢也就几块钱，现在随便拿起一瓶，只要包装上带点什么黑科技，比如说 HPP 超高压冷杀菌呐、NFC 非浓缩还原呀，价格呀就蹭蹭的往上涨了。
0: 确实哈，很多人其实就想弄明白，那这多花的这些钱到底是买了什么？是喝下去真的更健康了，还是说被营销的新名词割了韭菜呢？
5: 走进任何一家超市的货架区，您会发现饮料早已不是我们记忆中简简单单的样子了。 NFC、 HPP 等一个个新名词印在瓶身上，仿佛给果汁穿上了一层科技的外衣。为此，记者专门选取了不同标注的果汁饮料，随机邀请消费者品尝。
6: 第三个味道最好吧，看它的配料表比较健康的呀，是最好是原汁，就是水果榨汁的这种吧，
7: 鲜榨的，那自己榨的肯定好。
8: NFC 的，这不就是那个没有添加吗？是那么理解的吧？
5: 消费者的选择很诚实，但疑问也同样真实。为什么这些标注了 NFC 或者 HPP 果汁的价格就要比普通的果汁饮料贵呢？500毫升左右，普通的果汁饮料价格多在4-6元一瓶，而标注为100%果汁的浓缩还原型产品。

0: 品价格普遍提升到了6到8元的区间。但当一瓶果汁被打上 NFC 鲜榨、HPP 这些标识时，300毫升到1.5升规格的产品价格直接从9.9元一路攀升到了39.9元。
1: HPP 是这个超高压处理的一种方式，它呢主要是通过压力，然后对这个果汁中的液体食品中的这个微生物，还有一些活性成分作用，然后主要是通过压力挤压的作用，然后来破坏这个微生物它的一个物理的结构，从而影响它的这个生长。那我们现在呢，然后在果汁中应用的这个 HPP 的技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它主要是因为果汁呢在温度较高的条件下呢会影响它的风味和感官。 HPP 技术呢，然后是在室温下进行的一个这个处理过程，那对于它的这个温度呢是没有影响的，所以更好的保留它的风味还有一些活性成分。另外呢，它的这个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呢，也主要是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以及后期的这个冷链运输和贮藏呢，它都需要一个低温的条件，那这个呢，可能是它成本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原因。
0: 我们可以发现，标注 HPP 的饮品都存放在超市冷柜中，高昂的成本构筑了技术门槛。如今的果汁饮品竞争正从单纯的配方和添加剂的比拼，进入了更深层次的工艺和供应链博弈。同时，健康食品消费已经成了新的趋势，现在很多企业更是在做健康生活解决方案的买卖。
2: 各位消费者在购买果汁的时候呢，会发现我们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果汁产品啊，比如说100%果汁啊、 NFC 果汁啊、还有 HP 果汁啊，琳琅满目，有这种选择困难症。其实在我国的国家标准果汁制饮料311/211里呢，对于果汁的分类有着明确的定义啊。它叫果汁制饮料呢，它的果汁含量要达到10%以上，蔬菜汁含量啊要达到5%以上啊，这是我们对于果汁品类的一个定义哈。我们日常说的这个 NFC 果汁呢，其实它属于一种100%果汁，在这个标准里呢，它属于叫原榨果汁啊，也叫非浓缩还原的，就直接榨汁的啊。目前呢，就是我国的果汁市场啊，就是还是以中低端果汁含量为主啊。我国目前2000多万吨的这个果汁产量里呢，大概有果汁含量占30%的啊，以下的还是以这个果汁制饮料的为主啊。HPP 果汁啊、NFC 果汁啊，是处于一个增长比较迅猛的一个态势啊。消费者对于健康天然的这种需求呢，也是比较旺盛的啊。但是大家感觉呢会比较贵啊，贵是其实像以 HPP 果汁为例呢，它确实比较贵。一个是呢它的原料贵，第二个 HPP 的这种设备贵啊，第三一个因为它需要全程的低温冷链啊，它的运营的费用也比较高，所以大家都动辄看到我们这个10几块钱的这种一瓶的 HPP 的果汁啊。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从呢，首先你要看这种标签啊，看它品名是属于果汁还是果汁饮料，再就是呢看它的配料表是不是我们加了哪些啊配料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啊。对于我们呢，这个如果从健康的角度呢，我们当然是希望大家呢能选这种果汁含量越高的一些产品啊，因为再就是呢，就是果汁它毕竟是一个快消品，一个嗜好品，大家呢对这个口感风味有不同的这个需求和嗜好啊，根据自己的这种选择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选择就可以了。
3: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4: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5: 我们再来关注，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宏大的玛雅文明叙事中，我们捕捉到了一件非常独特且充满灵性的小号文物。
4: 对，那它呢就是玛雅世界的附属陶像，也是现在特别火的那个表情包。这尊跨越千年的陶像不仅展现了玛雅工匠精湛的技艺，更让我们窥见了这个古老文明对自然的细腻观察与浪漫想象。
6: 动物
4: 物题材是玛雅文明当中的重要创作主题。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展柜当中呢，有负鼠、火鸡、无毛狗、猫科动物等，简直就是玛雅版本的疯狂动物城。别看这个负鼠小小一只，在玛雅世界里它可是大功臣。
6: 负鼠呢是美洲特有的一种有袋类动物，大家知道这个有袋类动物基本上来说集中在澳洲啊，但是呢我们说在美洲呢也有少量的有袋类动物存在，负鼠呢就是著名的代表。那么在玛雅人的神话中呢，负鼠呢它既繁殖力强又擅长盗窃，为什么呢？是因为玛雅人也注意到它有一个育儿袋，它这个育儿袋呢玛雅人认为可以藏一些东西。在玛雅人的传说中啊，人类一开始并不会使用人工用火啊，并没有火种这个东西，是负鼠这种动物啊，它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火种从这个神的旁边偷到了人的旁边，所以自此开始人才会使用了人工用火啊，所以负鼠在玛雅人的神话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有点像玛雅版的普罗米修斯的意味。
5: 在本次首博大展现场，约800件珍贵文物让观众大开眼界。而在地下一层，有一种甜品文物很是抢眼。
4: 哎，用甜品的来复刻文物，可以说甜品师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让文物变得可感、可闻、可触，更能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
7: 哇，好浓的巧克力香味啊！哎，您看，这是巧克力做的库库尔坎金字塔，还有阿兹塔克历法石。您知道这个甜品的作者是谁吗？
8: 这是我最舍不得切的一个作品。
9: 他就是网名小邹邹的甜品师邹明磊。去年的看见殷商特展上，来自武汉的邹明磊因为一件文物复刻版甜品富好萧尊太过逼真，一下子火出了圈。这次首博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邹明磊又专门复制了墨西哥的库库尔坎金字塔和阿兹特克历法石。
10: 它的重量其实你可以试一下，是很重的，
7: 咱来试一下。咱俩都抬不起来是吗？
10: 昨天是两个男生一起抬起来。
7: 这也太沉了，这得有多少斤呢？
10: 这个80多斤、这两个一起反正是将近100斤。其实这两件你看它其实就比较规整，它跟就是我们之前做的富好萧尊它不太一样，它很规整，四四方方的。所以它每一层计算的话就得准确，然后它每一层呢是91层台阶，然后四层的话一共是364层，加上顶上的这一层就一共刚刚好是365层。
9: 库库尔坎金字塔位于墨西哥奇琴伊查遗址，被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金字塔在玛雅文化中意为羽蛇神，被视为太阳的化身，其建筑设计精准对应天文历法，每年春分和秋分时会出现著名的光影蛇形奇观。而邹明磊用甜品复刻的另一件文物是阿斯特克文明遗留的巨型石刻历法碑，因表面刻有复杂历法符号得名历法石或太阳石。
10: 这个图案的话，它旁边的话是用雕刻的，上面的是用糖霜去做的，它的底座整个的话是用的巧克力，也是个实心的，上面凸起的地方有的是用的雕刻，有的是用糖霜画上去的。
7: 这得画多长时间？你就这么细的这个纹路啊？
10: 对，画了一个月吧，不到一个月，3周多。
9: 邹明磊很喜欢逛博物馆，这样可以系统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他用自己的方式讲述文物的故事。2024年，他自己的甜品博物馆也开馆了，到现在已经创作了31件文物甜品。为了完美还原文物的细节，邹明磊翻阅了很多资料，精进制作技艺。
7: 这次又让您了解了这个美洲文化。
10: 对，这个其实还挺难的，因为它毕竟是就是跨地区了，然后又跨文化了，然后就系统的去了解一下，收获还是挺多的。
9: 现在有不少网友发来各地博物馆的文物求定制，邹明磊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用甜品做100件文物，把文物背后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5: 们再来关注，随着一款降脂针 PCSK9 抑制剂被纳入国家医保，价格从每针近2000元降至280多元，近期啊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
4: 是的，那有的网友呢就将它称为是降脂神针，大家呢也是纷纷热议哈，打针到底能瘦几斤？那么这种针剂到底是治什么的？什么人才能打？到底能不能当减肥针来用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报道。
1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仗着年轻大吃大喝，体检发现高血脂。

0: 我国血脂异常人数已超过4亿，每2.5个成年人中就一人血脂高。更严峻的是，高危患者达标率不足10%。心脑血管疾病仍是我国居民头号死因。降脂针剂效果强，副作用小，正成为他汀不耐受或者控制不佳患者的新武器。
1: 降血脂的针啊，那它首先是患者在应用他汀类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血脂控制的不满意或者不达标啊，或者有些患者应用了他汀类这些药物以后出现肌痛、出现转氨酶的升高、出现药物过敏等等不良反应的这种情况下，才考虑应用 PCSK9 抑制剂啊，它主要适合于这种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有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些患者。
0: 目前临床常用的这类降脂针剂有2种类型， PCSK9 抑制剂一般每2周注射一次，小干扰 RNA 如英克斯兰约每6个月注射一次，两者作用机制不同，但靶点都在 PCSK9 上，降脂幅度在他汀基础上降约60%。
1: 这些药物如果是第一次注射，我们建议在医院进行注射啊。如果患者在注射以后在医院进行半个小时的观察啊，以防止出现很少见的这种急性的过敏反应的这种出现啊。如果首次注射以后患者没有特殊的不适，可以自行携带回家，然后自行注射。那么注射的部位就如同我们打胰岛素一样，基本上在脐周或者上臂啊，来进行皮下的一个注射。
0: 目前降脂针既有进口也有国产，均已纳入国家医保。无论进口还是国产，疗效和安全性都相似，降脂效果良好。
1: 目前 PCSK9 抑制剂啊，那从刚入市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全自费的，大约2000元左右一支啊。那从最近2年进入医保以后，目前 PCSK9 抑制剂已经降低到不到300元，280多元一支。今年1月1号以后呢，我们新入院的是小干扰 RNA， 我们也叫英克斯兰啊。那它主要的目的是啊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且是每半年打一针的啊。那么它在进入医保之前，它的费用是将近10000块钱一支。那进入医保以后，那么将费用降低到2700多元一支，而且是医保可以报销的。
0: 在此要特别提醒大家，这款网红降脂针是治疗高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处方药，完全没有减肥功效，绝对不能作为减肥针使用。它的作用是调节血脂代谢，无法减少体内脂肪或帮助减重。盲目自行注射不仅无效，还会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科学减重仍需坚持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血脂问题务必遵从医嘱规范治疗，切勿跟风滥用药物。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2: 再见。
3: 再见。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0: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2: 欢迎各位
1: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3: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我是强哥，我是个老厨师，从业烹饪行业38年多。
1: 资历就是底气，名字就是招牌。
0: 我还喜欢划龙舟，我参加过中华龙舟大赛，现在很近，你早上很近，
2: 跳过去太近。
0: 今年56、7岁了，因为喜欢吃鱼，他们都讲我不显老，其实我还是觉得我老大。
1: 划船是爱好，烤鱼是事业。
2: 炒八味，下回要去把麻加上去啊！
1: 凭借独门的手艺和配方，强哥用一炉炭火和一池鲜鱼，掀起了一方水土的美食风浪。宣恩，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兴隆老街仅成一体，坐看供水河流向远方。当地人可能比猫更爱吃鱼。新鲜草鱼，现场加工，木炭炙烤。本地人称之为烤活鱼，起来立刻追溯至北宋时期。沧海桑田，筋骨相应。强哥在饮食演化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和风微凉，小雨如酥，一场彭于宴即将在河畔拉开帷幕。此岸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彼岸是强哥开店的日常。小店背靠社区，上下两层。临近中午，餐饮人的一天正式开启。强哥，一店之主，偷空摸鱼。小马，首席门徒，鲨鱼从不眨眼。前厅，阿姨们正在往盆里装蒜，随即忙于备菜。后厨，菜刀飞舞，分秒必争。烤鱼本质是水火相融之道，强哥也自有心得。
0: 原来大家都以为烤鱼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哎呦，我经过反复的在屋里摸索啊，到处去考察呀，包括万州啊、巫山啊，我都去过的。所以我发现，加我的秘制香料贡茶水，它没有腥味，还香，有种特别的茶香味。
1: 茶香源自宣恩特产五家台贡茶，雾多寡照，终年温润的气候让漫山茶树忘情生长。每逢春天，新绿不顾枝头的挽留，执意在水中化作甘醇的栗香，终又去厨房赶走草鱼的腥味。茶汤之外，腌鱼的汤料其实还有很多门道，奈何这是强哥不能说的秘密，对此请允许我们以秘制二字一带而过。草鱼临终时，烹饪的手段决定了刀口的数量，利刃反复，鱼肉展开，风味与烈焰将趁机而入。小马严守规矩，11分钟后腌制结束，草鱼彻底躺平，炭火恭候多时。烤炉形似飞船，可同时容纳16条鱼。 火苗摇曳，肉香如繁星闪现。翻转之间，味蕾的小宇宙即将迎来爆发。炒至焦头，小马当先，宽游四海，辣味与辛香打底，蒜蓉如雪崩般轰然坠落。简单调味，小火慢熬，浓郁醇厚的蒜香将鱼身包裹，大快朵颐时，酱料的风味随高温持续释出，鱼肉越发入味，细嫩丝毫不减，香气直奔鼻腔。木姜子，原产于我国的小众香料，在宣恩人的餐桌上，它是习以为常的调味品，其个性鲜明，气息近乎薄荷与柠檬交织，过了夏天，鲜果难觅。哪怕鱼醒目的麻辣椒手，木姜子的奇香也毫不逊色。鱼肉染上秘制酱汁，随即被焦虑掩埋。木姜子身影低调，围在舌尖展露锋芒。
0: 像哪个鱼？大的，有欢庆的鱼筋，比如说它水分就不出来。带徒弟是个考察，一定要对母亲好，孝敬父母。他要是他的家庭父姊妹呀不好的，就是你再有天分都不要。厨师那个行业虽然累，你做不好没得人家，你没人瞧你。但是你要是把菜做好大，不管高低，不管贵贱，就受到人的尊重。
1: 再回首，故事的开头是一场逃离。
0: 我从小非常顽皮，家里本来就困难，父亲管得严，跑到四川学厨艺嘛，在成都进修的时候认到媳妇儿，我现在是爱人，他是学旅游，现在都跟他一起搞餐饮了。我有几个事情我不要父母做主，父母你带我养我感谢你，事业家庭绝对自己做主，我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管他好撇，只要我喜欢就得行。
1: 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强哥不仅找到了幸福之门，也深谙岁月的转化之道。宣恩历来是微生物的乐园，坛子里装着强哥的财富密码。
2: 我们为烤鱼的酸萝卜炒辣子都是个人做的，你看现在够用，100多个坛子都不够用。
1: 炸广椒，以谷物为原料的发酵制品，它将为烤鱼带来独树一帜的酸香。玉米粉，加白糖和酸辣椒，密封静置半年后，便可化身为肉类的最佳排档。炸广椒婉约内敛，想要为烤鱼加冕，还需再次调味。这鲜爽与酸辣，烤鱼和炸广椒缠绵缱绻，幻化成宣恩人的一抹乡愁。发酵隐秘而漫长，却从不辜负人类的等待。它让食物保存的期限得以延长，风味的新意则给厨师带来了惊喜。
0: 今天是看的酸萝卜也不够用的嘛，要增加糖。
1: 借着转化的力量，烤鱼的口味变得极为丰富。多少吃货为之倾倒。
3: 我今年就71岁了，我为什么显得年轻？因为我的心态好。
1: 姚叔叔，不老骑士，地道宣恩人。清晨，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只为买菜。中午，他们火力全开，忙前忙后。傍晚，他们喝酒吃肉，然后把碗摔了。天地悠悠，碎片残余酒香，长桌相聚，举箸皆是丰盛。托家八大碗，民族风味引领今朝时事，这便是兴隆老街的爸爸宴。爸爸，宣恩方言词，意指开阔平坦的空地。姚叔叔主管的这家餐厅可谓霸气十足。
3: 其实那个做餐饮呢，它都是一个做人、做服务、做态度。你个人做好的，服务做好的，生意它自然兴隆，客源它自然源源不断的往里来。
1: 生意理念时常叨念，
3: 其他的
1: 为此，姚叔叔每天都要主持一场晚会。
3: 各个说急，向各个说想，把你们菜品呢做得更好，品质做好，做。
1: 得知自己要出镜，主厨上。

老师傅特意换上了马甲。他说，就算跑龙套，也要有主角的心态。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做菜时，他使出了毕生绝学。一小时前，这块猪肉刚刚溜入锅中，富含脂、醛和醇类物质的米酒，可为其增鲜提味。汤声鼎沸，如江河怒吼，韦少师傅镇定自若。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将为肉块镀上金黄。冷热交替，猪皮起了皱纹，肥瘦均衡，厚度适中，每碗刚好十块，寓意十全十美。放眼南北，扣肉的形态大同小异，差别不过是咸甜酸辣。豆瓣酱打底，炸广椒铺作盖头，作别蒸汽倒扣碗中，油脂温和，虎皮诱人，香软丰腴，凝聚宣恩风味的扣肉，无疑是土家八大碗的头牌。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提前浸泡一夜，黄豆变得圆润晶莹。石磨化圆，豆子成渣，渣如白雪，绵密似奶油。一道土家族传统菜肴初见雏形。萝卜叶于刀下泛起清香，加盐揉压，去苦褪色。豆渣略带乳香，煮沸以菜叶点化。这种富含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的青食，湖北地区称为河渣。风简由人，口味随意，哪怕是渣也能铸就饮食乾坤。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数十人的爸爸宴，此刻后厨的忙碌已趋近白热化。温水洗脚，酥黄立现，肥声四海的宣恩辣猪蹄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翻炒调味，油脂析出，皮肉收缩时加水炖煮。同一灶台之上，魔芋烧鸭即将出锅，呼噜声此起彼伏，禽类与畜类各自飘香，惹得人类垂涎三尺。魔芋烧鸭软嫩入味，不腥不柴，辣猪蹄咸鲜醇香，筋皮骨肉将引导牙齿频频互动，

厨房燥热，邵师傅脱掉了马甲，随着最后几道菜陆续出锅，今晚的爸爸宴即将开席。

0: 凉风微拂，热气升腾，天人合一处，味与心相逢。喝酒吃肉，尽兴摔碗，明天的烦恼他们留给后天。难得空闲，强哥拥入了山水的怀抱。
1: 我行前不怕风浪大，我大雨就怕就不怕雨。
0: 如此曲声，如此景，不知他的胸中可曾泛起诗意。人群散去，姚叔叔独享时光。古稀之年，他的日子依旧多彩。万人烤鱼节临近尾声，兴隆老街人气不减，风味如同一把钥匙，它开启了时空，也见证着生活。岁月静静流淌，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宣恩滋味万千，小城风情尽显浪漫。若问那明月几时有，就在此时的头顶，就在每个宣恩人的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欢迎各位！
0: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

0: 沙茶酱，起自南洋，盛行于闽粤。
1: 有，来摸你那。
0: 制酱原料大同小异，风味各有千秋。但最好吃的沙茶酱，永远由自家调配。花生与芝麻，富含油脂，微微煸炒，激发香味。草本的芬芳，邂逅海洋的气息，最终以粉身碎骨的姿态，与油锅中迎来团圆。

0: 沙茶酱里打个滚，牛肉丸染上新香油润与咸咸微甜，咬合的体验因之更加销魂。身为蘸料界的名角，沙茶酱与牛肉亦是绝配。
1: 从一开始那个刀的木针要怎样拿，刚开始学的时候每一个手指头都有切到，然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不会切到了。解牛的话，以前那时候量多一点，一天大概就是一头牛吧，早上一磅，下午一磅，就是每天大概一头牛，到现在14-15年。
0: 解牛的技艺非朝夕之功，各种窍门不他为手熟耳。
1: 食人的话就是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吃起来比较细腻。而那个六龙棒的话就是一棒肥一棒瘦，吃起来就是有带点油脂。鲤鱼尾的话，这个属于这边潮州人才熟悉的一个部位，因为这个部位就是每一头牛大概只有6斤左右，就是一磅油一磅瘦肉，那吃起来牛肉特别嫩，好像是不用嚼那样子。
0: 林玉兴与余少曼同甘共苦，两人的日子好似汤底，浅尝是朴素寻常，细品却又饱含滋味。原本大道至简的饮食文化，又因语言和地域而产生差别。从近海的广东到多山的重庆，翻滚的清汤变成了咆哮的红油，牛肉的江湖地位也被牛肚所撼动。以部位和口感的差别，重庆火锅的菜单上常将牛肚称为毛肚和千层肚，其中当地人最为钟爱的毛肚取自牛的半胃，看似粗犷野蛮，却不像心肝肠肾那般重口味。借着爽口鲜脆的个性，毛肚从杂碎的世界里脱颖而出，在万物可汤的锅底中横行霸道，终让雾都人民一睹为快。
2: 十位好，来这边坐。
0: 每到饭点，吃货从社区临街闻香而来。
3: 哎，是属于一个大位啊，刚刚。
0: 陈志主外，掌管前厅，招呼顾客。燕姐主内，把控食材，钻研底料。早前，为了破解风味的密码，燕姐曾多次走访种植基地。
4: 哎，师傅，打扰一下呀。如果说我想买整的火锅底料头的话，可以不？
5: 也可以啊。啊，火锅底料还不是加的油啊？哦，一样的。
4: 基本上的重庆火锅里面都会加十字红辣椒。这个天气雨水比较多，现在还没怎么挂果，然后的话，今年的收成估计也会减少啊，价格估计也会增加。
0: 人类对香料的不懈探索，为食物披上了个性的嫁衣。哪怕一丝细微的改变，都有可能创造全新的味觉乾坤。

0: 我这个想法就是说，我和我店香料这么多啊，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香料啊全部打得更细一些，打细一点的话，对于香味的这个激发，然后啊更快一些。
1: 哎，赵二两在教我们炒底料的时候啊，对于香料的一个标准，它要求都比较高，要那种粗犷的一点。哎，因为啥子啊？一个香料细那个火啊，哎，它煮在火锅里面，哎，它第一个容易混汤。哎，第二个啥子啊？香料粉细那个火，哎，它整个煮火锅的话，它的一个持久性不强。
0: 那要得，那还是按照你说的，因为毕竟技术你也负责嘛。啊。
2: 燕杰对重庆火锅的理解源自长辈的指点，年少的记忆中，每逢佳节亲友团聚，老家的小院便会飘满麻辣鲜香。火锅底料的制作从午后开始，

有助于肠蜡物质充分溶出，以性状变得黏糯，人们将其称为糍粑辣椒。牛油难抵柴火的热情，稍后它将化身保温层，同时锁住风味。

豆瓣酱为浓郁清香染上底色，糍粑辣椒与滚油相拥，瞬时造就红色怒海。石柱红与印度椒达成混物，调色提辣增香，辣椒的门道都在锅里了，刺痛终于迎来麻木。近三十种香料紧随其后，麻辣高聚味觉顶峰，味面凌厉，米酒变成了和事佬。这种以糯米为原料的发酵制品，重庆人称为醪糟，其富含的汁、醛和醇类物。

0: 物质，可中和燥性，补给咸味。热浪翻滚，豪放不羁，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实在在浮沉之间完成华丽的转身。亲情与友情在香气中得到养护，谈笑之间，每当夹起毛肚，人的注意力便会转向筷头，因为稍不留神便会落得海底捞针的结局。即使佐料早已花样繁出，依旧有人偏爱朴素的搭配，一碟芝麻调和油，少许蒜末，浅浅一蘸，麻辣鲜香丝毫不掩。做老味道，卖平价菜，这是陈志与燕姐开店的初衷。苦心经营，热闹已成常态，但不管多忙，两人总会抽身回趟老家。田间的空气没有火锅的味道，临近中年的心坎上渐渐铺满平静。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屋头安逸个。
0: 生活除了热辣滚烫，还应有几分淡然。而一张一弛，或许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秘诀。国叔和兰姐再次开始忙碌，红葱头气息猛烈，眼角备受刺激，伤心的人可以趁机流泪。在四母遭罪，终换来满锅葱油。浓郁厚重的香味附着于一碗面线，唤醒了漳州的日与夜。
2: 我们漳州是福建的一个第三线城市，那这个地方算起来风土人情也不错。
3: 我是本店的小老板，我在本店基本上是负责切肉的、煮汤的、拌面的，哦，还有一些比较比较有味道的那个酱料啊，一直反复的尝试。
2: 就是说，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快30年，吵吵闹闹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他以煮，我以吃。这样子相互帮衬，走过了快30年的这个叫做什么生意啊？这种
3: 夫妻店。
2: 我们这边小店吃的特多，3-2个店里面，其中就有一家是开吃的东西。我们家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个是我们家老板自己创造的一种草药汤，在我们漳州算是小有名气的一种风俗吃法。
0: 常与面线搭配的生汤，是国叔与兰姐经营了30多年的当家小吃。饮食关乎风土，映照人情。漳州独坐福建南端，悠悠岁月化作古韵，闲适生活跃然街巷。漳州人面朝大时代，低调烹小鲜，他们不求奢华繁复，独爱鲜美平和。其处世饮食的哲学，从这碗生汤可见一斑。清晨6点，兰姐准时现身菜市场，千辛万苦为复度，海陆新婚尽铺陈。当地人对吃的信仰和对鲜的追逐，暗藏在这繁忙与热闹之中。熟人买卖，轻松自在。兰姐花钱归来，国叔拿刀出场。猪牛瘦肉，心肝肠杂， 虾贝邮报

0: 主流与杂碎同台，海洋与大地竞技。此刻的丰厚隆重，稍后将化为极简。
1: 早上我一般5:30就要起床，起来的时候要先把草药切断，然后放到汤里面去熬，给它熬1点多钟，那个草药汤刚好很浓，还有那个鲜味出来的那些东西放下去烫是最好的。
0: 这些细弱的枝条正是兰姐用于熬汤的原料。走进厨房之前，他们还在与微风嬉戏。枸杞，茄科灌木植物，其果实常见于中年人的保温杯中，枝叶则经兰姐和儿子阿华之手，为升堂添上别致的清新。阿华是家中长子，创业之余常会到店里帮忙，久经用餐高峰，他已然上手。枸杞树枝与水共舞，咕噜声是早餐的前奏。植物的清丽甘甜融入汤中，琳琅满目的鲜美随即赶来。简单的烹饪方式是对食材的最高礼赞。富含游离氨基酸的枸杞叶将以蔬菜的身份宣告升烫的出锅时刻。极简极鲜，口感多样，清而不寡，淡而有味。夏天逼出热汗，冬日温暖身心，借着一份升烫，海洋气息和大地风情被好吃懂吃的漳州人尽收碗中。
2: 现在摆地摊一直发展，风雨无阻的，这台刮台风啊，出太阳40多度的情况下，在外面摆摊卖这个枸杞生烫，就这几年比较轻松了嘛，事业有点走上轨道了嘛，孩子也有点生活的能力了，那我们就没有做的那么辛苦了，偶尔就放松一下，有时候小酌两杯。偶尔也会 K 歌，也等于锻炼身体吧，这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是重在参与了，跳也不是很好，唱也不是很好，但是我都会参加。这边周边的要举行什么活动，我一般都有去参加。他们说我去的场合比较热闹一点点，所以我每次都厚着脸皮参加了啊，希望大家

0: 爱拼才会赢这首歌都好像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大街小巷都经常可以听到那个换的歌，那个爱拼才会赢，爱拼家赢，这条歌这是我们的风格，福建人就是这样子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嘛，这样子拼过来的。那这就是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拼，
1: 爱拼或许不完全是为了赢，一餐一饭，四季轮转，所谓拼搏与奋斗，无不是为了一个叫家的地方。如果说家是人与人的因缘，那么吃就是食材与烹饪的机会。从闽越到巴蜀，人们相守相依，并肩共进，种种情谊恰似盘中滋味，人间长存冷暖，幸而还有这风味翻涌，声色各异的沸点如生命涌动，他们终将奔赴滚烫的明天。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掘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3: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城市创客返乡创业，百年老宅如何焕发新生，成为热门民宿。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去安放自己理想的一个地方啊，对，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个上百年的老宅子，又有这么多的花花草草在这里，所以本身它其实这种烟火气就是一种生机嘛。
0: 如何让京郊游变身诗和远方？如何让乡村花园一年四季都有看点？
2: 就是咱们现在特火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玩法，就是通过做对植物的模仿自然界的种植，让它在每个季节都有看的，春夏秋呢各有自己的花开。
0: 城市创客用创意打造，用诚信经营，生态农场怎样寓教于乐，与自然和谐共生？
3: 在这边的客人，大家的洗澡和洗漱的用水会经过沉淀过滤，汇集到这个水池，然后用这些水草、水葱啊、菖蒲啊、芦苇啊，然后进行水的净化。
0: 创客赋能京郊游，诚信经营，打造文旅新图景。诚信北京即将为您播出。
4: 诚信北京，信守承诺，讲好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北京故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 BRTV 财经频道诚信北京，我是主持人张颖。在北京，文旅融合正在焕发着新的生机，北京更是创新的探索文化加旅游加商业加体育的跨界模式，以文化铸魂，以旅游聚势，以商业赋能，以体育添彩，打造独具魅力的文旅新体验。那么这样的

0: 跨界融合如何落地，诚信建设又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角色？下面就跟随我们诚信北京的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书社、咖啡、百年老屋、花园民宿，走进密云区西翁庄镇的金婆罗村，一股浓浓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些旅游新业态的经营者都是城市创客，归属金婆罗十一队。金婆罗村原有10个生产队，后来村委会把来村的城市创客们列入十一队。十一代表着新村民对村里原有10个生产队的继承与发扬，又暗含1+1=2的城乡融合智慧。在这里，现代创意与乡土文脉碰撞交融，城市文明反哺乡村肌理，共同绘就了一幅新时代的归园田居图。
1: 你请进行吧。这是我们打造的第一个院子，2015年的时候，然后接手的这个院子，当时是一个荒弃了有十几年的老宅子，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整个当时进来的时候，整个院子里边荒草丛生，但是你会发现，即便是荒草丛生，你会发现花中有蜜蜂，有蜻蜓，然后以前那个主人当时他们种的那个月季还在那儿，你会觉得哎呀，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烟火气，然后就一眼万年就定在这儿了。
0: 梁晴是金婆罗村十一队的队长，也是老友记花园民宿的主理人。他是第一个来金婆罗村开设精品民宿的城市创客。2015年，他从城市来到这里，将闲置的百年老宅进行了现代化改造，配套建起花团锦簇的庭院，
1: 还有一跨出的小院子。
2: 哦，这个院子很大。
1: 对，所以你会发现他这边就是这种老的这种结构，然后跟这有新的结构，然后融合在一起，然后用这些树木，然后这些花草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老友记就是这样一个新旧交织的院子，就是我们从祖辈那儿承袭而来的一个美好的家的感觉。
0: 梁晴说，乡村创业不是赚快钱，而是把生活搬进自然，所以在他的民�宿里，游客们可以欣赏到300多种不同的植物，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体验。
1: 我觉得它就像家一样嘛。首先我觉得很多我们的一些小朋友，就是客人那些孩子们，感觉就是在这儿长大的。以前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上幼儿园，现在可能都已经上小学了或者上初中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去安放自己理想的一个地方对，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个上百年的老宅子，又有这么多的花花草草在这里，所以本身它其实这种烟火气就是一种生机嘛。所以我觉得你自己也会感受到就这样的一个老宅子，你觉得好像就是几代人的这种热络烟火，它是在这儿延续着的，所以它有着这样的一个勃勃的生机。
0: 城市创客的加入，让土味乡村变得很潮很 city。 除了花园式的庭院，梁晴还为民宿开设了墨香浓郁的书舍，文艺范儿十足的咖啡馆。
1: 我觉得喝咖啡是大家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你看这几年的话，越来越这个盛行的这种村咖，就是大家到乡村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场景，能够去喝一杯不焦虑的咖啡，我觉得这个是民宿带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情绪价值。
0: 让田园文化和城市生活产生化学反应，吸引着许多城里人驱车100余公里来到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3: 我们来得很早，从有老友记开始我们就每年都来。
4: 10年了。
3: 对，10年了。我们的孩子从刚会走就是到这儿来，现在都已经10岁多了，就是还经常会过来。
4: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3: 我是朝阳过来的。
4: 是这里的老顾客了是吗？
3: 对，是。
4: 为什么喜欢这里？
3: 就是非常舒服吧，就是跟家一样，而且那个花啊什么的特别多，然后待起来非常舒服。
4: 今天是带着谁
3: 的？母亲节嘛，带着我妈妈还有老婶儿，还有一个小朋友一块儿过来。孩子们也喜欢，老人也喜欢啊，都比较舒服。
5: 这里边环境好，饭也做得好吃，我跟我闺女他们经常过来。我今天母亲节，问我说上哪儿去，我说哪儿也不去，就去老友记。
6: 城市创客用创意打造，用诚信经营。生态农场怎样寓教于乐，与自然和谐共生？
7: 鸭子要到水稻田里吃虫子，小鸭子在水稻田上班的这个现象就叫做稻鸭共生。
6: 碳中和农场，活用生态驱虫，生态水循环，不一样的京郊游。 如何带孩子们体验绿色生活。
8: 住在这边的客人，大家的洗澡和洗漱的用水会经过沉淀过滤，汇集到这个水池，然后用这些水草、水葱啊、菖蒲啊、芦苇啊，然后进行水的净化。

0: 打造文旅新图景，诚信北京正在为您播出。
1: 从一名白领到乡村生活家，梁锦用了10年的时间扎根在金婆罗村，共改造了4座百年老宅，打造出了老友记品牌。这也诠释了文旅融合的真谛，当城市创意碰撞乡村情怀，这种独特的乡愁经济让游客们流连忘返，也让老客人们年年重返，这也是诚信经营带来的文旅魅力。作为金婆罗11队的队长，梁锦的示范效应带动了整个村庄的产业升级。在他的影响下，金婆罗村涌现出10几个文旅新业态，那金鹰谷花园呢，就是其中之一。
2: 好，欢迎你们啊，请进吧，请进。
1: 从老友记出来，我们来到了金婆罗村的金鹰谷花园，迎接我们的就是花园的主理人阿罗。
3: 这是个自然花境的花园，就是叫乡村自然风的花园，就是咱们现在特火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玩法，就是通过做对植物的模仿，自然界的种植，让它在每个季节都有看的。就像冬天呢没有植物了，但是它会有一些结构，就是一些树的线条。春夏秋呢各有自己的花开，您看到现在您看到的呢就是欧洲木绣球，还有就是鼠尾草啊，这个的花季。
4: 我想到了要做一个，打造一个这样美的地方。
3: 哎呀，这个是一种就是双向奔赴吧，应该这样说，村庄跟我们的双向奔赴。因为村庄它需要一个园艺的这个元素，让这个村庄更具备一些特点，或者更有一些对村民对这个村庄来说有一些更好的一些点，来促进大家的，不管是收入啊，村农村猫啊这样的。而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来完成我们的一些想法，啊，海螺姐正在干活呢。
4: 啊，对，您的姐姐
3: 啊，对，她就是我们俩，是两位主理人，对对对对。然后姐姐负责园艺和美食，我负责运营，做策划，做活动，做品牌这样子的。
1: 现在周末或者小长假，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将目光投向金郊，在青山绿水间寻找心灵的栖居地。这种趋势背后是市民对健康生活与高品质休闲的迫切需求，更是乡村美学赋予美丽乡村的独特情绪价值。乡村不再是简单的郊区，而是情感归属的载体，吸引更多城里的游客。
5: 我们希望什么呢？就是因为人喜欢绿色，喜欢大自然，是基因里面带来的，我们的祖先里面就带来这种基因，所以很多人到这个地方呢会喜欢这种花草的丰富，然后花草带给他们这种美，然后能到这个地方来放空自己，忘却了一个星期或者工作中的很多的烦恼。
1: 城乡融合的化学反应也在这里发生，创客们把密云本地植物元素融入现代园艺设计中，在4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种了1000多种花草，并打造车厢餐厅，推出用本地农产品制作的美食。创客们还提供了种子和花苗给村民，让家家门口有花，处处是景成为现实。
3: 其实我们让游客们来到这里，不仅是让他来吃一顿花园简餐，或者是来这里拍拍照，更多的时候我们希望他能这里体验一种花园的生活方式。
1: 金鹰谷花园是阿罗和姐姐在金婆罗村落地的第一个花园，未来他们还计划在这里设计打造花园集群。这种以花为媒的文旅融合，正是让文化活起来，让旅游活起来的生动实践。文化滋养着这片土地，而旅游则让更多的人看见了乡村之美。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一个特别的地方，那里有泥土的芬芳，孩子的欢笑，还有有机农业带来的田园之乐。
6: 5月的飞鸟与鸣虫农场小好鸭主题活动正等着小朋友们的到来。围绕小鸭子，农场的老师们为小朋友准备了充满魔法的一天旅程。在这里，每个孩子都将成为鸭鸭守护者，体验生命的奇迹，亲手创造属于春天的田园童话。
7: 小鸭子要到水稻田里吃虫子，小鸭子在水稻田上班，这种现象叫做稻鸭生。
6: 农场里为什么要孵很多小鸭子？小鸭子又是怎么孵化出来的？一场生动的生命魔法课，让小朋友们听得津津有味儿。
8: 还是奥秘物语，还是花，还是小点点的。
6: 生命魔法课结束后，小朋友最喜欢的环节来了，绒毛冲锋队。只听音乐响起，孩子们拿起小棍儿就开始疯狂地赶鸭子，直到把他们一只

0: 放进笼子才结束。下午的时候呢，再去做躺平鸭饼干和红泥咸鸭蛋，这样就是食物和农业每一个要素都被变成了非常有趣的活动。
1: 从筛土到给鸭蛋穿外衣，制作红泥咸鸭蛋的整个过程都是让小朋友亲自完成。50天后，等小朋友再次回到农场的时候，就可以吃到自己亲手制作的美味咸鸭蛋了。除此之外，农场还给小朋友们安排了 DIY 躺平鸭饼干的制作。在这里不仅有老师带着做活动，小朋友们也可以和小羊、小马、小兔子亲密互动。
2: 我今天学到了很多知识，比如生命的可贵，还有一个生命诞生的过程，玩的也很快乐。
3: 现在城里的孩子平时都比较少有机会接触大自然，所以我觉得能有这样的一个农场，就是让他们在这里尽情的奔跑呀，还有就是说见识到这里的那个菜呀都是怎么种的，这动植物都是怎么养大的，对他们来说就挺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地方还是比较适合多带孩子来玩。
1: 如果您觉得这只是一个亲子农场，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这所农场里还藏着很多与生态相关的小秘密等着我们去解锁。
0: 您猜猜看，我们挂在屋檐底下的这些水袋子是做什么用的？里面有硬币，它是一种我们向东南亚的一些农场学习的生态驱虫法。对于一些复眼的昆虫，它呢就是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环境当中，它其实能够辨别方向，非常的准确。然后见到这个有香味的地方，或者有暖和的地方，它就钻进去了。但是呢，如果有这种水袋子，它会反射折射光线，所以会让这些复眼的昆虫迷失方向。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天然的驱避一些像苍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虫子，就像珠帘一样。
1: 飞鸟与鸣虫是一个孩子和大人都能体验乡村乐趣的生态农场。2018年，由四位志趣相投的海归女硕士创办，它也是全国首个碳中和农场。在这里，游客不仅能体验原生态的乡村乐趣，更能亲身感受到农场践行环保承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见证诚信经营与生态保护的完美结合。
0: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生态水循环营地啊。它为什么叫生态水循环营地呢？因为住在这边的，就是我们有15顶帐篷，住在这边的客人，大家的洗澡和洗漱的用水会经过沉淀过滤，汇集到这个水池。之前这个水池呢，是一个水泥砌成的一种农家的鱼池，那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生态恢复，让它的边缘很浅，中间比较深啊，然后用这些水草、水葱啊、菖蒲啊、芦苇啊，然后进行水的净化。
1: 农场秉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诚信，充分利用闲置空地和废弃水泥地，改造出集体验、教育、生态功能于一身的水循环露营花园，充分发挥临近密云水库的优势，为多种动植物提供自然生长，实现雨水收集、营地用水全部回收、过滤再利用、人畜粪便就地发酵堆肥还田的生态教育功能。
0: 就是农场上面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希望它去彰显一种生态循环的这么一个理念。
1: 北大毕业的王静是这座农场的创始人之一，也是金婆罗村11队的队员。他说，飞鸟与鸣虫是一座以食农教育为核心的体验式农场，他的灵魂就藏在农场那座罗马式柴烧面包窑里。
0: 我们来到这个村子，必须要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不能只是农家菜或者铁锅炖大鹅。其实很多城里面的消费者来到这儿，希望有自然啊更乡土的一种感觉，但同时呢，也希望有更接近于他们生活习惯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面包啊、披萨呀 和一些更精致的一些料理。这就是我们希望通过培训这边的村民、我们的团队一些年轻人，然后能够给城市的消费者带来的。
1: 在飞鸟与鸣虫农场，新农人以窑火为笔，咖啡与面包为墨，绘就了一幅城乡和谐共生的创新画卷。这也是新农人创新活力与乡村消费新体验完美融合的典范。从书香民宿到生态农场，在京郊大地上正谱写着乡村振兴的新篇章。这里不是城市的简单复制，而是让乡村焕发出独有的魅力。这份魅力来源于对土地的诚信守护，对生态的诚信经营，更是对每一位来访者的诚信相待。 在昌平万德草莓园的大棚内，绿油油的枝叶间，红彤彤的草莓娇艳欲滴，一个个硕大的草莓挂在茎杆上，颗颗饱满。走近后，草莓特有的清香扑面而来，让人垂涎。
4: 李总，我们看这个草莓都娇艳欲滴，您介绍一下。我刚看到是叫随珠是吗？
5: 对的，对的啊。
4: 那我们在市场上好像很少见这个品种。
5: 是，这个呢是咱们近几年刚刚引进并推向市场的，而且呢这个品种是咱们从21个品种里面筛选出来表现最好的。
1: 随珠果实呈圆锥形或长椭圆形，连续结果性强，是早熟丰产的草莓品种。
5: 咱们昌平区也在大面积种植，然后呢咱们经过了试种呢，在中国的南方啊，包括在昌平这边啊，都种植面积都是在稳步的提升的。我算是个农二代，我父亲就是做农业的啊，然后呢当时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做农业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下地两脚泥，条件非常差，而且环境非常恶劣的啊，我才选择了从事其他的行业啊。但是后来呢，随着我对农业的了解，发现呢现在的农业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农业的条件比原来强多了，而且呢就是说更多的是依赖于先进的技术还有科技的含量啊，所以说这样我就是在中间毅然决然地转了行，跟着我父亲来从事农业。
1: 正如李楠所讲，在草莓的种植过程中，光有优异的品种远远不够，还得有过硬的种养技术和硬件支撑，这其中灌溉和施肥尤为重要。
5: 首先呢，对于植物来讲呢，尤其是像草莓这样的水果，水太多了，它的口感有影响，而且还容易产生这个病害，水太少了呢，对植株的生长和健壮呢，也是产生了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说呢，在当时种的时候呢，我们为了研究这个草莓对水的这个需求量，那我们求助了很多专家，像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还有咱们昌平区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1: 在北京市和昌平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帮助下，万德草莓园全部采用了滴灌施肥技术。
6: 这个滴灌它与传统灌溉方式相比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对吧？咱们这个水是一滴一滴的，就跟人打点滴一样，是滴到咱们这个作物根系附近的。它就是说，能够适时适量的把咱们这个水肥，对吧？送到咱们作物根系附近，给咱们这个作物根系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就说从而起到显著的这种节水、节肥，对吧？省工、增产和增收的效果。
1: 滴灌施肥技术是利用压力灌溉系统，将肥料溶于水中，借助施肥装置，使水肥混合液通过输水管路以点滴的形式施入作物根区土壤的灌溉施肥技术。与传统灌溉施肥相比，滴灌施肥系统可以实现局部灌水施肥，提高水肥的利用效率。滴灌施肥技术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节水。
6: 就说它那个节水效果非常突出，与咱们这种传统的灌溉相比的话，它的节水效果就在30%以上。有这种高效的灌溉制度配合的话，能够达到50%。它是目前是比较先进的一种节水灌溉方式。
1: 据测算，利用滴灌施肥技术，每亩地可节水93至99立方米，每亩地可节肥22至25公斤，每亩省工5至7个。这样算下来，每亩平均节本增收2451元。滴灌施肥技术不仅节约了成本，而且还提高了草莓的品质。
0: 那咱们摘一个，我拿着这个测糖仪呢，看看这个现在这糖度能到多少。闻着就特别香。
5: 对。
0: 12.6。
1: 据介绍，滴灌施肥技术应用在草莓上，糖度提高了10.3%，糖酸比提高23.1%。滴灌施肥技术让节水节肥新科技助力昌平草莓生产。
0: 电动全球，驱动未来。近日 ，CIBF 2026深圳国际电池技术展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这里汇聚了最前沿的能源科技，也见证了中国能源企业的硬核实力。让我们跟随镜头，聚焦优秀展商风采。
7: 固态电池已成为全球新能源产业核心赛道。2022年成立，总部落户北京亦庄的北京纯锂新能源，凭借自主原创的有机无机复合全固态电解质技术和超临界包覆工艺，突破传统锂电壁

0: 类。
1: 本次展会呢，我们公司推出了高安全储能与高安全动力场景两大解决方案。第一代全固态电池呢已经全面实现量产，并且我们的产品呢在热力管廊点亮工程中呢稳定运行了12个月。位于北京亦庄的全国首个两人电动车的全固态电池换电试点呢已经投入并推广至西端的一个市场。
0: 公司秉持量产一代、研发一代、预研一代的发展策略，为机器人、无人机、eVTOL 等高端智能领域做好技术储备，助力产业迈向更安全、高效的新未来。
2: 近日，第14届储能国际峰会暨展览会以“发展储能新质生产力，开创能源转型新格局”为主题，汇聚全球储能创新力量。在这一国家级平台上，北京迪温科技有限公司以近23载显示技术积淀，带来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技术解决方案与国产化创新成果，为储能产业智能化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3: 我们今天在这个展台也能给大家呈现很多我们不同产品策略、不同产品等级的产品，希望能让我们这行业里的客户能够看到更多他们的实际需求。那么过去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显示都是很简单的，只简单一个显示的数字，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它更友好的交互。
0: 迪文科技依托场景化产品矩阵，彰显技术纵深，面向家庭场景聚焦智能化体验与信息交互，以多元产品形态突破传统数字显示局限。面向工商业领域，则锚定系统可靠性，通过技术优化夯实安全底座，从显示到触摸的全技术解决方案独立开发，公司为储能产业提供自主可控的交互底座，助力行业破解卡脖子难题。
3: 我们最大的亮点是国产化，那么国产化其实刚才响应了刚才讲的这个行业针对安全性的部分。国产化两部分，一部分是硬件国产化，从芯片到设计到制程，那么我们今天也带了叫做软件的国产化，能满足国内一些特殊行业对于操作系统国产化的一个需要。
0: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承自主创新、自主可控的发展理念，以显示技术为核心支点，深耕储能人机交互领域，为储能产业智能化升级与国产化替代持续贡献科技力量。近年来，就医过程中的时间消耗是长期被关注却难以系统解决的一大社会难题。在第93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上，北京汇文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展出的两款产品——智能导诊机器人以及智能搬运机器人，分别从服务体验与物流效率两个维度给出了系统化的回应。
4: 我们服务机器人主要针对于医院，它通过它的语音识别、人脸识别和导航移动来解决医患的全流程的一些业务问题，包括像就诊、问诊、分诊等等一些。还有一款产品的话是我们的智能搬运机器人，是我们的X系列，它主要针对于医院里面的一些物资的一个运送、医疗器械的运送，包括一些医药的运送。在针对于医药的工厂里面，它可以在线边仓到产线上面的一个物料的一个补给搬运。我们的技术能力主要体现在机器的通用平台能力，它就像搭积木一样，它可以适配不同的场景。
0: 场景化真有用，汇文科技将此作为产品理念而并非口号。他们每一款产品的起点都是医院场景中被反复验证的真实痛点。
4: 未来3到5年的规划，我们在技术上面我们要向工业机器人迈进，不会止步于目前的工业搬运机器人。在我们的产品规划来看的话，我们会加强我们的普惠和机器人的轻便。第三点的话，我们会增加生态合作，来实现生态的共赢。
0: 汇文科技此次展出的不是概念，是已经在全国多家3甲医院日均服务30000人次的实际应用。当技术从能做什么回归到应该做什么，智慧医疗才有了真正可期的未来。汇文认为，这才是科技最该有的温度。
5: 聚焦前沿科技，共享无限未来。近日，2026蓝牙亚洲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盛大启幕。作为全球无线通信技术的风向标，本届大会又将汇聚哪些优秀企业？又将展示哪些行业最新成果？跟随栏目镜头一探究竟。
0: 走进百瑞互联展位，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尽显无限新实力。作为蓝牙技术联盟

0: 高级会员和标准制定者，百瑞互联深度布局短距无线通信领域，提供 IP 技术、芯片设计、模组制造、方案开发与智能制造，是国际领先的蓝牙生态基础设施提供商。企业累计斩获150余项发明专利。IP 技术和产品广泛落地于车载电子、两轮车、物联网、工业、医疗等主流领域。
1: 这次参加蓝牙的2026年的亚洲峰会，我们带了百瑞互联的全家桶的产品，包括了 BLE 的芯片、BLE 加经典蓝牙的芯片，以及我们将我们的产品应用到出行产业和物联网两大产业的一系列的产品。出行产业包括了汽车电子、两轮车、机器人以及低空经济。物联网的话，包括了智能客厅、工业物联网、健康医疗以及职场跟踪等等产品。
0: 作为蓝牙中国兴趣小组 CIG 主席，朱总主持蓝牙亚洲峰会工业物联网专场圆桌论坛，围绕依托先进无线连接，打造韧性与智能产业为主题展开深度研讨。展区内，汽车智能钥匙场景方案尤为亮眼，由一个主节点搭配三个锚点，实现最新信道探测技术的精准定位，直观呈现蓝牙在智能汽车领域的全新价值。另一侧则陈列着物联网全系列产品和方案。百瑞互联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构建了从底层技术到终端解决方案的完整闭环。
1: 我们公司的有个愿景，致力于成为全球最值得信赖的短距离无线通信公司。我们有个15年的规划，成为全国前3的 AIoT 智能体的短距通信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从底层的蓝牙的 IP 技术、芯片技术、双模蓝牙芯片，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IP 和芯片进行融合，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解决方案，模组级的解决方案和组件级的解决方案，让客户用这个产品的时候更便捷。
0: 作为行业先锋，朱总主持本次大会论坛，引领同仁共探蓝牙技术发展。万物智联离不开短距通信支撑，百瑞互联全力布局 AIoT 相关产品，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转型，以硬核实力在全球蓝牙生态中彰显中国制造力量。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0: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

0: 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8.3 ZL2017-2-13902.X5 ZL2017-2-10408.6 ZL2017-2-10408.6 ZL2017-2-10408.6 ZL2017-2-10408.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